0: 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这边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边是有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还有黄牌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再有就是咱们秦滨高速的沿线站口呢，也是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有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张石高速的张家口段呢，受到大流量的一个影响，沿线的站口呢是有管控石家庄方向的大件运输车辆， 而且这边还是有限行，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段通行顺畅。具体的想要了解站口的一个管控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
2: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 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一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 满足思城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04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有位朋友说，哎呀，说在车里又有蚊子咬到我的脚脖子了，开着车又不敢挠，好难受啊。然后佳明提的主意就是你掐个小十字儿哈。一位朋友姚，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其实口水是可以止痒的吗？
1: 哦，我说感觉
0: 小时候好像是用过啊，
1: 小的时候这个不爱抹那个东西，然后比如或者在学校的时候手边没有花露水什么的，老师喜欢蘸点口水然后一按，好像确实是好
0: 的，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作用。 我每次也是用口水止痒，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1: 反正我都是蘸口水然后再按一个十字包我一直以为是十字包的作用，原来是口水的作用
0: 你加持哈别管哪个先给我起个作用啊。
1: 这皮叔说了，我现在就吹着脚呢啊，管用呗。
0: 对啊，就是直接凉啊，凉敷它啊，而且呢，这个蚊子就不会再敢靠近你了。
1: 嗯，不是你开最大风给它吹跑是吧？它待不住。
0: 另外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就问到了说怎么加入到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下载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完以后呢，再回到我们的早高峰直播帖啊，直接点击进去评论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有位朋友点了一首《风林》，他说今天早上想挺凉快啊，想点一首歌送给这个大家。哦，这个是刚才放过的啊。我们再来看另一位朋友，想点了一首笑娜啊，来自于花童的歌曲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安排一下啊。另外还有知否知否，一会儿我们也找一找。
0: 还有用户511这位朋友说，今天二中有考试，比较拥堵啊，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那您是在哪个路段呢？因为二中也有校区，是哪个校区出现了拥堵呢？麻烦您帮忙再补充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蚊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
1: 为了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卫生面貌，筑牢公共安全卫生屏障，连日来呢，石家庄市的环卫系统扎实推。

0: 进灭蚊防蚊工作，守护好市民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1: 7月16日上午，在胜利北大街与古城路交口附近的公厕，工作人员正在对公厕外围、台面等位置进行深度清洁消杀。
2: 我们的卫生间入口处安装了软性的门帘，防止蚊虫进入。另外，我们在蚊虫活动高发期，早上5至7点，下午的5至7点，我们增加了消杀的次数。在公厕外围5米范围内，我们每天进行了不少于6次的消杀。
1: 在长安区生活垃圾转运中心，防蚊灭蚊工作也在同步高效推进。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转运站作业区域、收水井口等位置进行消杀作业。
3: 早晚5点到7点是蚊虫出没的高峰期，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消杀。重点消杀部位包括下水沟、雨水井、草坪等位置。
1: 截至目前，主城4区环卫部门累计投入使用各类灭蚊灯872盏，消杀药物3.83吨，标准化整治公厕、生活垃圾转运站等重点环卫点位共计492座。蚊虫滋生得到有效遏制，城市环境卫生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4: 入夏以来，气温偏高，降雨频繁，蚊虫进入高发繁殖期。我们重点聚焦公厕、生活垃圾转运站等蚊虫易滋生点位，一方面常态化开展积水清淘、生活垃圾日铲日清工作，彻底清理蚊虫滋生的环境，从源头切断繁殖的链条；另一方面采用合规低毒环保消杀药剂，错峰开展公厕、转运站全域喷雾消杀，做到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同时通过建立标准、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不断提高公厕、转运站全域防蚊灭蚊工作实效。
1: 下一步是环卫系统将进一步细化作业标准，压实岗位责任，以标准化、规范化、长效化的举措持续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守护好市民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0: 暑期来临，夏季气温攀升，到公园水系纳凉游玩的市民和儿童呢逐渐增多了。为了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石家庄市园林局城市水系园林中心多措并举，持续加大水域安全防护与宣传力度，全力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5: 尊敬的游客，文明出游，太平河两岸禁止游泳，河道内不准网鱼、捕鱼、毛鱼、捞鱼，不准栏杆内钓鱼，远离水域，沿建道路两侧停车。
1: 上午在太平河健康步道，记者看到石家庄市园林局城市水系园林中心工作人员沿着河道一边巡查一边进行宣传。此时河岸边聚集了不少钓鱼爱好者和游玩的市民。
6: 啊，注意点点行吗？
7: 好的好的。
6: 哦，现在咱们注意点点子，
7: 放心放心，
8: 不能到里边去啊！
7: 不去不去不去，
8: 对对对，那里边太危险，是吧？
7: 不去不去，
8: 注意自己安全。
7: 哎，好的。
1: 在游玩和垂钓的人群中，不乏老人和孩童，这也是工作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每遇到这两类人群，巡查人员总要上前多叮嘱几句。
6: 多大了？
9: 16了，
6: 这还小的，这注意安全。
9: 对对对，
6: 如果再出来叫俺家的大人，
9: 对，
6: 让叫家的大人陪同你。
10: 今年多大了？
11: 81了。
10: 好，
6: 不行。岁数大了，注意安全。
11: 对对对，
6: 年纪大了，
11: 还是钓我去
6: 啊！
11: 别
6: 钓
11: 去。
1: 经常在附近钓鱼的郑大爷告诉记者，他发现偶尔会有年轻人或孩子下到河边游玩，十分危险。
11: 下去这个难免，不管是
6: 啊，
11: 那俺就说人不让下，不要下去了，不要下去了。还有的听，有的不听。
6: 对，有些当时候也，有时候看见了也劝。
11: 也劝了，也说。
1: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增多，暑期来临，太平河沿岸游玩市民、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出现了许多不安全行为。比如部分市民下河游泳、儿童翻越护栏戏水、岸边捞鱼等危险行为。为筑牢暑期水域安全防线，严防溺水事故发生，石家庄市园林局城市水系园林中心专项部署暑期防溺网工作，全力保

0: 全覆盖巡查机制，推行每日四班轮值制度，班次覆盖早七点至次日早七点全时段，彻底消除巡查空档与监管盲区，结合暑期游玩人群特点，重点强化高峰时段、临水重点路段及游人密集区域的巡查劝阻力度，及时制止各类临水危险行为。
1: 此外，我科室多措并举开展安全宣传，筑牢群众安全意识防线，通过巡逻车、喇叭、全天候循环播报、禁止游泳、禁止戏水等安全提示，在广场、河道节点等关键位置布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务必让孩子处于可视监护范围，全方位提升市民与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为防溺亡、水域安全筑牢坚实保障。
2: 早间的八点十三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看到盛亮发来一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石家庄早晚高峰是不是限行外地车啊？是不限行外地车辆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今天是周末了，我省各地也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啊。
3: 再来说说啊，我们评论区的各位啊，来发来的互动啊，富贵兔就说了啊，双王相会啊，欧洲杯冠军对阵美洲杯的冠军，师徒大战啊，是梅西的亲子大会。怎么说呢？你也看到那个梅西给亚马尔洗澡是吧？我开始一直还以为那个
2: 我以为那是 AI 的，
3: 对，我以为是 AI 的，
2: 没想到是真的。
3: 是，我说梅西出来认领了，我说啊。
2: 好的，这个有朋友问到了，在微信当中就问到了，说这个决赛明天什么时候啊？是明天凌晨三点钟啊。
3: 是的。
2: 你好，九九二也说了，凌晨咱也看看球赛吧。明天可能不喜欢球的朋友，明天也愿意看一看决赛大战。
3: 嗯，就是这个时间稍微有点晚了一些，明天要赶上是一个周一啊，所以上班的朋友比较多，我觉得可能会看的朋友没有以往的那么多了。
2: 嗯，也有朋友可能就直接看完比赛，然后就去上班了。晚上早下午早点睡嘛，从午觉一直睡到凌晨三点。
3: 哎。
2: 另外呢，刚才有朋友想要听到一首笑纳，今天呢，我们就把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他。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6: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违背核心价值观的事情，那必须彻查。本周光明网就报道，浙江杭州一个女子啊，说她在就餐期间遭到服务员多次传话，说那边包厢黄总邀约您，引发了网络热议。目前这个餐馆已经暂停营业。那么一个女生自己去吃个饭，结果服务员一趟趟的跑过来传话，搁谁身上都会犯嘀咕。这个黄总是谁呀？凭什么喊别人去包厢啊？服务员为什么这么起劲传话啊？是他个人行为还是店里默许的呢？这种莫名其妙的邀约让客人毫无安全感可言。当然，凡达和一部分网友也有一个问号，这会不会是恶搞或者是炒作博流量？但既然黄总请你去包厢被大家所关注，那么这背后的价值观就值得深挖和调查了。其实网络上提出质疑的不只是围观的人，因为可能下一个受害者就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本周网传前中国男足运动员申思涉嫌打骂参训青少年球员，据知情人透露，事发时家长当时就破防了，指责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和申思，并立刻报警。家长后来开了视频号发视频举报俱乐部违规办学。还有就是申思长期对小球员进行身体殴打和精神侮辱，俱乐部和家长后来呢进行了协商，视频呢也下架了，账号也隐藏了。昨天中国足协明确，当年终身禁止申思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上海市足协也回应，在14号开展了专项调查。这个事件呢，暴露出了民营青训机构市场化培训业务存在的监管盲区，以及俱乐部合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因为经查，申思还是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的创始股东，而且股东身份一直保留到现在。运动员即便退役，他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有着示范效应。邹市明2届奥运会金牌得主，他的爱人也是前央视主持人，婚后呢，全力辅佐丈夫事业。多年来，他们以体坛模范夫妻形象示人。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他们夫妇二人因为做生意投资体育产业，产生了银行欠款，而且还与6位朋友有债务关系。在综艺节目《姐姐当家二》中，邹市明夫妇的财务情况曝光。截至到3月底，3家银行的欠款已经还清，还剩下3笔比较小的额度，分属2家银行，还款压力不到之前的20%。二人的收入将分开结算，你还你的朋友，我还我的朋友。据悉，两人创业7年，亏损2亿元，夫妻二人不得不出售多地的房产进行偿债。银行的钱可以还，但身体的欠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周网友小邪，他囤积了大量徽章，结果发现中毒，2次元周边成了健康的隐形杀手，上了热搜。走进很多2次元爱好者的房间，满墙的立牌，整柜的手办，成箱的徽章，花费了爱好者们大量的心血和金钱，也给他们带来了相当的情绪价值。 但是在本周多地接连爆出市民因家中囤积了大量手办还有谷子出现了甲醛中毒症状甚至是就医的事件。这个网友小邪在他的卧室里就摆了50多个谷子，没几天就有了头晕的症状。50多个谷子大多数都是亚克力材质的立牌徽章，有的放在书桌上，有的放在网上买来的金属柜子里。那据我了解，很多周边和手办并不是正式厂家出售的，还有很多所谓的定制或者是自制，而一些塑料的有胶水的材质，那很容易散发出甲醛啊。最后让我们一起告别逝者，91岁的作曲家陈刚去世了，他的作品《梁祝》是我国交响音乐的一张名片。陈刚生于1935年，父亲是当时乐坛名家陈歌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陈刚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他才14岁。15岁他就在军队里写出了第一个作品《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1955年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大学四年级时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与师生共同主创了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梁祝》自此也成为了我国交响音乐作品的一张名片。《梁祝》将粤剧戏曲韵律与西方交响技法完美融合，至今依然是世界舞台上演奏最多的中国乐章。陈刚呢曾经说过，他这一辈子一共做了4个梦，那分别是文学梦、革命梦、音乐梦以及海派文化梦。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樊达再和你一起梳理。
5: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刚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你们刚才说到的古井四连冠价格是多少啊？我们再来跟您说一下，那古井四连冠呢，我们说到这瓶酒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的，一共6瓶，每一整箱就是到手6瓶，只需要149块钱，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的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啊！无论是下班犒劳自己啊，还是周末约上朋友在家整俩菜，或者是家里办个升学宴啊，都可以喝啊，喝的也很顺口，价格还特别的实在。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8: 是的，古井的大品牌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另外呢，咱们还有一款好物啊，就是返厂了咱们最受欢迎的大牌美妆爆品兰蔻的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爱商城经报价呢只要89块，专柜呢要卖到400多啊，今天只需要2位数，老版本07的福利价，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2瓶只需要159元，哎，全家用都是行啊，给老公用也不心疼了，品质也完全没差。那像这个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以内呢，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也能补水，该保湿也能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11月啊，那现在还有4个月的时间用完。如果您是每天坚持用的话，其实也是绰绰有余的。
7: 对，
8: 89块钱享受400块的专柜品质，又超值又划算。
7: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吃亏是福发来信息说，主持人啊，能不能点一首古军军哥以前在晚高峰的时候结尾放的一首歌曲，杨小壮的《最后的人》，谢谢啦。哎，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早间的8:30了，现在路面上的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大起来了。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您好。
1: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已经开始出现有比较拥挤的地方了。像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目前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后方到这个富强大街之间，也就是天桥下方这个位置，需要您注意减减速来慢行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上通行起来都还是比较正常的。二环里的部分话呢，在这个淮安路的东二环的桥面上西行进士区方向，在并道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稍稍减减速。纵向路段上的建华大街车流主要集中在了省儿童医院门口这个地方，往北方向走，从玉华路到淮北路之间这一段是稍显压车的，不过基本上通过路口需要等待两个以内的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火车站周边通行情况依旧是比较良好的，南北二楼的进站平台匝道上都还是没有车辆的排队情况，去赶火车的朋友们也不用太着急。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横溪高速的赵县南站以及赵县的沙河店站这两个站口是双向管控两个EV车辆上道，唐山辖区的秦滨高速各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所以秦杭高速的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以及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现在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以及宣大高速从阳原站到化烧营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管控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
0: 还有朋友问到怎么参与我们的92及时好运，我们也提醒大家，周末呢我们的及时考好运是不抽奖的，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幸运数字。那工作日是8点和18点，我们有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您拿。具体玩法呢，就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上下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九九二题材时刻。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决赛环节，面对赛事期间的购彩高峰与潜在风险，河北体彩持续深化与公安机关的协同合作，构建起实体店、内容、直播、校园多维覆盖的反诈防护体系。实体店端，世界杯前夕联合公安机关在全省开展14场警示教育，深度剖析涉彩诈骗、私彩黑彩等典型案例的法律后果。内容端，联合省公安厅反诈中心制作世界杯安心购彩指南系列视频3部，总浏览量16.98万次。直播端，联合省公安厅开展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精彩联动反诈直播，系列内容累计浏览量超30万次。校园端，借势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走进高校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设置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科普体验区，将反诈防骗知识送到高校学子身边。河北体彩让安心购彩真正落地生根，守护好每一份热爱与信任。
3: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
5: 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从下周开始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呢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预约。预约购票的专区呢，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填报预约的需求。那铁路的1230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了。
2: 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要怎么操作呢？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哪些人群？提前这么长时间购票，如果中间行程发生了变化，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7: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6: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8: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6: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陈默。
9: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6: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 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8: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连续10余年撑起国内新能源产业成长的电池免税福利迎来了重磅调整。17号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今年9月1号起，电池消费税执行分层分阶段的新规，成熟的锂电池、传统的晶硅光伏电池将分步恢复缴费缴税，钠离子、固态钙矿下一类的这个创新电池呢，将会直接免税到2028年底。所以说大家也听得出来啊，一边呢是稳步回收了旧的优惠，一边呢是定向给新技术减负，阶梯税率如同给产业呢装上了精准的调节阀门。对于电池厂、车企还有准备买车的老百姓来说，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信号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本次三部门公告有三大核心改动。首先，老牌成熟电池恢复征税，设置长周期缓冲，平滑行业成本压力。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节奏更温和，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其次，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燃料电池、钙钛矿、叠层、砷化钾光伏电池免税福利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自2015年2月1日起，我国在生产、委托加工、进口环节开征4%税率的电池消费税，同步对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税费。10多年间，这项扶持政策有力推动电池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迭代。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指出，
1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0: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从税收调控设计层面比喻概括了本次改革动向。
12: 新政精准分层施策，成熟产业呢逐步承担税负，前沿创新持续减负，这样的一收一免形成双向调节，成本承受力的差异呢会直接映射到终端车型定价、产品定位上，推动新能源车市场清晰分层，实现产业结构性升级。
10: 消费税属于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会顺着电池厂商传导至整车企业。拿主流车型直观测算，我们以配备60千瓦时动力电池的主流家用新能源车为例，2%税率阶段电池成本增加600元，2027年全额征税后增加1200元，100千瓦时高端长续航车型成本最高上浮2000元左右。 某券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研究员张俊岭观察，
13: 新政也明确呢，自产电池全部内部配套整车，不对外销售，实际呢不会产生消费税，只有电池对外出厂销售这类才需要按2%、4%缴纳消费税。换句话说，这条规则是直接拉开两类车企的成本分水岭，一个是垂直整合电池自给自足的品牌，他们拥有天然成本护城河，而外购第三方电池的车企呢，则要被动承接消费税成本，同等配置车型，终端定价空间可能拉开差距。
10: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4: 这次政策调整，一个呢是顺应电池产业形势发展的变化，需要通过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的分类调整；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为电池产业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企业也需要相应调整产品结构、价格策略，提高研发投入。
10: 钠离子固态电池手握两年多免税红利，迎来产业化黄金窗口期。钠离子电池锂资源依赖度低，原材料成本低廉，适配平价代步车、大型储能。固态电池彻底解决锂电池安全痛点，是高端电动车长期升级主线。长达两年多的免税政策，将降低新技术量产成本，缓解企业研发、产线投入压力。各大车企、电池厂商会加速新技术装车落地。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两三年市场上将涌现更多平价钠电小车、高端固态新车，助力国产下一代电池抢占技术先机。
0: 早间的8:47了，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玉兰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说我是走的淮安路，淮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东风路方向有两车发生追尾了，占据了中间车道，是在淮安路桥。他说我继续向西开，由东向西的方向，红旗大街方向又看到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的是中间车道。那淮安路呢，因为是双车道，所以说呢，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呢，特别容易造成压车，我们也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他也说到，说这两次事故根据我的观察都是跟车太近了，今天是周日，车流量又不太大，所以咱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8: 还好及时刹住了，
1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49了，这里是992早高峰的假日版。我们来看到992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发信息，我们来互动啊。刚才呢，有朋友说到说自己啊在车上开着车，结果呢小腿被蚊子给咬了，咬了一个包，想挠又挠不了，好难受啊！有朋友就说到说可以用口水试试。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专区啊，用户 562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蚊子咬了，其实可以试着用酒精喷一下，感觉挺管用的。
2: 哎，就凉飕飕是吧？就想不起来凉。其实
0: 那不如常备一个风油精吧。
2: 哎，跟风油精什么的可能效果差不多。
0: 嗯，还有好好爱自己说了，说我现在正在看法国对阵英格兰的回放呢。嗯、不过对于这场比赛啊，北欧童话就说了，说我觉得呀，法国队上半场有点摆烂了。
2: 嗯
0: 嗯，不太喜欢这种消极的比赛啊。
2: 他说这种所谓的强队呢看不起季军啊，就通过消极比赛来表达不屑，让我觉得很装。
0: 嗯，
2: 毕竟这个虽然竞体只歌颂第一名啊，但是拼搏到底才是体育精神。所以你看下半场开始醒悟了嘛，对吧？
0: 就开始提了、啊
2: 就上半场落的有点多啊，没追上。
0: 还有夹心饼干想点一首歌，说我想听到有风的日落，但是呢、嗯、刚刚在曲库里帮您找了一下没有这首歌，那下一次我们上传啊，下周呢给您播放。
2: 哎，
0: 另外呢北欧童话这位朋友想点一首知否知否，那这首歌呢就放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了。那接下来
2: 进入到歌曲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报道啊，那就是近年来呢传统的保健品销售骗局是全面升级了，不再是单纯售卖虚假产品，而是融合了网络营销、金融投资、传销裂变、跨境包装、 AI 造假的复合型诈骗模式，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大，涉案金额也更高了。那所谓的养生加理财双受益模式有哪些陷阱，集资诈骗将面临哪些法律后果呢？我们随着一部电视剧来了解一下。
1: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魏明珍经人介绍进入了绿来保健品公司做销售代理，他为了快速赚钱全身心投入这份工作，被公司评为腾城的销售骨干，片区销冠。没想到继绿来公司邮轮庆祝会被砸后，司法机关披露绿来公司营销模式是个骗局。
3: 因涉嫌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

0: 剧中，绿来保健品公司对外虚假宣传，旗下普通保健品根本没有治病，养生的特殊功效却被包装成可以调理疾病、高额返利的投资产品。公司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大肆吸纳公众的投资和存款。这样的所谓的经营模式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 剧中绿来公司被立案时，初步查实的涉案金额达300万元，后期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无法兑现返利和本金，数百名普通投资人血本无归，纷纷上门讨债。绿来公司开始是虚构功效，高价售卖保健品，之后是吸引购买者投资保健品。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分析，这是集资诈骗的套路。
2: 集资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剧中绿来公司采用虚假宣传、虚构保健品功效等诈骗手段，以高额回报、保本付息为诱饵，骗取公众投资和存款。这样的行为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整个案件涉案总金额达300万元，根据我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属于集资诈骗，数额巨大，应对绿来公司判处罚金，并对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
4: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
3: 哼，这长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的。
1: 剧中苗静听出租车司机说绿来公司出事了，感觉到大事不妙，因为他的母亲魏明珍就是开店卖绿来保健品的，还被评为片区销售冠军。绿来被查，作为销冠的魏明珍能以只是打工不知情为由免责吗？北京三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郭碧瑶分析，
5: 如果他参与的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他还应当退赔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的全部违法所得。
6: 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
1: 法官裴继鹏告诉记者，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案件往往是一案多罪，从前期造假包装、中期吸资运转、后期洗白赃款、最后暴力催收，全程极易衍生多种关联犯罪。
2: 比如最典型最常见的洗钱罪，还有为实施诈骗而进行的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还会引发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
1: 裴继鹏提示，保健品本来就不具备投资价值，对于以保健品为幌子宣传保本高息、快速翻倍等违背金融规律的高息承诺多为骗局。
2: 虚假宣传常常与情感营销捆绑在一起，比如行为人通过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诱使投资人投资。所以投资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核实机构是否具备金融业务经营许可，牢记投资有风险，不轻信保本高息等承诺和宣传，一旦发现可疑行为，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本期法眼提示，当前保健品诈骗已从单一售假升级为虚假宣传加网络传销加金融诈骗的复合型犯罪，用养生做噱头，用高收益做诱饵，大家一定要牢记，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喂食健字，批准文号，投资保本高返利多为虚假宣传，投资要找正规金融机构，守住个人财产安全底线。
7: 好了，早间的8:56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上开始稍微显一点压车了，像在中华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以及在新凯路交口的南行方向，目测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情况，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一个繁忙点位呢，是在建华大街玉华路这个路段，北行方向在省儿童医院门前一直都还是比较拥挤的，后方队尾压车接近到了淮北路的位置，如果不是必经之路的话，最好是能够选择提前绕开其他的平行路段。目前来看，在这个体育大街或者是翟营大街往北方向，在玉华路路口这儿通行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除了这两个点位之外呢，目前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包括在火车站周边也没有出现车流的汇聚情况，可以放心来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受到降雨的影响，省内的秦滨高速收费站口呢，现在是沿线的站口有管控危化品车辆上道的一个情况。沧宇高速的保护段受到地方道路的养护施工，天生桥站的保定方向是禁止了货车下道。唐桥高速呢，同样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省内部分路地区呢是有降雨的，提醒大家在降雨天气呢要注意的减低咱们的一个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9度。
4: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河北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4: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连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儿呢，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光辉岁月、洋洋不得意、日月、平安健康，还有夏天的雪，还有哈哈哈、白三、永保善心、树点补、东方，还有大漠沙如雪、斯皮唐克男孩啊、斯蒂庞克男孩、我先飞翔、千年鼓励树，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这里。
4: 别忘了我们的通关的密语打卡的是上午好，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1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4: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来说参与方式吧。今天路上的即时路况，您如果有出游的好的避暑的目的地，或者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4: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或视频的话，您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打卡报道。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微笑面对未来快递小哥南柯一梦，欢迎各位，欢迎。今天啊，节目一开始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不可思议啊，季军赛世界杯的历史上6-4打进了10个进球，这就是足球啊，一切就有可能。
4: 你看帅便哥也说呢，说觉得挺经典，

0: 两队呢各踢了半场好球，姆巴佩已经十个进球了。
1: 哎，
0: 他说，哎，暂时是领跑金球奖，对，只是暂时。
1: 哎，没错哈，金靴奖，
0: 金靴
1: 奖，
0: 对，
1: 金靴奖是按照你的进球的个数哈，进的越多啊，最多啊，那就有可能会得到这个金靴。
0: 嗯，
1: 那金球奖呢？那就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球员。
0: 对，
1: 一般来讲，那肯定是给到冠军球队。
0: 对，
1: 所以说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的是西班牙队，梅西还会不会继续进球？
0: 哎，这也决定着姆巴佩能不能还有机会来竞争这个金靴奖。
1: 是呢，那现在哈，梅西是八个，姆巴佩已经超过他了，已经是这个十个了。不过世界杯的历史上，姆巴佩已经是世界第一人了。所以说，明天就是能不能拿到金靴，看看梅西能不能进球。世界杯的历史上，截至目前及截止到这届世界杯进，就是这个进球最多的到底是梅西还是姆巴佩？
0: 嗯，
1: 还值得一争。所以说，你知道吗？今天啊，就是我看到有些说法说。你说英格兰队的法国队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0: 对，
1: 然后英格兰队拿到了60年来最好的一个名次，季军，
0: 嗯，
1: 然后姆巴佩呢也是梅开二度，是吧，
0: 嗯，
1: 这是总进球数来到了10个，就是大家都挺高兴的，而且就是这个中场这个哨声响起的时候，
0: 嗯，
1: 你发现好像似乎每个球员都挺高兴。
0: 哎，姆巴佩可以度假去了哈，又可以，
1: 对呀，啊，
0: 但是在此之前不说嘛，觉得好像这个季军之争对他们来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性，前半场确实也是这样。
1: 嗯，
0: 曾经在比赛之前就有人说了，哎，各进10个吧，这样的话一块把梅西干掉。
1: 哎，所以说问题来了，朋友们，我们看一看我们的992听友当中，因为我们持续让大家来猜一下这个季军的这个比分是几比几，结果是多少。朋友们，谁能够猜到是6-4的？
0: 哎，
1: 英格兰获胜的，谁能猜到？没有吧，一个都没有。
0: 哎，咱问问大家有没有，有的话你举个手说我猜对了，我们会翻一下您的发送的历史，如果真猜对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比分可真的是不太好猜，
1: 绝对没有，
0: 不太好猜。
1: 如果是有的话，我送给大家一车的车贴和车扣。
0: 你说的，个人去印。哎，你真的印象昨天没有吗？
1: 没有，
0: 绝对没有，
1: 1000-10000都没有。
0: 哎呀，
1: 没人猜6-4。
0: 朋友们，这话说到这么满了，就昨天有没有这个比分猜对的？胜负好猜是吧？你无外乎两个队谁胜谁负，有没有猜到6-4这个比分的？然后就赶紧哈，您赶紧此时此刻举个手，一车的车贴和钥匙扣都给你，你来去分给大家。
1: 佛系天蝎他说哈，龙哥我猜对了，我只是猜对了英格兰能夺得这个季军哈，这个法国队会输掉这场比赛。你没有猜对比分，
0: 对，
1: 6-4这么大的一个比分，10个球啊，朋友们，这哪里是足球啊，这感觉像网球啊，网球6-4赢下一盘来，是不是啊，朋友们，哎，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季军争夺赛有这个6-4这么高的这个比分，这么多的进球吗？
0: 或者问问大家，就是世界杯的，哪怕你算上小组赛，有没有更高的进球？
1: 我跟你说，
0: 10几的
1: 这法国队和这个英格兰队哈，这玩嗨了哈，反正哈就是当成一个友谊赛、表演赛在踢。
0: 也是，就是真是那句话，各取所需啊。对于这场比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当然，就是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大家还是要在今天当中来预测一下谁胜几比几。
1: 打破常规思路，朋友们，脑洞大开一下，我们可以无限的畅想一下，明天这场的决赛那会是几比几，会是一个极小的一个比分吗？还是说也有可能会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0: 但是冠亚军感觉好像不会这么大开大合的，不会这样吧，感觉
1: 一切皆有可能。
0: 好吧，朋友们，赶紧哈，猜谁赢，然后猜明天的这个比分，好不好？哎，另外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的这个准球迷们，不是准球迷，伪球迷们，为什么英格兰是以英格兰队出赛，而不是以英国队？
1: 哎，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0: 哎，朋友们，但是伪球迷每年都会去问这些，是吧？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不叫英国队？
0: 为什么叫英国队？
1: 而叫英格兰队？
0: 而叫英格兰？
1: 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兰？
0: 什么苏格兰？什么队？但是呢，为什么他叫英格兰，就可以这样去出战？哎，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那随着世界杯赛马上就要闭幕了，那咱们贴加扣双赠的这个规则还有2天的时间倒计时，朋友们，如果想成为咱们幸运听众，还没有车扣或者没有攒够一组的，就赶紧来留言互动了。
1: 对啊，竞猜一下明天的这场决赛的这个比分。另外呢，回答一下刚才林夕提的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不叫英国队而叫英格兰队？
0: 嗯，你看有位朋友说，我猜的是英格兰2-1，给个扣吧。那不行，没猜对，没猜对。
1: 嗯，好，我们一边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参与竞猜，一边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沈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哎，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今年1月

0: 啊，
1: 那当时怎么说的呀？
0: 他说那个300块钱，他说是你3年之内我把那个微信付款那个 ECT 那个到公路收费是呗，到高速。他说你这个没有贴了以后，从这上边能扣，加油也能用。他说，
2: 加油。
0: 啊，他说加油也能用，扣的压的这是押金。
1: 不是沈先生，就是当时啊，3年前你办这个 ETC 的时候，当时是怎么说的呀？比如300块钱这个押金，所谓的押金是全退呢，还说还有100块钱的设备费呢？
0: 他说的全退。
1: 啊，对呀，那当时说好的，为什么现在不全退了？
2: 他是说你想退就能退，还是说要用几年之后才能全退？有印象吗？哦，三年。
0: 他说3年内给我退了。15号我听992报一个，也是这个情况吧。说找不到人了，我后来我找他电话，我给他打电话，我让他把退款我退了，我怕找不到人了。
1: 3年内，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你办这个 ETC 哈，时至今日哈，已经多长时间了？几年了？你是在年初，今年年初刚办的是吗？
0: 今年年初1月17号下午办的。
1: 哦，今年刚办的是吧？1月27号还是十七号？
0: 十七号。
1: 十七号，这刚半年的时间，刚过了半年。
2: 就给您办成哪里的 ETC 了，您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有他的电话。
2: 那可能是业务员的电话，具体还得查。就是他能退，当然更好。就是查一下，您听到的那天，他办到贵州那边了 ETC，还得通过全国 ETC 打到贵州客服，然后再给退。
1: 对，
2: 那不行，你把那个人去推销的话，他是咱们附近村的人吗？还是根本不认识的人？
0: 我不认识，他在我们大队群里发的，后来我办了 ECT。
1: 那沈先生当时为什么想起来一定要在大屯门口儿上办这么一个 ETC 呀？现在多方便啊，去这个 ETC 客服中心啊，哪儿都能办。
0: 他在群里发的，我就
1: 不是，他当时是不是给你什么诱惑了？
2: 什
0: 没
2: 么
0: 有没
2: 优
0: 有，
2: 惠
1: 比如什么什么优惠啊？比如说你这个，咱就实话实说，那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他这儿办呢？就觉得方便，来家门口了，上门服务了。
0: 对对对，
1: 你嗨，你
2: 办得多吗？当时老乡们。
0: 我下午5点多我去了，去了就我一个人。
1: 咱们这个车经常上高速吗？
0: 不经常上。
1: 那当时怎么想的？我们特别想问问。
0: 我就图了个方便，我说在大队门口办了吧。
2: 哎，您之前呢？您这有车这么多年，需要自己去哪儿办的时候就没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0: 之前我那一个车是的，我在我们信用社办的。
2: 信用社，
1: 那个没什么押金是吧？
0: 没有什么费用都没有。
2: 觉得还是用着方便，但是没想到你也没问问，就是你们是哪儿的，给我办上的 ETC 是哪里的，就这些有没有一个纸质的，比如说一个什么，哪怕使用说明也好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单子有吗？
0: 没有，什
2: 什
0: 么
2: 么都
0: 都
2: 没
0: 没
2: 有。
0: 有，他就说押金300块钱。
1: 还有刚才你听了一点哈，那200呢？那200的话，那意思就是他也不想退是吗？想让你消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但不，他那个200还申请，他给我退200，他说剩下那个100，是设备费，他说就不退了。他说你打同意几个字，就给你退了200了。你不打同意这几个字，意思这200也不退。意思他说你退了这200，不得退了。他给我打了几个字，他这么说的。
1: 那你之前不是还提到一个什么微信里的这个钱还能用，还能怎么着花？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后来我想这个微信，他不是扣了我300块钱啊？那接到了他这了，我后来我怎么想也不合适，我怎么用不了？
1: 你肯定用不了啊！你这你给了他的，你还能用吗？你肯定用不了啊！
0: 是啊，
2: 他跟你说的什么加油之类的，有没有跟你说是在哪个加油站呢？有什么限制啊？
0: 没有，
2: 你都没，
0: 他说你包的这个微信，没有贴了，到高速，他说这里边也能扣300里边，我把贴都给了他了，我扣不了啊，我想我就是把钱发给我。
1: 明白了，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加油啊，或上高速啊，也可以从这300块钱里面扣。那问题来了，我这300块钱都能花吗？
0: 他说都能花，贴到了他手里了，我花不了啊。
2: 对呀，又没绑定，是除非还绑定在你这个卡里，是算是一个储备金啥的。如果说你真
0: 的，
2: 你住的，如果你微信比如零钱呢，或者卡里没有钱了，就紧着这个可以去，这个确定吗？没钱了就能花这个，所以就是说呢， 那我们还是给您问问吧，我觉得咱还是大意了，是吧？到底这300怎么用？他给你办成哪儿的 ETC 了？

0: 这 ETC 什么性质的？另外就是您办了之后能正常使用吗？咱们先问一下，就是上下过高速吗？
1: 我没有用过，
0: 都没用过呀。
1: 我
2: 没
1: 有，我没有坐高速，对。
0: 那你压制300，你说干啥是吧？咱这个使用频率这么低。
2: 沈先生，当时你去办这个 ETC 是为了这个碍于面子吗？比如说大队里有没有这个左右邻左邻右舍的，碍着这个面子，然后去凑了个数，这是？
0: 嗯，
2: 给人凑了个人头。
1: 不是，我之前有车，我办过 ETC， 我后来我买了个二手车，我把我那个车报废了。
0: 嗯。
1: 啊，我又装了个 ETC， 把这个上边。
2: 所以您这么一说的话，也是一个老司机了呀。老司机的话，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再强调，反复的强调，都喊了好几年了，办 ETC 最好是一定要去咱们的正规的机构办。
0: 对，就是你那个旧车的，你也可以过户到你这个新车上，你都不必要重办，是吧？你那个注销了吗？那个旧车的？
1: 没有注销，
2: 哎呦喂，
0: 你得注销，要不你会对人家新用你这个号牌的或者什么的会产生麻烦。
1: 哦，行，知道了。
0: 嗯，那个走注销，这个呀，你把那个业务员的电话留给我们厂委编辑，我们先打一打，问问他了解多少情况，咱们能不能都退。
2: 你手里有他电话吗？
1: 要。
0: 嗯嗯，好，那你能接受吗？就是100的押金，如果说好了，光退200，你能接受吗？还是说必须要都退？
1: 我意思是都给我退了。
0: 嗯，那我们试试吧。
2: 嗯嗯，您把电话留给我们的这个厂委编辑好吗？
0: 好，
1: 啊、
0: 你别放电话，
2: 别放电话。
0: 嗯，好，又是一起。
2: 嗯，
0: 上周的时候就是这么一起。你看，妍妍说我们村里也群发过这个消息，说是免费办理。我天天听咱们节目，我才不信呢，我就没搭理他这回事儿，没搭理就对了。
2: 哎，我发现大家的这个信息茧房这么严重吗？
0: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破茧而出啊，就是有正规的渠道，已经喊了多少年了，对吧？哈，就是上门服务啊，什么街边呀、路口啊、什么高速口啊，办 ETC 啊，咱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是说咱们那些哈办 ETC 的都是非法的、不正规的，不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他遇到问题解决起来太麻烦，而且里边都是坑。
0: 对，或者换言之吧，其实大家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想出门办，网络上、微信、支付宝也能办，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是有各种使用限制的，您就别办了。有押金的，有扣服务费的、手续费的，还有说几年才花完、消费完多少才能退的，就这些一旦是有条件的，建议大家都不要去办。
2: 嗯，
0: 再说了，现在跑一趟多方便呢，为了帮助大家哈，能够比如说我们休息的时候，然后节假日的时候去办理。现在 ETC 全省的网点已经延伸业务到晚上的8:30了，
2: 对，
0: 您下班都可以去，没有问题，
2: 很方便，很方便啊。
0: 对，
2: 你看有位朋友，我们看一下他留言，他说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就是在鹿泉 ETC 这边哈办理中心办的，他说用了好几次了哈，都是很正常的。是的，这是最正规的哈。
0: 嗯，
2: 石家庄两个点，一个是在鹿泉这边，一个是在翟英大街这边，玉华路这边特别正规。
0: 嗯，
2: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你看农村的话，确确实实有些哈不太方便，因为正规的机构呢就那么几个点。其实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严格来讲的话，它也挺正规。
0: 对。比如说微信，朋友，我们问问朋友们，除了去网点比较正规便捷的，没有这些什么扣押金的、使用年限的这样的，您给推荐一下途径。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196112说，我当时买了新车下高速的时候，高速口有个房子就有办 ETC 的，我以为是高速公路的人给办的，结果办成山东了，3年以后才能退押金。
2: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我也曾经上过当哈，上门给办的，说是哈每个月往微信里面返5块钱，5年60个月返还完，结果呢也没有返钱。也联系不上这个办理人员了。我跟你说，这里面都是套，这里面都是坑。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沾这种小便宜，何苦来呢？而且我觉得对这位沈先生来讲，你看他是1月17号办的，今天是7月19号，刚过了半年，一次高速都没走过。对
0: 对，
2: 你如果说真的你上下高速没那么多，或者说一年到头就那么一两回，你也大可不必就别办了。
0: 嗯，好多朋友你看说今年春天在鹿泉 ETC 中心办的，用了好几次都很正常。对，你那是最正规的一个办的方式。朋友们，除了在网点，那网络上哪些您觉得是正规的，使用起来让您没有后顾之忧的，互相推荐一下。另外快递小哥说的这个我们还得跟大家求证一下，他说高速口服务区都有，那确实是高速口有，你就会误认为是不是咱高管部门有这么一个车，大约废弃的也好啊，或者经常在这停着。另外在服务区里头也会有这个 ETC 办理点，那些都是商业推销的吗？我们问问大家。
2: 嗯，
0: 也希望朋友们给回复一下。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魏鹏和山河枕梦，他说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啊，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帮友当中有没有听众是来自于唐山的。
0: 嗯，
2: 他说啊打算去唐山玩几天，给推荐一下呗。啊，唐山大玩了。
0: 嗯，河头老街。
2: 啊，对，
0: 太多了，
2: 就是驰名中外，有好多老外都去这个唐山这个

0: 老街去转一转，
1: 对，或者唐山靠海边也可以啊。
0: 嗯，
1: 那你几天的时间，让咱们唐山听友给你来规划一下，你打算就是当天去就一天，还是说几天？你也可以来说一下哈。
0: 嗯，好，彬彬有礼哈，听着很细。他说他这个呢还没到时间呢，他说扣的这个设备费，对他所谓的三年之内是可以退，那是否意味着你满了三年才能退？那如果不满三年呢？对不起哈，这100块钱人家就扣下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沈先生刚刚有没有留下这个电话？
1: 留下了，
0: 对，
1: 留下了。
0: 留的话哈，咱们到时候给这个。这个 ETC 这个售后打一打，咱们问问，
1: 对，
0: 看当时啊，就是一月份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是不是沈先生理解有误，还是说有其他的可能避重就轻的一些说辞。
1: 嗯，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电话啊，180开头的，
1: 嗯，
0: 我们正在拨打，我们看看打通之后能不能接下来。好，电话正在接通。暂时没人接，
1: 不会又下村了吧？丁天在哪个村？
0: 咦，你看，没人接。
1: 嗯，
0: 还是没人。没人。
1: 所以说这也不太好说。比如说，它是代表哪儿发行的？是说，哪个地区、哪个省份？一会儿咱们厂编辑还得问问沈先生，把他的车号还有车主的姓名还得留下来。如果实在打不通这个所谓销售人员的电话，咱们就打个全国 ETC 客服，看看他们能不能查到是哪办理的，把那边的相应的客服电话留下来，能不能从中来协调一下。
0: 对，小胖子他说满三年也退不了哈，别信这个了，也未必哈。有的哈倒是还算是守信用哈，信守承诺。还有一位朋友哈，石贤啊，锦瑟石贤，他说我在银行办的这个 ETC 好多年了，都是正常使用啊。对，最早那一批哈，说实话那个信誉度还是挺高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问小熊说，请问大家 ETC 网点办理有费用吗？多少钱？是这样，你好像是某个银行的信用卡，如果你有的话，现场办的话免设备费，但是更多的它是有一个设备费的，忘了是80还是多少来着，有设备费。对，朋友们，就是大家来告知一下，比如说咱们省会这边的 ETC 吧，是哪个银行的，是中信还是哪里，我给忘了哈，好像只有那个银行的信用卡它是有合作，是没有设备费的。
0: 对，
1: 其他的要掏一点设备费的哈。
0: 云图风舞他说，我之前办 ETC 就是碍于情面办的，有朋友在银行不好意思推辞，主要是我哈就没打算用，我现在走高速哈也都是走人工通道。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1: 有了也不用。
0: 对呀，为什么？
1: 其实多方便呢。往往是那个人工或混合口是排长队的呀。
0: 对，我那天听节目还说呢，说有人就说为了跟这个咱们的收费员聊两句，
1: 对对对，说跟美女打个招呼什么的，
0: 觉得这样更有人情味儿。
1: 就是为什么有的不用，是那里边就没充钱吗？还是不太放心，还是使用频率不高？
0: 哎呀，我跟你说，你看你碍于情面是不是，你还是心太软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光顾了面子是吧，你买了他的情面了，你到时候你的麻烦来了。
1: 小齐要来了是吧？
0: 小齐来了。

0: 特想问问大家哈，就是初次相识这个任贤齐的话，是不是都是通过这首歌哈，心太软呀，还是说其他的？当然他的经典歌曲很多，
1: 对，
0: 所以说他才会开演唱会嘛，要来石家庄了。不过早早就开始预热了，
1: 还有一个多月呢，8月29、8月30号，
0: 没错没错。
1: 哎呀，他哪儿都去过了，他怎么一天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吃了那么多的东西，驴肉火烧、照饼，
0: 你总不说他赚那么多钱？
1: 倒也是啊，
0: 不过现在演唱会也不太好做了，你想想多卖力啊，早早就来到石家庄哈，为石家庄打 call，
1: 就是得很有诚意。不过据说当时第一次这开的时候这票也是秒光，大家还真是挺喜欢他，挺支持他的，
0: 对对对，
1: 好多经典歌啊。
0: 是的，
1: 哎，想问问大家，你是个心软的人吗？这心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善良，还有就是好面子。你是，如果就问你，你是个心软还是心硬的人？举例说明。我估计咱大家帮的朋友是不是好多都是心软的？
0: 对，心善，
1: 都是有爱心的人。
0: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不懂得拒绝。那比如说办 ETC，
1: 对，
0: 那有可能就会踩坑踩雷。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你看啊，光呢这个 ETC 啊，很多朋友还是有话要问小熊。他说：“请问一下，大家帮这个大家伙这个 ETC 网点的办理有费用吗？多少钱？”就刚才已经说过了，
1: 对，就朋友们如果知道现在的这个价格，我印象不太深了，我感觉怎么是80啊？是不是朋友们？您可以刚办过的朋友再回复一下。
0: 对，好，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养护施工，京雄高速的天津方向在97公里处雄县站附近目前是有800米左右的压车缓行。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京唐高速的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以及九龙山站唐山方向都还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宣大高速从阳原站到化烧营站之间的各站口是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预报显示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5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
0: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
1: 廊坊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
0: 保定晴，21到34度。
1: 沧州晴，25到35度，东风3到5级。
0: 衡水晴，25到34度。
1: 邢台晴，23到32度。
0: 邯郸晴，24到34度。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0: 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0度。
0: 郑州晴，23到34度。
1: 济南小雨转晴，24到31度。
0: 再来看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7 ，PM10 指数49，空气质量优。
1: 有位朋友说，我前天上高速，昨天下的高速，我消费了4000多。哎，您这是跑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途吗？
0: 4000多，
1: 从南走到北有这么多吗？咱这最长的吧，从中国的最南方、最北方、最东、最西，朋友们，您跑过的最多的、最长的一次长途，高速费有这么多吗？您是觉得是收多了、收错了，把这上下点、感应点，还是说你真的就跑了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线啊？
0: 对啊，首先您给我们回复一声，另外呢，我们问问大家，您跑的最长的一次高速是从哪儿到哪儿？咱不算中间下去啊，中途不能下，就是点对点的，上高速一回，下高速一回，合计起来的话，高速费如果不是处在这个节假日高速免费的话，您的高速费又是多少呢？
1: 对，
0: 最长的距离是多少？高速费最高的收的是多少？普通的小型车吧，大车有的时候也未必，大车有的时候它绿通的话也未必是吧？就一定要高，
1: 4000多，大约得多少公里了？1000公里。1000差不多吧，估计是不是更长啊？还有位朋友涛哥说了，买那个吉祥通啊，虽然花点设备费，但是他不绑银行卡，没有押金，买回来自己操作，连上微信挺好用的。对，吉祥通就是在咱们的网点就能够买到那个小设备。
0: 对，
1: 而且那个小设备的话，对，现在还有那种就特别特别小的那种不插卡的那种感应设备。
0: 没错没错，
1: 很简单，好，就大家还是通过正规的方式吧。还位朋友说，我自己在平台上买了一个最便宜的 ETC 设备，就是绑微信的，自己安装的，也挺好用，这是福利说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心软不心软。有位朋友他说，我就心软，我看一个感人的故事哈，我都会流泪。泪点低是吧？泪点低，笑点高不高呀？笑点也低吗？我们想问问大家，
1: 就那种共情能力是特别强的那种，所以那种 高敏的那种人群，是吧？
0: 青竹暖回阳，他说我弟弟哈就觉得自己哈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天天爱哭。你看又一个泪点低的，
1: 嗯，爱哭。还有心软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是个心软的人吗？具体的事件，或者说我们俩是心软的人吗？就大家不断的发扣和贴，朋友们，我们真的会心软的，我们就会照顾到这类朋友。还有没有没有扣没有贴的，言辞恳切的？每次其实我们第一眼就看到那个言辞特别恳切的。刚刚又看到一个说，对，心太软，我回答对了，我是一个绝缘体，能不能今天把这个扣和贴给我们？你看这样的话，心软的人他就会特别容易发现那些动情点。
0: 杨洋不得意，他说哈，任贤齐的歌《伤心太平洋》，心太软，天涯兄弟，这都是他的经典歌曲。对，我相信哈，这几首歌曲都会出现在石家庄的这个演唱会上，而且哈，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就是他的票卖得这么好，那肯定喜欢他的歌迷也好哈，不管是哈男的女的哈都会去，畅想一下，形成大合唱的有可能最有可能是哪三首歌？小齐的哪三首歌最有可能会形成大合唱？
1: 我就头脑里一下就浮现出一首歌来，你一说，我马上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别的就是不是这个最容易？因为他节奏跳跃呀。
0: 那个是他的原唱吗？
1: 不是阿牛吧？
0: 好像不是，对
1: 了，阿牛创作的，但是谁原唱的
0: 呀？好像不是小齐的原唱，是不是啊？是不是朋友们啊？但是我估计肯定会有这首歌，是吧？哈，他只要是买过这个版权来了，他肯定会唱，对不对？哈，那他是他的原唱吗？朋友们，帮我们回忆一下。
1: 对，那是哪年的歌了？第一次上是原作阿牛唱的，还是说任贤齐唱的？朋友们，您可以回复一下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哈，东方他说我就心太软，昨天下午看电视哈，里面演的什么呢？演的是董存瑞，看着看着就把我看哭了。哇，这是确确实实哈。
1: 你这不是心软啊，你这真的是这里边有更多的一种情绪。
0: 对啊，
1: 英雄爱国，他就更多的情绪在里边了。
0: 没错没错。还有一位朋友杨春喜，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报道了。他说刚才给孩子报名初中入学啊，信息采集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检查呀，比当年自己参加高考还紧张呢。怎么样，信息采集完毕了是吧？这下就落听了是不是？
1: 你这是心太细，有的时候一定要心细，就是像这办 ETC 也是。不能心那么大，反正说村里头了来办了我就相信了，你也得看看啊，就是这靠谱不靠谱哈。还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4000公里，这样私家车不太可能，说如果你是大货车是运费还有可能。因为朋友说那你最长不就是漠河是吧，然后到海南，好像有位朋友说这咋可能呢，
0: 也不至于那么多呀。
1: 对，你看有位朋友哈，他说这个高速费一般5毛一公里吧，咱们大致平均吧，4000多费用8000多公里。
0: 对呀、
1: 你这还是国内吗？还是又兜了一个圈回来的？
0: 所以说你跟我们说说哈，这4000块钱高速费到底怎么收的呀？
1: 对，你这不能瞎说。时光灰烬说小车 ETC 高速费最高漠河到三亚最北到最南封顶是2900，你跑了个来回吗一天？这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是大货车，那当然就你这跟你载重有关系是吧？
0: 对，哎，桃花养慧他问到了，说任贤齐演唱会地在哪儿啊？哎，朋友们在哪儿？具体地点说一下。好，我们打通了这个95022全国的这个 ETC 客服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哎，是咱们这个全国 ETC 的客服热线是吧？
8: 是的。
0: 你好，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一辆帮忙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一个听友提出来的。他说在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他在他们的村子办了一张这个一个 ETC， 当时呢说押金300，说3年之内可以退还这个押金。但是之前呢他有一个担心，就怕到时候这个钱呢有去无回，所以说现在呢就想把这个押金给退了。但是据他这个办理人员说呢，说这个退行，但是只能退200，100块钱的不能退，那100块钱就作为这个设备费用了。我们想通过您这儿了解一下，比如说咱们就各个代理啊公司也好，或者说各个这个发行的机构也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8: 我们有接到其他用户反馈过这种情况，但是因为每个省份的具体政策不一样，这个费用300块钱是什么费用，能不能退，能退多少，这个都得看他 ETC 办理的部门，看是哪个省份发行的，具体是什么政策。
0: 我们这有他的这个车牌号，还有这个车主的这个姓名，您这儿能检索到他的这个相关信息，或者说他所办的这个 ETC 当时承诺的具体有什么样的政策能看到吗？
1: 或者是哪办的哪里的 ETC， 因为现在这个售后人员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没人接了。
0: 对，
8: 您可以提供一下车牌号，我帮您校验一下是什么地方发行的。
0: 好嘞，那您记一下好吗 ？GA 啊，就是河北石家庄的这个车牌 GA。后面是 BAB 的 B， 后面是346X。GAB
8: 颜色是
0: 蓝牌。GAB 346X。
1: 车主姓沈。
8: GAB 346X 蓝牌是在2016年1月17号办理
1: 在
8: 内蒙发行的一
0: 个。哟，内蒙古的。
1: 内
0: 蒙古发行的是吗？
1: 那您那儿能看到就是内蒙古的这个 ETC 卡它有押金吗？有什么权益啊？有什么条件？这个你能看到吗？
8: 具体我就查询不到了。查询不到他的具体的姓名，我可以给您提供内蒙发行方的联系方式。
1: 那太好了，您说一下。
8: 给您记录0471。
0: 零四七幺，
1: 1222。
0: 他们是1222。
1: 好嘞。
0: 只有这一个联系电话是吧？
8: 我们这儿目前只有这一个。
1: 1222，好嘞。可能是他们的这个报警电话，或者是能转过去高速的哈。我们试试，谢谢您。
0: 好嘞，谢谢。
8: 不客气，什么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让我们场编辑播一下吧。谢谢您。
0: 但是哈，至少验证了一下，就 ETC 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
1: 对，
0: 对吧？
1: 你确实办了，
0: 是在全国的这个 ETC 的数据库里面是有的，有它的信息，有车主姓名，有这个车牌号。
1: 对，那你说内蒙古那边，咱们有没有内蒙古的朋友？咱们通过官方渠道办的，难道有押金吗？还有设备费吗？还是说？是这些所谓拓展人员他附加的这些，所以我们从根源上问一下，看看啊，咱们内蒙古这个 ETC 的客服能不能帮着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试试打一下哈，这个0471这个号啊，
1: 我估计还得转，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试试打一下这个电话，
1: 看看
0: 是不是要转0471-12122。朋友们，咱们这边哈就是96122，对吧哈？你要打这个 ETC 的话，就是96122再转。
1: 对，
0: 然后12122想考考大家，12122是什么报警电话？
1: 对，所以说他那边这个可能是合二为一，甚至合多为一了，可能你还得去转，让我们场边听一下啊 ，ETC 的问题是转哪个键？咱们看能不能找到人工。还有乐乐说了4000多块钱的高速费，那跑了近10000公里，
0: 所以说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说你辗转了几条高速啊？你不止一条吧？所以这位朋友，你赶紧，你给大家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你是多打了一个零吗？你赶紧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到哪儿？你是那个崔健唱的那首歌吗？我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谁给了你一碗水？好多朋友说那个是在正定会展中心对8号馆，咱们车展那儿。所以朋友提示大家，大平层啊，这个就得还得买前头的票，它没有是吧？一个高度差，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后边的可能看不太清。
0: 这回既不是在玉桐，也不是在奥体啊，是在这个会展中心这边啊。就是往年啊，就是每年我们最近这些年，每年一年一度的车展的举办地。
1: 对，还有朋友说了，词曲是阿牛，唱应该就是任贤齐。看来就是说阿牛也唱过是吧？好吧。
0: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滔滔不绝，他说：“请问一下，咱们石家庄发票抽奖的截止日期到什么时间？”哎，朋友们，截止日期这一波还真的没注意，
1: 没有
0: 什么时候截止啊？
1: 反正还能呢，没有看那个日期，朋友们赶紧打开您的微信还有支付宝，现在应该两个途径都可以，您看看有没有个截止日期，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老李问大家说，各位听友，到三甲医院拔牙镶牙这个能走医保统筹吗？ 朋友们，我们知道那个牙呀什么的，是吧？它的材料费各方面，这个确实是有些调整，有的纳入医保了。它这个是拔牙镶牙，能不能？大家如果谁知道的话，赶紧给他回复一下吧。
0: 嗯，好，再来看一下随风，他说：“作为我这么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绞尽脑汁搜寻了脑海当中这么多年留存的这个语文词汇，
1: 啊，
0: 真的是十分想，特别想，的确想，确实想，哎呀，词穷了，为了大家帮的扣烧脑了。”随风，你真的没有得到过吗？
1: 我觉得很熟啊，你
0: 对啊，你的名字很熟，出现概率很高，啊，
1: 你可能没得到大满贯，就这四个是吧，等于都，但是你可能是得到过一个吧，
0: 你一个都没有吗？大家帮三个哈，就是分别是三个钥匙扣，一个也没有吗？大家帮
1: 不太可能，因为还有一位朋友叫随风，后面是 一溜数字，有可能是你们俩的这个名字比较相近，如果确定没有贴合扣的，或者你说我想赶最后的机会把这一组集全的朋友们，就赶紧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这样我们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心软哈，就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正确的路径，在即时新闻直接搜索帮个忙呗，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大家帮的关键词，就能一键链接过来了。
0: 是呢哈，那希望你能够哈如愿所偿，是不是哈，好，接下来我们听首歌吧，来自于毛不易的愿。

0: 希望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能够如期而至，如您所愿。
1: 嗯，
0: 朋友们啊，我们想问问大家哈，现在第一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不是已经到了呀？
1: 嗯，应该是，应该是咱们尤其是提前批的这些985之类的，应该是到了哈。
0: 对，好，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TC 售后电话哈。
1: 好，
0: 喂，你好，
1: 有人接吗？
0: 喂，你好。
1: 哎，哎，他又挂掉了。
0: 哎，嗯，怎么回事？
1: 这是去村里办 ETC 的那个客服人员的电话。
0: 是的，是的哈。
1: 他说不办理 ETC， 什么也不知道，跟我们厂编辑说。
0: 哎，不至于吧？
1: 这样，我们厂编辑啊，再跟咱们的求助人核实一下电话。
0: 嗯、
1: 另外呢，把内蒙古的这个电话告诉他，让他打。因为啊，哎呀，刚才我们一直在打，在排队，7个人、6个人等了5-6分钟，还是排不进去。
0: 没错，就是0471112122这个电话呢，一直排队。
1: 对，
0: 因为一直等，你想想，他有可能也可能啊，关于这个交通事故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也许 ETC 的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嗯，
0: 所以说咱把这个电话干脆哈、啊、给到咱们的当事人沈先生0471，让他也记一下，
1: 嗯，
0: 是吧？闲暇时间的话，咱就排着队一直等。
1: 对，等着
0: 问清楚
1: 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嗯，这恐怕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说怨啥呀？我们节目当中特别希望的就是，特别愿意就是咱们的客服电话真的一打就能通。咱们多几个客服，别是那些机器人，都是人工客服，大家的诉求能够直通直达，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0: 是的，
1: 最盼望的。嗯、
0: 当然，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的话、嗯、那这些天呢，有的现在已经落听了，通知书已经到了，
1: 嗯、
0: 或者说基本上还能够板上钉钉了。这是大学，那比如说这个升高中啊，包括这个升初中的时候，
1: 嗯、
0: 肯定很多的家长呢，这个时候也希望孩子不管是在哪个阶段上都能够跟上趟。千万不要掉队。
1: 嗯，哎，也希望大家哈，这个时候咱们的爱心助学活动已经开启了。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学子？他也是已经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家庭当中的困难。我们的爱心行李箱也要如期开始了，大家呢可以把这样的线索及时提供给我们。当然还有就是咱们爱心听众的备案，如果每年你都特别熟悉咱们这个活动了，我想帮助一名学子，我怕当时听不到，我想提前备案，都是可以的。你都可以及时的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帮个忙办里边提供线索，表达您的心愿。
0: 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是哈、啊、前期开启了，那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是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举办的，已经是22年了。可以说我们见证了无数的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走进了大学校门，改写了人生的轨迹。所以说今年让我们继续为他们爱心接力，为他们加油。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孩子，有需要帮忙的孩子，或者说您有这份心这份力，能够为他们奉献一份爱心出一份力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伸手帮助他们圆梦大学校门。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热线，这个热线呢很好记，就是我们常用的我们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311-96992，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
1: 嗯，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其实我们不仅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更见证了无数爱心的汇聚。所以啊，在我们这个活动啊没有进行，高考刚刚结束，其实我们收到了好几位
0: 预定的、
1: 哎、预定的好几位听友都已经预定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爱心行李箱啊，我先要资助某一位学子。所以朋友们，这个时候如果想提前报名的话，你可以拨打96992微信帮个忙吧留言，我们都能够收集到哈、
0: 嗯。
1: 我们的展播呢还是8月1号如期进行，这个时段呢其实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学校学生还有咱们的市民提供给我们的优秀学子自强学子的线索，我们也正在回访和采访当中，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共同参与这一次的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回复了一下，说那个发票哈，这个有奖的这个日期截止到什么时间？哦，就是在今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晚上24点、
1: 哦，
0: 这是最后的截止时间。朋友们，谢谢啊，谢谢871214，还有谢谢臭臭，还有谢谢好几位朋友啊，
1: 嗯，
0: 斯里庞克男孩，谢谢各位，都是说的今天晚上24点截止日期。
1: 嗯，那如果您还有100元的以上的哈，这个发票赶紧今天别错过这个抽奖机会，好像一天3次，朋友们就一个人最高3次，赶紧哈，咱们别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看一下署名张这位朋友提供了路上的情况，我们听的好像是淮安路这边、嗯、
0: 对，
1: 我们听一下，
0: 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是语音、
2: 嗯、
0: 在
2: 这
0: 里，
2: 这有点报路况，报路况啊，淮安路有机下周在中峰大街，去中峰大街100米左右，两车都要在这个左侧车道，还有一个、嗯 那个车友们在路上跑慢一点啊，车速一定要压低。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队尾是我追的尾，我追的尾，然后是洒水路面，特别滑，根本刹不住，车友一定要慢行，
1: 哦，
2: 一定要
1: 注意安
2: 全。
0: 原来如此，
1: 我觉得
2: 刹不住。
1: 哦，40多都刹不住，
0: 40多都刹不住，
1: 所以你还得看路况，嗯，是吧？不能一味的。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心态还比较淡定，是吧？嗯，应该是报警之后，然后把这个路况赶紧提供给我们。
0: 嗯，
1: 对，这个时候冷静也很关键，注意把控车速，看实际的路况。刚刚那位朋友就是花了4000的高速费的，他终于告诉我们了。
0: 嗯，
1: 他说我是大型车，4型客车，从邯郸上的高速到云南大理，
0: 嗯，
1: 这一趟是4000。
0: 嗯，
1: 那大巴那肯定不太一样，
0: 嗯，
1: 是吧？你座位数啊，车型跟小车呢肯定不一样啊。就这个还是可信的啊。好，好多朋友我们看一下也遇到过这种 ETC 的维权，我们听一下这个朋友叫神仙水，他说什么。
3: 神仙水，主持人你们好。
1: 嗯，
3: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那个ETC 吧，也是村里边一个人给办的。
0: 嗯，
3: 办了当时说什么我也没听太清楚，等我就想要退了的时候，我已经用了有差不多两年吧，
0: 嗯，
3: 然后我不想用了，我想换一个，
0: 嗯，
3: 结果就退不了，
0: 嗯，
3: 他扣了我，好像是180块钱，
0: 嗯，
3: 不对，好像也是300块钱，
0: 嗯，
3: 然后呢，他就不给我退，我怎么联系都不行，后来，我查到了这个 ETC 的，就是哪个开发那个开发公司的一个电话哈，啊，
1: 嗯，
3: 我知道他在哪个省份的，然后我就直接拨打了那个省份的市长热线，
1: 嗯，
3: 拨打了市长热线以后，哎，反正就是没过几天吧，然后就直接给我退了，就是扣了60块钱特别费，剩下的钱都给我退了。
0: 哦，
3: 嗯，你让他试试这个办法看看行不行。
1: 好吧，
0: 对，但是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哈，就是沈先生刚才说的这个事儿，他所谓的3年之内可以退，
1: 嗯，
0: 还说满3年之后可以退，
1: 对，
0: 这个还得看一看当时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书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一个协议，
1: 嗯，
0: 一个合同，一个约定，
1: 嗯，
0: 那如果是有的话，你还真的还不能这个违背这个协议。
1: 如果你是电子签了，哪怕是吧，
0: 哎，
1: 你没有纸质的，你签了有你的签字，就不好说
0: 了。是的，是的，
1: 但是也有很大可能，
0: 嗯，
1: 人家可能当地 ETC 并没有这么苛刻的要求，
0: 对对对，
1: 是被这些拓展人员然后牵扯进去的，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如果这样的话，咱们从源头上看能不能帮着解决一下。
0: 嗯，当然哈，这个 ETC 这个设备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才我们打了全国 ETC 客服的话，
1: 嗯，
0: 它的车牌号包括它的姓名呢都在这个信息库当中，
1: 嗯，
0: 所以说用起来，哦，对不对，它没用过呢，所以说，
1: 嗯，
0: 沈先生你要不然让抽着赶紧用一次，
1: 是是，
0: 能不能正常用啊，先验证一下这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它有没有实用价值？
1: 你跑个短途开个卡，你看看。刚才有朋友说是光大银行的不用设备费，但是其他的可能不行。我们听一下龙说什么。
4: 这个 ETC 的话，小的那个设备，小的那种，没不插卡的那种，158。
1: 哦，对。
4: 就插卡的那种是180几还是？我刚卖的，刚卖小的。
0: 嗯，
4: 哦，
1: 但是。
4: 不占地的。
1: 不插卡的那个得提示大家，也是过后当时啊工作人员没提示那个呢，它有可能没电，你要经常在地下车库的话，
0: 嗯，
1: 好像那个还需要有的时候自己人工的去充电，
0: 对，
1: 所以大家考虑清楚，
0: 对对对，
1: 那个确实很小挺美观，
0: 嗯，
1: 然后没有卡很方便，
0: 嗯，
1: 能自己激活，
0: 没错，
1: 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充电上，
0: 是的，嗯，好，再来听一下天空的语音，听听。
5: 他只是口头告诉你的，我让这些多人念，我用过多长时间以后，
0: 嗯，就是口头，
1: 嗯，
5: 咱具体是不是还不知道。
0: 哎，嗯，
1: 那如果只是口头的话，那我就可以取消这个了，是吧？你也没有说必须满3年
0: 啊。对
1: 啊，
0: 你说是3年内呀，对吧？
1: 嗯，
0: 那半年也是3年内呀。
1: 嗯，
0: 啊，仗剑如生。
6: 92，这个在东二环由南向北行驶，
0: 嗯，
6: 主路上呢有两个山东鲁 N 牌照的黄牌，应该是三轮摩托车那种带棚的。这个啥，反正那个车牌不像是汽车车啊。
0: 嗯
1: 嗯。
6: 现在行驶在路上，已经他们已经通过了这个绿化路的这个路口。
0: 嗯。
6: 车速也比较低，而且也不像是正常的汽车。
0: 哎呦，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1: 对，他是不知道咱们这城市 禁摩吗？主城区还是怎么回事？还有朋友问到大家有去山西大同的客运大巴车吗？从石家庄到山西大同的客运大巴，打知道的话回复一下吧。
0: 嗯，好。还有位朋友他说哈，扣扣怎么参与哈？战神战神，这样哈，我们跟你说一下，朋友们哈，想获得我们大家办的车贴和这个扣，我们说在世界杯期间，这马上就一个月了嘛。
1: 嗯，
0: 在这个一个月呢，我们是扣加贴双重礼物送给大家。想获得我们的扣加贴的话，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怎么来转战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包括战神听到了吧？您就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行。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会抛出一些小问题。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爱心助学圆梦行动已经是到今年22年了。
1: 对，
0: 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朋友们您一直在关注吗？22年了。好，那接下来我紧接着问一个问题。我们都说2026美加墨世界杯，什么1998年法国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但很少说是第多少届世界杯。
1: 哎，那倒是啊。
0: 想问问大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第多少届世界杯？
7: 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个机会来了啊，可以说是一道送分题，朋友们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今年这届世界杯，它已经是第多少届世界杯了？赶紧的把这个答案跟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
2: 哎，真有朋友不加思索，两位朋友就答出来了哈。
1: 对，
2: 朋友们赶紧跟帖，赶紧跟帖。哎，我觉得跟咱们爱心助学
1: 差不多，
2: 哎，有的一比，
1: 有一拼，
2: 因为它是四年一次，
1: 不是咱们是每年一次，
2: 所以这个就好吧，朋友们，第多少届你就答个数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哈。
1: 嗯，好。
2: 刚
1: 我再追加一个问题。
2: 好的。
1: 明天晚上哈，明天凌晨，朋友们
2: 哈，
1: 不是明天晚上，明天晚上那就是结果就出来了。明天凌晨对阵的是两支球队，一个是阿根廷，一个是西班牙。阿根廷队历史上啊，历史上曾经夺得过几次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又拿过几次冠军。
2: 朋友们啊，还有就是刚才公布答案吧，好多朋友都已经回复对了，说你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他四个国家当时四个足协，那阵国际足联都会诞生呢，所以说人家就是这样的哈，
1: 对对对，
2: 就不是以英国，而是英格兰，
1: 没错没错。
2: 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南二环目前观测到在主路高架桥的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桥面到后方的玉祥街桥面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前方在建设大街这个桥顶上呢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已经上桥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了。二环路上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的部分跑起来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在胜利大街、平安大街的桥上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盘固大街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跃进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还有建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一个是在玉华路交口处，一个是在淮安路交口处，也都是有明显的排队情况，通过路口也是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9度。
2: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
1: 好，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都是不限号的。
2: 郝天亮说了，跨省的长途客运车就是在客运总站站前接站，但客运北站有去山西的车，有没有到大同的，他不太确定。朋友们谁知道？
1: 北站这边的这个车次还多吗？想问一下大家。
2: 客运北站这边长途客运车。有没有到大同的这位朋友？你是想去大同的温差特别大，现在还很凉快，
1: 对对对，
2: 而且可看的有那么多，是吧？
1: 没错，
2: 人文呐、建筑啊，倒是真的挺适合去的。
1: 对，地下古建去陕西，
2: 对，
1: 地上古建那就去山西。
2: 山西大同这边，有好多的朋友可能暑假了都想带孩子去一趟，有没有已经去过的朋友？如果想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方便吗？您给来回复一下，有没有直达的车呀？
1: 哎，特想问一下大家哈，咱们说火车站石家庄北站现在已经是投入使用了，焕然一新了，对不对哈？分为这个南北哈各个两个区域。还有一点，这个汽车北站有过改造吗？最近这些年，原来。说实话，感觉那边也是感觉环境啊，各方面啊，整个的这个基建呀、稍微有点这个破旧，是吧？
2: 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朋友们，整个的设施

0: 到的，在咱们的比分当中真的是最离谱的。我但只是说这个比分分差大，但是也说不定。
1: 7-2，
0: 他认为西班牙胜阿根廷。
1: 今天这个季军争夺战才是6-4，赢俩球就行了嘛？你7-2赢了5个球，
0: 这个
1: 你。这说明什么呢？你要是真的是西班牙这个7-2干掉这个阿根廷的话，说明这个西班牙这些球员和这个教练心太硬，对吧？你一点都不给阿根廷留面子，
0: 会这样吗？朋友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彩票我都中了，我买的法国输，其他。
1: 哎，这哎，你要是就是你买他说的话，你能赚多少啊？首先
0: 咱们
1: 反对博彩啊，
0: 不能这样，
1: 这是违法的。但是咱就做一个乐子啊，咱们这个说一说，对吧？但是很多人就昨天呢，其实很多人就算是哈法国队这次没有机会拿这个冠军，因为明天凌晨这个冠军争夺战参加不了了，但是倾向于还是他能够得第三，但是没成想4-6输给英格兰队。
0: 哎，说到这儿给大家就是加一问吧。你看法国这回表现成这样，有一个人就接帅了，我要带领法国队征战2030世界杯。
1: 德尚已经是执教法国队14年了，虽然说最后一舞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你想想过去的两届世界杯，一届冠军，一届亚军，这次是半决赛啊，第四已经相当不错了，几乎是可以封神了。好，那他的接班人是谁？
0: 是谁？
1: 其实这个已经有定论了。
0: 对，
1: 朋友们脱口而出吧，也是法国的一个当家球星。
0: 那个时候啊，当年世界杯的时候，真的是挺让人喜欢的一个球星。要接棒了。
1: 但是他的铁头功也够厉害的。
0: 是呢，哎，是因为铁头功，所以一直现在是那个发型吗？就没留头发的发型。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哈，猜一猜，不是猜。说一说，
0: 已经定了
1: 啊，对，已经定了，不，这个不用你猜，你猜不猜也是他。
0: 对
1: 啊，法国队的下一任的这个教练，主教练哈，足球队的这个主教练是谁？三个字啊，翻译过来就是三个字。
0: 哎呀，有朋友总是咱们话音未落就抢答，朋友们也太快了。好，好吧，大家再答着哈，您答的
1: 有人。内马尔在哪儿？内马尔是哪个国家队的？
0: 我天哪！
1: 你是搞笑的吗？你是捣乱的吗？
0: 他就主打一个参与，你说三个字，我就把三个字给你打上去，乱猜。但是好多朋友都猜对了，第23届
1: 啊，对，
0: 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
1: 第23届啊。所以说呢，前面刚才咱们林林总总说了很多啊，比如说阿根廷队历史上3次拿到冠军，西班牙是1次，最多的就是巴西，5星巴西嘛。
0: 对，
1: 德国队是拿了4次，意大利拿了4次，然后法国队2次，乌拉圭队2次，英格兰队只有1次。英格兰队上一次拿冠军是1966年，这一届又没他事了。
0: 袁图风舞说：“我感觉阿根廷马上就会迎来第4次冠军了。”他感觉几比几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比分也发一下？
1: 好，咱们敬请期待啊，朋友们别忘了猜一下，这个是预测明天凌晨的这场冠军赛的输赢和这个比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一位好先生，有什么事儿？好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哎，您是要找人是吧？
2: 对，
1: 哎，找谁呀？哎，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他叫什么？
2: 叫王辉。
1: 哦，这是一位女士还是男士？
2: 女士。
1: 哦，您说说这是什么情况？跟他当年什么关系？
2: 当年是朋友，就是朋友关系吧。然后就是他在当时是在中华的椰子墙路那儿工作。
1: 做什么呀？做哪行啊？
0: 就是哪个单位？那个地方？
2: 公司名字不记得，因为我只去过这个公司1次。
0: 那是个哪个大楼啊？
2: 他做会计。
0: 会计，
2: 应该是会计内勤之类的。
1: 是在哪个角？
2: 就是现在桥西区口腔医院2楼。
0: 哦。
2: 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楼。
1: 西南角吗？
2: 西北。
1: 西北角。
0: 西北角。
1: 西北角。哦。
0: 是个什么公司还记得？公司名字还记得吗？
2: 不记得，因为对，不记得，时间太长了。这是90几年，就是2000年以前的事儿了。
0: 您是怎么认识他的？他对你有哪些帮助，或者怎么失联的？你把越详细越好。
2: 因为那个，对，因为也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忙。然后当时我又遇到点急事儿，从他那儿呢，就是说我看你能不能。转一下，就是说他借给我300块钱。后来呢，我有急事儿，就是去外地了，然后有几年吧。也是家庭原因，这个没有在石家庄。后来2000几年的时候，我回来以后再找，就没那个公司了。因为就是医院就找不到了。
0: 就这钱没还，等于是吧？
2: 对对对，我是说。

0: 人家帮助过我，一片好心，所以我是想着这个把这份心意，多年的心结吧，给了却了，也是感谢人家一下啊。可能这个朋友就是他可能也不在本市，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在这儿，就是说谁了解，知道他的信息，哪位好心人，
1: 可以给我说一下。
2: 他当年就是成家了吗？比如说其他情况。没有，应该也是刚毕业。哦，年轻，小年轻是吧？对，我也是通过朋友认识，并且他帮我朋友一个忙，后来我找这个，他也认识那个朋友，找过他，他说也没有他的信息。哦，您说这个灰就是光辉的灰是吗？应该是，我记不很。他如果是女孩，
0: 还是说那个灰，别的灰，不太清楚了是吧？因为那个名字，对，因为我也没有，就是说只是因为见面，只是打招呼嘛。但那个时候三百块钱，你想九几年的话，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差不多。人家那个时候能拿出来，也真的是，是吧？又不是说多么熟悉的人。对，特别正啊，特别仗义。因为当时我是好像是说我是拿一两百的，也卡给我，完了多给你点吧，可能是这个。
2: 所以心善的心太软的那种人。
0: 对，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找他，结果找不到。
1: 哎呀，
0: 您说他有可能不在这边，他老家是哪里的，你知道吗？哎呀，因为我知道他是他的同学是石家庄地区南边哪个县的，我也记不住了。南边的，这太多了，是吧？对，袁氏啊，哪里？石家庄或者在那上学，他有可能。
1: 在石家庄上学，毕了业之后在这儿找的工作，因为我也是，我给他那个同学也是一面之缘，也是见的是不多。
0: 哎，
1: 好先生，咱们说哈，这个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说最能够想起来他的，包括他的形象上，高矮胖瘦有什么特点吗？
0: 当时戴着眼镜，中等身材吧。
1: 个头呢，中等个儿，中等身材是吧？
0: 对，中等个儿，
1: 就是没有说，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形象上的一些典型的特征什么的，是吧？
0: 对，就是戴个镜子。
1: 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我认识一个叫王辉的会计，我估计啊，同名同姓的也很多，做会计的也不少。
0: 但是是女的。
1: 对。

0: 性别姓名，我们只能试试了。郝先生，好像您全称，您觉得一说您的名字他还能记起来吗？
1: 并且我去这个桥西区医院去了好多次，前两天我还亲自去找他们那个管后勤的领导。
0: 嗯，
1: 我说你给我查一下咱们，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从2005年零几年忘了是零几年了搬过来的，人家也记不很清了，
0: 就跟原单位没关系，
1: 谁也不知道。
2: 嗯，
1: 他说当时因为他们这个场地是政府给他们安排的，
0: 嗯，
1: 出租也是政府租的，给他们没有关系。我还说你看你们有留存，如果是你们医院租的，我可以找一下，是吧？麻烦你翻一下20多年以前的档案，看看我找一下这个公司的老板。
0: 嗯，
1: 他说。他也找不到，他们也没有。
2: 嗯，
0: 哦，他不是从上家租的。这样，我觉得两个方法，一个是找你说的这个人，再一个20多年前这家公司是什么？也许有朋友记得，你别看咱有好多的朋友这活地图，他们可能还记得是哪个公司，可能也是个线索，最起码能找到他的同事们。
1: 我问了医院了，医院那个领导人家说，当时。在2楼租的公司不是一家，有十几家
0: 啊！
2: 我的天哪，
0: 这个就完全断了这个路了。
1: 干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也不知道
0: 啊。这可真是难了，
2: 确实是。
1: 他也说，他说如果要是一家，我们通过关系可能给你找找，因为太多了。
0: 哦，这样，何先生，你也留下你的名字吧。你觉得一说你的名字，他能想起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先说你的名字吧。
1: 我觉得不方便留名
2: 哦
0: 啊，你不方便，你留给我们厂编辑，我们到时候万一有挽回的线索，咱们得让人家知道啊。说你有这个
1: 编辑可以
0: 啊，你一会儿别挂电话好吗？
1: 啊，行
0: 啊，
1: 好嘞，谢谢主持
0: 人。没事，
1: 你
0: 现在已经回到石家庄了是吧？
1: 对，
0: 好嘞，
1: 回到了，所以我要找啊，是不是？
0: 行，好嘞。
2: 但能够听得出来，你为了找他呢，也是哈，就是费了不少的这个力气，还得花了不少的心思，是吧？哈。对哈，
1: 知恩图报，
2: 对哈，诚心诚意的想找他，
0: 是，
2: 嗯，
0: 好，我们试试尽力啊，
2: 好嘞，好，那先这样，
0: 好嘞，再见，
2: 嗯，
0: 好嘞。
2: 那咱就问问大伙儿吧，您认识这么一个叫王辉的，大概还80年左右或者70末80初生人，一位女士，当年曾经做会计，是在中华大街自强路这边。
0: 哎，有朋友活到一辈子，他描述这个王辉和我认识的人很像，那你帮着打问打问好不好？
2: 嗯哼，
0: 这活到一辈子这位朋友，对，年龄、性别和职业。你帮着问问好不好？还有健康小博士说，长安区啊，这边3楼继续教育这个王，不是会
2: 辉，
0: 光
2: 辉
0: 的辉，
2: 对，
0: 光辉的辉，46岁以上，一位女士，学财会的，朋友们帮着哈，这是多少年前的300块钱滴水之恩，现在想报了，就对，能想通过咱们的电波找到他，朋友们，这个有点大海捞针，同名的太多，但是咱们捞一捞试一试，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哈？
2: 哎，说到这个财会哈，我有一个小问题，我一直是想问问大家呢，因为前一阵啊，前一阵上映了一个电影叫做《抓特务》，对不对哈？那个电影哈，就是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啊？就是某些这个争议也存在。OK， 咱不说这个电影本身，里面有一句台词儿，好像有个角色哈。我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朋友们，您还有印象吗？就问他，哎，说你是哪个学校的？他说，哦，我是这个石家庄财会学校毕业的。哎，我就在想，你想想，那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建国之初那个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石家庄财会学校就已经是很有名了，对吗？
0: 但后来吧，你看到90年代，咱们叫财经学校，好像就不叫财会了。
2: 对，但是我就在想，它是不是跟这个什么有关系呢？跟那个就是咱们的石家庄那个造币厂有关系，
0: 哎，
2: 是吧？
0: 有可能。
2: 人民银行以及那个小黑楼，
0: 有可能
2: 是吧？那个时候的话，你想想，那历史太久远了，是不是整个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在这儿？所以说，它有这样的学校，比如说当年是不是叫什么财会学校？
0: 哎，
2: 对，
0: 其实在90年代，我们说同学财校的也是
2: 哇，那相当牛，
0: 挺牛的，
2: 太牛了。
0: 哎，说到这，咱们再引申一下，其实抓特务之前呢，也是90年代了吧，就有那个电视剧，朋友们，那个电视剧有看过的吗？谁主演的？2个主演。
2: 哎呦，那个电视剧，
0: 那真的是好像是91还是更早啊？
2: 对，年头很久了。
0: 对，
2: 嗯，
0: 但是你说实话，那2个主角，我觉得选的演的也很好，
2: 那当然，
0: 非常符合那个角色的特征，包括性格。
2: 对，因为他电视剧相对来讲，他这个比较长嘛，是吧？他这个人物的刻画呀，往往会展示的更加的充分，更加的多维。
0: 对
2: 啊，故事线交代也更清楚。
0: 哎，所以说你看，我们的问题无所不在，答对的朋友都可能获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所以啊，不光说我们心软，夸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哈，就是有位朋友这说到什么，听一下啊，他说啥呢？
2: 说啥？
3: 两位主持人都是

0: 善良心软的好人。
1: 不是不是夸我们、啊、我们就给您刚才说说我们心太软是吧、
2: 啊、
1: 谢谢谢谢、
2: 啊、
1: 谢谢您的评价。
2: 还有说哈，他说主持人你们肯定就是特别善于共情的哈、啊、然后心太软的、
1: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的话也保持住哈不哭，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接某些这个热线，对方甭管是哈咱们的职能部门也好，还是行业的这个部门也好，某些角色也好，某些岗位某些职位也好，就觉得哈马上要让人勃然大怒了，但是发现你们呢还得在那主持大局。
1: 对，你做的就是这个职业是吧，不能特别个人情绪化，那么快意恩仇了或者说是那么外露了都不行。
2: 哎，我跟你说哈，大家伙还有所不知吧，我们还经常在直播间忍痛挨饿呢。对吧，饿一到饭点大家说晒好吃的是吧，今天吃饺子，今天过什么节呢，对吧，哎呀我们就是垂涎欲滴、
1: 嗯、
2: 啊，这是饿。那说到痛，
1: 嗯，
2: 哎呀，有些痛可能是大家是非常无法共情的。此时此刻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林夕就在忍着剧痛。
1: 你是胸口永远的痛，想起那种歌
2: 来了。忍着剧痛在给大家做节目，想象不到的一种痛，可以说是撕心裂肺的痛。
1: 差不多，我给大家求助一下。
2: 好。上一周我是红眼病给大家求医问诊，接下来该轮到这个林夕了啊。
1: 我们俩是组成了眼高手低的组合。伟龙的眼差不多，我这个手真的是低，就是抬不起来。
2: 嗯，
1: 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就是犯过那种肩部的这种急痛的这种情况，您怎么缓解的，朋友们、
2: 哎、
1: 有没有什么真的是求助大家。
2: 那天的是几乎那个来真的病来如山倒、
1: 哎、真的你觉得很奇怪、嗯、朋友们，首先我觉得你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用空调吹到咱们的这个肩颈部、
2: 嗯、
1: 另外别负重，但是你要最终什么原因真的不知道，就是所谓这种肩轴啊肩袖突发的这种急痛、
2: 嗯、
1: 朋友们就完全胳膊不能动就僵直的状态，你有什么好办法能缓解吗？
2: 哎，他麻这个麻吗？
1: 不麻，
2: 比如手啊胳膊呀，
1: 就是像断裂撕裂那种疼、
2: 这个、
1: 朋友们如果想尽快的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能见到我赶紧给我出出招好不好，
2: 好，
1: 然后我赶紧来治一治，这真的是没办法了，向大家求一问药。
2: 好，继续啊。朋友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嗯、
2: 哎回答这个问题也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口水假贴啊。
1: 对就是亲测有效的我们肯定要给。还有双峰回复了，说石家庄客运总站能到五台山，在五台山客运站中转到大同，他说这样的客运班车有很多班次，你来转一下就可以了。
2: 嗯，好的，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还是说哈泪点低泪点高的，心太软心太硬的、
1: 嗯、
2: 我们都希望但凡是有缘听到992的能够陪伴我们走这个一走一程的啊、哪怕是两个小时哈，或者说这么多年以来20多20-30年以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都送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祝福，
1: 嗯，
2: 来日无恙。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3: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5: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6: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4: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7: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8: 心向阳，天晴朗。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一位洪先生，这是丢了一个包，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洪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6: 哎，这是您自己丢的还是朋友丢的？
9: 我自己。
6: 哦，您说一下，就是打车的时候是吗？
9: 不是，那我具体哪里，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个喝酒嘛，可能多了我也忘了丢在哪里。
6: 哎，听您口音好像不像本地人，外地人。
9: 不对，我是来旅游，那是自讲的。
6: 哦，来这边玩的。
10: 嗯，刚刚你的朋友给你这个发了微信，说是您丢了，您那个也坐了出租车了是吗？
9: 是的，应该是昨天晚上回来，他们送我的时候是坐，我也忘了是什么车。
10: 啊，你大致说说，尤其是昨天晚上那趟是从哪儿到哪儿啊？打出租车。
6: 有印象吗？
9: 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因为是朋友安排吃饭，我也忘了哪里了。
6: 您住哪儿啊？
10: 对。
9: 我住在那个太行国宾馆。
6: 哦，中山路这边是吧？
9: 对对，中山路啊。
10: 那打车，您看您怎么支付的？还有印象吗？
9: 不是我付的。
10: 哎呦，
9: 不是我付的，
10: 这就不好说了。要不是朋友，
6: 那咱们这个宾馆的门口这个相关的监控视频有没有查到吧？比如说那个点儿，然后那个出租车。
9: 我还没查，我就刚刚起来，我就跟我朋友说一下，可能他就联系了。
10: 对，他就给我们打电话。您这样，你说一下你那个证件和包的特征吧。证件叫什么名字？包是什么特征？
9: 啊，证件就叫洪振纯，里面是身份证，
10: 洪振纯，
9: 还有就是，那个退伍证，
6: 还有各种证件是吧？银行卡，
9: 对对。
6: 那包是什么颜色的呀？

0: 色的，有阿迪达斯的 logo。
1: 哦，您坐
2: 阿迪达斯，
1: 您坐在哪个位置了？还有印象吗？
0: 啊，那真没什么印象。
1: 哦，都没印象了。
2: 是别人送你回来的，是吧？
0: 因为我们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给我们打了个，就直接叫了个车，我们就回来了。
2: 你们两个人是吗？两个人坐的这个出租车是吧？
0: 对对对，
2: 肯定是坐的出租车，在太行国宾馆这儿下的车，对吧？
0: 啊，对对，那是肯定的。
1: 你另外一位朋友清醒吗？是不是他付的款呢？
0: 也不是，
2: 哦，
0: 他也喝多了，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是给你们招手打车的朋友可能付的款是吗？
0: 对，
2: 那样也可以先给那个司机师傅留个言呀、是吧？
1: 对，你问问谁给你打的车，你可能知道，让那位如果他从线上替你们叫的话，让他给司机师傅留个言，看看有没有丢在车上。
2: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帮您找一找，看看夜班司机谁知道这个事儿。另外如果丢到比如说街上谁捡到了，咱们就多方着手吧。我觉得、如果您知道车号啊，有支付信息，可能就比较好说一点了。
2: 好，那个
0: 好的好的，我这里
2: 也记下。阿迪的包是双肩背吗？黑色的？
0: 不是，就是一个单肩的，
2: 单肩的阿迪的，带那个 logo 的黑色的包，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嘞，那您看看啊，你问问给你打车的朋友，他是通过线上打的吗？还能不能通过后台联系一下司机，留个言，这是最佳的一个方式。或者他打车有没有拍下那个车号？如果有车号，打12328就可以。好嘞，
2: 好嘞，好，先这样。
0: 可以，好。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2: 那咱们先来寻呼一下吧，咱们的的哥的姐们出租车是吧，昨天晚上有没有拉了两个人这么一趟活儿？应该是他的朋友在线上帮他叫的这么一个车，然后目的地啊，就是住址是太行国宾馆中山路这边，
1: 对，
2: 一个阿迪的包，单肩背的，黑色的，里边有各种证件，还有银行卡，这个人姓洪，就是洪水的那个洪啊，洪振纯。
1: 对，咱们看看哪位夜班有没有看到跟白班交代的，这两个人坐您的车都喝大了，都不太清楚了，就大概率有可能丢在您车上，您看是不是拉过他们，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会不会丢在去宾馆的路上啊，街上啊，都有可能，大家有没有捡到这个包，有没有捡到证件，也可以给提供一下线索，异地他乡的，你说这些证件如果丢了的话，我觉得挺麻烦的，关键是是吧，这多麻烦，朋友们可能也觉得照顾不周，你说是吧，就到这儿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大家赶紧来帮个忙，浙江的洪振纯。
2: 有位朋友说喝酒误事啊，有应酬要喝大酒，我向来不带什么贵重东西，有时候连手机都不打，丢了贵重东西就怕什么的，第二天酒醒来以后的话直冒白毛。汗蒸，好着急是吧？我猜是不是洪先生这酒醒了之后刚发现包不在身边？
1: 有可能跟朋友说的，朋友就赶紧发到咱们微信当中来帮他寻找了，怎奈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线索。咱们看看夜班有没有交接的，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担心他应该大概率不会随手拦的，要不怎么支的费用呢？是吧？
2: 对啊，
1: 不可能说
2: 对对对，
1: 你给我送到哪儿，我先给你一些大致给了现金，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有可能线上叫的。
2: 哎呀，没办法，断片了。
1: 哎呀，这个真是，你说到这边吧，那热情嘛，得极尽热情，热情有的地方就真的得喝好了吗？喝高了。
2: 特想问问大家啊，说起这个酒品来啊，就是每个地方都会自夸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什么有人说邯郸人喝酒最厉害，有人说石家庄藁城这边喝酒更厉害，有人说保定如何如何，朋友们，究竟咱们河北哪儿喝酒最厉害啊？
1: 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下，就是各种说法都有，但是你经历过吗？当然咱不主张这样哈，咱就是先好奇，我们想问问，就是有的时候过年呐、是不是新女婿啊，什么是吧，这个回门啊，就亲朋好友的这相聚啊，哪个地方喝的最猛，有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说法？
2: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应酬上哈，不管是大的小的是吧，同学相聚啊，然后欢天喜地的这种大庆典呀、就所谓的酒文化，所谓的打引号酒文化就走了样了，他猛往死里灌呀、这是这有的时候不好是吧，咱还是要适可而止啊，首先伤身体这次不说，还有就是你耽误事儿、
1: 对，所以咱也问问大家，但是不主张这样，我们就看看这个风俗，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说法还有着吗，咱们能不能改改呀，咱们移风易俗啊，多耽误事儿啊，对身体也不好是吧。好多朋友也在问问题，心雨妈妈问说石家庄乘地铁怎么办卡
2: 啊？
1: 就是在地铁那儿就能办吧，
2: 还用办卡吗？
1: 你就直接手机刷。
2: 对呀、
1: 石家庄那叫啥来着，那个就是对直接的那个一刷就可以了，你都没有必要去那儿去买。
2: 对
1: 啊，提前买都没有
2: 必
1: 要，
2: 多省事儿啊是吧。
1: 对，朋友们，就是没太大的必要办实体卡了。还有 KK 说了，误会追踪那个

0: 片子，王志文、刘佩琦演的，是的，是的，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
1: 对对对对，王志文、是吧哈，刘佩琦，
0: 对，还有仗剑天涯等等都猜对了，说法国下届主教练齐达内，
1: 齐达内，好，
0: 对，齐达内又归来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10:33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养护施工，目前金雄高速的雄县站天津方向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了，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秦皇岛辖区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以及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放高速从下花园站到东花园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还有宣大高速从阳原站到华烧营站之间的各站口是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个朋友他说哈，从来不喝酒，喝酒误事儿啊，真的吗？滴酒不沾吗？
0: 你怎么做到？关键你怎么做到的？你就是不是一个心软的人，就是你再怎么威逼利诱，我就岿然不动，我就是有原则的。
1: 你真的心那么硬吗？
0: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哎，对方一听也知道，但是又不驳面子的这种万能的理由
1: 啊？
0: 就是。对方有的人就是我喝头包呢，我病了，
1: 哎，
0: 我喝头包呢，
1: 对对对对，你
0: 是吧？
1: 你说下大天来，我滴酒不沾。
0: 对对对，这是不是个好理由？还有朋友米兔说，唐山喝酒也挺厉害，五杯白得起。还有飞雪扣车伟龙，定州人喝酒最厉害，
1: 是吧？
0: 吃着定州闷子，喝着定州酒，
1: 是哪里人哪里喝酒厉害是吧？
0: 哎，你看叶未央说衡水人厉害，
1: 我似乎觉得说没有不厉害的，你知道吧？就你看。就是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当地是吧？市也好，县也好，和村也好厉害。哎，有没有朋友说，哎，说我们这儿就挺好的，移风易俗是吧？就是不会喝大酒，不会说嗜酒、成瘾等等等等。有吗，朋友们？
0: 不是，好像那个时候要这么一说，就觉得跟是吧？就不能
1: 像俺俩半截似的，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有没有更多的是能？有位朋友说了，我媳妇儿那边无极，他说那儿喝酒也挺猛的。你看，都是挺猛的，每个地方都猛。有没有不猛的地方？说我们这儿就不喝，没有这个说法，以茶代酒。亲戚朋友去了是吧？我们有别的方，哎，有更新的这种表达热情的方式的有没有啊？咱们问一下。看有位朋友说，说个人感情喝酒哪儿都有厉害的。啊，那倒是感情到了就都厉害了是吧，就不醉不休了就。
1: 说到酒，当然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咱们河北有很多的这个名酒，这个历史相当的长。
0: 那咱就说说吧朋友们，那说到过各地的特产了，这个酒其中之一，你的老家有什么酒？咱不是主张大家喝酒啊，咱们就问问大家都有什么。
1: 哎呀，咱们你这两天天天说的是吧，这个助学活动，对，板城，哪儿的？
0: 对啊，承德。我们保定那就更不用说了，刘伶醉，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一到那边徐水你就会看到哈。
1: 哎，好嘞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线上那个沈先生，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后来打通那个电话了，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进展啊，是他打通哪个电话了。沈先生你好。
3: 我说打通那个视频电话。我给打通了，我跟他说了，我说的是他给我退钻粉，他说用够36个月退钻粉，用不够只能退200。
0: 那看来你看内蒙古那边他就是这么定的，这么一个规定。这个先退了那200吧，我们感觉啊。
1: 不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不足36个月的话，就是先退那200是可以的是吧？
0: 是吗？
3: 是。
1: 退了吗？给了吗？
3: 给了。
1: 哎，
0: 这么快。
1: 你后来打通那个手机号了是吗？那个办理人员的是吗？
3: 那个手机号我打他不接，我给打的视频电话，是个男同志接的。
0: 打的那个内蒙古的那个是吧？122那个。
3: 不是，我打的还是这个手机号加的微信。
1: 加的微信，后来视频通话，然后这样的话就200块钱退到你的账上了，卡上了是吧？
3: 对。
1: 那100就等到的那个满了36个月3年之后再来退是吧？
3: 他不给退了，他说你打同意，我给你退200。
1: 明白了，就是二选一，你要不然满36个月全退，要不然的话你就是才用了半年，你要退的话只退200是吧？
3: 啊，是。
1: 哎呦，你看，
0: 沈先生，这样哈，你看这200最前面先到了，那100是不是就不能退？那建议您有空的时候，你打内蒙古的那个客服，那是他们的 ETC 的客服，因为得排队，你再问一下，争取一下。你说这个是吧？我不想用了，异地的那100能不能退？也不是没有可能。
1: 那个电话后来我们的场外编辑告诉你了是吧？
0: 0471-12122，你再打打这个，看看那100块钱还能不能回来？
1: 对，
0: 好不好？
3: 行，
1: 你得空的时候是吧？就是那个空闲下来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排队的话，就是需要一点时间，你等等好吗？
3: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哎，回头还有一点，你回头上一次高速是吧？走一回高速，你验证一下你这个设备能不能用，别再有点什么其他问题，好吗？
3: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
1: 好嘞，
0: 没事，最起码200先回来了啊。好嘞。
3: 好了，谢谢您。
0: 好的。哎，我们也在刚刚回复，有位朋友说是去拔牙镶牙，但有朋友说拔牙可以走医保，镶牙好像不行。
1: 嗯哼，
0: 大家再给他来确认一下，就分得这么细是吗？有好多朋友因为是刚刚做过这项治疗的，有朋友是这么回复的，供您参考一下。
1: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比如说啊，肩膀疼啊，肩肘啊，或者肩袖啊，有的也在说，比如说拔火罐啊，或者扎针灸啊，还有可能比如说画八字啊，就是这个转肩嘛。但是
0: 转不了那现在。
1: 对他这个肯定是目前还在一个急性期。
0: 急性期过了可能好。谢谢大家，我朋友提到了您说的，说那个是不是50肩呢？这个其实。最先考虑的我还想是不是肩周炎，
1: 不是
0: 叫肩袖炎，肩袖炎。朋友们说的这些就是我总结了，有的时候用吹风机吹一下，有的说贴那个暖宝宝，就是说让它加热热敷，然后这可能是个好办法。那我随之而来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这两天在实践各种各样的治疗，就是不管拉伤也好，运动损伤也好，就是初期急性期是冷敷还是热敷，把这个问题再次也抛给大家，千万别弄反了呀，弄反了真的是适得其反。
1: 对对对，
0: 哎，
1: 急性期
0: 肌肉扭伤拉伤是冷敷还是热敷，大家把这个问题可以打到咱们帮个忙的里边，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弄反了就真的挺遭罪的。
1: 对哈，冷暖自知，
0: 真的是这样，雪上加霜，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谢谢大家出的主意，我一并都收了，我回去之后我就一个一个都试试看看哪个有效果啊。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阴晴冷暖啊，看看天气怎么样。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5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
1: 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
0: 廊坊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
1: 保定晴21到34度。
0: 沧州晴25到35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晴25到34度。
0: 邢台晴23到32度。
1: 邯郸晴24到34度。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1: 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7到30度。
1: 郑州晴23到34度。
0: 济南小雨转晴24到31度。
1: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5， PM10 指数51，空气质量优。
0: 还有好多的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参与节目。我们听一下安小屋这位朋友回复的是哪儿喝酒厉害是吗？
4: 是啊，郑州人喝酒最厉害。当年我们两个人喝了5斤白酒。
1: 我的天哪！
4: 我头啊！
1: 哎呀，
4: 但是最后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
1: 好嘛，
4: 然后10几年不喝酒了。
0: 那你就别
1: 喝伤了，
0: 把胃都胃穿孔了，那太难受了哈。焦晨问大家说，增驾的 A2现在能单独上高速吗？A2的本儿能单独上高速吗？这个还需要
1: 增驾的。
0: 对
1: 对，
0: 这还需要比如说他有什么实习期之说吗？还是怎么着？朋友们，您如果知道的话也给他来回复一下吧。
1: 特想问一下大家啊，我们之前考过很多次了，就说比如说实习期之内的哈，初次领证实习期之内的需要一个3年驾龄以上的老司机做陪同。我们想问问大家啊，从咱们的道交法或者是这个解释条例当中有没有这个细致的规定，那这个所谓的3年以上驾龄的这个人，他是坐在前排呢，坐在副驾呢，还是坐在后边，坐在哪个位置，这个有一定之规吗？想问问大家。或者说我们总是说你得有3年以上驾龄人陪同，有人因此曾经被查到过吗？
0: 这个好像不好查。
1: 对，不好查。 对，你高速公路上不能随便拦车，你在服务区的话又无法断定说啊，他就是一个实习期的人，我把他拍下来，然后我在服务区的时候引导他进服务区，然后想仔细的盘问一下，对吧？好像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我们似乎好像还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反馈。
0: 或者您实习期让那个老驾驶员，您肯定是坐在哪儿副驾驶，是不是那样踏实，他能直接看到你的情况还有车外的情况，最起码告诉你怎么处置。 要坐到后头，那成乘客了。
1: 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家里人，你爱人，你媳妇儿，你老婆，或者你弟弟，你姐，是吧，或者你老爸老妈，刚拿下驾驶证来，好，你不放心，不管是市区道路还是高速上，你不放心，你要陪着他，是吧，哎，指点着点，你一般来讲坐前排还是坐后排？
0: 问问大家吧。你坐后排的话那还有用吗？
1: 林夕曾经有过坐有过这样的陪驾的这种经历吗？
0: 陪驾
1: 就
0: 有
1: 指导新手，
0: 有
1: 你肯定是坐前排吧，对吧？大多数坐前排
0: 副驾驶，因为你观察跟他来说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吧？你能告知他，哎，什么时候可以并线了，什么时候
1: 对前方的路况呀，包括实际情况可能观察的更周到。
0: 对，哎，有朋友回复了说，那个你增驾 A2 你肯定不能开 A2， 但是呢你肯定有原准驾车型啊，你在实际期原准驾车型你是可以开的，但 A2 还是不能。咱们更多的朋友因为这个大本哈，咱们没有这个经历，是不是也必须要满一年的实习期，如果想上高速的话有人陪同就可以吗？还是有其他规定？大家再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吧。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收听。别忘了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他帮个忙吧，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贴加扣，大家帮的车贴加上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8: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哎，有朋友说增驾的没有实习期。还有朋友他也是大货车司机，他说好像可以，他说我当过大车教练，增驾的 A2没有实习期，可以自己开车上高速。
1: 哦，
0: 他跟你初次领某个本可能还不太一样。这是黄涛回复的。哎，也有被查的，因为这个老莫说了，我朋友被查过，他是在省界的地方被查的。这个时候人拿起驾驶本是可能是例行检查，但一看你没出实习期呢，那你身边有没有人呢？那次，
1: 对啊，
0: 你朋友身边有没有？你在吗？还是谁在？
1: 还有一朋友追梦赤子心，他说当然是坐前排了，坐后排感觉跟这个跟客人说话似的，是吧？怎么教人家呀？
0: 对，你感觉你都没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吧？你观察到的一些所谓险情也好，注意事项也好，都那肯定是，如果是教人的，是压车的，那肯定要坐到副驾驶的位置。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老司机啊，陪驾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他说一会儿快了慢了刹车呀，注意这个你不对呀，那个不对呀，不行啊，一会儿就吵起来了。那干脆就是说你陪着行，是吧？你就放心大胆的交给他，是吧？没有十分必要，你就闭嘴在那儿保持这个沉默就行了。
0: 对，就别老说，你老说有的时候你一惊一乍的，是吧？让人家反倒本来没啥事儿，但是呢，我觉得有些可以复盘，就比如说，哎，那个遇到刚才那种情况，应该怎么怎么办？过后说，别当时一惊一乍的，反倒让他一下就迷失方向了。
1: 但是话也说回来，你作为这个角色来讲的话，坐在副驾上做陪驾来讲哈，这个时候我想哈，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大概率肯定坐车感觉比开车危险。
0: 肯定是
1: 这样的，对吧？哎，你开车，你就是方向盘脚底下，我完全是由自己控制，是吧？我有一个预感，我有一个预先的一个动作，是吧？比如说前面哈，大概多少米，我该左转了、右转了、踩刹车了、加油门了，对吧？一切尽在掌控中。你坐在副驾，对不起，你就交给他了，你交给旁边这个人了，你就心里没底儿，
0: 特别没底儿。

0: 尤其坐在副驾，坐在后边反正也看不见。如果坐在副驾的话，我觉得原来大成他们拍过一个那个短视频，简直太形象了。你不自觉的你就这脚老动，老踩刹车，老在跟着踩刹车，恨不得有个副刹，真的是这样，太不省心了。就可能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哈。
1: 那为什么比如说坐大巴车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长途大巴车的时候，很多人习惯坐在这个第一排啊？就是看得远。
0: 对，清静。然后那个时候反正你也无能为力，你也不会干，也不跟着杀，是吧？
1: 或者说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开大车的自己充分的信任，
0: 充分信任，充分信任，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
1: 一般来讲开大车的你想想都是 有些年头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0: 所以那个就是自己想急想管也管不了，自己也不会。好吧，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大家的参与。大家都说到了，如果是48小时之内大家扭伤什么拉伤，一定是冷敷。
1: 冷敷
0: 啊，那只是冷敷，不让它那些液体啊继续渗出，一定要冷。等着过了之后48小时之后，你再热敷，是让它吸收。
1: 对，
0: 一定千万别搞反了，搞反了的话，你会这个症状加重的哈。也给大家再来提醒一下。
1: 是的啊，还有位朋友呢，也在给这个具体的指示方法啊。有位朋友他说，林夕的肩膀疼的话，有可能是着凉了，可以在药房买一支梅花针，用酒精消消毒，然后用酒精擦拭这个肩膀疼痛处，然后用梅花针在那个疼痛处敲。20-30下，别怕疼，然后呢用气罐拔出一些血来。这个得需要专业操作了吧，
0: 这太恐怖了。自己
1: 自个儿或者家里人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别到时候，对吧，
0: 操作失误，
1: 对对对，
0: 是吧，再引起其他烧伤。
1: 他说拔出来的血呢是冰凉冰凉的，立马就好了。如果还是疼的话，那就第二天再拔一次就好了。我估计这得找大夫了。
0: 专业的操作。
1: 对对对，
0: 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说着凉，所以朋友们就是吹空调的时候你要千万特别特别的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心旷神怡说，我不光坐汽车，我坐电动自行车我比开都紧张。电动自行车
1: 啊，你坐哪儿啊？
0: 坐
1: 后边吧，坐后座啊？
0: 不让坐吧？
1: 就是啊，
0: 对呀，你好像是孩子才让坐，12岁以下的，您这个
1: 暴露了
0: 又一个违规。还有追梦赤子心说，很多人认为大巴车的前排啊，他不晕车，所以会坐在那儿。
1: 哦，哎，那倒是，
0: 那实际上是吗？实际上是不是靠前一点会更不晕？
1: 我倒觉得可能坐在前头的话，就是视野开阔，是吧？欣赏风景，
0: 有时候跟司机搭个话，就可以不理后边的一些。
1: 哎，
0: 什么样的是吧？就心理情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后面叽叽喳喳的开始聊天的话，就这也挺吵的。
0: 对，顺便哥说了，从字面了解，不要求你坐在什么位置，但是你只要有一个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这是法规要求。
1: 哦，
0: 但是你不坐在前面，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1: 那倒也是。好的，
0: 好吧，
1: 这个问题就明确了啊。
0: 好，还有好多的朋友，
1: 说到名酒，你看
0: 啊，
1: 有位朋友他说，这衡水故城专属的历史名酒叫什么呢？甘陵春。
0: 还你看，有的还真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酒香还在巷子里头呢。
1: 对，
0: 是吧？
1: 咱们这么说有点得罪啊，就是感觉知名度没那么大，
0: 也可能是我们不太
1: 好
0: 喝酒，是吧？有可能。所以咱宣传宣传家乡那些你自己特别喜欢，你像山东那边人家敢早酒，喝早酒是吧？喝那个是地瓜干的。它各地未必有名，但是有那个特色的酒，都是用什么酿的可能不尽相同哈。
1: 说酒之前咱们必须把那个重复了多少遍的那句老话一定拿出来，喝酒不开车，开车绝对不能喝酒。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想为自己的家乡代言，会对自己家乡的名酒代言的话，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啊。
0: 对，
1: 我相信每个地方肯定也会属于一款当地人特别喜欢的，有历史的，有文化的，津津乐道的名酒。
0: 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问大家问题呢，惊鸿说什么？
2: 我问一下呀，他那个是不是那个交通事故走不了那个合作医疗啊？交通事故出现是不是不能报那个合作医疗？
0: 交通事故
1: 合作医疗？
0: 哎，他这个你是这个太笼统了，你有没有责任方是谁？你是哪一方？你是要报对方的，还是你自己在这事故当中受伤报自己的呀？还是说对方已经赔偿了你，你还要再走一个自己的？所以这不太相同，朋友们，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朋友们给来分析一下，交通事故能报合作医疗吗？
1: 好，朋友们哈，如果说这个谁有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是曾经这么操作过，您可以回复一下。
0: 对，
1: 还有位朋友，这时候开这小哥，他说丛台赵王河北名酒丛台酒是，对，你看丛台啊，包括这个老白干啊，包括咱们提到的板城啊，对吧？这个基本上就是太有名了，就驰名全国。
0: 尔萨说，邯郸大名县有个自己特色的酒
1: 啊，叫什么？
0: 他说大名滴溜酒，
1: 滴溜酒，
0: 滴溜酒，为什么这么叫？这个滴溜是什么意思？是那种所谓口感吗？
1: 滴流酒，
0: 滴流，我以为滴。

0: 溜呢？就是一个形容词呢，还是一个什么？
1: 哎，完主他说沧州有玉和春，玉就是那个御驾亲征那个玉，玉和春。对，哎，刚才还有朋友给我们出了个题儿，考考大家啊，说一个王字旁一个叶。有这个姓吗？
0: 他说念什么？
1: 哎，念什么？
0: 因为他好像授权了一个律师姓这个。
1: 对对对对，一个王字旁，一个就是第几页的页。
0: 哎，这个真是，咱们那次说百家姓的时候，一些偏僻姓氏好像没提到这个的。
1: 对，这个字儿本来就比较生僻，哪怕是组一个词的话，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怎么念。
0: 嗯，
1: 但是还真没想到他是个姓，他是个姓氏。
0: 这不会就念相吧？应该不是吧？
1: 他不是念相，
0: 不念相啊，这念什么呀？
1: 他组起词来的话，那边如果是一个端一个叶的话啊，端字半边来讲的话，应该是颛顼。哎，这是一个词汇啊。
0: 竟然顼，就这个在姓氏里就一个。
1: 对，他就一个音，他就一个音啊，他就姓顼。
0: 顼律师，务实的顼律师，这挺有意思。
1: 这个字它只有一个音。对，
0: 好，我们也长见识了，朋友们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约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想得到咱们的贴合扣吗？咱们可以发最后一波。当然，朋友们，除了贴合扣，你别忘了，虽然咱们的工作这个休息日不抽奖，但是工作日即使好运又要赢现金了。工作日的8点18点，咱们是两轮开奖的，所以说现在呢，你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的关键词，赶紧3个阿拉伯数字评论，因为咱们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它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上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所以说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

0: 概率是翻倍的。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对，还有一个活动啊，那就是特别的生日，特别的生日祝福要送给咱们的992电台的听友们，那就是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给大家福利呢肯定不含糊。现在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的话，人人都能够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内含3天的蒸汽眼贴免费试用，前100名来下单的话，每个人再送您一台26周年大庆的这么一个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还有呢一套992专属的定震报纸被，周年庆独家福利，机会还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哎，我们看一下，有朋友说，如果有三方的险的，肯定走不了农村合作医疗。对，你看，你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你的那个车险上有没有相应的项目能走，不管是赔对方还是自赔，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走农村合作医疗？有的话不行。你看，用户5560781也说了，交通事故不能用合作医疗。他可能那个合作医疗上也有相关的规定，他有些免除的，看来是不能。更多的朋友都是这么回复的啊。
1: 好的，好，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哪几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一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在这里，我来看一下啊，在这儿放大一下，星河之旅，恭喜恭喜。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他的名字韩硕，恭喜。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说帮个忙吧，给个扣吧，饮水思源，恭喜这几位朋友。
0: 谢谢啊，这几位朋友热情的参与，我们会跟你联系。最后看一下雪的温度，说报个路况，省会平安南大街苍峰路交叉口，目前信号灯是不亮的，走过这儿的朋友注意安全。我们也跟咱们辖区大队赶紧来报一下这个情况，抓紧来修一下吧。
1: 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贴夹扣别忘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一部分名额留在了节目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明天的这场决赛它是凌晨3点钟就开始了，
0: 是呢，
1: 到我们9点钟开始的时候，这个结果早已经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猜，你再晚点，说实话，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对，赶紧猜，如果猜对的哈，明天咱们会返场的，复盘的，谁答对了，然后明天的第一个或者前几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朋友们可以继续把这个比分谁赢几比几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节目之后参与也是有效的。
1: 是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平和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上个时段在南二环的主路高架桥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桥面上停留的车辆呢，目前已经驶离了，但是因为车流量大，整体的这个主路往西方向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整体通行环境还是比较拥挤的。目前一直到后方的玉祥街桥面这一小段上通行的速度不算太快，提醒走这一段主路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放缓一下车速了。再重复一下这一段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从玉祥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出口之间这一段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目前观测到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有车辆排队，平均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建华大街在北行方向上的玉华路交口处以及淮安路的交口处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东行方向的平安大街桥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大，也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3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以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同时呢，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中北部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今天呢是7月19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内容呢，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消息，稍后呢走进这个时段为您准备的正在说车节目，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随时在线探讨，为您随时解答。
2: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 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0: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9: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0: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9: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8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一起来聊一聊，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互动帖，把您的问题疑问观点评论都可以发送到互动帖当中。我们也仍然会送出我们的奖品，由一汽奔腾石家庄腾裕航店为大家提供的夏日防蚊叮套装。同样呢，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打招呼啊，或者说就我们谈到的车、谈到的话题以及您出行当中的任何信息随时互通，我们将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今天的惊喜礼品。最近哈，有一些行业消息呢值得大家去关注哈，就是关于 AI 的一个在汽车当中的发展。其实2026年呢也是被行业定义为物理 AI 的元年。什么意思呢？一会儿跟大家来做解释哈。其实你最近你会看到，比如说像 Momenta 啊，登陆港股成为物理 AI 的第一股，然后旗下的像27世界模型，然后也率先落地了像上汽大众的 Eura9X， 那么也就打破了这种所谓合资智能化落后啊这样一种印象。所以在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种理念，就是未来一些燃油车它的科技感会逐渐增强，一些合资品牌它在智能化科技方面也会打一个所谓翻身仗，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车型。所以呢，2026年之所以被定义为所谓物理 AI 元年，

比如说你像手机里边写文案做图片啊，然后呢它只是在屏幕里边，那么物理 AI 呢它其实就需要去操控你真实的车辆，然后呢让你去看懂路况，去预判行人，去控制你的刹车转向，去贴合路面的摩擦，车辆惯性，这些客观的物理的规则。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以前做菜，对吧？我们不能只看菜谱，还要掌握火候、食材的特性。所以你看过去呢，行业疯狂内卷，所谓的激光雷达啊，芯片的算力，还有可以使硬件的堆得非常的满啊。但是你堆得再满，底盘、电池、整车的品控跟不上的话呢，这个算法它就会出现一种情况，比如说频繁的出现一些误判，出现一些操作当中的失误，比如说不该刹车的时候刹车了，最终是沦为中看不中用啊，这个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成了一种摆设了。所以呢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啊未来的物理 AI 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真正让 AI 去能够在大模型，能够在它的基础设计当中，能够和车辆的实际驾驶去进行匹配，而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些比如说界面上的啊歌曲啊娱乐的一些简单的操作，而是能够和车行驶这一环搭接上的话呢，那么物理 AI 的方式就会逐渐推荐啊推广起来。那么现在就是很多合资品牌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智能化的这个发展，它其实不是闭门造车或者自研这一条道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其实也不要去迷信说，哎，你看这东西我们家自研的。我一直在提醒大家，自研的就等于好吗？啊，外采的就等于这个所谓不好吗？还真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因为你看有些品牌它其实就是在联系一些科技品牌做联动，然后呢它不强行的去包揽所有的技术，它把算法、底盘、座舱的优势其实进行了统一。比如说我擅长做硬件、做底盘、做驾驶，然后呢有人擅长做技术、做算法，那我们双方一个很好的合作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零头化整啊，化或这个化零为整。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出现一些智驾能力强啊，比如说驾驶很稀松，一种非常割裂的体验。所以有时候你看参数的数字，光看那些配置，你很难分清楚一个车和另一个车的差距。比如它都用到了华为的 ADS， 对吧？都用到了鸿蒙座舱，两车可以划等号吗？还真的不一定啊。应该是在软件和硬件的结合方面，两者是不是做得到位，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未来呢也会出现一种形式啊，就是很多的新势力因为现在坚持自研，自研的好处就迭代非常快，然后呢城区的智驾认为会更灵活。那么有些合资品牌其实它

要去走，买新能源车型嘛，那就是你每个时段买的产品就是适合你与你当下的对于车辆的一个品鉴的能力，适合于你当下的场景，但是肯定是越往后发展，车会越做得越科技啊，越聪明，越好用啊，越稳定，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眼前我们车上有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花重金去为它买单吗？还是说我要等一等三五年之后，当车辆和驾驶和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适配性更好的时候，我再去选择这个科技上更稳定的产品。眼下呢，我觉得如果我买新能源，可能就买一个中低配，有基础功能就可以了。我可能图的并不是它在科技感方面有多强，而是它在电动化续航方面、成本方面，还有静音舒适体验方面的一些优势。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聊一聊这事儿，您怎么看啊？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行业的现象啊，为大家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也分析一下未来车市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同时有具体的关于车辆选择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再一起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别忘了啊，大家呢发送问题是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找到互动帖的话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送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在我们即时新闻的 APP 当中，您直接搜索问车吧，那就是问车吧这三个字，也可以找到互动帖随时留言，稍后来抽奖互动。

0: 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车辆的事呢都可以来在线探讨。我们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现在车市的发展很快，但是未来呢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你在选车当中会有哪些考虑，你对于当前行业技术包括车型的认知是怎么样的，都可以随时来聊一聊。欢迎一下哈我们的老朋友哈，云图风舞加油俩啊，平步青云小梅啊，都已经第一时间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打卡了，包括日暮途远，欢迎各位啊！我们也看看大家在评论当中的一些认知啊。云图风我说到说，就跟手机的功能一样，可能很多车呢90%的功能没有用过，车也是一个样子的。那么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常用的其实也就那几个。那么大家也不妨来聊聊，车辆新能源的车型当中，你常用的功能到底有哪些呢？哪些是常用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可能有人说听音乐呀，对吧？啊，然后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些可能在不同的季节会用到。导航这件事呢，可能很多人用到也应该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您用到的多吗？但是我们知道，在配置表当中，您有20-30项呢。我们刚才说了，也就是3-4项啊。那么其他功能你会用到吗？还有说呢，就是说这些车企啊，可以做一个详细的问卷调查，用户呢可以来投投票，比如说哪一种激烈的功能不常用，就干脆不要投入成本去搞研发了哈，车企也省事，客户也省钱。哎呀，那车企怎么赚钱呢？对吧？多一项功能，他的车呢可以多卖个2-3万。如果说少一些功能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入门级，那么大家没有区分度。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说车企做的事情，更多的我们还可以从商业的角度去出发，对吧？比如说目前出现那么多的一些中大型车、6座车，啊，还有一些所谓的用科技堆出的豪华感的车，其实都是为了商业的利益，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是这样的。欢迎大家来聊车，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啊，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来看一下我们其他平台当中哈朋友们的一些问题。猫头鹰这位朋友说呢，说我家里边现在有一辆油车了，我快结婚了，想要再选一辆新能源车型，但是我非常纠结，到底是选纯电呢，还是选插混呢？纯电我正在考虑像比亚迪海狮06EV，插混我正在考虑的是别克的逸境啊，致敬E7。来帮忙推荐一下吧。其实年轻人的开海豹06呢，从整个外观的角度来说，还有它的一些特点定位上是比较契合的。海狮的车型呢本身就比较年轻，家里边如果有充电桩的话，其实最好啊在150,000以里去选车。我的观点就是可以重点考虑纯电车，因为首先呢在残值保值方面，你承受的风险它会更低，但是整个车的体验给到你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加上它的一些成本的优势，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海狮06EV的话呢，可以买一个不用买到说17-18万的高配啊，就买一个入门级，只要里程比如说600公里够用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去上700公里，其实就可以了。别克致敬的这款车型呢，实际上相对会小众一些，也就是说别克的车型呢虽然依靠着性价比，它有一定的前期的销量，但是从品牌的认可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市场容量还是偏低的。那虽然它的空间更大，实用性更强，但实际上呢如果说论综合的品牌影响力略差一些，但是如果你考虑的相对长远，对吧？比如说这车，哎呀，既然现在呢，整车，实用性啊，比如说我家里可能现在考虑结婚，2年之后还不考虑换车，没准那时候就有玩了。对于后排空间啊要求更高，那我觉得致敬E7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的后排空间更大，然后呢装载能力也更强，不像你纯主打这种年轻啊风格的。但如果说呢，你们小两口呢就是已经有很好的规划，就是可能我先以事业为主，然后平时真的就是两个人一起代步出行，追求那种年轻时尚啊，并且呢对于充电的速度有要求，那么目前你像比亚迪的海狮06，对吧，它的这种闪充技术，第二代刀片电池，这些技术还是有亮点的。所以选择别克致敬E7呢，就是从实用性更长期的用车这个角度去着手。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选车用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啊。他说平均一年是25,000公里，其实跑的不少，所以买纯电车我觉得更合适，纯电车更合适，原因就是因为你跑的多，你能省的钱就多，这时候呢你能够平衡将来卖车的一些残值，另外你可以带来日常当中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感。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随时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哈。还有朋友说，比亚迪全新唐听说，要上市啊，什么时候上市？现买现款合不合适？它应该会在下半年啊，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听车快报，我们已经跟大家报道过了，它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申报目录当中了，下半年会上市，预计是在10月份左右吧。啊，那个时候会跟大家正式见面。其实选择现款的话呢，那就是也可以，那就冲着价位吧。啊，因为如果说你不是冲着价位，那我建议可以等一等新款。首先第一个，全新的唐呢，它的空间更好，也就是车身做了一定的拓展。然后呢，整个车型用了2代刀片电池，用到了它的闪充技术。同时用到了像激光雷达和天生之眼臂的支架系统，而且它可以标配啊，支持兆瓦闪充，就是这些新的东西是目前比亚迪的主打。所以新能源车呢，我还是建议买新不买旧的。唐如果你想买的话，不要图眼前，可以等一等啊，这个车呢可以等一等。还有哪些新车啊，大家呢想了解的话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有哪些新车不值得等待呢？其实这事也没有那么难，拉皮改款的不值得等待，比如说就是简简单单调了个配置，在核心架构上没啥调整的，那你就什么时候实惠就买老款就可以了，不要因为增加了一个功能啊，不要因为 它标配了所谓的，比如说给你上个激光雷达，你就认为很好，那些东西对很多朋友来讲都不太适用的啊。所以拉皮改款的车，什么叫拉皮改款？就改改配置就算新款了，这种就是拉皮改款。那么大家就不用去等，就图实惠。但如果说在一些核心的东西，你比如说对于新能源车来讲，电池对吧，它都改变了，然后呢，充电的技术都调整了，底盘的架构呢都做升级了，那这种车一定要等新款，买新不买旧，因为它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Goes like this.
0: When I'm happy, when I'm blue, when I'm 欢迎来继续聊车，随时可以把大家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记得啊，我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了。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线下留言，我们也会有这个老师啊在为您解答。还有朋友问到说，点评下全新的瑞虎九吧，这个车值得去选择吗？试驾体验怎么样？该选择哪一个版本？因为目前的瑞虎九车型它主打的还是一个燃油，所以选择哪一个版本依据的是您用车的场景。比如说我爱开车，喜欢那种超车的迅捷感，一定要去选择它的 2.0T， 那带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如果说就是一个日常的通勤代步， 1.6T 完全够用，也丝毫不拖沓。当然呢，对于瑞虎九来讲，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比如说第一个，大家对于燃油车的这种智能化是有要求的，目前来讲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车机体验其实还不错，包括也用到了这种全新的底盘，那全新的这种芯片，包括车内的大屏也都给你配备了，在算力方面较原来的老款车型确实有很多的升级。其次是它的空间实用性上还是比较不错的，后排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再有就是整车底盘，因为在前一段时间试驾的时候呢，其实也留了一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这个车呢，实际上好处是在于，虽然是燃油车，但是在底盘的电气化程度方面，它做了很多的升级，比如说像 CDC 的这种磁浮的悬架，然后呢，根据路况可以随时去调节软硬，还有就是它目前变速箱这个升级到了第二代的 8AT 的变速器，所以这些匹配，还有这些全新架构的升级，包括所谓的这种磐石车身啊，包括高强度钢的应用，能够体现出瑞虎作为一个传统车企的一个优势。所以这个车呢，如果说我们是作为家用的话呢，不是特别的去在乎所谓新能源车型的那种绝对的科技感和超强的所谓的驾驶辅助能力的话，它是可以考虑的。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请高速007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
3: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受到了养护施工的影响，金雄高速的雄县站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山方向，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以及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因为路面积水，秦唐高速的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以及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目前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从下花园站到东花园站之间的各站口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还有宣大高速的阳原站到华烧营站之间的各站口是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搭乘。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哈。方便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您行驶的过程当中把路况呢补充给我们，我们也为大家在线提供导航的信息。另外呢，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输入6663个数字，然后进入到爱商城，将会看到今天为您推荐的商城优价好物。今天呢，您可以重点看到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的50度浓香型白酒正在做促销，这一箱呢是6瓶啊，到手价格仅需要149元，无论是自己喝、请客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好的机会不会等人，喜欢的朋友呢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拿起您的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还有呢，就是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这个是一个临期产品，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但是价格太惊爆了，到手价只需要89元啊！没错，你没有听错哈，89元，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所以呢，如果说您平时呢就用这个产品，然后呢正好赶上这个临期产品，一下呢你就可以来抢了。如果说抢2瓶的话呢，159，所以现在真的是手快有，手慢无。抢的方式在微信当中输入666，赶快购买，进入爱商城。好的，以上是这时段您准备的一些即时消息，稍后呢马上走进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聊新车，说二手车，有任何的评估问题欢迎来随时告诉我们，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稍后回来。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提示大家呢，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互动内容呢，可以来继续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探讨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的一些内容，来关注一下最新一些申报的图片和网络当中啊释放的一些新车的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星途的 EX6。这款车呢，目前出现了一个量产的概念车的一个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定位于中型的插户 SUV， 预计呢会在今年的三季度正式上市。车长达到4.83米，采用了溜背的轿跑造型，配备了半圆环形的一个贯穿灯组，它的还有星空大灯和星轨尾灯。这个车呢也配备了激光雷达，搭配 1.5T 的插混动力，支持高速和城市的 NOA。再来看看腾势的 Z9S 正式发布了官方图片，定位于30万级的中大型纯电运动轿车，预计也会在三季度上市。车长达到了5.09米，相比现款的 Z9 缩短了145毫米。那么主打一个低趴溜背造型，还带电动的升降尾翼，所以可以看出全新的 Z9S 呢，它肯定是主打年轻群体的，同时也提供了单电机和三电机四驱，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分别续航可以达到900和700多公里，0-100加速2秒的区间。领跑也有新动作啊，发布了领跑全新的 A05S 的内饰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呢 定位于 A0 级的5门5座的纯电的精品轿车，主打的是城市通勤的场景，外观非常的圆润活泼，标志性的笑脸灯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同时还提供了专属的一些撞色的版本。那这个车呢，其实整体外观来看也比较年轻哈，预计依然是主打性价比，对应的续航里程呢是405和510公里的续航。最后来看一下大众 ID 的 Cross 车型啊，大众发布了全新的官图了，定位于家用纯电 SUV， 定价呢大概是在27,999欧元。那这个车呢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产品，它不仅仅是在国内要去做投放，同时也会主打到其他的一些区域和市场，主打城市通勤和高空间的利用率。但是这个从它的目前来看呢，如果放到国内市场来看并不太惊艳啊，车长呢只有4.153米，采用了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贯穿式的灯带发光的车标，保留了实体按键，大排量 T C 的续航里程呢只有427公里哈，所以这个大概率呢是主打海外市场。好，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活动方面的消息，在7月12号的下午，新向旷野自由无界26款的吉利牛仔率性登场，石家庄的活动完满的收官，吉利汽车区域的一些领导和汽车媒体人呢，也是共同体验了全新的7万级朝野方盒子 SUV 吉利牛仔的特点，领略了它好飒、好玩、好自由的三大核心独特的魅力。那么这款车呢，也是作为年轻人的重点考虑的车型，在试驾当中也能够充分感受到这款车型，尽管定位并不高，同时整个价位方面很有性价比，同时它的一些智能化方面，还有整车的配置和驾控都有所升级，尤其是外观的改变，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7月16号的时候呢，吉利汽车集团正式发布了吉利银河全球首款雷霆16合1智能电驱，凭借着极致的节能、运动性能和安全可靠的代际领先优势，也是完成了新能源电驱底层技术的突破性迭代，实现了技术实力和用户体验的全面进阶。这套系统呢将会率先搭载于吉利银河 TT， 并且实测百公里的电耗呢只有8.2度，连续漂移超过46米的优异成绩，同时成功斩获了驾驶量产纯电轿车环青海湖能耗最低纪录和湿滑路面最长连续双车漂移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为用户带来了更节能、更性能、更可靠的颠覆式体验，树立了全球电驱技术的新标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准备的车闻快报，稍后呢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一块儿聊。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啊，有任何的二手车评估问题啊，新车问题呢，都可以来继续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的评估问题呢，线下还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里面留言。再过十多分钟啊，我们就要抽奖了，朋友们，还没有进入到即时新闻互动帖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的 APP， 只要留言啊，哪怕只说了一个你好666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也具备了抽奖资格，希望这份惊喜属于你，我们将会在稍后送出夏日防蚊叮套装，也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裕航店的大力支持啊，大家想要这份奖品啊，抓紧时间稍后来抽奖。这个时段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阿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看一下 KB 啊，问到了燕昌老师，他有一辆2013款的福特蒙迪欧，是15年购买的 1.5T 白色，这车呢补过漆，4万出头的一个里程，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
1: 15年的4万多公里，这里程是真小。4万多公里是 1.5T， 那就是新款的，不是那个老的致胜。目前卖的话，这个里程卖到，要是里程正常的话，15年的，比如说咱们说10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还能卖到3万多点儿。如果是4万公里的话，能卖到3万大几，上不了4万。
0: 所以看您是这个里具体是哪样的一个定位啊版本是吧？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滴滴哥哥啊，他说啊，我有一辆符合置换补贴资格的车，我现在想卖了，但是我是想在年底前再买一辆新车，这样的话还能不能去领补贴啊？需要留存什么手续？你所说的置换，它应该不是，你说如果是报废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特殊的补贴是吧？
1: 对，这个如果置换的话也是有补贴的，有补贴，但是你如果现在卖了就过了户以后，你4S店厂家还有补贴呢，你这个是享受不到的。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呢，你看第一个置换就是不同品牌它针对于车型的置换有一定的政策，就看第一个看你买的品牌的车型的一个置换政策，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以旧换新，然后呢我买新能源补贴啊，假如说2万块钱，然后补贴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依轨年限的限制，如果说你现在卖了到年底前买成，这个资格就没有了，这前提一定是我现在车还在我手里，然后我买新车的时候呢用我这种资质去进行置换或者将相应的补贴，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对吧把车卖了把钱拿到手了，回头我说你看我今年有新车我再拿补贴，这个肯定是不能两全其美的啊，所以这点你一定要清楚。好的，其他的二手车问题呢，欢迎来继续交流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车。有一辆2017年十月份的奔驰 C 级啊，这是一个 C200的一个四驱的版本，白色，车况良好，公里数37500公里，问问这车大概多少钱？
1: 2017的 C200多少公里了？
0: 三万六千多啊。
1: 三万多也是一个小里程的。2017年的现在能卖到，车况也不错的话，能卖到八万五左右吧。
0: 还能卖到85000左右。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
1: 小比较好卖。
0: 对，它这个实际上就比较受欢迎，一是车况还是看起来还不错对吧，第二个就是整个车毕竟是奔驰 C 级，属于非常保值的一种车型。
1: 里程也小。
0: 里程也小。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车。这车就不一定好卖了啊。他说我买了一个24款的蓝图知音然后买那个长续航的版本，说没怎么开，才几千公里，现在想转手，问问值多少钱。这车应该当时也20多了是吧，买这车。
1: 对啊，24年的话，那就是最早第一批了，应该是。应该是20多点，当时还没什么优惠，肯定。24年刚上市，现在折一半吧。当时多少钱买的？现在2年，里程虽然小吧，但是，毕竟这个车卖的也不是特别多。 保值相对来说要差一点，所以说当时多少钱买的，现在折一半吧，10万多点。
0: 对，所以就是非常的不保值，而且我怀疑这个车，他是不是买的那种所谓的资源车，对吧？然后可能觉得又不是特别喜欢，当时冲着价位去的。但是你看，你即使再便宜，你当时也不可能十几万拿下，对吧？但是你现在，你买了一个所谓24款，我不知道你当时拿的价格多少，你即便是20万你拿到手了，你现在转手再卖也赔个5-6万块钱。
1: 对，
0: 嗯，
1: 基本上现在25年的已经卖到11万多点。
0: 嗯，
1: 它这个里程小，所以说再稍微多一点也就是10万出点头。
0: 好，还有朋友说啊，能不能介绍一下吉利银河的星耀七啊？这燕昌老师先说说这车，就是它的认可度吧。首先我们说从品牌的角度，还有它的一些大众的评价上来说一说。
1: 星耀七的话，其实现在来说比刚上市的时候，其实要，我觉得吉利了，现在吉利、奇瑞这些品牌，国产品牌现在做的都不错。保值率方面卖的也可以，比前几年要高点，只能说。
0: 就是有提升，对吧？当然这个就是，其实也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买这个车啊，就是比如说品牌方面，为什么要看品牌？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保值稳定，第二是它售后服务支撑比较好，再有就是你买车得看价位。就比如说一个品牌，它即便受欢迎，那一定是你买相对价位更低的，那么保值对你的友好程度会高。你要是说我买高了，比如说我买到20万左右的车，实际上也不行。对吧？你像这位朋友，如果是他选的是星耀七10万级左右的这样一个所谓中型的，啊，混合动力的这种轿车，你这样的去选的话呢，应该是还不错，实用性啊，各方面啊表现都还不错，而且它价格上也确实很亲民，也比较主流啊。目前这车就整体销量是还可以的，是吧？
1: 对，车还可以吧。吉利，我个人觉得在市场上表现，就在我们二手车市场上吧，比以前要稍微多一些。
0: 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有一个2021年8月份的君越啊，21款，豪华型652T 的，32900公里，问问这车值多少钱？是一辆黑色的车型，说公里，说车况还是不错的，就是市区通勤代步，问问目前的估价。
1: 21年的30000公里，里程也不是特别大。21年652，现在能卖到8万，21年，8万多吧，上9万是上不了了，够呛。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哈，进入到互动帖，抓紧时间，为稍后呢，我们在10分钟之后马上会抽奖，会送出夏日防蚊钉套装，这个里边呢有这个防蚊的喷雾啊、手环呐、还有其他的一些装备啊，就是日常外出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登录我们的互动帖，随便互动留言，我们将会获得抽奖资格。稍后呢，回到正在说车，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

0: 送666即可下单。
1: 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造诣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大家有任何的选车问题还有二手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在线交流，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或者是在即时新闻 APP 当中直接搜索问车吧也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问车吧当中平台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中个车贴啊，收听大家帮就会有机会中得车贴了。我们这里呢送的是夏日防蚊钉套装。来看这位4690的用户，他说白色逍客18年的车9万公里了，问问严超老师价值几何呀？
1: 18年逍客9万公里，
0: 对，
1: 目前卖的话4万，18年4万公里，4万多点吧。
0: 嗯，4万多一点，
1: 上不了5万，肯定4万5左右，看车况。
0: 好，还有朋友呢，有一个2015年的英朗哈，5万公里手动挡的，问问这车目前能够卖多少钱？
1: 2015年的英朗手动挡的，哎呦，差多了，现在2015年1万上不了15000了都。
0: 嗯，
1: 那个人的话12000、13400，
0: 嗯，
1: 啊，算不错了就。
0: 好嘞，其实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对于车辆的一些传统车辆的保值呢，其实都会心存忧虑啊。你比如说像英朗，它属于这个别克旗下，然后整个车型，原来大家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好像也逐渐进入到一个非常边缘化的状态了，是吧？
1: 对，其实最早的话，别克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后来人们就可能觉得它费油了，
0: 嗯。
1: 销量就低点，但是后来最致命的它就是出了三缸了，1.0T 的，
0: 对，
1: 出三缸以后直接把车价就拉下来了，
0: 对，
1: 保值率就特别特别低了，
0: 所以你再往回去拉就比较难了哈。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说到的是这个朋友有一个车辆亏电，他说大众 POLO 车亏电了，是在省二院九中街侧门的住院部3号楼的楼下，希望大家来帮忙对对火，电话是17692192759，17692192759，希望大家来帮忙。另外一位，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点评一下雪铁龙的凡尔赛，这车怎么样？能选吗？都说法系车型开着不错，但是养着比较贵啊，是这个样子吗？其实对于这个车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对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原来法系车型说售后的配件贵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的部件它没有实现国产化，所以那个时候呢，价格确实相对要偏贵的。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实现国产化，因此原来的旧眼光已经不能适应新车型了，这点我觉得你可以大可放心。至于它能不能选，是取决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注重的是什么，我如果是注重的那种法系车型底盘的质感，极强的操控能力，包括在高速行驶当中很稳定的抓地力，过弯时候的稳定性，那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车呢，其实也有些全新的升级，你比如说自适应的一个液压的稳定技术啊，俗称魔毯底盘，确实能够让一个扭力梁相比市面当中的一些其他车型在缓冲方面表现得更出色一点。所以这个角度呢，如果是一个喜欢开车的人，对他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当然他现在的变速箱是采用了一个8速的这种手自一体的进口的变速箱，所以一方面能够保证他和这个发动机 1.6T 的一个匹配。这套 1.6T 的发动机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就原来我们说到这是法系车主打的一个发动机，经过多年的积淀已经非常稳定了。再有就是整个车型呢是一个列装风格，非常的好看啊，就是一个休闲的这种休旅车的风格。所以呢，如果年轻人是注重颜值派的，那么你就可以去考虑它。这个车呢是比较友好的，目前价格呢也有优势。但是哈，如果说我追求

0: 要的是什么呢？科技感，要它足够的有这种智能大屏，要求它有智能座舱，要求它有很好的驾驶辅助功能。那对不起，这车你就不用看了，因为它不太符合这部分人年轻人的一个需求啊。所以说能不能选，怎么去选，是取决于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定位。同时在保值方面哈，也请燕昌老师点评一下，这个车其实在雪铁龙阵营当中算是目前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车，总体保值怎么样？
1: 对，这个在雪铁龙里边也是现在来说比较保值的一款车。基本上咱们就举例吧，基本上22年、23年的车，都在75000到80000多之间。
0: 嗯，
1: 保值率还算可以的，其实，因为新车也不贵啊。
0: 嗯，
1: 新车现在才指导价才14-15万了。
0: 对，指导价14-15万，而且你比如说你要走置换，可能也就是在15万以里，基本上就能提到车了，是吧？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说三四年的时间，这个保值率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
0: 对。

0: 车啊，来看这位绿色这位朋友说，2018年途观 L 20万公里了，白色，问问这车能卖多少钱？
1: 2018途观 L， 哎，这个里程确实是太大了。
0: 嗯。
1: 2018年的要是里程正常的途观 L，现在能卖到6万多，但是这个里程的话，减上1万吧，得5万多。
0: 得减上1万多了。
1: 对，得减，最少减1万了。
0: 嗯，好。还有这位朋友是一个2022年5月份上牌照的智慧领航版1.5T 的长的 UNI-V， 1.5T 的跑了有3万公里了，是一个幻影灰原版原漆，现在值多少钱？
1: 2022年的 UNI-V， 2022年，目前能卖到5万5一大关吧，卖个人的话。
0: 5万5一大关哈。
1: 对。
0: 好。大家有其他的线下的二手车评估问题啊，记得啊，一定要到问车吧当中去问一问，因为燕昌老师呢，其实每天都会逛帖子啊，也希望大家看到一些，看到大家在线下的热情互动哈。找到问车吧呢很简单，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呢，您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好的，时间关系，今天上午的服务呢就先到这儿，非常感谢燕昌老师，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哈，最后要抽奖了，燕老师再见。
1: 小昌老师再见。
0: 好，我们来抽奖，看看今天哪位朋友比较幸运。好，今天中奖的朋友呢也产生了哈，恭喜一下186尾号为4152的这位朋友获得了夏日防蚊叮的套装，同时也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银行店为大家提供的大力支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稍后是幸运992。I just need one thing to keep me alive.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ere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二环路上已经是完全恢复了顺畅，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压车点了。来关注一下二环里，在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情况。建设大街主要是在北国商圈、中山路的平交路口处，南北走向都有排队，尤其是北向南方向车辆会更多一点，不过呢，最多不会等待两个以上等时的。再来关注一下建华大街，主要是在淮安路交口处北行方向排队车辆稍微有一点多，因为这边是涉及到了地铁的施工围挡，提醒您如果是过这个路口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市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市西部、保定市西部、石家庄市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3度到30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为31到3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明天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出现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稍后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九二，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秀妞鲁军。
0: 朋友们，夏天这么热，咱们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呗。九九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了，加入我们吧，听音乐，回答问题，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就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就听一听这是哪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呢。
2: 哎，同时在这个界面当中呢，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猜到答案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的手机端，务必呢把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的时候呢，将会抽选出五位幸运网友，而且每位网友呢，我们不是送您一张票啊，送您四张观影券，
0: 全家都去看。
2: 哎，四张票，然后四个人，你也可以一个人看四场，也可以四个人去看一场，
0: 一个人看四场，这一天也是需要点体力的。
2: 对，而且呢，这观影券呢，你领取也很方便
0: 啊，
2: 直接是用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您的手机里，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电影券了。
0: 而且我们这个券啊，特别的厉害，有多厉害呢？就本次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你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2: 如果您中奖的话呢，也有一个您挑选电影和找附近电影院的好方法，您就在其他的这个网络订票的平台，比如说美团，然后您点电影，搜中联，哎，然后它就是把您家附近的中联院线的所有的影院都出来了，然后挑选一个离家近的，然后点击进去之后，你就看这家电影院大概有什么影片，大概是几点场，然后呢您别买票啊，然后您挑了场次之后，您到现场到电影院之后领了，对，领了我们这个免费的票，您到现场到那个工作人员那块儿跟他说，哎，我这要兑换哪场哪场的这个票，咱就通过网上先查他有几点场，然后到现场啊，咱就用我们的免费票去看电影就可以了。
0: 好啦，各位，接下来为您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8号的20点到7月19号的20点，承德市、平泉市、承德县等地的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今天上午，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正式发布，其中石家庄二中的统招线为782分，石家庄一中的统招线为772分。
0: 日前，石家庄市交管局对于胜利大街、平安大街、胜利大街光华路两处路口的信号灯精细调优，平安大街路口呢是外行的拥堵节点，交警重构放行的相位，调整相邻路口的信号差，打通南北向绿波，在优化之后，车辆二次停车排队拥堵将会明显缓解，通行连续性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监测车流，动态微调配时，保障道路顺畅。
2: 日前，正定全民健身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眼下呢正在加紧进行精装修的收尾工程。项目占地27亩，主管可布置50张的国际标准乒乓球台，配套了体能理疗空间以及213个地下车位，兼顾群众健身与乒乓球专业赛事。掌管呢预计7月底装修竣工，10月底就可以承接国乒的集训了。
0: 最近天气真的挺闷也挺热的，网上有两种说法，不知道您刷到没有啊？有的朋友说三伏天那就是减肥的好时候，抓紧时间赶紧咱瘦几斤啊。也有人说天气太热了，只适合躲在屋里吹空调，一动那根本就中暑了，不能动。正好呢，前段时间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专门开了三伏养生的发布会，几位中医专家把这些大家心中的疑问全都给讲透了。
2: 咋 咱来听听专家到底怎么说的。
0: 专家说了啊，
2: 马来马专家。
0: 好的啊，马大夫给您看一看啊。先说一说大家天天都离不开的这个空调，对吧？很多朋友一开22度，
2: 开了凉点
0: 啊，对，冷风咱就对着脑袋瓜，对着膝盖，哪热咱就吹哪儿。不出几天，你就发现，肩膀也疼了啊，然后可能还肚子不舒服了，这就是典型的空调病了。那专家呢，给了一套简单也好操作的标准，您呀，温度就卡在26度到28度之间，还省电，还省钱，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超过8度，对吧？外边比如说30大几度，你可以就调到27度就可以了，不要就一进跟进了冰窖似的。出汗之后呢，也不要千万立刻就扎进空调房，等你汗干了之后再进屋，连续开个3-4小时，就需要开窗通风10几分钟，换换气儿了。
2: 还有一些人认为啊，三伏天需要减肥，就得呢疯狂的出汗节食，在家饿肚子，其实完全搞错了方向。对此呢，广东省中医院的专家特别强调，伏天减重的核心是祛湿调理，而不是硬饿硬出汗。夏天的湿气比较重，脾胃运化变差，多余的水分堆积在身上，人看着啊是浮肿的，这样的体重它下不去。饮食上一定要小碰那些重油重糖、冰奶茶、冰汽水，寒凉食物会直接伤害到脾胃，湿气会越积越多。那日常当中呢，我们可以煮一些薏米赤小豆水，多吃一些冬瓜、山药、扁豆这类温和祛湿的食材。运动呢也不能猛烈啊，像快走啊、八段锦啊、太极拳是最适合夏天进行运动锻炼的。每次呢时间也别太长，每次30-40分钟即可。当身体啊微微发热、出汗，就立刻停下来。大汗淋漓在夏天这样的健身方式，反而会耗去人类的体气，越练会感觉到越虚弱。
0: 除了这个管住嘴还有适度的运动之外呢，中医说了还有两个比较低成本的祛湿小办法，在家就能做，我们来跟您说说啊。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艾灸。
2: 哎，现在咱在网上买就有那种这个
0: 自己灸，
2: 哎，在家的，然后也不贵啊。
0: 日常呢按揉或者是艾灸的足三里啊，还有关元这样的穴位，您具体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三个在哪儿，是吧？你抠一抠自己找一找，然后呢可以温阳脾胃，加快水湿代谢。第二个就是睡前不要再用烫水泡脚了，用温水泡脚，泡到啥呢？泡到浑身微微发热，帮助身体排湿。不少中老年朋友还信奉啥夏练三伏，总觉得练得越久越好。这里呢也是有讲究的，三伏天呀，阳气全部伏在体表，过度的运动呢就容易心慌头晕，气阴两伤，锻炼就得挑时间，早上6点到8点，傍晚6点之后出门，避开正午暴晒，选树荫通风的公园活动。一旦心跳过快、头晕乏力，马上就要停下补水休息了。
2: 刚才你说抠一抠足三里，
0: 我
2: 抠了抠，还真是有点酸胀的感觉。如果大家实在找不到这些穴位呢，您可以到一些医院，它有中医理疗科，寻求专业的中医人员给您详细的来找找这些穴位，给您按按摩。那总结下来的三伏养生啊，有三个关键点，我们来给您总结一下啊。
0: 好，
2: 要兼顾解暑、祛湿和护阳气。第一呢，吹空调别贪低温，别直吹。夜间睡觉呢，尽量把空调设置成定时关机。夜里呢，人体抵抗力弱，久吹冷风呢，容易受寒。第二呢是减肥，别走极端，不要靠过度的节食或者是出汗出暴汗来节食，要靠清淡饮食、温和运动，搭配简单的中医理疗，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体重自然就稳步下降了。第三呢就是运动遵循微汗原则，优先八段锦这类舒缓的功法，不盲目的高强度的来进行锻炼。现在呢也正值三伏天，而且今年呢又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一共是40天啊，大家别只顾图一时的凉快，要顺着节气调理身体，既能够安稳度过酷暑，还能够借着一年当中最强的阳气来改善常年湿气重、虚胖乏力的老问题。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

0: 朋友们，992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了。加入我们吧，听音乐，回答问题，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就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可以来听一听，这究竟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
1: 在这个互动留言帖上还设置了一些趣味问题，您猜到答案之后呢，可以点击下方的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把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会抽选5位幸运网友，每位网友可以获得4张观影券。观影券呢是通过短信链接的方式发送到您的手机当中。这位说呢，我是17号中的奖，您是前天中的奖，说还没收到短信，您别着急，一般呢就是几天然后集中给您发放，预计呢是下周一开始陆续的给您发短信了啊。
0: 本次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也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1: 正在为直播的幸运92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送电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我们也继续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0: 昨天7月18号，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医护人才相关政策，强化了康复、急救、公共卫生、中医药等多类的人才培育。
1: 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当中发现的变形迹象以及灾情险情之前的前兆信息，责令有关单位及人员派出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并且针对性的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0: 2026年中秋国庆可以拼超长假期引发了热议。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两段假期中间9月28、29、30号是工作日。如果说上班族申请这3天有事假，就可以将2节假期相连，从9月25号一直休到10月7号，一次性享受13天的长假。
1: 日前，海南某男子刘某凌晨驾车撞到树后，导致有3人受伤，他把伤者送到医院救治之后呢，却拖延近10个小时之后才拨打报警电话，导致交警无法核实其是否有酒驾行为。刘某索赔15万元，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之后进行起诉，1审、2审法院均认定其延迟报案属于重大过失，送医与报案可兼顾，保险免责条款生效，最终驳回其理赔诉求。律师也提醒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务必要及时进行报案。
0: 昨天7月18号，针对于不少车主反映的小鹏 X9 高温天气空气悬挂故障的问题，小鹏汽车17号发布公告公开致歉，品牌呢将这款车型前空气弹簧整套系统的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者是10万公里，过户的车主同样享受政策。
1: 近日南京市持续高温，南京的玄武环卫在鸡鸣寺和解放门路段设置了空调马甲，马甲的后背呢配有双风扇，依靠充电宝能够送风散热，有效地缓解了户外工作者作业时的闷热感。
0: 昨天贵州茅台发布了调价公告，依据年度市场化的运营方案，从7月18号的0点上调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的价格，爱茅台平台零售价格同步上涨100块钱，调整到了每瓶1639块钱。
1: 昨天上海浦东法院公布了一起养老钱款纠纷案件，当地的王老太太将31万的养老积蓄交给女儿女婿代为管理，对方呢次月私自转给了女婿的前妻的儿子，还谎称用这笔钱买房了，后来经过双方调解约定返还30万元之后，却拒不履行相关的约定，老人最终呢把女儿女婿起送到法院，要求撤销转账，法院认定转账的钱属于恶意的转移财产，判决返还剩余的28万元。日前老人已经全额拿回了全部的养老钱。
0: 再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中国青年报正在关注最近快递的地址只写到小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都跟风这么填写收货地址，初衷啊无非2点，一呢是减少个人详细住址的泄露，保护隐私，二是避免因为快递问题联系客服之后快递员被平台处罚，进而和自己发生争执。这样的想法其实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这只是大家被逼出来的自保办法，算不上真正好用的解决办法。 探究背后的矛盾根源还是快递平台的考核机制太粗暴，只要消费者咨询快件情况，系统就会直接处罚快递员，把运营沟通的压力全部转嫁到了消费者和一线派送员的身上，长期消耗着全双方的信任。
1: 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只写小区的地址而不写具体的门牌号，那还有一个现实的弊端，相当于主动放弃了送货上门的合法权益。按照现行的快递管理规定，未经用户许可，快递员不能私自把包裹放进驿站快递柜，可地址模糊到小区，快递员呢缺少了具体的楼栋门号，大多呢就直接投放到代收点，就算是你想要送上门，也需要反复打电话核对信息，白白增加了快递员和收货方双方沟通的麻烦。这种妥协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想要彻底的理顺快递行业的矛盾，就需要同时解决用户隐私、快递员的权益、上门服务落地这三大快递的核心问题，单靠消费者简化地址是根本行不通的。
0: 咱们呀，先来说一说保护隐私啊。现在快递单已经有虚拟号码、隐藏地址这类基础功能，但是呢，很多平台并没有把隐私面单设为是默认选项，用户得手动勾选才能生效。行业还可以升级信息分控管制，配送途中分阶段开放地址信息，不用一次性的把完整的住址、电话全部展示，靠技术和流程管控守住用户安全信息，大家也就不用刻意的隐藏详细收货地址了。另一边呢，快递员和用户的冲突大多来自于不合理的薪资考核，派送收入只看签收的数量，上门配送费时却没有额外补贴，导致了很多快递员他就不愿意上门。
1: 想要改善现状，快递公司必须要调整现有的管理模式，不能只盯着快递员的签收率考核，而要把是否按用户意愿上门纳入到考核体系，严查私自代签、擅自放到驿站的行为，针对上门订单灵活规划配送时间，贴合普通人上下班的节奏，同时呢，提高上门派送的额外劳酬，让快递员能够多跑腿儿、多赚钱。收货方式也是消费者自由进行选择，不该变成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平台、快递员、用户三方共同调整优化，才能够不用靠简化地址这种妥协方式，就能够让快递服务更加的规范、更加的省心。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992，
2: 生活超有趣。
0: 992邀请您免费看电影啦！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晓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就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可以来听一听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
2: 同时呢，在互动帖上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参到答案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选项，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将会抽选5位幸运网友，为每位幸运网友一个人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呢，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里边。什么形式呢？我们刚才看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转发过来，他说不太会用啊，您这写得很清楚，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恭喜您中奖了，这是告诉您您已经中奖了。那怎么用呢？他后面写了，中联电影通用票已经绑定到您的手机号，这个手机号呢就是在即时新闻端您当时发评论的那个绑定的手机号。您别可能自己手机号多啊，您别说哎呦我到时候哪个号啊，
3: 600来个手机号。
2: 然后呢他这后面写怎么用了，您直接到影城的售票台报出您的手机号就能够兑换相应的场次了。那您就怎么来找附近的中联影业的电影城呢？您在微信里边关注公众号河北中联影业院线，河北中联影业院线，他那个短信里边也都说了，然后回复通用票3个字，就能够把您附近能用这个通用票的这个电影院都详细的给您发过来了。这个详细的您看哪家电影院离自己近，然后您就去哪家影院，到那个售票台报出手机号，您出示一下短信，你说我这有一个兑换票，然后说是手机号就能换，说一下自己的手机号就能换了啊。
0: 刚才军哥也说到了，本次提供的电影票呢是全省哦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的影片也可以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2: 昵称为往事随风的王先生 是昨天晚上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连线和采访了这位网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哦，行，感谢啊。
4: 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5: 姓王。
4: 啊、哦，王先生您好，您是从7月1号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吗？
5: 啊，对，我就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听到咱们的活动就是，参加一下，对。
4: 哦，每天都留言吗？
5: 差不多吧。
4: 这中间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5: 没有想到过，但是说抱着试一试吧。

0: 今天我们选的这些歌曲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曲您平常听得多吗？
1: 听的，小时候看过这些电影什么的，听过一些这些歌。
0: 那这些歌您听多长就能猜出这歌的名字了？
1: 大概前奏，听前奏的时候有时候听不出来，就歌词一出来，大概就听出来了。
0: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啊，对，
0: 那您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0: 再次恭喜您，也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1: 哎，好嘞好嘞，感谢。
2: 再次的要恭喜这位昵称叫做往事随风的王先生，其他朋友也欢迎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3: 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97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46亿元，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动画电影八仙今天将会正式上映，票房呢目前已经突破了1亿元。
2: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7月18号，中国足协发布了任免公告，西班牙籍的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执掌中国 U16 男足，足协目前暂未公布新任的主帅人选。
3: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季军争夺战当中，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我还是开始还以为法国能赢呢，但没有想到人英格兰赢了，而且进的球还挺多，得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两队共进了10粒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同时也是英格兰从1966年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之后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但是他们获得的是第3名。
2: 法国球员姆巴佩打入了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1位，保留金靴的悬念，并且呢，他在世界杯上的总进球数到达了22个，独占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这是德尚执教法国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世界杯之后，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将会接替他的位置。
3: 哎，那决赛呢，将会在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将和西班牙争夺最终的世界杯冠军。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世界杯决赛共11次上演了南美球队对阵欧洲球队的戏码，其中南美球队有8次夺得了冠军，不知道这一次到底是阿根廷赢还是西班牙赢。
2: 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提醒在阿的中国公民，根据阿政府部门通知，提前做好出行和观赛的准备工作，文明理性观赛。
3: 根据新华网报道，欧盟的格白尼大气监测局最新发布公报显示，在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在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的多地出现了空气质量的严重恶化，这意味着即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会受到波及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最新发文指责加拿大森林管护不力，并且称会给加拿大总理打电话来进行交涉。
2: 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会在大型的露天体育场举行，由于球员在比赛中会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即使轻微的空气污染也会对他们的竞技状态产生影响，
3: 呛得慌呀。
2: 到场的观众的健康可能也会受到威胁。
3: 那本届世界杯的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也将控制在17分钟以内，仅比常规的比赛15分钟多出2分钟的时间。
2: 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小红书启动了账号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并且发布了治理通报，平台累计关停仿冒梅西、内马尔等名人的账号356个，处置违规资料3.1万条。此次重点打击冒充公众人物、伪造事件当事人引流、暗藏线下营销、代办虚假认证的4类院校，平台呼吁网友发现违规账号要及时举报。
3: 近日有网友发现大众摄影杂志2025年刊发的作品当中，一张照片里面黄牛竟然出现了5条腿。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正式回应说，作者承认他的这张照片是 AI 修图失误导致的，现场图片都已经全部撤下。杂志呢现在已经是更新了征稿规则，要求 AI 作品必须要主动标注，而且不接受纯 AI 生成的图片。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着孕育生命的条件。它被视为目前已知的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 的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将于7月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他曾担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多年，持续推进中英经贸、绿色产业合作，与我国交往频繁。外界预判其上台之后，英国对华整体取向将偏务实和灵活。
1: 当地时间的17号，印度总理莫迪发表讲话，呼吁民众自觉地不乱扔垃圾，让清洁成为印度文化与日常习惯。2020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国内有3159座大型垃圾山，垃圾总量达到了8亿吨。
2: 九点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火热开启。加入到我们这个互动环节，您可以参与到听音乐回答问题赢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一听是哪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1: 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留了一个问题，猜到答案之后呢，您可以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呢，我们都会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位为幸运的网友送上4张观影券，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
2: 本次呢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的影片呢，大家可以随时看。微信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取中联院线的电影票。
1: 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石家庄部分公园广场的紫薇花悄然进入了盛花期，粉色白色的花朵缀满了枝头，层层叠叠，就像轻纱摇曳，微风拂过，送来了缕缕的淡雅清香。虽然不浓烈，却沁人心脾，为喧嚣的夏日平添了一份静谧与温柔。静素清雅的白色紫薇是特别的明显的。
2: 在东环公园的儿童乐园的西侧，您就可以看到粉紫色的花簇密密匝匝的缀满枝头，微风轻浮，花瓣微微颤动，还会散发出若有若无的一种淡雅的气息。散步在其中的市民也纷纷欣赏起这绚烂的景致。而在儿童乐园的东侧，有2株白色的紫薇尤为特别，素净清雅，在绿荫当中如雪似雪。不远处的牡丹园内的紫薇呢也在开放，粉紫色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之下显得柔和和自然，粉紫色的花簇在绿叶的衬托之下显得分外的柔和和自然。
1: 那么石金灌渠文化公园的大草坪的北侧有一条紫薇花的小径，就如绽放的美丽，团团的粉紫的繁花与四周苍翠的草木相映成趣，徐徐夏风吹拂，花枝也是翩然摇曳，吹散了盛夏的闷热。行走在园区的环路之间，淡淡的花香沁人心脾，穿行花江步道，一路的繁花相伴，游人也会驻足观赏。那在这种花香里邂逅夏日的浪漫，可以尽享惬意悠闲的游园时光。
2: 在世纪公园呈现散植布局的紫薇次第绽放，花姿华美，花色明艳饱满，花层呢也是簇簇的摇曳多姿，风姿绰绰，在枝条舒展柔美，繁花错落之间掩映于绿树之间，雅致绚烂。微风拂过花枝的时候呢，尽显其温婉风韵，阳光照耀之下，紫薇花更显得娇艳，成为了世纪公园当中的一抹亮色，吸引了过往的游园的行人拿起手机定格这一美丽时刻。市民呢在世纪公园散步的时候，也可以细细欣赏感受热烈绽放的紫薇花在夏天迸发出的盎然生机。

0: 朋友们，今天很多朋友一定是在家里面，主要是外边有点热，是吧？一到周末休息的时候，你也不用上班了，很多朋友就喜欢啥呀？约上家人、老朋友，咱们小酌一番。不管是出去吹着空调吃，还是在家吹着空调吃，小酌总是少不了的。然后这个季节呢，如果你喝一点白酒，其实对身体是很好的，而且也不会像那个啤酒似的，
1: 上肚、啊、
0: 一喝喝一宿特别撑，是吧？咱们这个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喝酒讲究啥？讲究的是实在，还得有面子，还得有口感，是吧？
1: 对，就是首先它这是品牌，然后呢不能太贵了，太贵了咱都舍不得喝，是吧？你要一瓶酒好几百，
0: 不不不、
1: 就是、
0: 我舍得喝，我舍不得让对桌的人喝啊。
1: 然后那跟你一块喝的时候，咱就得拿出点，哎，又有面子，同时又不是特别贵的这个酒，自己也舍得喝，也舍得给别人喝、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50度，它这
1: 度数也很重要，
0: 不高也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
1: 那在我们爱生城买白酒的话呢，目前有优惠活动啊，500毫升装6瓶是给您一箱，一箱酒6瓶、嗯、正好、啊、到手呢只需要149块钱，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厂的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
0: 现在25，你买啤酒啊，你也就买3罐，朋友们。
1: 我跟你说，你到超市，你到那个饭店，一瓶啤酒就已经10几块钱了。
0: 啊，真的吗？
1: 对，
0: 你喝的是什么啤酒啊？
1: 因为你饭店你点这个�ピ酒，它都10几块钱一瓶，有的贵的这个啤酒都20多一瓶了。
0: 对对，自己带自己带。
1: 对，或者说你就直接在我们这儿自己带点这个白酒去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不管是您下班之后自己犒劳自己喝上一杯，或者是您和朋友在家里边整两个菜，或者是家里要办个聚会啊，然后呢有个生日宴啊，请然后同事朋友来自己家吃，再或者咱到饭店吃，因为现在饭店也都可以自己带酒水了啊。然后您可以自己带点白酒，然后哎一开哎还挺便宜啊。这个酒拿得出手，喝着顺口，价格最主要的还特别实在。
0: 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酒店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幸运酒店，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

0: 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种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十一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9摄氏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的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另外关注一条亏电求助，刘先生的车亏电了，在正定的赵云庙东侧的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长安牌的汽车，车牌号是 GAD02109。看有没有路过的热心人能帮忙对一下火，是在正定的赵云庙东侧的停车场，是一辆白色的长安，电话是153-5057-0003，153-5057-0003。各位在路上行驶或者有需要其他的帮助，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进行求助。另外，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的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今天凌晨的5点，3-4名决赛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展开。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决赛将会在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产生。

0: 8月12号起，国产大飞机 C919 将直飞国航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该航线每日一班，是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的国际客运航线。昨天，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以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的市场，较之前压缩3天左右。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0亿元。四川绵阳警方发布通报，网文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为网民周某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虚假生成，周某已被公安机关抓获。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0: 北京时间的14:08，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92.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求助，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联系。另外还是来说一下刘先生亏电的这条信息，在正定的赵云庙东侧的停车场是一辆白色长安，车牌号是 GAD02109， 看路过的热心人能不能帮他对一下火，电话是153-5057-0003 153-5057-0003。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了，月色迷失，说看此刻我的窗外就是腾冲，这出去旅行了，在腾冲这儿还有什么好吃的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吗？您是不是现在正在通过网络平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周末的时候最适合旅行了，当然现在尤其是孩子们还在暑期当中，大人可能哎呀我们也没有假期啊，咱们请年假正好赶个周末啊，时间还会长一点啊。各位在旅行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向我们进行咨询。另外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啊，这个事儿呢，大家要关注我们明天后天的节目，我们准备要带着大家去自驾了啊，现在正在筹划当中啊，好吃的好玩的啊，当然让大家还得住好，最主要的是还很便宜啊，随时关注。来说到这个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影票要送给大家，每天的节目当中其实都是在跟大家来说这个活动哈，今天已经到19号了，还剩下12天这个活动，那就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的活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那现在我们这个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就属于其中的一个系列活动了。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您就会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名字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当然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直接在搜索栏搜索看电影或者电影，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互动帖当中了。每天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首电影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哎，会给大家下边写一道题，这道题呢有的是让你听音乐猜歌名，有的是听完这首音乐让您猜中间的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个地名。当然我们会降低参与的难度，给大家3个选项，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啊，您将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啊，当然前提是您得答对。但是大家现在参与已经今天第19天了，大家发现啊，其实最主要真的是想让大家免费去看电影，这个题的难度吧没有那么难啊，还能够让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歌曲啊，再回忆一下当时电影当中的一些细节啊。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有时间啊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有效的。每天在我们的推文当中都会来推送当天我们的5位幸运的朋友。你像在昨天我们7月18号的题就是有一首歌啊，唱的这首歌当中提到了它的旋律是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元素，答案是彝族的，一共有5位 位朋友，像王世随风啊、西京啊、用户3244585啊，这个几个朋友，还有3314739，还有6969999用户啊，因为大家可能在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没有及时改名，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这个一个数字的名字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改一下啊，改成您平时用到的一些网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互动帖当中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曲，歌曲当中唱到了河西山岗万丈高，但真的我一读到这个词我就想唱，就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时间儿唱英号，端起了粗枪洋枪。这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请问这里的河是指哪条河？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一共给大家三个选项，一是长江，二是黄河，三是淮河。您知道答案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一定要在我们的互动帖下来回答这个数字，您认为正确答案的数字，不要写这些汉字，不要写一长江，二黄河，三淮河，一直在提醒大家只回复数字一或者二或者三就可以了。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啾啾儿乐行天下。我们看有朋友要准备去秦皇岛旅行了，萌说了去秦皇岛旅行限行吗？尤其是周末，目前没有这个限行的措施，你可以放心选择去啊。It's a beautiful day。另外来看一下，对方正在输入说淮安路由东向西中华大街下口中间车道两车事故，后方有压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了。还有爱家，像张晨还有赵建军这几位朋友，您一直在回复哈，因为刚才听到我们这首歌，我们说问了大家当时这个东河北高粱受了到底是哪儿，您要在回复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回复电影两个字，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就是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评论才可以啊，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

评论区啊，才能够参与到抽奖。今天已经是周日了啊，明天大家就要开始上班了。那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去了。很多人说，哎呀，一到周末的时候，你看这个还得上班，周五才下班啊，周一上班，这两天的时间，那就想出去玩一玩。但是呢，哎呀，太远的地方呢，又不太想去，时间太赶。那怎么办？我们要找一个很近的地方，像以往的一些这个大家经常去到的地方。哎呀，这个我也都去过了，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地方啊？就是人少、景美、吃住省心、性价比非常高的短途的目的地。当然，这个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带大家去自驾游了啊！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啊？先提前剧透一下吧，这个时间呢，我们是比如说你开车的时间大概我们是在两个小时左右，两个小时左右，我们给大家规划是两天一夜的行程。时间呢应该是在八月左右，就是七月底到八月初的一个时间啊。明天上午我们最终敲定下来之后，下午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啊。那今天呢，我们先带大家先去沧州先去看一看吧。这个地方人少景美啊，吃住省心，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开车的话这个不管是从北京过去，还是天津过去，还是从石家庄，还从各地方过去，也非常的近，在这里能够轻松的去解锁这种慢节奏的旅行啊。可以说沧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短途旅游的目的地，高铁啊、自驾呀，大家都是可以抵达的，全程没有这个长途的奔波，省心省时啊，不管是这个你老人呢、孩子啊、年轻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乐趣。如果是一日游的话，主打一个就是休闲娱乐，轻松不赶路，室内外的景点搭配啊，夏日出行啊，绝对不会让您感觉到这种暴晒啊。上午推荐您到沧州的园博园啊，亭台水榭，湖光绿地交织，随手一拍都是这种亮丽的风景片啊。当然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在这能够沉浸去感受运河沿线的这个非遗的精彩，去近距离的观赏剪纸啊、泥塑还有年画等等非遗的瑰宝啊，可以避开户外的酷暑。中午的时候你都到沧州了，那必须得吃河间的驴肉火烧啊，外皮酥脆，驴肉香醇，真的，这个大家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当地的这个火烧跟我们你在石家庄也好，当然保定有保定的驴肉火烧，有它那个特色。你到河间之后你发现我们这边吃的这不就长条吧，那边好像更多的东西更短一些，比我们这长的要在这一半啊，而且更酥脆，那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好吃。他们那边的焖子好像还跟这个石家庄那边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还是要到当地去尝一尝。下午的时候建议您去逛一逛沧州的博物馆，通过文博展来品读沧州的历史。哎，傍晚的时候漫步在南川老街啊，再跟这个还有朗音楼跟南川楼遥相辉映，一步一景尽显运河的繁荣景象。可以跟家人一起逛吃逛吃，另外呢也可以乘坐这个龙形游船夜游运河，晚风拂面，灯光璀璨，哎呀，两岸的夜景这个倒映碧波，能够让你一天的疲惫绝对都能够让你消除掉。假如说你要是两天的话，其实就是第一天我们还是建议您在市区去逛一逛，逛一逛博物馆啊，游游运河呀，逛一逛老街，品尝特色美食。第二天呢就要前往吴桥杂技大世界，你要一天的话其实不太建议你啊，要两天的行程，第二天就一早要去，现在那真的挺火的，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非遗杂技的江湖魅力。这个杂技大世界还真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啊，开一场震撼的实景的杂技大秀。当然您可以赶到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啊，去观鸟啊，赏芦苇，去那儿吸氧纳凉去。当然也可以在这个黄华的金沙滩
踏浪看日出，晚上的时候吃一顿这个鲜活的海鲜来解锁滨海的浪漫。确实沧州真的是一块宝地啊。那大家有的时候周末出行，那尤其你看石家庄的朋友，有的可能之前石家庄周边有一些地方，或者去保定啊，或者是再往石家庄那边的坪山那边景区啊，这几年呢可能去的也比较多。但是像沧州这个地方，大家有的时候去的确实可能没有那么多，因为在之前的时候交通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大家开车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高铁的话可能也没有直达。那现在呢高铁能够直达，然后开车现在又有新的这个高速路，大家过去也更加的方便一些哈。小彪说了，哎呀，说到沧州那必须要去看杂技啊，当然必须要吃火锅鸡啊，沧州的火锅鸡真的就所有的各地的美食，您只有到了当地尝，那才是最正宗最有感觉的。各位，你有没有去过沧州呢？在沧州这个现在比如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沧州的朋友，还有什么样的关于沧州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呢？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4到35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中雨，20度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廊坊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保定晴，21到34度，沧州晴，25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晴，25到34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4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7到30度，郑州晴，23到34度，济南小雨转晴，24度到31度，石家庄是14点的 PM2.5 指数为26， PM10 的指数为53，空气质量为优。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一到周末休息呢，不用奔波上班，不少朋友都喜欢约上家人老友这个小聚啊，饭局聚餐，家庭小酌总是少不了一瓶顺口的浓香白酒。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古井大品牌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喝酒讲究什么呢？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啊，中度绵柔浓香的这个口味的习惯。我们先来说一下价位吧，啊，500毫升的6瓶整箱装，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听错，149元6瓶，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厂的这个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啊，真的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俩菜，或者家里办生宣宴、生日宴呐，这酒就拿着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说，这个酒为什么会叫这个四连冠呢？这里边真的是有讲究的。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叫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跟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当中荣获金奖。所以说这个就实力的见证哈。喝这酒呢，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啊！再来说一下啊，今天一箱6瓶到手仅需要149元，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今天还要为大家这个返场了，就是我们本周最受欢迎的大牌美妆的爆品兰蔻明星粉水啊。这个400毫升的大瓶装，暗商城惊爆价只需要89元，你没有听错，那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啊，今天只要2位数老版本的07的福利哈，它是到11月份，今年的11月份，现在是7月份，大概还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跟朋友啊拼着买也是可以的，2瓶只需要159元啊。1瓶是89，2瓶是159元，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行，给老公用也不心疼了，品质完全不差哈，护肤品只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然有效7到11月份，但是这个现在7个月有4个月，用完真的绰绰有余，用这个89块钱享受400多块钱专柜的品质是非常划算的哈。熟悉兰蔻的朋友都知道，大粉水呢是他们家全年销售的冠军，水润质地啊，上脸就吸收很快，敷完的脸蛋就非常的嫩啊，而且特别适合这种干皮混合干皮的这些朋友啊，换季干燥啊，皮肤紧绷啊，妆后卡粉呐、用它湿敷或者是当爽肤水，效果是立竿见影啊。89元抢一瓶，159元抢2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1: 800里常指最高级别的加急舰，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800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800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

0: 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越相遇，越心动。

0: 北京时间的14: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很多朋友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都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现在正在互动当中。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在我们的互动区当中，哎，真的大家这个回答的正确率都在100%啊。确实查了一下啊，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直接搜索电影或者是看电影就行了，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互动帖当中来看。灰太狼发来说加油啊，还有12天就结束了，希望每个人都能中哈，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群，有一个朋友每天都会发，哎呀今天有我吗，今天有我吗，好像到目前参与19天了还没有他。但是我们最近这几天我们发现这个每天我们会出去5位朋友嘛，我们的记者也会每天随机的去电话采访一位朋友，但这几个朋友呢就每次都是非常坚定的认为自己一定能够中啊，那你假如没中的话你还不够坚定。昨天我们为大家出的题是情深意长啊，它的旋律是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元素，答案是彝族。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获奖的朋友啊，往事随风王先生，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记者对他的采访。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免费请大家看电影了。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行，感谢啊。
1: 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2: 姓王。
1: 啊、哦，王先生您好，您是从7月1号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吗？
2: 啊，对，我就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听到咱们的活动，就是，参加一下，对。
1: 哦，每天都留言吗？
2: 差不多吧。
1: 这中间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没有想到过，但是说抱着试一试吧。
1: 这我们选的这些歌曲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曲您平常听得多吗？
2: 听的，小时候看过这些电影什么的，听过一些这些歌。
1: 那这些歌、您听多长就能猜出这歌的名字了？
2: 大概前奏，听前奏的时候有时候听不出来，就歌词一出来大概就听出来了。
1: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2: 嗯，对。
1: 那您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爱看一些喜剧方面的吧。
1: 这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盘算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嗯，想去看最近挺火的这个《功夫女足》。
1: 是周星驰的影迷吗？
2: 算是吧，他电影基本上都看过，想带着媳妇儿孩子一块儿去。
1: 哦，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我这群倒是挺多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群，包括社区的一些群，这个有一个物业这边一个群，都是一个小区的一个群吧，聊的东西还比较也比较多，也比较各方面的都有。
1: 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业主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2: 哎，好的好的，感谢。
0: 恭喜王先生，这往事随风。

其实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广播的一个老听众，有时候也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互动哈。那欢迎大家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会来抽奖，当然在八点钟之后呢，我们会也换一道新的题目啊。今天的题呢，给大家放了一段音乐，需要您去听音乐才可以。当然，可能对这首歌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不用听，也可以直接作答。放了一首歌曲，这是电影的插曲，歌曲当中唱到了“河西山长万丈高”，这不行，这个念不出来，就是看到这个词就想唱。河东河北高粱收了，就是这首歌当中提到这个河指的是哪条河，一长江，二黄河，三淮河。您知道答案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您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行了。今天晚上的八点钟我们将会继续抽奖。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啊关注一条路上的信息。现在前面高速秦皇岛西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秦皇岛西站天津方向禁止黄牌火车上道啊。有朋友着航问了一下，说汽柴油价格是涨了还是降了啊？油价是涨了，昨天的0点起的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上调了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跟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24、0.25和0.25元。当然，有朋友还在参与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啊。张张说抢答《游击队之歌》啊，这个抢答是不对的，我们是哪条河？您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的互动帖下来留言才可以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带着大家去旅行，就在最近，有一项报告啊，而且出了一个这个报告，名字叫什么？寻找夏日的治愈型城市，啊，而且张家口，我省的张家口是以77.39分，居2026暑期大城市治愈指数榜的第一位啊。当然，这个报告呢是从身心的疗愈感、深度的沉浸力、松弛的节奏感。和参与的创造力、情绪的自洽力五个维度，对全国289座城市的治愈能力进行了评估。那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将289座城市按照城区常住人口分为3组，一个是大城市，是100万以上的；中等城市是50到100万；小城市呢是50万以下。各评出20个啊，前20位作为暑期版。这个当然，气象相关的指标采用6到9月的数据，为2026年的夏季出行决策来提供一些参考。报告就指出说，在暑期的特定框架下，张家口市区2026年暑期大城市游愈啊，旅游治愈指数榜的第一位，气候很适宜啊。当然，这是做出。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留下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了张家口的生态和运动空间的品质。除了张家口，当然秦皇岛位列2026暑期大城市游愈指数的第13位，承德市是排在了中等城市的第9位啊，他们也构成了一个以京津冀为圆心的避暑城市的一个集群，在身心疗愈这个维度上表现是极为突出的。6到9月，平均温度在19到23度，空气质量是非常优良的，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当然，登顶榜首背后是我们提到张家口是排在第一嘛，无可复制的优质的生态的基底啊，也是他献给夏日这种 专属的礼物了。我们知道张家口的平均气温在19到23度，温度非常的适宜，你不需要空调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整夜的清凉。之前2年3年前啊，其实每年到7月份，其实我都会到张家口的，但是不是到市区，是到崇礼那个，到国家体育台中心对面。当时还在想，哎，过去之后是不是晚上要开空调什么？说不不，你可得穿厚点，稍微带上厚衣服。他们那根本就没有空调，非常的凉爽，绝对让你那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哈。当然，市域的森林的覆盖率也持续的稳步提升，草原、山林、湿地啊交错共生。辖区的空气质量常年稳居是优良梯队，啊，负氧离子比较充沛，空气清新宜人。当然，不只是有绝佳的自然生态的富裕，张家口也是深耕夏天的这种文旅的发展，来整合全域的优质的资源，推动生态、体育、文化包括民俗的深度融合，也打造了很多多层次、多元化、全年龄段的夏日文旅的业态。有几个地方，张北中都原始草原，当然还有康保的康巴诺尔湿地公园，在这儿呢，水草风貌，风光旖旎。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提到的这个崇礼东啊，山林休闲，这也是很不错的地方。四季小镇全新换新，夏日的一些业态，包括你像在冬季的一些雪道，就变成了沉浸式的山地的骑行道、花海的徒步步道，还有高空缆车直达山顶的这种观景台，你可以俯瞰连绵的青山云海啊。当然，这个地标的雪如意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全域开放的，但你可以登到最顶上那个观景台，啊，去饱览群山的盛景。在下边呢，它会有很多欧式的风情街区、露天的音乐演出，这都是常态化的啊。当然，有一家人，哎呀，那个孩子就想吃个快餐，那没问题，啊，那有这个老爷爷在那儿呢。而且这个，你比如说你想吃烧烤，你可以到再往下走一点。啊，特别有人间烟火，它正好是在一条河的旁边，啊，腾氏烟火，大家在路边弄的各种各样的烧烤啊，喝着啤酒，沉浸其中也特别特别的凉爽，有很多的演出哈，当然，这个在张家口不只有这些，还有大靖门长城，清风徐徐啊，千年古道也承载着万里茶道的这种沧桑岁月，还有很多古街市啊。当然，这个大家到达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去那儿旅行的，河北的可能排不上最多了。最多的是哪儿？是北京的，特别多，开车过去也很方便。另外，高铁1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啊，不用长途奔波，从我们这个石家庄那边过去也很方便。啊，您要坐飞机过去的话，也就1个小时就能到了哈。到那之后，那边还会有车，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夏季的时候去张家口，绝对是最适宜的啊。2026暑期大城市犹豫指数榜的榜首。接下来在这首清风徐来当中来感受张家口森林带来的清风拂面。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我省的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3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是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21号夜间到22号全省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看微信您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充分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的全力的追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关注992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7月19号了，大家非常期待的世界杯的34名的比赛在今天早上的5点钟进行。各位在今天上午应该是被这些世界杯的各种切片都已经刷屏了啊，不知道您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有没有一直在关注这场十分精彩的对决。因为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季军吧，好像大家都没有那么用心去打啊，然后呢但发现打得还挺精彩的啊，谁能想象到，那大家觉得说那最终这个英格兰跟法国要么就是1-1平，要么就2-2平，可能大家就是有点消极怠工这种状态啊。但真的没有，打得相当的激烈啊，上演了双方这种进球大战。英格兰是以6-4啊险胜法国，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当然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说是双赢啊，姆巴佩呢打进了第22粒世界杯的进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总射手榜，超越梅西。所以大家说，哎呀，看来都有商有量的啊，都觉得还挺好啊。这个您有没有看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大家还在说呢，嗨，这个目前姆巴佩也只是这个最终的啊，他是最终的，但是梅西不是还有吗，是吧，明天的3点钟还有啊。明天3点钟这场比赛，不知道大家这个有多少人会半夜爬起来去看啊。稍后呢我们也将这个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这场英格兰对阵法国6-4的一个比赛，两队联手打进10个球，真的他们也刷新了记录啊，就这两队也创造了记录，说嗨，那没事，我们不消极啊，我们刷新记录吧，世界杯季军战历史进球记录。

0: 姆巴佩因为是梅开二度嘛，22粒进球，世界杯总进球超越梅西啊。英格兰这个球员萨卡完成了帽子戏法，成为英格兰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的戴帽的球员啊。有些人说啥叫帽子戏法，是一种打法吗？一般情况下就是你在一场当中连进三个球啊，进到三个球，有三个进球，就这第三个就帽子戏法啊，其实也属于这个队友的一种成就了哈、啊，队友成就他。这个明天3点钟，各位将会进行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战啊。冠军战一触即发，不知道会不会像这样能够打进10个球，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本场比赛的冠军将会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的奖金上涨了19%，也创下了世界杯历史冠军奖金的最高的记录啊。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谁能够捧得大力神杯呢？当然，按照惯例，今天已经到了7月19号了，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响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活动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开展当中。我们这个免费请大家看电影就属于活动当中的一项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每天会为大家准备一首电影的插曲或主题曲啊，会给大家下边出一道题，让你猜歌名、猜地名、猜人名，或者是从歌曲的歌词当中来抓取一些有用的信息。当然难度没有那么大啊，给大家准备3个选项，您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啊，而且这个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那这个活动呢我们会持续到7月31号，你领的这张票可以一直等到10月31号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全省100家影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能够看到到底是哪北家影院啊，看哪家影院离您最近啊。今天的题目为大家准备了一首电影的插曲，歌词当中唱到了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请问这个河指的是哪条河？一是长江，二是黄河，三是淮河。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来进行留言答题了。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第三名展开较量。英格兰队这个前半场四球领先，大家觉得真的当时就悬了悬了，下半场突然断电险些翻船，最终是6-4，有很多人用了险胜法国队，拿下了这个队史上首个世界杯的季军啊。虽然两队阵容有所调整，这个英格兰这个雪藏了凯恩，包括贝林厄姆等等，这个厄姆等等很多的主力啊，但开场依旧是极为顺利的，不到三分钟，这个莱斯呢就远射得分，自己嘎一脚就进去了，首开纪录第19分钟啊，之后呢又开出了角球啊，孔萨是头球再下一城，英格兰2-0领先。上半场最后时刻呢，应该是萨卡梅开二度。半场结束，英格兰4-0领先，季军战看似已经提前结束了啊！尽管半场四球落后，但法国队还是展示出了这种松弛感。中场休息的时候，姆巴佩跟英格兰的这个奈斯也交换了球衣，真的是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跟这个冠军比赛，好像这个大家心里的一个状态真就不太一样啊！在下半场真的风云突变啊！姆巴佩呢完成了双响，并且助攻了巴尔克拉得分，把比分追到了3-4，比赛悬念又回来了。同时姆巴佩也以实力进球领跑了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并且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超越梅西位居第一。明天梅西要进了，那就是平了啊。但是最终他还有一个评比的一个标准啊，比如说那你是这个谁的时间短，你就是同时因为他好像助攻的这个球数应该也是一样的，那最后这个你进球的数要一样，除非说呢这明天梅西进俩啊，要不然这就是姆巴佩。但是关键时刻呢还是法国队自己犯了错，在第86分钟的时候，古斯托呢禁区内放倒了斯彭斯，主裁判呢也罚了点球，萨卡呢一蹴而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因为进了三个球，将比分改成了5-3，稳定了军心。当然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的第6分钟啊，登贝莱依靠个人能力再追一球，将比分变成了4-5啊。但仅过了3分钟，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贝林厄姆啊也突破了射门得分啊，彻底终结了悬念。最终英格兰在这场进球大战当中6-4战胜了法国队。其实在1990年跟2018年两次输掉季军战之后，终于拿下了世界杯的季军，也创造了球队自本土世界杯夺冠之后60年来的最佳的战绩。当然本场比赛呢也将成为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德的告别战。有消息说法国足坛的这个名宿齐达内已经确定了这个世界杯之后来接替他来掌管法国队啊，要开始当教练了。比赛结束之后呢，德尚呢也将在场的每一位球迷跟大家一起来拥抱一次，再做最后的告别。当然本场梅开二度的姆巴佩也回应这个历史射手王，表示说正如我所言，梅西一直在进球，明天他肯定也会进球，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只是努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通过进球来帮助球队。当然在世界杯上能够打入这么多进球，确实也能够让你进入到一个特殊的境界啊。但是当然他也说，我宁愿不当这个历史射手王，而去参加明天的决赛啊，还是很期待决赛哈。人总有遗憾嘛，毕竟你还年轻呢。他说，我想对我个人的这个历史地位是有意义的，等我们退役之后回首往事，会发现自己曾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今天这并不是我脑海当中首要考虑的事情啊。明天的冠亚军战一触即发，哈哈，马上就开始了哈。你看这个，段建平说，进球大战，啊，进球多，两队相互成就啊。人家说了，英格兰跟法国队是进攻几乎，不防守啊，人少，而且这个退防跟防守都不积极，但进球大战啊。这个我在中午的时候还看了一下他们的集锦，确实也很精彩，很精彩啊！啊
1: ，Ready, one, two, three, smile.
0: 当然明天的决赛将是在明天的

纽约进行，那这个中场秀的剧透也来了，由意大利的负责人来负责创意，决赛的准备。目前这个团队的负责人马尔科呢也表示说，决赛的典礼将以体育精神跟团队的价值为核心，通过全球顶级演绎的阵容，呈现一场融合足球文化和娱乐的盛典。他也表示说，由于这个项目仍处于这个保密阶段，没有办法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决赛典礼将围绕世界杯所承载的体育精神展开，而是48支球队呢汇聚一堂参加这项赛事，最终只有两支球队进入到决赛，也希望这个庆祝竞技精神、世界体育精神，并通过全球顶尖的娱乐阵容来共同庆祝这一盛会。那谈到如何让一场面向全球的这种跨越文化差异引发共鸣呢，他说创意团队始终坚持以美、价值观跟情感作为共同的语言，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嘛，他说我们热爱足球也热爱表演艺术，希望用情感来打动观众。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另外这个总策划人也表示说，设计典礼既要围绕决赛双方展开，又要通过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元素来展现团结世界人民的共同的价值。当然这个中场秀呢源于美国体育文化，它将首次出现世界杯决赛，这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个足球赛事当中，来测验足球观众是否愿意在中场休息期间留在座位上来观看表演。反正我愿意，光看这些演出的阵容就很强大，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当然说到这个团队呢，之前还承担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以及世界杯揭幕典礼的制作工作，而同一年参与奥运会跟世界杯两项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是团队引以为傲的成就。他说，我们实现了在墨西哥城、洛杉矶跟多伦多举办三场世界杯开幕式，并最终在纽约呈现决赛典礼，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属于团队的一枚勋章。明天很期待，明天3点正式比赛开始，半场秀。目前好像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确定的时间应该会是在所谓的17分钟啊，说只是比传统的15分钟多了2分钟，而不是之前大家传的更多的有半个小时啊。但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我一定会爬起来看一看比赛啊。然后当然这个中场秀也是相当的精彩，我也一点都不想错过啊。各位在明天凌晨的3点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你会爬起来看吗？

高飞说了，我看好阿根廷啊，我支持梅西，我觉得梅西一定会取得啊这个冠军的啊。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3点钟爬起来去看最终的比赛啊。当然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下各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上个节目乐行天下郭叶飞说了，有没有张家口天路的旅游攻略，哪儿比较好玩？其实这个季节7月中旬到8月下旬，现在是这个草原植被最丰茂的时候，野花盛开，气温大概在18到25摄氏度，非常适合现在过去。但是您所谓的攻略，您是准备多少天在那边玩的话，还是要有，您是准备1天2天还是3天呢？有这样的一个天数，这样好给您规划这个线路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低调这位朋友，他说我朋友从浙江杭州来石家庄旅行，昨天晚上在石家庄出租车上丢了一个包，包里边有银行卡跟各种证件，看能不能帮忙寻找一下。失主叫洪振纯啊，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看看这个您的后排上是不是有，看有没有一个包，里边有银行卡跟各种证件，是洪振纯啊。有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拨打失主电话18857888273，18857888273，各位需要帮助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

19:30，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4到35度，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中雨，20度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晴，23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9度。廊坊晴转雷阵雨，24度到31度。保定晴，21到34度。沧州晴，25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晴，25到34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4度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7度到34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7到30度。郑州晴，23到34度。济南小雨转晴，24度到31度。石家庄市16点的 PM2.5 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46，空气质量为优。另外来关注一条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21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的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的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水量可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本周最受欢迎的大牌美妆的爆品兰蔻明星粉水啊，400毫升的大瓶装，爱商城进报价只需要8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老版本啊，07的一个福利了。因为它是到今年的11月份还有4个月的时间，跟朋友拼着买也是非常好的，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建议您拼着买啊。您比如说你，哎呀，我自己用2瓶，我估计您4个月可能会用不了啊，建议你还是家这个跟朋友或家人一起用啊，这样的话更划算一些，平均一瓶不到80块钱。虽然有效期是到11月，现在7月还有4个月，用完一瓶呢绰绰有余啊，用89块钱的价格来享受400多块钱的专柜的品质。那我们知道大粉水呢，他们家的这个全年的销售的冠军啊，是兰蔻的销售冠军啊，水乳的质地上脸吸收很快啊，特别适合这种干皮啊，混干皮的朋友，换季干燥啊，皮肤紧绷啊，妆后卡粉啊，用它湿敷或者是当爽肤水，效果立竿见影，可谓是干皮的就是亲妈啊，补水的王者，经典的老版本啊，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追捧，这个价格真的不拿就亏了啊！因为是零期清仓，数量有限，品牌方就给了我们这么一批货，卖完就没有了。89块钱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这个价格在任何平台、任何直播间都是找不到的，89元一瓶，159元两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一到周末休息呢，大家这个虽然不用奔波上班，怎么办呢？那大家也得想哈，跟朋友一块儿，跟家人一起好好聚一聚吧。那咱得准备点好酒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古井大品牌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50度呢，不高不低，正是符合北方人偏好的这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大家喜欢喝这种50度的中度的绵柔浓香的这种习惯。爱商城夏日福利，50毫升的6瓶整箱装，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的这种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拉满。古井贡酒可是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和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当中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这种保证。今天一箱6瓶到手仅需要149元啊，自己和请客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抓紧时间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1: 800里常指最高级别的加急舰，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800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800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92阳光体育 ，Ready。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看大家的评论，超先生说了，哎呀，记得以前全是梅西那些老将，最近姆巴佩跟哈兰德挺有意思的，小动作不断，这个他们影响力很大哈。哈兰德现在是表情包了，姆巴佩也很厉害啊。这次算是双赢，因为大家到最后看一看梅西在明天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吧啊。历史射手王啊，因为他真的姆巴佩还是很年轻的，他参加世界杯也才几届，他比梅西少好几届。梅西我看了好像是参加了，次数还挺多，到几次呢？八次。哎呦，看一个具体的数据哈，这个在本场这一次世界杯上，梅西也是进了很多球哈，应该不错，包括也助攻。明天上午的凌晨的3点钟，各位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最终的决赛了啊！那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在昨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抽取了5位幸运的朋友。昨天的题目就是有一首歌啊，《情深意长》啊，它的旋律是汲取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元素？答案是彝族，有5位朋友，像中间有一个叫往事随风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也终于被抽中了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对他进行了采访，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假如您已经下载了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可以在搜索栏当中来搜索"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您听完那首这个音乐之后来答题啊，把正确答案的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晚上8点钟我们将会来抽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记者对《往事随风》的一个采访。
1: 恭喜您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获得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行，感谢啊。
1: 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2: 姓王。
1: 啊，王先生您好，您是从7月1号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吗？
2: 啊，对，我就是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听到咱们的活动就是，参加一下，对。
1: 哦，每天都留言吗？
2: 差不多吧。
1: 这中间想到自己能获奖吗？
2: 没有想到过，但是说抱着试一试吧。
1: 这我们选的这些歌曲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这些歌曲您平常听得多吗？
2: 听的，小时候看过这些电影什么的，听过一些这些歌。
1: 那这些歌，您听多长就能猜出这歌的名字了？
2: 大概前奏，听前奏的时候有时候听不出来，就歌词一出来大概就听出来了。
1: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
2: 啊、嗯，对。
1: 那您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爱看一些喜剧方面的吧。
1: 这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您有没有盘算过去看什么电影啊？
2: 嗯，想去看最近挺火的这个《功夫女足》。
1: 是周星驰的影迷吗？
2: 算是吧，他电影基本上都看过，想带着媳妇孩子一块去。
1: 哦，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我这群倒是挺多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群，包括社区的一些群，这个有一个物业这边一个群，都是一个小区的一个群吧，聊的东西还比较也比较多，也比较各方面的都有。
1: 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业主朋友一起参加我们的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也祝您全家观影愉快。
2: 哎，好的好的，感谢。
0: 恭喜我们往事随风这位王先生啊。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已经进行了更新，有一首歌啊，给大家放了一段电影的插曲啊，也可能是主题曲。歌词当中提到了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请问这里的河指的是哪条河？一是长江，二是黄河，三是淮河。您知道答案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二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的专区了。今天是7月19号，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有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倒计时了，说还有12天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 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就可以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6: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啊，先来帮助刘先生啊。刘先生的车在石家庄新华区的联盟小区门口亏电了，车牌号是 GA052Y9， GA052Y9，在新华区的联盟小区的门口，电话是18132079360，18132079360。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进行的河北武超的第十轮，昨天晚上武超的第十轮对决落幕了。本轮焦点战，石家庄队和保定队迎来了榜首大战，最终石家庄队战胜对手，是对方遭遇本赛季的首场失利。球队凭借这一次实现了积分的反超，升至了积分榜的首位啊。确实石家庄队也一直在努力哈，本轮过后的积分榜大洗牌嘛，是8胜1平1负积25分。因为石家庄队跟保定队都是这样，石家庄队也是凭借胜负的关系位列榜首。此外呢，石家庄队的净胜球比保定队多出了9个，展现出了一个强大的综合的竞争力。来看看秦皇岛队本轮是8-4战胜了唐山队，在迎来了2连胜的同时，积分达到了21分，排名也由第五位上升到了第三位。唐山队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积10分，排名第10位。张家口队客场4-3战胜实力不俗的沧州队，同样迎来了2连胜，排名上升至第4位。沧州队是积16分，排名第7位。邢台队2-4不敌廊坊队，迎来2连败，积18分，排名第6位。廊坊队迎来2连胜，积13分，排名第9位。承德队主场4-6不敌新集队，两队分别积9分和6分，排名是第11和第12位。此外呢，雄安新区和邯郸队的比赛延期至9月23号进行。在射手榜上，邯郸队的杨凯登依旧是以13粒进球位居首位，新区队的王博文、张家口队的高旭、秦皇岛队的张帆分别是进12球位居次席，保定队的王希哲、承德队的黄鑫以及雄安新区队的李清恩硕分别打进11球，紧随其后。同样在昨天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比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的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对阵的是严立岑和王艺迪最终他们是2-3不敌严立岑跟王艺迪遗憾止步半决赛。5局的比分分别是8-11、11-6、9-11、11-2和9-11。赛后呢，谈到本场对决呢， 袁立岑跟王艺迪肯定了整场比赛精彩的程度，他说我们俩的实力比不上他们两个，今年我们四个人打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这个比赛，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也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说今天呢，我们在场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出现失误，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向他们去挑战，去跟他们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拿下这场硬战之后呢，袁立岑跟王艺迪将目光再次投向了这个决赛，他们表示将全力出击，将会全力以赴，不管对手是谁都会拼尽全力。

同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蹦床项目的决赛，在16号到17号在唐山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场比赛呢，石家庄市的蹦床队表现比较强势，夺得了全部四枚金牌当中的三枚，展现了石家庄健儿的竞技风采。蹦床运动呢，也融合了技巧性包括观赏性还有竞技性于一体，是一项极具活力并且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一个竞技的体育项目。省运会呢，作为我们河北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的运动会，这一次呢，比赛设置了四个小项，赛场之上，参赛选手们活力满满，非常娴熟地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那石家庄蹦床队呢，共派出了12名，男女各6名运动员来了参赛。赛场上，小将们也是不畏压力，起跳、腾空、反转，整套动作都完成得非常的精准，用日复一日打磨出来的这种过硬的技术来诠释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角逐，石家庄队获得了男子网上团体、女子网上团体、男子网上个人3个小项的金牌，并在女子网上团体项目当中获得1枚铜牌。可以说全队在本次比赛当中金牌数占比达到了75%，也实现了石家庄代表团在省运会蹦床项目上的一个新突破。

另外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评论。小杜说了，哎呀，这个我们河北武超看的也相当的精彩呀，有的一场球总进球数也不比这个世界杯这个少啊。之前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一轮比赛下来，每一场平均的进球数大概在7到10个啊，但是毕竟不一样，五人制的跟这种全部的正式的这种足球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场地的大小上，包括人员的数量上，这五人制的它的这个节奏更快一些，进球的速度也更快一些啊。当然这一场的这个世界杯在今天凌晨5点举行的3-4名就是季军的争夺战当中呢，也是贡献了一场相对精彩的比赛啊。最终英格兰是6-4战胜了法国队，拿下了世界杯的季军。有朋友还说姆巴佩，哎呀很年轻啊，现在已经登顶射手榜了啊。应该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在发说这一次这个3-4名那就大家提前商量好的，都是达到了这种双赢的程度哈。在明天凌晨的3点将会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的一个决赛。决赛这一次呢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场的时间啊，在中场的时间已经延长到了17分钟，但是目前还是以最终明天演出为准啊，那肯定是要延长的，当然也安排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演出啊。然后您是有一些朋友这个非球迷更关注中间的这个各个明星要出来，当然很多这个资深的球迷一定会等着3点爬起来再看比赛啊，有的已经明天已经请好假了哈。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更支持明天哪个队，您感觉谁能够夺得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也捧走大力神杯呢？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继续来参与我们听音乐来答题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我身在当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全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方面的提醒。2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的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我们来关注高温天气的预警。19号的白天，保定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会达到39度。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3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9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5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6度。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再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可以占用应急车道的提醒。高速交警的提示大家，长深高速深圳方向804到806公里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去往唐山、天津、平谷的车辆呢，右侧两条车道和应急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个特级寻呼的信息，门先生7月8号的时候，在石家庄长安汽车园附近丢失了一把车钥匙，上面呢有北京两个字。如果您捡到车钥匙，可以联系门先生，电话呢是139-3040-2466，139-3040-2466。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21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夜间呢到明天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较强的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3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

0: 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通过即时新闻里面帮个忙呗互动帖来跟节目留言互动，就有机会呢赢取下午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每期节目一个小时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如果你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可以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啊。如果你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就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很简单啊，还有不会找到帮个忙呗互动帖的朋友吗？啊，如果有的话，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特报团，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你只要手机下载即时新闻这款 APP 啊，这款应用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啊。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一下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的这个简称，时呢是时间的时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就可以通过帮个忙呗互动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包括上午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也是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这个平台来留言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钥匙扣啊，都可以。我看到微信上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孩子拿着手机不小心把你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取关了，他说我发现之后啊赶紧又给关注回来了。哪个小朋友这么调皮屌蛋啊，赶紧好好的教育一下，可以取关别的微信公众号啊，不能取关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微信公众号啊，参与节目的互动除了帮个忙的互动帖，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尽量在直播间也可以收到。另外呢，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啊，看微信还能赢大奖呢。如果您想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也可以啊，就是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只要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啊这一个月里面发的图文啊，您只要给我们点发了、点赞了、点亮小红心了啊，这数量最多的朋友就有机会赢得 P90 啊，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你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一条推文下面啊都有这个活动的参与方式简介，很简单也很方便。除了微信和帮个忙的互动帖之外啊，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92，有事儿您说话。

另外，大家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在上节目的同时呢，我在后台也会打开帮个忙的互动帖，看大家的所有留言。大家可以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参与我们每天互动话题的讨论啊，也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我不知道最近啊，大家购物了没有啊？花钱了没有？消费了没有？我发现啊，随着视频直播的普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普及，你想不花钱、不消费、不购物啊，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欲望吧，它是特别容易被其他的人给勾引起来的。就是如果你不刷短视频，你不看直播啊，你不登录那些电商平台，其实你倒真的不一定缺少这个东西，你也不一定会下单消费购买这个东西。但一旦啊，你刷到了这个短视频啊，你打开了这个电商平台，你看到了别人在买这个东西啊，你总想自己也花钱消费一把试一试，这个东西啊到底有没有他宣称的那么好用。我最近啊，就是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看直播，就花了不少我认为带引号的冤枉钱啊。因为我后来想了一想，我好像也不太缺这个东西，但是我看到别人用了，我就特别想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刷短视频，我就看到了有人用漱口水。其实我平时每天早上起来刷一次牙，晚上刷一次牙，按说对于牙齿的清洁已经是比较到位了，但是我就看有一些人说，他如果有口气的话，用漱口水特别的管用啊，特别的好用，能消除你口腔内的各种各样的细菌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一拍完这个短视频，我一看完，我就特别想下单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口气清新，让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也特别好。所以呢，我就花了几十块钱，然后下了一单。这个东西还没到，我也不知道到了以后到底好不好用啊，是智商税还是说真的是物美价廉的、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特别好用的产品？这个我都得打一个问号。但是我觉得啊，大概率可能是智商税。

买了一件 T 恤啊，就是那种夏季穿的挺便宜的纯色的速干的这种 T 恤，大概是30多块钱嘛。我也是啊，就是看别人穿了以后说，哎呀，这个特别舒服啊，速干啊，而且呢还有什么冰丝面料啊，夏天穿起来凉凉快快的，你去玩水也没事啊，就是沾了水也无所谓，而且非常干净。然后我又花了30多块钱买了一件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智商税还是说啊真的是一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总而言之吧，就是如果没有短视频，如果没有视频直播，这些东西我其实根本都不会想到要去买啊。但是就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有了各种各样的带货直播，有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勾起了引起了我的购物欲和消费欲望。那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啊。现在的电商平台各类商品呢也是鱼龙混杂，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哪些产品是属于智商税级别的，哪些产品又是真正的物美价廉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还有就是当看直播购物成为了当代许多消费者非常熟悉的一种渠道和购物方式之后，我想问问电波前的听众，您有没有看直播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买过什么商品，买过什么产品吗？但你看直播或者是刷短视频买的这些产品商品到货以后啊，你感觉是你交了一笔智商税，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特别的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高？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就是你看直播刷短视频通过这些电商平台买的这些产品啊，哪些特别好，哪些呢又是智商税，您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尤其是您最近啊消费购物的这一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和体验。我为什么今天聊这个互动话题呢？因为今天在梳理资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题目呢是说别再买了，直播间疯抢的澳洲原装进口产品，售价300块钱啊，成本呢却仅仅只需要40块钱。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它被叫做熬夜救星啊，说是什么澳洲原厂研发的，直播间啊或者是一些热门的社交平台是吧，小某书啊是吧，某音啊，快某啊等等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啊都有很多主播然后给这个产品带货啊，说疯狂抢购海外高端保健品。但是呢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它这个东西的成本可能只需要40块钱啊，但是售价呢就卖你300多。因为它经过香港中转了一圈，然后再配上啊印满外文的一个包装啊，就摇身一变成了售价300元以上的澳洲原装进口产品。那这也是近期的时候浙江公安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宣传经营案件，已经呢由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了，这是一个定性的案件了啊，所以说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聊一聊。

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心亮，他说你那个鞋取回来吗？还安好吗？哎，你是不是周五的时候没听啊？还是我周五的时候没讲啊？我周五上节目之前，人家商家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个鞋呢已经是到店了，他说你可以随时过来取，因为我周五中午两点多的时候去了一趟我那个洗鞋店，结果呢这个洗鞋店没有开门，关门了，我透过玻璃呢还往里望了望，也没看见我那双鞋，然后我还叫了叫人，也没有人回应，我觉得人家可能午休呢，然后我就走了，结果呢三点多。

0: 坠啊，他说你推荐一下。其实我昨天晚上下完单以后吧，我今天刷到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澳洲的进口产品的新闻之后吧，我心里面还挺凉的。因为我买的这个漱口水它价格不高，就几十块钱啊，好像40块钱，大概500毫升左右，然后也是整个瓶身上全是外文啊，说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性价比怎么样，我感觉我大概率可能又是买到了一款智商税的产品。还有帮个忙妹，他说我买过红薯干，哎，我最近看直播的时候也买了很多农副产品。我想想啊，比如说我买过香水柠檬，我买过奶皮子酸奶，我买过彩椒，我还买过各种各样的吃食。反正啊，我就是一刷到这种吃的直播带货的，我就特别的想下单，因为我感觉对方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这个东西你其实看直播你根本不知道它好不好吃，甜不甜，香不香啊，但是你就感觉它表演的特别好吃，所以你就特别想买回来。
1: 走马荒山危楼，一窗夜雨奔流。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看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购物消费的习惯啊？买了这些产品到底是智商税还是说真的物美价廉？前两天啊，这任贤齐的演唱会开票以后，好多人不是没抢到吗？没抢到没关系啊，咱们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听一段啊，任贤齐最近这两年的一首新歌《一念关山》，我觉得特别好听。

0: 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位朋友啊，他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新亮，他说你给我推荐一款厕所用的香蕉吧。我想了半天，我说为什么厕所还要用香蕉啊？后来我看了一眼啊，人家写的是推荐一款厕所用的香薰吧。厕所用的香薰，我这厕所还真放着香薰呢，但确实也不太好用啊，因为没有什么味道。让电波前的听众帮您推荐一下吧，就是厕所用的香薰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性价比特别高的产品？还有明天会更好。他说新亮，他说你买的那个柠檬香水泡水还可以吗？他说我正想下单呢。怎么说呢，我买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买过，我就下了那么一笔订单啊，价格确实是不贵啊，但是呢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啊，这柠檬味呢也不是特别大啊。你要说价格吧，确实是比较合适的，比较实惠的。我一开始买的时候呢，我就看人家短视频呢、直播的时候啊特别好，说你把这个柠檬啊切成块冻起来啊，夏天的时候呢还能把那个柠檬拿出来当这个柠檬块用，这样的话你哪怕是兑清水、纯净水凉白开喝起来也特别好喝。但实际上我这么操作了一番下来，我感觉那个水的味道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就是有一股淡淡的柠檬香气而已啊，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喝。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啊，或者说臆想出来的对于这个商品的这个附加值。我觉得要是没有短视频，没有视频直播带货啊，没有这些电商平台的话啊，我们有90%的消费是不会发生、不会产生的啊，就是这个钱我们根本就不会花。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论或者想法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把时间倒推到二十年前，因为20年前那个时候它没有任何的电子消费方式啊，就是你不能通过任何的电商平台来购物，大部分的普通消费者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某宝啊，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更没有短视频，没有直播带货了，是吧？最多就是电视这个直销，就是电视上的一些这个购物啊，也就能看看这个电视购物了。除了电视购物之外，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视频化的方式啊，能够勾起你的这个购物欲望。那个时候大家是不是消费的比例要占的很少，或者说就是像这样的消费，像现如今这个时代的消费比例占比就会少很多呢？应该是小薇啊，他说新亮，他说你买的那个漱口水吧，肯定是智商税啊，100%是智商税啊。他说我看直播是不会冲动消费的，他说我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有各种比价啊。吃的东西呢，他说我还会看配料表，我一般去超市啊买吃的会看配料表，但是我要是一刷短视频，我一看视频直播啊，人家吃的特别香，我呢就会自动感觉说这个东西肯定特别好吃，我也不看配料表了，我就直接冲动下单了。还有人说，他说不过那个谢广坤卖的煮花生还挺好吃的，他说我买了有5-6次了啊，每次都是一下一买6袋啊，29.9。还有人说，他说我在福州啊，正在听特报团呢，我特别想要一个特报团的车贴啊，把特报团的车贴呢贴到我的车上，这样的话让福州的朋友也看一看，可以啊，没问题。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呢，就送给网名叫相约992的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呢是4310，我们到时候把车贴呢邮寄给您啊，也希望您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啊，帮我们的节目呢做做宣传啊，做做广告。还有小胖子这位朋友，他说漱口水纯智商税，他说有口气不是嘴巴里面有味道啊，是这个肠胃消化不好，他说胃里面有问题啊，才会导致嘴里面有味道的。

单独的。但是我说的这个口气可能还不是像他说的这种啊，就是一直会有。你比如说吧，我中午吃面条了，吃面条的时候呢配上了两颗大蒜啊，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所以很多人吃面的时候会配蒜。那这个时候呢你嘴里面啊就会有很多这个蒜的味道。那怎么清除啊？除了这个漱口水之外啊，刷牙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好用啊，或者有那种特别强力的牙膏是不是能清除这个口腔的味道啊，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让自己的口气清新，更多的不是说为了别人，就是你在别人张口说话面前啊，就是能有一个体面的形象，更多的也是为了自己，就是你自己也闻不到这个味道，你会自己心情也会好很多。

啊，有人说，他说那个香薰啊，有一个香薰的牌子叫什么？叫宋朝。他说买宋朝的香薰，他说效果杠杠的。有这么一款香薰吗？名字就叫宋朝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有位朋友回复，他说这个卫生间的用品啊，可以看一看小熊啊，小苍熊的啊，他说各种产品挺全的啊，推荐给那位朋友。卫生间的香薰啊，也可以看看这个品牌。还有这个名字有12个字不用数，这位朋友他说我明天要去领特报团的车贴了啊，真好。那您来之前啊，就是提前的打个电话。

0: 啊，追梦赤子心说他的车贴漏发了，是吧？啊，漏发了，别着急啊，我们下一批就给您发啊。看到这个追梦赤子心的留言了，别着急啊，你再等一等。
1: 下午4: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是35度，有南风3到5级。承德是多云转中雨，20到28度。张家口是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是雷阵雨转晴，23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廊坊晴转雷阵雨，24到31度。保定的晴，21到34度。沧州晴，25到35度。东风3到5级。衡水晴，25到34度。邢台晴，23到32度。邯郸晴，24到34度。再来关注北京是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是小雨转晴，17到30度。河南郑州晴，23到34度。山东济南小雨转晴，24到31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呢是43，空气质量非常好，微凉。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后半段。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

0: 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33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如果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可以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发车贴两个字啊，你发车贴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取

河北人，在福州这边生活工作啊，还是说通过视频看我们的直播，是当地的朋友啊，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总而言之的话，既然您身在千里之外啊，1000多公里之外的话，那我们今天这前半段的车贴啊送给您，也希望呢这个车贴邮寄您收到之后的话，可以贴到车上啊，在福州的大街小巷来帮我们推广一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会送出另外的一张车贴给到其他地方的朋友啊，无论您是河北省省内的或者是省外的啊，还是说咱们石家庄市内的都可以，只要您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发车贴两个字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有人啊是小薇啊，他说这个宋朝的香薰不太适合放到卫生间，他说可以看看椰放这个牌子啊，性价比超高，性价比特别高。好多人问到说，主持人，那我那个车贴啊是需要邮寄的啊，什么时候能邮寄出来啊？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节目呢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最好如果是石家庄市内的朋友啊，或者说您在石家庄有亲人朋友的话，最好呢是到我们给您说的指定地点来自提来领取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效率，您可以啊在接到我们的获奖电话通知之后啊，第一时间过来领取啊都是可以的。如果邮寄的话呢，我们可能是分批啊来寄出的，所以说时效上可能不能有太强的保障，所以说如果您特别着急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啊，您都是来自提来自取，这样的话是最方便的。当然你要是特别远并且在石家庄也没有亲人朋友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可以给您邮寄，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时效上就不能做保证了。海说了，他说如果你嘴里面有大蒜味的话，你可以嚼几粒茶叶啊，嚼几粒茶叶的话就没有大蒜味了，去大蒜味还是比较管用的。还有一生相随，他说你吃完大蒜以后可以吃点花生米，他说嚼点花生米，这样的话也特别管用啊，能够吸味。然后追梦赤子心，我记得你是不是正定的朋友啊？如果你要是正定的朋友啊，离市区比较近的话，你就直接来自提自取就可以了。小胖子他说，说起吃食，他说我这儿还买了几袋泡菜啊，结果呢包装上写的250克，倒出来以后啊全是汤，根本就没几粒菜，他说我还称了一下啊，确实够数，就是连汤带菜一共是250克一袋是吧，但是汤呢占了99%啊，菜呢只占了1%，他说并且呢我还举报了那个直播间啊，这样的直播间我觉得该举报就举报是吧，他涉嫌欺骗消费者了啊，你不能说我这个净重啊，净重的话得多少啊，一般净重他得给你写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你去超市啊，尤其是正规的大品牌的这种连锁超市的话，它有很多这种生鲜产品或者是超市自营的产品，它上面啊是必须要把那个毛重量给大家标识出来的啊，如果它上面没有标识那个毛重量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并且向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反映超市存在的这个问题的，如果相关的部门核查准确之后的话，它是会对超市进行相关的处罚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去超市买这些生鲜或者是超市自营的产品的话，咱们可以看一看它上面有没有毛重量。还有程小梅，她说我在网上刷视频刷到过一个谢广坤啊卖的猪蹄儿啊，看着就特别诱人，她说买回来啊5个拆了1个啊，她说不是那个味儿，就感觉冷冻了半年以上啊，有化开的那种感觉，她说就把剩下的4个都退回去了啊，再也不敢在网上买熟食了。一是在网上买熟食，二呢是在网上买水果的坑其实也挺多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不知道有没有电波前的听众去过新疆的，咱们去过新疆听节目的朋友多不多，如果你去过新疆的话，你应该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新疆的水果特别好吃啊，就是一定是比内地的水果要好吃特别多的啊，因为它当地的气候原因，光照啊，包括这个时长，光照时长的原因，昼夜温差的原因，导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内地绝大多数水果要高很多倍，因为我在新疆吃水果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围着那个水管吃水果，吃完水果以后呢，要用水管里的水去

就是特别甜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密瓜啊，当地叫老汉瓜。如果你回内地以后特别想吃的话，你在咱们这边是买不到的，你就必须要通过网络平台采买，然后让他给你邮寄过来。但是网上的这种老汉瓜啊，真的是鱼龙混杂，有很多老汉瓜你拿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它可能是冻了半年冻了八个月的这种解冻之后的水果，然后你再吃的话这个口感又完全不一样了，没有那么甜了。还有一些老汉瓜这个甜度根本就不够啊，也不知道它是在哪儿种的。

多，含糖量差的很多，口感差的很多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有静心，他说我经常在某快平台上，应该不是某快吧，应该是快某吧，我觉得应该是快某平台上啊，直播间里面买衣服啊，他说我感觉还可以。我也经常刷直播的时候买衣服，质量喜忧参半啊，有的感觉性价比还挺高的，穿起来也还比较合适啊，有的到货以后我这一拿往手里面一颠啊，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直接退货退款了。还有个朋友，他说新亮说的太对了，他说我刷视频啊，看到那些主播们介绍的特别好的那种，我就特别想买，他说其实买回来呢也没有多大用啊，比如说有一个搓澡神器啊，硅胶的那种，后面呢可以有吸盘吸到墙上，然后呢背往上一蹭啊就可以搓泥了。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啊，他说他就买了，结果呢跟主播说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你用劲儿大了啊，他呢就掉下来了，一点都不好用啊，没有什么效果。那这个就是绝对买到智商税产品了。还有一生相随，他说在之前啊，我觉得特别有用的东西啊，买回来以后呢，发现根本用不到。比如说抽油烟机的清洗剂，他说我一年呢也做不了几顿饭，抽烟机呢根本就不脏。那这个纯是您的原因，因为有的人您一年365天要做700多顿饭或者1000多顿饭，那对于这个经常做饭的家庭来说，这个抽烟机的清洗剂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您呢是本身就不做饭啊，那您买抽烟机的清洗剂纯纯是自己啊自己没考虑好。还有小胖子，都是我前段时间啊买了几十颗睡莲的种子，他说花了几十块钱，结果呢只有茎和叶啊不开花，他说没几天就死了。但是也有人反驳小胖子说，那可能是你自己养的问题啊，你养的不好。

追梦赤子心，他说他是栾城的啊，没有时间去。栾城其实离石家庄也不远啊，是吧？啊，您要是抽空的话，您就过来一趟啊。实在不行，您就周末啊，周末的话，到时候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给您留着，您看怎么样？栾城离石家庄其实也挺近的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到时候开车去栾城一趟啊，专门给您送过去。

哦，一生相随啊，说他那个睡莲养的不对啊，说那是你养法不对。他说里面要放一点水泥啊，要放一点泥才行。他说水里面要放点泥才行。哎，一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厕所呢安装了一个叫喷香机的，他说我感觉还不错。喷香机啊，厕所里面安的，这个需要取电吗？需要用电吗？然后需要频繁的更换香氛吗？它这个香味产生的逻辑原理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拍个照片或者视频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来看一看。还有彭龙，他说心亮，他说你还提供送货上门呢，我那不是明摆着挤兑他的吗？这也还听不出来。哎，崇小梅，你看人家就回复追梦赤子心了，他说你都中奖了，他说你那个车贴是栾城哪儿的呀？他说我也是栾城的，他说实在不行我给你捎过去。啊，追梦赤子心，你看看人家。

大家可以继续啊，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最近啊有没有看一些视频直播，尤其是这个购物直播啊，买什么东西了？还有就是电商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是吧？你觉得哪些是智商税啊？哪些是真的物美价廉的？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线。

0: 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你看有朋友啊，他在帮个宝贝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我在某宝和某多多上买过花生米、绿豆、开花豆啊，连皮称的话分量差不多，打开以后里面夹带了一袋80-90克重的所谓的干燥剂，或者现在呢再也不在网上买这类东西了，感觉有一些上当受骗了啊，就是拿这个干燥剂啊抵顶了一定的分量是吧。还有彭龙，他说我看直播买了一大堆的冰箱贴，看直播买冰箱贴啊，他说有植物大战僵尸的，有超级玛丽的，有魂斗罗的，他说我现在媳妇儿啊就说，他说这你儿子都不玩这些玩意儿了啊，你天天弄这些东西，他说我们家的冰箱啊都快让我用冰箱贴给贴满了。怎么说呢，这些其实就是满足你情绪价值的啊，你要是觉得花了钱你的情绪价值呢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它其实也是有作用的啊，因为现在你看卖的各种各样的玩具啊小玩意儿啊，更多的是满足人类情绪价值的这些产品啊，它的情绪价值的意义要大于它的实际作用，它没有什么功能性啊，它就是说让你自己开心的。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喷香机啊，我们的单位厕所里面有一个啊，其实呢就是一个空气加湿器，然后呢往里面加香水液啊，再兑一点水，它就会持续喷出啊，他说就跟加湿器一样的那种小水雾，然后整个厕所就是香的。它这种香气对于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吧，它里面本身的这种化工制品只要对于人的身体没有什么伤害，我觉得那还挺好的。还有人说，都是我买很多东西的直播间啊，都是关注了好多年的 vlog 的视频博主，都是关注了他们这么多年，也算是比较他们比较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为人了，算是没有见过面的多年的这种老朋友了，所以说每次啊在他们的直播间里面买东西都很不错。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挺有道理的，就是你认准了这个人啊，你是信任这个人，你觉得他的选品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会啊选那些破坏他口碑和信用度的这些产品，所以说你选择在他直播间买，对吧？但是我今天想聊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产品可能本身啊质量还是不错，性价比呢也可以，但是好像你其实并不太需要它啊，但是你刷到了这方面的短视频，你呢刷到了这方面的直播啊，可能它就勾起了你心底里的这种购物欲望，所以你会花钱下单买很多其实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产品。你比如说那个花钱买抽油烟机清洗剂的朋友啊，他真的不是说需要抽烟机清洗剂，我估计他可能就是看了短视频或者刷到了什么直播，然后勾起了他心底里这个欲望，觉得用这个东西啊能把家里面的抽油烟机清洗得很干净，所以就下单购买，买回来以后才发现原来他自己根本一年做不了几次饭，家里面的抽油烟机呢也倍儿干净。还有朋友，他说新亮，他说我听说你曾经在乐汇城找车40分钟，是真的吗？是真的你就眨眨眼啊，那个不可能，那不是真的，因为我那个车呢它有定位功能啊，就是我能通过定位看到它具体在哪个位置，而且呢它可以有这个寻车功能，你摁它就嗡嗡嗡响了，你也大概能知道在哪儿啊，不会找40分钟车位的。另外

我的方向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我停好车以后，我哪怕去上面逛了好几个小时的商场，我从不同的电梯下来，我大概率也知道我这车停在哪儿。还有传说，他说我说说在某手某音的购物经验吧。他说当你想买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某宝啊某猫，他说对比一下价格，肯定差距不小。他说不进呢，你们试一试啊。最后呢，他说我再蹲一个车贴，主要是想蹲车贴是吧？货比三家这个，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了这方面的经验了啊。就是你比如说吧，我在某宝上刷到了某一个产品，我想下单的时候，我甚至都已经快要下单了，我后来突然一想，不对，我要去各个平台比比价，然后呢，我就会到其他的购物平台上去比价一番，然后找一个啊这个价格最低的平台啊，但是同样是同款产品啊，一定是同款产品，然后再去下单。因为有很多商品它是标品，就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是做假的，它肯定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这样的商品你是可以用这种比价方式是去直接购买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些它是非标品的话，那其实每家跟每家卖的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这个比价也就失去意义了。

还有人说，他说你不做饭，他说你买灶台和抽烟机干什么？他不是不做饭，他只是做饭次数比较少。你一年做几次饭的话，你也得需要用到抽烟机啊。啊，有人说，他说小鹿说你找车找了40分钟。大家啊，就是听节目的话，真的这么认真，这么相信他吗？他明明就是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把我安到了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把我这个角色安到了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不是真的啊，就是你们别那么老实，别那么实诚，好吧？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啊？就是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听不出来他是在讲故事呢，是吗？他那个就是讲了一个故事，然后他那个故事为寻找一个让你们比较熟悉的主人公，他就把那个故事套我身上了啊，就这么个意思，能明白吗？

好了啊，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鲁军。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除了老土点和平路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桥口之外，目前呢在省会石家庄的环路七星桥附近，也就是塘沽南大街附近，桥面有些拥堵，您需要往东呢过了翟营大街，再往东到塘沽东街附近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大家在附近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0: 除了刚才鲁军说到的这两个堵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堵点我又发现了，是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目前呢距离中山路这个路口往后一直堵到了玉华路，这条街呢估计可能跟万象城周边的这个商圈拥堵有关系，所以选择呢万象城的朋友们，您千万呢记得尽量不要走中华大街。当然，选择中山路的话，目前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后方呢是一直堵到了南小街，坐地铁最方便。
1: 其他路段省会市区呢，在周末的晚高峰还算是一路顺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的交通事故啊。田庄站附近呢是天津方向发生了一交通事故，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唐山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田庄站的唐山方向也是同样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么在高官庄站附近275公里处密云方向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的车辆呢是有一个缓行的情况。那么京哈高速的宝山段这一时段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唐山北站、榛子镇站、千安站双向，还有玉田站、鸭红桥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与京秦高速互通黔西支线附近167公里处北京方向是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也提醒过往司乘朋友们遇到缓行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拉开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秦滨高速同样是受到大流量的影响，沿线的站口有限行黄牌货车上道或者是限行了所有货车上道的一个情况。京新高速的北新浦站、沙城东站双向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了所有车辆上道的。那么千草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双向是禁止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唐曹高速受到交通管制，曹妃甸湿地站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地区其他的高速路段通行顺畅。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提示。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正值汛期，雷雨频繁出没，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雨量较大，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会超过100毫米。预计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破坏力很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另外还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三伏天里热是常态，以石家庄为例，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33度上下，湿度大，闷热感明显，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呢，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的朋友呢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九二晚高峰的下班互动打卡帖，在互动打卡帖上您留言就能够上墙，大家可以互相之间来留言评论。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今天的一生相随说今天刚下班来打卡了，对方正在输入是第二名，下面第三名是好好爱自己。同时在我们的今天互动打卡帖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互动方式啊，今天的打卡方式一句话打卡，您的手机也会暴露您的小心思，您可以试一试，您用手机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先输入今天两个字，后面的这个字呢，您就在手机的输入法上默认的点第一个字，您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句话。我试了一下，我的是今天的我是个很好的人啊，您可以试一下今天后面
0: 你就输了个今天两个字，到后面联想出这么多来吗？
1: 对，后面就是手机输入法自动联想的，您可以试试您的啊，输入今天两个字后面自动联想一下，然后就下一个都选第一个字，看这完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可以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
0: 是，我还一直在看下一个都是谁来打卡报道了，除了刚才鲁军说到的这些朋友，我还在挨个看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关注大家的互动信息。 期。别忘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大家呢可以互相看到，有视频还有音频还有图片的信息呢，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还能抽奖呢啊！在18:30的时候，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2瓶玻璃水，而且不用您领，直接在我们的爱商城呢，您自己下单，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直接邮寄到您家的这个驿站啊。有的呢是可以直接送货上门的，具体呢是看那个快递的运送的最新消息。您在爱商城下了单之后，您随时关注着这个快递的运送的物流信息，直接查收就可以了。
0: 嗯，好嘞，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6: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接下来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已经开启了，看看各位晚高峰的好朋友们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有微信互动平台都是怎么留言的。当然了，刚才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您在您的手机里输入今天后边都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个今天特别着急的事儿。节目刚刚开始，今天呢有一位罗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

0: 说想寻求咱就这晚高峰的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抓紧时间接一下我们这位听友的电话，二号线的罗先生，您好。
1: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已经接进就这晚高峰的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大家来帮忙的，您说一下。
1: 是这么回事，那个今天下午大概4:40左右的时候，那个在长安区的汉唐城小区2期的东门有一辆黑色的红旗车牌号现在是看不清，是开头应该是57开头的一辆车。然后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是因为的话来说呢，我今天叫了一辆顺风车，因为我有一个明天要做手术用的PET-CT 的片子，然后需要叫让顺风车呢帮我捎到北京，是那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然后的话来说呢，就是说我就让孩子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因为孩子自己在家呢，我们都在北京嘛，所以说呢让他去帮我送到这个车上。因为孩子的话来说呢，第一次他也没有经验，他就是说看到那停着一个黑色的车，他就问的话呢，就是说是取东西吗？那司机说啊，是，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呢直接就放到了车上，然后的话来说呢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告我东西已取走。我一想不对，我说我约的车的话来说呢还有10分钟才能到，
0: 还没到呢。
1: 那个司机的话来说呢大概是一位据孩子说是一个大概应该是20多岁不到30岁的一个女士，30岁左右吧，她因为孩子也不一定能判断的特别清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片子的话来说呢，就是说别的片子都可以，但是因为有一个 PET-CT 的报告，
0: 对
1: 这个的话来说呢，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因为它有光盘，所以说比较着急嘛。另外别的顺风车也在那等着取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让那个大家给看一下，看看就是说有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在这儿取了一个东西的小男孩的话来说呢，就是送东西的小男孩，大概的话来说呢就是16、17岁，然后身高的话大概在1.82米左右。
2: 好的，
1: 这么一个情况。
2: 可能那位女士也是，她是去取别的东西，但是就取差了，就取成了您家的这个 CT 片和那个光盘了，是吗？
1: 对，有可能，因为她只是孩子，因为她也不太知道，她看着有一个车在那停着，她就问他，她说是取东西吗？这边说哦是，然后呢她就把她东西呢给了他了。
2: 好，
0: 哎呀，真的挺着急的，因为这个片子呢是要送到北京啊，是我们需要来诊断进行看病，需要着急要用的。那我在想哈，其实这位女士呢，她可能一开始不知道，她拿错了这个片子了之后，东西了之后，她一开始不知道，但是她送到目的地的时候，送给就是她要接的这个活送到的那个人，人家肯定会说，哎，这不是我要的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现就是有误差了。那这个时候她可能
1: 双方都可能耽误掉了。
0: 对对，但是呢，她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该还回谁，还给谁了，所以我觉得第一呢，
1: 对对，我们也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呢第一哈，我觉得您应该就是在那个汉唐城小区门口，就是您那个收发室门卫的那个地方，应该跟那个我们的保安来说一下，你比如说留一些联系方式，一会儿如果说有人过来这个大约啊，就比如说我要寻人，然后刚才拿错东西了那个小伙子，我要找他的话，您最好是把他联系，把孩子的联系方式或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门卫，留给保安。
2: 好，门卫那块留一个。
0: 对，第二呢，就是说，我听我们场地编辑孙丽说，就是已经开始在小区调监控了，是吧？
1: 对，但是调监控以后的话来说呢，只能看着一辆黑色的红旗，然后车牌号的话来说呢是 GA57，
0: 后边看
1: 五七，后边的话来说呢是看不清的。
0: 后面那您那模模糊糊的看清是
1: 中间是五七。
0: 中间是五七，
1: 他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可能是摄像头的问题吧，就是比较模糊。
0: 是新能源，
1: 有两个字是五七的，
0: 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1: 是新能源车吗？还是什么车？
2: 绿牌还是蓝牌？
1: 你发照片吗？
0: 就能看清吗？他那是绿牌还是蓝牌？
1: 是绿牌还是蓝牌？
2: 机动车的车牌，正在问家人呢，看那家人那块是不是能回忆起来？
0: 对。能看清吗？
2: 正在想。或者一会儿您看一下那个保安那块，看到那个监控能拍出照片，您给我们转发一个，我们这块帮您也识别。
0: 您把刚才您看到那个，
1: 因为就是说确实是他就是说这个比较模糊，就等于是可能

0: 可以在医院的官方小程序，你像我前段时间在口腔医院拍的 CT 片，在口腔医院的那个个人的检查记录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电子版的 CT 的明细。
1: 您稍等主持人哈、啊、多少，
2: 嗯，可能这跟孩子
1: DAD 啊
2: GAD 新能源车 GAD，
1: 您接着说。
2: 嗯，
0: 正在那边在看这个图片，
2: 对，
0: 看有其他的，
2: 嗯，
0: 或者模糊能猜出大概是什么数字或字母的都可以说。
1: GADY5795。
2: 好，就是模模糊糊的能看出已经把这个车牌号全部识别出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一下 GADY5795。那我们的晚高峰的朋友们，谁知道这个车号
1: ？GADY5795 是吧？
0: 嗯，
2: 估计应该是。你比如说，我们类似于什么顺风车啊，哪个公司的这个车？嗯，
1: 对，它这是一个新能源车，因为那边物业好像孩子在那儿了，就听他们里边说，好像是也不让拍照，然后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什么用途嘛，就是说可能要把车牌号
2: 可以理解
1: 下来，
2: 可以理解。大致这个信息我们能掌握就行。车牌号现在我们知道了，是黑色的红旗
1: ，GADY5795，这是蓝牌吗？这不是绿牌吗？
2: 绿牌，绿牌，啊。GAD 是新能源车
1: 牌，
2: 嗯，
1: 这是个绿牌，不是蓝牌。
2: 好嘞，嗯，那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稍后呢，大家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线索，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我们也通过您提供的车牌，我们问问交警那边能不能帮忙联系到车主，如果能联系上，我们再随时的接听电话，好吧？
1: 哎，好的。
0: 然后另外刚才大家出的主意就是医院的那个小程序里能查 CT 片的电子记录，您看您那个原来那个 CT 片在哪个医院拍的，看一下那个检查结果里边有没有。也有，
1: 这个是有的，但是的话来说呢，因为是明天手术嘛，
0: 人
1: 所以说呢他需要把这个片子呢带到这个手术室去。
2: 明白，明白，
0: 人要做。嗯，
1: 对，就是说那个电子版的倒是手机上也有，但是它需要带嘛。
0: 好嘞，
1: 就是说我们才需要带回来。
0: 嗯，好，那我们帮您找一找，您别着急，好吧？
1: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万高峰的听友罗先生就有这么一个着急的事儿，需要大家共同来帮忙。如果大家可以提供线索，抓紧时间放到我们的微信或者是。

0: 那我们这位哈0234在打开留言亭，他说今天休息了、哎、啊，这是个好事儿，大家呢真的是劳逸结合。
1: 小江说今天还没有到账呢，我的钱呢，我的钱呢，我的钱呢，不断的循环了、看来你就经常要去收账啊。
0: 还有呢，这位是流行啊，他说今天晚上好安静啊。
1: 川哥这个可能就是平时手机输入法里没怎么联想、他说今天后边全都是天天天天天天天
0: 啊，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是今天早上好的啊，看来您是个早起的人哈。
1: 太阳能供暖说，我这是今天天气我们的话，哎，是不是您此时此刻想着谁呢啊？你跟他成了我们啊。
0: 还有这位是说今天最后一天了，哎呀，您平常得多焦虑啊。
1: 是不是今天是什么的一个截止日啊？您别忘了什么。然后这位我这是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啊？看来家里边孩子作业应该是平时您辅导的。
0: 哎呀，可能是因为你说了嘛，我的手机是听到了嘛，我一说今天，然后就是今天的作业是什么？然后紧接着是红色的和感叹号，还有红色的大问号。
1: 哎，我的朋友大象他在互动的打卡帖上留言的是：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那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啊？您可以试试。还有这位，我这输入是今天有事请假一天。您平时是不是老请假了？然后看来手机输入法就联想成了请假啊。
0: 嗯，还有这位，哎呀，您这个，因为他也就是第一个字儿打完今天之后，所有的第一个字儿依次往上敲嘛，所以呢，它有可能真的不是一句，或者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啊。他说今天没上班，
1: 嘿，
0: 姐夫也是不跟你玩了一天了，
1: 不跟你玩一天了。大家可以尝试啊，继续一句话打卡，用今天啊作为开头，然后剩下的用您的手机的默认输入法，您看有没有暴露出您今天的一些生活状态，或者说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
0: 好嘞，今天呢，我们的节目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位听众朋友来点歌了，说今天想听一首歌《璀璨冒险人》，说今天早上5点多啊，我们家就几乎一块全都醒了，然后一家人商量这么早醒了，要不出去玩吧，于是呢我就把老公孩子也都薅起来了，然后去河南保全玩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想听《璀璨冒险人》，希望这个突然早起的时候有一个突如其来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会儿在返程路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河南之行到底怎么样。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接着晚高峰，先提醒大家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路况啊，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一开始呢是北行方向有拥堵，现在我们发现南行方向也出现了拥堵，同样呢都是在中华大街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的路段。
1: 另外呢，您的手机输入法有的时候也能够泄露您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生活状态，您可以尝试在手机输入今天，然后后面呢按照您手机输入法默认的第一个字依次输入，看能出现什么样的字。这位是今天去哪里吃饭，看来平时的时候经常约饭啊。然后这位呢是估计老失眠了，说今天晚上睡不着，这是我打出来的字儿。嗨，你平时的时候也老睡不着吗晚上？
0: 其实我发现哈，就是大家那个手机呢是不是联想的功能还差不多呀、啊、除了我之外，我记得刚才不还有一位听友吗，也是今天的作业是什么
1: 啊，
0: 然后现在好好爱自己，他敲出来的居然也是今天的作业是什么，难道咱是一个品牌的手机吗？
1: 然后我这个手机跟这几位应该是一样，还有很多是今天的我是个很好的人啊，这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位还往后点了一下，往后点的是今天的我是个很好的人啊，我的天啊，我的老天啊，我的小天使、
0: 我现在想说我的天啊，场外编辑孙俪呢示意我们现在罗先生又打回电话来了，情况怎么样呢？就是刚才我们求助的罗先生，我们抓紧时间接通罗先生的电话。喂，你好罗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我听您的语气、
2: 那个、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哈。
0: 嗯
2: 那个司机的话说呢，把东西给送回来了。
0: 哎呦，
1: 就跟刚才佳音分析猜测的一样啊，他送到哪儿了？送到 门卫那儿了吗？
2: 送到门口了，因为让孩子在那儿等着呢嘛、
1: 哦。
2: 就是说他正好之后呢，到那儿以后的话说呢，等了一会儿，就是刚才大概在5分钟以前嘛，就把东西给送回来了。然后我说你没有问他是听广播的吗？他说应该是，他说跟我说了一句，说你把东西放错了。他说哦，他就挺害羞的说了一句谢谢，然后那个人家也比较着急，可能就开车走了。
0: 对，因为人家还有要自己要送的东西呢，是吧？对，来回来去跑了两趟。
2: 对对对，应该是
0: 也是耽误
2: 时间了。所以说呢，赶紧给您那个打个电话，然后的话感谢大家伙，让大家伙费心了给。
0: 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卡留言帖，大家都在支招呢。然后我们听友还说呢，说知道电话号码应该可以查到那个车主啊。是我们场外编辑本来想通过我们的交管部门给您查一下，因为这个车牌号它对应的车主是谁，给他打电话呢。看来现在我们。那车主还挺快的，这么快没耽误事儿就把东西送回来了。
1: 好嘞，那这回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哎呀，应该的，能帮上忙就好。也希望明天呢，我们把这个片子送到北京了之后，一切都顺利啊。
2: 哎，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啊。
0: 再见。哎。
1: 也祝患者早日康复啊，这个片子能够送到了。有听众朋友还说呢，说电子版的人如果要进手术室的话，就是需要一边看着那个片子，然后一边呢这个大夫需要做手术呢，然后医生做手术的全程会看，所以说电子版的有的时候他在手术室里面看着不方便啊。也谢谢大家已经找到了啊，找到了，而且是交给了正确的那个顺风车的司机，已经稍后一路要送到北京去了。
0: 好嘞，也让大家担心了啊。然后我们这位听友就说的，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去吃饭饭吧，你两天都约出去了。说到吃饭了，彭龙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他说，今天周末刚下班，我买了点羊肉串、油边鸡翅、五花肉、掌中宝、花生、毛豆，还有啤酒，回家自己烤点串啊，喝点。
1: 另外有听众朋友还要找好吃的，问问大家谁知道省会石家庄哪块有卖亳州牛肉馍的，这属于安徽亳州的吗？亳州牛肉馍这是不是一个特产？石家庄有没有卖这个亳州牛肉馍的这种小吃的？如果您知道帮我们来说一下啊，我没去过安徽亳州那块的牛肉馍很有名吗？
0: 我就想说呢，这个牛肉馍什么味道，看我这馋的。咱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能帮他啊，就是按图索骥找到这个牛肉馍这个店是最好的，之后大家也说说吃过没有，好不好吃，
1: 反正有没有安徽亳州牛肉馍不知道，反正石家庄有很多的安徽牛肉板面。你要买不着牛肉馍，你吃点牛肉板面来解解馋吧，好吧。
0: 好嘞，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是半点导航。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周日省会市区的路况信息。再次提示呢，目前和平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的平安大街下小口啊，没有那么多车了。如果你要走和平路呢，不用绕北二环，现在就是在平安大街上下小口车道变窄那块，大家汇聚的时候加小心，互相礼让，车速稍微慢一点。剩下呢，这个和平路东西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但是我们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淮安路的东行方向的这个拥堵主路上还是存在的。前方的堵点呢是在塘沽大街。 啊，前方的堵点就在塘沽大街，就七星桥上，后方呢堵过了翟营大街，甚至于呢是到建华大街，这块车流量都不小。这块主路呢，它多一些耐心就好了。
1: 今年开头您的输入法是什么？这位您是不是正谈恋爱呢？他的留言是今天在家吗？怎么着您想约人家？还有这位估计是有孩子了，你刚才是孩子写没写作业？
0: 对。
1: 这位说我的默认的是今天没有钢琴课吧？估计平时的时候老得问孩子有没有钢琴课，要送孩子去上学啊。
0: 其实我觉得除了家里的孩子学钢琴之外呢，现在就大人啊也开始学钢琴了。因为我看有时候看那个朋友刷朋友圈的时候嘛，然后我的朋友就一直呢在这个转发类似于就是钢琴课的一些课程。我当时在想，其实生活当中需要五彩斑斓。
1: 有成年夜校嘛，就是如果现在您活到老学到老，无论您是多大想学点特长什么的，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也都可以来报一报这样的成年夜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长，比如说有化妆班啊，有舞蹈班、
0: 书法班
1: 对，钢琴班，有古琴班、吉他班，想学点啥都行啊。
0: 好嘞，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啊，您发送信息到微信平台，或者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今天我们俩差点忘了，得提醒大家，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咱92即时好运啊，下周一

0: 啊，也就是7月20号8点奖金呢是500块钱。这两天如果说您光过着过着忙周末了哈、啊，玩啊，或者说是周末收拾家呀等等，您要是没有发数字的话，您抓紧时间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您在我们的好运帖，然后呢留下3个心仪的数字就可以了，特别特别的简单。
1: 嗯，剩下出行平安顺利。数字摇奖呢现在是双重礼，一直持续到7月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率直接翻倍。所以说之前没中过奖的，大家踊跃参与，及时到好运来。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嗯，另外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忘了这两天您发没发的话呢，您抓紧时间发。如果您发了之后呢，您还想继续再发的话，提醒您只能发一个号啊。比如您选择的369，那您就一直发369。
1: 你怎么知道上周中了2回369
0: 啊？
1: 上周369和963，哎，中了2回。
0: 哇！
1: 那个早上8点抽中了1回，我们晚高峰抽中了1回啊。
0: 嗯、
1: 下周还会不会出现这一组幸运的数字呢？您都可以试一试。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别看我没在节目上哈，但是心一直在呢啊、
1: 嗯。
0: 这两天呢，如果您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说呢，周六周日哈可以发相同的号码，但是中奖呢也只算一次啊。详情呢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我们的参与帖，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你要不知道什么数，要不然你把这个气温的数您试一试啊，凑成3位发上去。石家庄呢，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东南风3到5级。
0: 233是吗？
1: 试试、
0: 哎。明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有中雨，19到27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9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0: 廊坊中雨23到32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22度到33度。
0: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西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4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23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24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
1: 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8到30度。
1: 河南郑州晴天25到35度。
0: 山东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
1: 插播，河北省气象台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7点联合发布深红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9号的20点到7月20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桥东区以及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水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点21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幸运992这个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怎么参与？您在微信里面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好运帖，留下3位数字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特别提示，这个抽奖的详细的活动介绍发送好运之后回复的链接里面有详细的信息，及时到好运来。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视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

0: 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

0: 我们的一句话打卡，有听众朋友还郁闷着呢，说我这输入法怎么不成一句话呀？但是你这输入法，你截上一段，它也能大概是一个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今天下午新加入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会发光的，你就重点你就放在我会发光的这一句上，是不是就挺好的啊？相信自己啊。
1: 嗯，然后真是相信自己，因为沙滩阳光在我们的打卡连帖上说，今天玻璃水一定是我的。
0: 您这是自己写的吗？
1: 我也想说的，您这不是输入法默认出来的吧？
0: 还有这位应该是爱唱歌，他的输入的是今天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里面的人儿。您这个歌，他这个歌词顺不下来呀，可能平时的时候经常唱这一句歌啊，或者是给别人发过。那这输入法，我们这个默认的这个输入的互动环节就到这了。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生活小题目已经发送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了，您可以尝试继续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在18:30的时候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快速去除保温杯里的异味，优先选用什么来擦洗保温杯呢？就是保温杯啊，用时间长了都会有些味儿啊，这个味儿在能用什么擦？
1: 尤其是您这个冲泡了什么之后，您忘了刷了，第二天的时候，它尤其是现在在夏天特别温度比较高嘛，
0: 对，很容易
1: 坏，很容易产生霉菌。
0: 那这选项里边四个，您看用什么刷保温杯比较好啊 ？A 拿牙膏刷洗 ，B 拿茶叶浸泡，
1: 以味攻味
0: ；C 拿开水反复的烫洗 ；D 拿洗洁精长期的浸泡。如果这个保温杯里边已经有异味了，这个时候这四个选项怎么清洗会能够帮助我们迅速的清洗好保温杯呢？
1: 哎，而且呢，它不仅是可以去异味，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方法啊，它可能对清洁保温杯也有很好的作用。你可以选
0: 不光保温杯拿这个方法洗好，就是你玻璃杯拿这个洗的也特干净。我试过，因为这也是以前同事告诉的一个方法。
1: 对，所以我那个办公室哈常年备着，
0: 对，备着点，
1: 就是为了杯子刷杯子使。
0: 对，这到底是什么？这四个选项，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留言评论，跟大家说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留言，我们也都能够收到，但是微信里边不抽奖。如果呢大家在参与节目互动的同时还想要参与抽奖，你就发送打卡两个字来到我们的打卡帖来留言互动，在打卡帖上只要有记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好嘞，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说还没有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发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发关键词打卡，这样给您回弹的链接您都可以呢来到我们的留言帖。但如果你想评论的话呢，您就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蓝条，您点击那个，然后呢按照他的操作啊，按照他的那个提示一步一步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顺利的给我们留言了。
0: 还有很多朋友玩这个输入前两个字后边默认输入的还挺来劲啊，说是一会儿还想尝试，您别着急，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有开场的一句话互动的环节，您到时候再听我们给您的关键词，剩下让你的手机输入法默认的帮忙输入，看那个默认输入出来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
1: 好嘞，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交流，992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哈，今天呢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的一些新闻事件。7月18号，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录取全部结束了。从这个录取情况来看呢，普通类255所院校、2391个专业和类别集中填报志愿是全部满额。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考生呢填报踊跃，生源质量比较高。那今年的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计划招生呢是364人，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计划招生呢是1150名，都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0: 按照我省的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从今天19号开始将进行本科提前批 C 段的录取。本科提前批 C 段包含了高水平运动队、高校专项计划、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其中高水平运动队定向招生的可填报院校为一所院校，高校专项计划

0: 可以填报两所院校，只设一次集中征集志愿填报，不进行志愿征集。
1: 再来关注呢，今天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的分数线，同时石家庄市2026年的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艺术类录取结果也于今天中午12点公布了，希望大家一查都是好消息啊！考生呢凭身份证或准考证的证号，您以及输入密码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可以进行查询。
0: 刚刚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还有朋友说，又是桑拿天啊，又热又闷又潮的。那今天的我省中南部仍然是高温在线，像保定南部、沧州市西部、石家庄市东部、衡水市西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您是这些地方的朋友吗？这些地儿啊，最高气温都是达到35到38度，局地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9度，将近40度了，是不是都挺热的？
1: 但是提醒大家呢，明天又该降雨了，河北中北部呢会有中到大雨。20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北部还有廊坊中北部等地局地呢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近日呢，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也紧急部署了全国范围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巡查工作，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当中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且针对性的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1: 刚才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上哈，还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我忘了有一位听友还问呢，说哎，今天晚上有世界杯吗？准确讲应该是明天凌晨，
0: 对
1: 是吧？今天晚上、明天凌晨
0: 是决赛了、
1: 对，我们先说啊，就是昨天晚上您看球了吗？北京时间19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中，英格兰6-4战胜了法国，
0: 夺得了好多球啊，
1: 是
0: 10个球。
1: 当时就开上半场的时候，好多人都说这一边倒啊，
0: 老精彩了。
1: 对。然后呢，这英格兰他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你看了吗？
0: 我没看，
1: 起不来是吧？的确是、啊。
0: 对于足球的热爱没有那么的这个让自己半夜爬起来、
1: 另外呢，在这场比赛其实我也没有起来看，
0: 第二天看这个进球集锦了还是挺过瘾的。
1: 没错没错，尤其是这个姆巴佩啊，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呢打入了2粒进球，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保留金靴悬念。
0: 尽管姆巴佩他自己进了2粒球，但是英格兰队人家团体的这个力量大，6-4啊，还是战胜了法国队。赛后呢，姆巴佩直言射手王的意义不如进决赛重要，他表示说自己只是努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通过进球来帮助球队，虽然在世界杯上打入了很多进球值得肯定，但是姆巴佩说，我宁愿不要这个历史射手王，也希望去参加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他直言说，成为决赛当中的一员是更有意义的。
1: 的确是啊，一般呢大家都是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这么一个纪念。谈起本场比赛呢，姆巴佩表示，队伍上半场啊，就上下半场吧，他那个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他说，我可以理解有人觉得我们上半场呢像是在开玩笑，甚至都没有尊重这件球衣，但我们当时完全被打懵了，直到后来才彻底清醒。而到了下半场呢，队伍就找回了顶级强队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他说，我们倾尽所能吧，赢得了下半场，但是很遗憾啊，最终呢没能改写胜负的结果。
0: 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的决赛将会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这两支队伍您觉得谁能赢？刚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好像有说西班牙希望他能夺冠的，有说阿根廷能夺冠的，有不同的支持者。这位 TH 他说，希望阿根廷能战胜西班牙，看来他是阿根廷的这个球迷。那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两队将会向最终的大力神杯发起最后决赛的冲刺，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现任欧洲冠军和现任南美洲冠军来争夺世界杯的冠军。不知道大家支持哪个球队，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有的时候你支持一个球队呢，有人很理性，他可能更多的关注这个球队哈，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啊、球技啊，有人可能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啊，然后
0: 盲目的就是
1: 我刚要说，比如说我喜欢梅西，然后就说，的确，的确，我在这个足球上哈，每次都是因为一个人来站队啊，站到这个队这一边。
0: 那您会不会因为喜欢某位演员或者是某个导演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今年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40亿元。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白敬亭还有魏翔等等，这个他们主演的影片都是在票房榜的前列。其中呢是前面这几位演员演的是功夫女。 足，白敬亭、魏翔他们演的是那喜剧《特立独行》，就是演的超人，然后有这个现实讽刺意义的这个，我看了一些这个预告片啊，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对，那可以呢，就是让自己走进电影院去好好的看一下啊。
0: 另外还有孩子们爱看的动画电影，像《大唐妖探》，还有《悟空大圣》，《三国》第一部的《争洛阳》，
1: 我准备去看这个呢。
0: 是啊，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上映的动画喜剧动画片啊，《八仙》，还有纪录电影《那山那水》，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都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多元化影片的选择，精彩纷呈。大家也可以到影院去挑选你喜爱的电影。
1: 还有就是今天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潜在一个宜居的超级地球，而且距离我们还挺近的，仅距离25光年。这是天文学家呢确认了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呢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这颗行星呢位于鹿豹座的方向啊，就是白鹿还有这个豹子，鹿豹座的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的世界之一。那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临近的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也许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人类并不孤独。

0: 有的朋友啊是此时此刻想着某个人啊、然后呢有的朋友是想着美食，刚才说想在石家庄买安徽亳州牛肉饼，查了一下是确实是安徽亳州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然后也在地图上帮您搜了搜，还有我们的热心听众也帮您回忆了一下，没有说安徽亳州牛肉饼是起这样的店名的、但是呢搜到了西安香酥牛肉饼，反正也是牛肉饼的馅儿啊，但是那口味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这差的距离比较远是吧，所以呢不知道
0: 潭北路上的啊，
1: 这在潭北路上，
0: 对，那家我好像吃过、就是有点像那个锅盔似的，有点像西安、
1: 你
0: 西安吧，
1: 西安的锅盔嘛，对吧，
0: 对，里边有牛肉馅的，
1: 但是呢它这个亳州的那牛肉馍啊，它那个里边馅儿比较厚，
0: 有点像那香河肉饼似的、我们看那个图片、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您要不先去尝一尝在潭北路上的这个西安的这个牛肉饼啊。
0: 另外还帮您搜了一家也是估计有点像这个就是牛肉馅没那么多的啊、就是民族路上有一家是长河金丝牛肉饼，是在民族路步行街这块，您可以到民族路上去找一找，但是估计不是那个您要买的这个安徽亳州的那个牛肉饼的感觉。
1: 他这个安徽亳州牛肉饼啊，我也比较感兴趣，他一说为什么就非得他喜欢这个口味呢，要去尝一尝呢，
0: 肉多，
1: 我看了一下，哎，不仅是肉多、而且就是说他的这个吧，体积特别大
0: 哦，
1: 它可以达半斤以上，
0: 有点像那个人家这个西餐那个大披萨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做成那个馅饼的大馅饼那种，
1: 对，而且呢它外皮非常的酥脆、肉馅呢有鲜嫩多汁、所以你这么一想的话，我估计啊就尝过，尤其是品尝到美味之后一般绕梁三日，而且就觉得哎想再去再次去品尝一下、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亳州的牛肉馍啊，它的历史我看了一下还是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所以一想呢这个年代也是比较久远的啊，相传是和曹操有关，他被列为了亳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当有名，怎么就在咱石家庄没有落地呢，因为一般说河北尤其石家庄啊，它是一个怎么说非常开放的非常包容的这么一个城市，包括
0: 饮食很融合，
1: 对，包括饮食应该是都有的啊、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有，只不过现在我们听友还没有发现呢，
0: 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问问大家，您会选择到外面的私立体检的这些机构去进行体检吗？你比较私立体检机构。

0: 机构呢，肯定就是它的价格比公立医院的便宜。另外呢，私立的体检机构呢，它的相对来说服务更好，人更少一点。然后，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在选择私立体检机构的时候，也会像这位听众朋友有些这个疑问啊。所以说，他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问问大家：您会选择到私立这个体检的这个机构去进行体检吗？会还是不会啊？然后，这位是你好九九二问的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回复一下他。您平时的体检是在那些公立医院体检呢，还是到外面的私立的这个体检？体检机构体检的
1: 是我本能的想的就是，您是想去私立那儿去体检吗？还是您去体检了回来之后，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想解决呢？
0: 还是对什么结果有什么疑问？其实
1: 对，
0: 他那个体检报告上面有一些这个内容都是提示您，您是需要到专业的医院才去进行确诊啊，或者是下一步的这个诊疗的啊。然后您的这个详细的问题，您这个原文是说问问大家外边的这个体检机构体检怎么样啊？就是说大家到一些私立体检机构体检的这个感受和经历，包括这个费用这方面，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对，那估计是他可能想去。这样的话呢，先听听老百姓的口碑怎么样哈。那我们也是多种选择，
0: 可能光看价格便宜了一片，看跟公立医院那个体检价格差出来了，这个去放心不放心啊？大家这个去私立机构体检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啊？
1: 好嘞。那其实呢，刚才我们给大家出那个题，就是快速去除保温杯异味，优先用什么？就是好几个选择。居然我们有听友说了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
0: 那你怎么选？你怎么猜、啊？
1: 他说我一般啊，就是用这个洗洁精，然后呢和面巾纸，再加上筷子，然后在里边搅。您这个效果咋样啊？其实您这个刷杯子还行。我们其实前提说的是快速去除保温杯的异味儿。
0: 那您这个
1: 对，那您这个方法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吗？
0: 他这个拿那个就是洗脸巾什么的，纸巾这么擦，他那个如果有茶渍什么的，或者是你喝咖啡有咖啡渍那个，这一擦就能擦掉，
1: 对，
0: 有异味去不了。
1: 你看，我也喜欢喝咖啡，我也喜欢喝茶，所以我的那个杯子哈，每个杯子都是它有那种或者是茶垢，或者说是比如说我那玻璃杯，然后就能看出来，一看就是老喝咖啡啊。所以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觉得他那个下次我也可以试试啊。叫什么洗洁精加纸巾。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你买一个刷杯子的那种深杯子的刷子，你不什么都解决了吗？
0: 长把的，然后前面有个小刷头的那种。
1: 对对对，可能一些死角哈，他都给你刷得干干净净的。
0: 还有朋友不爱用保温杯，说口太小，每次我这个胖手伸不进去。
1: 还得胖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来关注目前省会的市区最新路况啊。这个特点，环路呢，目前东边那节之前那块的那个堵车现在已经是不堵了，现在环路的堵点主要集中在市区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这儿，在这稍微堵点车。另外现在最堵的是西二环的南向北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有没有事故发生。具体在西二环南向北过了环路往北边一节之后开始缓慢通行，需要过了玉华路桥面之后，西二环南向北才稍微松快一点，往北才能稍微好走一些。然后再往北呢，中山路这也堵，然后您往北呢彻底不堵车是得过了合作路，再往北西二环南向北才能一路畅通走起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啊，一个是万象城，那一个呢就是北国乐泰。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您选择中华大街北行，从玉华路到中山路的话，这压力挺大的，所以呢您看看是不是您可以呢别开车去了。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呢，如果您要是进这个地库的话啊，车库的话，你看中华大街这块门它比较堵，然后黎明街我们发现目前呢也出现了拥堵，尤其是在车库附近呢，它双向都非常的堵。您走中山路东向西行驶方向的话呢，也会到头到中华大街的时候，这块压力很大，后方呢堵过了繁荣街，这是我们说到的万象城。另外呢，在北国乐泰的周边呢，我们发现中山路这一节哈双向也出现了拥堵，包括啊经常的大家会选择的修门街，现在修门街呢从这个中山路一直到四中路之间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另外有听众说啊，刚才找安徽亳州这个牛肉大饼的那个找不着，其实石家庄呢有很多的羊麻子大饼店，他们家那个牛肉饼也挺好吃的。而且我觉得羊麻子大饼它做的好的是什么呢，它那个饼啊它是卷着的，一卷一卷的，就是你切开之后，要是别的那个饼你可能咬着特别费劲，它那个切开之后一条一条的，你就那个
2: 你可以撕着吃，
1: 哎，吃着就是特别的文雅，吃着你不担心那油滋出来啊。
2: 对啊，你就是你看揪一块放嘴里，揪一块放嘴里啊。
1: 而且我还看了一下，说那个羊麻子大饼是咱们河北的吗？还不是，它是咱们河北抚宁人杨玉田闯关东之后在吉林创立的这个羊麻子大饼。
2: 但是他是河北人。
1: 对对，他是河北抚宁人啊。
2: 我们秦皇岛的。
1: 但是他是归到了吉林省的第一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但是在咱们河北有很多的门店，包括石家庄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大家就可以尝一尝。
2: 刚才我说啊，因为一个人可能会喜欢一座城，因为一个人喜欢一个队，然后我们这位帅辫哥说了，说因为梅西所以阿根廷。
1: 不知道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这个3点钟的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您觉得哪支队能胜啊？目前看到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这个猜的，觉得阿根廷能胜的还是比西班牙能胜的这个球迷多了一些、啊、
2: 比如这位挺有预测的，就是阿根廷2-1战胜西班牙。
1: 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同时呢为这位幸运听众送出爱商城的2瓶玻璃水。
2: 晒太阳光说西班牙冠军，因为我一直相信豆包。豆包是怎么说的吗？
1: 这是豆包预测出来的吗？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豆包他出来的结论也和您之前给豆包输入的一些数据有关、就可能以前您是西班牙的这个球迷，没准您的这个豆包预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和其他朋友豆包预测出来的结果都不太一样。但是刚才这个擦保温杯，估计您问问豆包，豆包也会告诉您拿牙膏擦保温杯它能够帮助去异味啊。
2: 对，因为你想去异味，如果要是去异味的话呢，我觉得你开水反复烫那肯定起不到这个作用，
1: 对
2: 吧？
1: 烫完了之后还有味，多少会残留一些。
2: 对，而且它那味可能还蒸腾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洗洁精长时间浸泡的话呢也不太推荐，因为长时间浸泡容易导致这个化学残留，而且呢洗洁精它去的是油啊，所以说呢它对于异味分子的分解能力是不如牙膏的，大家啊这个首选应该是牙膏。
1: 茶叶呢尽管有一定的吸附去味的功效，但是茶叶它这个吸附去味它耗时很长，不符合快速的这个需求，你至少你得把茶叶泡好长时间才能帮助去那个保温杯里的异味。
2: 对，我们这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我要是用的话，我是就是他说应该正确答案是牙膏啊，牙膏刷洗。他说但是我从来没用过牙膏刷洗。
1: 牙膏真的挺好用的
2: 啊。他是有他的理由，他说我倒是反而经常用茶叶浸泡然后开水反复烫，毕竟呢保温杯是用来直接喝水的，所以呢你比如用 A 呀、用 D 呀、两个方法我老感觉不对劲儿啊，觉得心里老你其实牙膏它不也刷牙的吗？
1: 对，你平时也得在嘴里起了沫之后再冲掉嘛，就是牙膏你刷完之后一定要把杯子这个冲洗完，或者说你拿牙膏刷洗干净之后你再泡一泡再去牙膏味儿。
2: 对对对，别到时候你下次喝茶的时候 茶味没了，竟是薄荷味儿。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艇上已经给您出下一道题目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个做饭的时候这个绿叶蔬菜到底怎么做啊。说绿叶蔬菜焯水时加入少许的盐和食用油，加入少许的盐和油焯水绿叶蔬菜会更好。那这样加盐和油焯水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A 加快煮熟， B 锁住蔬菜里的叶绿素，保持这个菜啊焯完水之后能保持翠绿。C 去除蔬菜里的农药， D 增加饱腹感。那得加多少油啊？绿叶蔬菜为什么要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它的目的是什么？经常会做饭的朋友可能比较熟，这四个选项您挑一个。
2: 哎，首先我们先学了一个小窍门是吧，这个绿叶蔬菜你焯水的时候要放点盐和油，这个咱学到了。但是呢现在咱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的朋友们您帮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1: 可以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就有机会抽奖了。
2: 好嘞，18点钟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提示一下天气信息。首先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5点21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或6小时的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的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今天的17点最新联合发布深红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的20点到明晚20点，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桥东区、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水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深红灾害，以上地区的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降水引发深红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深红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具体天气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6度。
1: 明天白天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邢台市的西部、邯郸市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省内其他地区明天晴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
2: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还有廊坊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
1: 21号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天，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有中雨。
2: 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大家呢继续可以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随时您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咱啾啾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可以留言评论。
1: 另外快乐月翔说呢，他感觉公立民营的体检机构体检的质量他觉得是一样的，他说有的民营体检机构也是要把血液样本送到公立医院去进行检测的，但是抽血是在这些民营机构进行的，他说是有的，并不是所有。具体您去的那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怎样的一个验血的一个机制，您可以多比较几家，然后挑选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私立的民营的体检机构来进行体检。
2: 好嘞，也谢谢大家。刚才呢，这位听友是在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帮忙评论的。还有呢，我看到了有一位听友，他说他是在微信平台，他说最简单的呀，我就是用牙刷加牙膏清理我的保温杯，真的特别好用，
1: 也不用再单独去买什么保温杯刷子了。其实牙刷就是废的牙刷，咱别拿新牙刷怎么着，就是有的牙刷咱用的时间长了，不都是定期更换嘛？咱就把那个废的牙刷咱直接扔了也可惜，然后你就这样刷杯子。我有的废的牙刷，有的时候刷那鞋帮也挺好使的啊。
2: 没错，因为它不像就是咱们有时候买的那个刷子吧，特别硬。
1: 对，
2: 牙刷它很柔软。那好了，我们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那刚才那个问题答案已经知道了，牙膏啊可以 去除保温杯的异味。那第二道题呢，就是绿叶蔬菜焯水的时候加少许的盐和油，作用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来进行评论。
1: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仕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6: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3: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6: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3: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是最棒的。

0: 到底去外面的这个民营的体检机构去体检和医院的这个体检机构体检，如果呢是能选择的话，您会选择哪个？然后您体检的这个经历和体验怎么样？就是说呢，他曾经去过医院体检，也去过这些私立的体检机构体检，他感受呢，去医院呢确实那个抽血的时候一大早去就需要排起长队了，但是这些私立的这个体检机构呢相对来说服务更好一些，而且呢做 B 超的这一点呢他不用排队，有的时候你要去这个大医院的这个体检呢有的时候是会排很长时间的队啊，他说体验感来说呢，这个民营的体检机构他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哎，他说的倒是有道理哈，他分析的呢，因为大医院呢他的活比较多嘛，有的时候萝卜快乐不洗泥，但是呢你到了这个私立医院，往往啊他很多的就非常人性化，你比如说你不用排很长的队哈，或者他那个从服务上来讲啊，他就软性的这种东西是非常做得非常到位非常好的。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有位听友是跟我们带来的路况，老人于海他说在石家庄的西三环和平路这个立交桥南向北的路面上，这有一个障碍物，是一个很大的那么一个垃圾袋，那估计里边可能还有东西呢，他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强调位置，是在西三环和平路立交桥北行的路面上。
0: 还有光辉岁月今天挺辛苦，说他到保定了挺热的，说刚一下高速啊，从保庆出差刚回市区，说今天去保定那边维修设备了，往那一站不动就是一身汗啊，您这不光热还得干活呢。
1: 这有人回来了，当然了还有人往外走的，有一位我们的听友五彩大公鸡，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0: 他中过奖，
1: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啊我要请假了，缺席晚高峰了。
0: 为啥？
1: 我现在啊正在去上海工作的路上，希望咱们的晚高峰越来越好。估计到那边可能刚刚啊就职新的岗位，要熟悉工作，同时呢在新的城市生活啊等等方都得适应，可能要缺席我们的晚高峰。一旦一切步入正轨了之后，我希望您呢也别天天加班是吧，偶尔呢这个下班早的时候也可以呢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比如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随时来收听直播，包括回放，包括呢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这样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也希望能时常看到您的消息，同时也希望您前程似锦啊，在上海工作一切顺利。
0: 哎，然后有时间常回家看看。然后还有老人于海说，西三环和平路立交桥在西三环的南向北的桥面上有一个特别大的垃圾袋，过往车辆您注意避让一下，让这个垃圾袋猛地呼到您的驾驶室的前面，就影响到您安全的行车视线了。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市政和路政部门来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有功的人抓紧时间去清澈一下这个垃圾袋。
1: 对，说到反映了，其实啊，咱们就是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大家经常会跟我们提一些建议，出行的好的建议，你比如说这个路口的交通组织方案啊，还有红绿灯的配饰比啊等等。近日呢，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过精细化信号配饰，对石家庄的胜利大街和平安大街口、胜利大街和光华路口进行了一个协调优化，使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一下子就显著提升了，南北向车流连续通行能力明显改善，市民出行的体验获得了切实的优化。
0: 由于胜利大街、平安大街的交汇口啊，是城区典型的 Y 字形异形路口，是连通市区北部片区、老城区和南三条商圈的关键交通节点，日常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需求集中。优化之前呢，该路口的信号灯配饰比没有能够充分的兼顾两条主干道的通行需求，存在着相位协同失衡的问题，导致了胜利大街南北向车辆连续需要等红灯或者是二次停车等灯现象比较突出，驾驶体验感交叉。
1: 所以呢，很多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朋友啊，也是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出了一些优化的建议，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热心。这一次呢，优化采用双进口协调优化策略，以均衡双岔车流、保障连续通行、减少二次等待为核心目标。
0: 这次的调整呢，重新调整了路口相位相序的架构，重新梳理了路口各个方向的车流放行逻辑，优化了整体相位相序架构，减少不同方向车流的交织和冲突，适配Y 字形路口异形路段的通行特点，提升了路口整体渠化通行的效率。
1: 那精化呢优化了这个相邻路口的信号的相位差，对原有配时差值完成了优化上调，兼顾两条主干道的通行需求。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它优化方案实施之后的一些效果。
0: 这天您走了之后有没有以下的感受？首先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通行连续性大幅提升，南北向的车流平稳连续，可以通过相邻的路口，短距离 于连续等灯的问题基本就消除了。
1: 嗯，还有就是拥堵有效缓解了，车辆排队长度明显缩短，高峰时段路口的积压拥堵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0: 出行体验更顺畅，彻底解决了南北向车流频繁等灯的问题，片区的整体出行环境明显改善。
1: 后续啊，相关部门呢将持续监测这个路口的车流变化，动态优化信号配时方案，确保道路通行效率持续稳定，为大家的日常出行提供高效的顺畅的交通保障。
0: 如果您

0: 交服务热线96599的电话，或者是关注石家庄公交的微信公众号，在相应链接下进行留言，提出您对于石家庄公交发展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大家呢，如果经常坐公交车出行，可以来通过以上的方式发表对于石家庄公交车的意见。
1: 来来去去哈，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呢，他人一直是在流动着，我们也不断的呢是在结识新的朋友，但是呢，这些老朋友我们都不忘啊。刚才呢，有是从保定工作回来的，还有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去往上海的工作的路上。小迷局说，我也是，我已经到廊坊工作了，992993我调整着听，真的很亲切，是乡音啊。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

0: 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Here we go！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4: 正在为你直播的92晚高峰，有位先生语音留言了，说刚才想问去哪儿体检的，他的建议是，
5: 如果体检肯定去公立医院。
4: 他说他如果选的话，他要体检，他是去公立医院体检的。但是呢，这个价格还有这个排队的这个，还有这个体检的这个感受，这个存在，它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啊。现在这个私立的体检医院呢和体检机构也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私立体检机构体检过，这样的相关的体验，也可以给刚才咨询的这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6: 还要回复一下呢，在微信的互动平台有听友的问题，他想了解这个卡路池。卡路池啊，您就直接发666，您不用发这个名字，您发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直接给您回弹的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了。现在这个卡路池洞洞鞋，成人款集合还真是挺多的啊，您自己挑选一下吧。这是夏日必备，挺漂亮的。我记得当时马姐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时候啊，不仅呢就是夏天咱们穿着它不闷脚，而且呢游水啊、玩啊等等啊、涉水啊，它都非常的方便。最主要的是你在上面再配点，就是它那个小装饰挺好看的啊。
4: 而今天网络当中有一个热门的话题，说

0: 打滑有的时候还被踩被碰啊，就慢慢的被洞洞鞋、网面运动鞋和勃肯鞋等一些新的鞋款来取代了。这些新的鞋款呢，兼顾了透气性、实用性，既凉快又保护了脚步，比传统的凉鞋更适配更多的场景，也替代了传统的凉鞋。不知道大家您现在您夏天您是爱穿传统的凉鞋啊，还是爱穿这个洞洞鞋啊，或者是勃肯鞋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夏天都不穿凉鞋了呢？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组的这个数字啊？说现在这个夏天穿凉鞋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1: 的确。对啊，因为我就突然发现你这么一说呢，好多年没买过凉鞋了
0: 对吧，是现在很多就是买勃肯鞋啊、洞洞鞋，你像今年夏天就买了一双洞洞鞋啊，穿着还是比较又凉快，同时呢哎还舒服
1: 还方便哎，刚才不有一位听友还说嘛，说从保定回来感觉特别热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买上很多人热的睡不着。其实呢，这种晚上热的睡不着正在悄悄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因为医生就指出来了，就是相比日间的高温，夜间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关键的。
0: 就晚上睡觉之后，你一定要把那个温度控制好，别晚上把自己热醒了。
1: 对对对，因为什么呀？就是如果夜间它持续高温的话，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正常去散热的，它没有办法完成自我的修复。这样的话呢，很可能会比白天更会诱发一些多重的健康问题。
0: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不舍得开空调的，一定要给他们做好思想工作。由于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的时候的关键时段。夜间持续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对人体的危害很大。首先的第一个危害是增加死亡的风险。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夜间的热暴露可以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的风险。另外，入睡困难可以削弱人体的免疫力。在最新的全球范围的研究数据显示，人们在晚上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的温度升高就会使每年人平均的年均睡眠减少44个小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夜间的温度升高过快，会促进体内的炎性分子的分泌，就是增加人体的慢性炎症的发生，
1: 对，
0: 就会导致身体的很多的疾病。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怎么觉得白天会中暑，晚上也会吗？会的。专家指出啊，如果夜间温度居高不下，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的水平，那第二天呢，基础体温就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累积的话，对我们的细胞啊、器官啊，它会造成一种慢性的损伤，而且呢，就是还会加重我们心血管的负荷。因为你想啊，夜间高温就会紊乱人体自主的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特别容易诱发一些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等一些危重的一些急症。
0: 另外呢，部分的老年人由于怕凉，然后呢不敢开空调，极易导致晚上的卧室温度过高。提醒老年人啊，如果您担心那个空调直吹影响到身体的话，您可以买一些这个空调的挡风的风挡板来不直吹身体，但是温度一定要调到适宜的温度。如果夜间温度过高的话呢，不开空调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1: 那这样哈，我们也给捎带脚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空调使用的小技巧。其实呢，如果你空调搭配这个风扇降温的话，效果特别的好，既省电又凉快。日常屋里哈，您可以搭配这个空气循环扇、风扇，让屋内的空气它流动起来。这样的话呢，体感温度会下降2-3度。比如说，你空调是28度加风扇的话，你体感温度就是26度的效果。
0: 另外，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老年人呢，可以稍微的往上升一些，升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60%，就可以在这样的屋内感受到比较舒适的这样的情况了。如果呢，大家夏天觉得比较潮的话，也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
1: 哎呀，进入伏天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入伏了，其实我们就可以呢调换至空调的除湿的功能了。还有呢，就是空调风向朝上吹，这样的话呢，冷空气就会自然的向下沉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啊，您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如果说我外出了，我现在要把空调关了，但是您要是可控的，可能我就下楼去买一个东西，如果外出时间小于1个小时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关机的。
0: 另外呢，想睡一个清凉觉又担心半夜一直开着空调着凉，你可以尝试把空调开一个定时关机的一个功能，按照自己的这个体验不断的调试家里定时关机的这个时间，让自己在晚上既睡得又凉爽舒适，同时保障自己的睡眠质量。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西二环的南向北依然拥堵，还是在中间这一节，如果走西二环南向北

0: 的朋友，您走了环路往北边这一节缓慢通行，但是目前没有堵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车流量呢稍微多一些，车行的比较缓慢，但是在商圈周边目前积压的车流都比较多了。如果想要去商圈周边现在去吃饭的话，尽量不要自己开车去，您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坐地铁或者说坐公交车，或者您打一个车然后到现场去啊，都会好一些，要不然您到现场根本停不到停车场，然后呢会耽误您晚上聚会的时间。
1: 还有九九爱吉星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他刚才呢看到了特别暖心的一幕，他说在石家庄的南二环东往西富强大街的位置，他说有位看起来怎么着也得60多岁的阿姨，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主路上了，但是呢好在被我们交警及时发现了，已经护送下来了。他说谢谢大家，刚才呢看到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停车进行避让，那我们也一定要啊就嘱咐好家里的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你这个必须走人行道，我们必须呢就不要到这个机动车道上随意的横穿马路等等，这些都特别特别的危险。说到老人了，张张听了我们刚才的介绍之后，他说自打我们家老人知道开空调就是频繁的开关空调更费电之后，他说我们家的空调基本是24小时都开着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需要给老人做好这个思想工作啊，有的时候他们会24小时都开也有点过，对，
1: 最主要空调他也得歇歇，
0: 对，然后你开几个小时之后你应该这个稍微停一停啊，包括开窗通通风什么的，
1: 要不然咱家空调也会中暑的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高速上看到一个特殊的情况，说荣乌高速 G18 金雄高速的 S3700 这一段的东向西大概距离雄县出口5公里左右慢车道有一个小桥，这个连接处呢有个很深的沟，每次走过这的时候咣当一声啊，当时呢我这个车上坐的一个乘客吓得都大声尖叫了，很多车走到这块都会猛地颠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已经向高速的路政部门来反映，近期呢看对这个路段会不会有维修，大家如果没有维修之前您路过雄县出口前5公里左右的时候接近桥的这儿注意减一下速啊，要不然在这会猛地压下沟，会猛颠一下，对于这个乘车人员的体验包括轮胎都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这是听友呢在高速啊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再转到高铁，刚才说要去上海工作的那位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他说现在呢我是在高铁上用手机听咱们九九二晚高峰呢，刚到徐州，大约得晚上10点到达上海了，真的是很辛苦啊，
0: 一路顺风啊，然后呢回头常回家看看。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一段留言时间，先说一下天气预报，稍后呢我们公布上一道生活题目的答案，同时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还是有雷阵雨，玻璃水能用得上啊，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明天承德呢是中雨的天气，19到27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9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23到32度东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22度到33度，
1: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有西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23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4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有雷阵雨23到29度，
0: 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晴18到30度，
0: 河南郑州晴天25到35度，
1: 山东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本时段 PM2.5 的指数19， PM10 的指数37，空气质量属于良。如果大家想要出门旅游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严选旅游季现在也展开了多条旅游线路供您来选择，大家都可以发送旅游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详细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

0: 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5: 接下来我们先来公布一下，为什么咱们做这个蔬菜做这个菜的时候，要把这个蔬菜焯水的时候放点盐和油，放少许的盐和油啊，您注意这个描述啊。然后它
6: 是您做汤的，
5: 对，它的作用呢是要锁住叶绿素，保持翠绿。加盐呢仅小幅的提升水的沸点，对缩短焯水的时间作用极为微弱。所以说 A 加快煮熟这个选项是不对的。而油呢会对菜叶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帮助隔绝空气，而盐中的钠离子能够稳定叶绿素的结构，两者的共同作用可以延缓叶绿素分解变黄，这也是在我们把一些绿叶蔬菜焯水的时候加一些盐和油的最关键的目的了。
6: 对，因为我们知道哈，一般高温下呢，这个蔬菜它就会变黄，但是呢，你看那个盐里边不有钠离子吗？这就有助于稳定叶绿素的分子，同时呢，会赋予它的一个底味儿。还有就是你想放油，那这菜一捞出来之后就油绿油绿的，
5: 油汪汪的，
6: 对，绿油油的。
5: 膜了啊，
6: 对，
5: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产生了互动听众的幸运名单啊，就幸运听众的名单，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网名叫做心若向阳的听友，181尾号是1305的朋友，181尾号1305的听众心若向阳，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确认领奖，超过5分钟，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了。心若向阳，等着您的电话哦。

0: 等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发联系电话，还五分钟的时间，差了一点儿。您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确认领奖，如果没有确认的话，心若向阳，你的两瓶玻璃水就要给别人了。181尾号1305的朋友，这位说我名下有一个石家庄的车牌，爱人有一个邯郸的车牌，石家庄的车牌挺好，想通过过户的方式把车牌挂到我爱人邯郸的这辆车上，那您这个就得来回倒好几遍，先让您爱人把邯郸的车卖给你。卖给你呢之后呢，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个车再卖给你的这个爱人，然后再卖给爱人的同时呢，然后得换那个车牌。
1: 首先呢就是说你看啊，那鲁军阳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你这个石家庄的车牌你是可以通过变更给爱人的，但是现在你这个车它是邯郸的车牌，它不是石家庄的车牌，所以这事儿就复杂了。
0: 就需要多个过户的手续，就是你需要邯郸那个车，而且邯郸的车牌和石家庄的这个车牌如果都过户变更登记到您爱人名下，由于它不是一个注册地，就是石家庄的车牌和邯郸的车它不能够互换车牌，
1: 对，
0: 所以说就需要有多个过户的这个手续，不够折腾的呢，一个车牌有多好你这么来回折腾。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1: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别变更了，你就直接就是爱人的那个车卖给你之后呢，因为卖车的话他的车牌是不能跟着走的，直接就启用你石家庄那车牌不就行了吗？
0: 对，然后你石家庄的这个车你也得卖出去，因为你那个
1: 他现在是没有石家庄的车，他现在名下就有一个车牌了，只剩
0: 个车牌。我有名下有一个石家庄的车牌，
1: 对，他现在
0: 那您这个车石家庄的车牌是没在车上是吗？
1: 对，
0: 那佳音的这个方法好，就是把邯郸的车卖给你，然后呢你买下邯郸这个车，但是您上您石家庄保留这个车牌。
1: 对，你说我直接启用我这个车牌。
0: 然后呢你们两口子之间如果又在意这个车在谁名下的话，就是非要让您在您爱人名下的话，然后现在您这个好的车牌然后邯郸那个
1: 车统一了，
0: 对上了，然后再变更登记到您媳妇儿名下。
1: 对，变更一下就可以了啊。那您这用了两个业务，一个是我们要卖车过户嘛，
0: 对
1: 吧，第二就是您再做个变更的业务。
0: 要跟我不愿意这么说的。
1: 我这夫妻俩嘛，这个车在谁
0: 名下，我俩是想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来
0: 实现你的这个目的。
1: 我觉得夫妻俩在谁的名下都无所谓哈。所以说您看，如果说要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您的名下，您爱人也不介意的话，就直接把那个车走过户到您名下，直接启用您名下的车牌就行了。
0: 还有17岁的语音，
2: 开车都慢点吧，刚才一个电动厢式货车
0: 啊，
2: 在昌宁路西往东方向快到308一个小路口撞了一个电动车，估计人不行了。刚刚发生的
0: 有交通事故，而且有人员受伤的这个情况，在昌宁路附近，稍后大家看到如果有急救车辆包括警车赶往现场处理事故的话，一定要让出紧急的生命通道来。
1: 五分钟应该到了吧，我这一直掐着时呢，我觉得现在已经是18:44了。
0: 还有富贵兔说直接变更不行吗？绕这么一大圈不行啊，因为它是石家庄的车牌但是没有车，然后呢邯郸是有车又有牌，然后是在他们夫妻俩人的这个名下，然后直接变更登记是没有办法实现他刚才的目的的。
1: 对他要求的是什么呀，是统一登记地，你看这个就不是一个地儿了是吧，还呢要求就是统一号牌种类。
0: 好嘞，五分钟的时间到了，我们又看了一下微信平台，并没有收到刚才这位网名叫做心若向阳的朋友的手机电话号码，那在家捡漏的时间又来了啊，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大家发玻璃水三个字，将来呢我们在等大概五分钟时间之后再产生一位捡漏的听众啊。这个之前这个大家留言可能中奖的几率不大，但现在只要您发玻璃水，这个中奖的几率就稍微大一些了，只在接下来发玻璃水的听友当中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神城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同时来到我们的爱神城购物呢，现在啊这个车的这个喷玻璃这个清洗的时候得用玻璃水，那大家聚会的时候呢得喝一种液体，这个白酒古井四连罐绵醇500毫升装6瓶装50度的浓香型白酒，现在一箱到手价只要149块钱，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平均下来六瓶，然后149除6，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而且这个价格也都是诚意满满。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爱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就可以了。
1: 对，尽管我对酒啊不是很了解，但是呢这个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啊，被 誉为是九州牡丹。而这个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说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酒好，同时呢价格又便宜。另外夏天到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天热哈，很多人呢可能就不愿意把脸上糊的左一层右一层的，那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你洗完脸啊，为了保持这个脸上的清爽，你可以呢就直接拍点那个还有点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精油成分的这个水儿，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
0: 嗯，
1: 那你就可以选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所以说这个夏天我觉得
0: 到今年的11月啊，
1: 对，
0: 就有效期。但是你
1: 这一个夏天哈，你就使个劲儿的往脸上补水，或者说我们洗完脸拍，然后呢还有就是洗完脸之后你想做面膜，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大粉水是吧，加上一些呢我们的这个做面膜的那个膜是吧，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呢补水的一个作用。
0: 如果
1: 它最主要是便宜，是89块钱。
0: 如果您担心啊这个自己一个人用不完，您可以和朋友拼着买啊，然后一瓶89，你跟家里有空瓶的，你就跟朋友一人半瓶，在11月之前用完就行。如果现在它是限购的啊，就是现在是最多买两瓶也只需159块钱，但是你得确认11月之前用完。或者您到时候给老公使，快过期了，您这个11月之前您用，然后到时候没用完了给老公用。然后呢再次跟您说，它之所以这个价格这么划算，它是老版本07的兰蔻大粉水，有效期到11月。如果想要下单订购，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千万不要因为它是便宜你买的太多啊，你买太多了11月之前用不完它就过期了，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情况，89一瓶，159可以抢两瓶啊。

0: 我们唯一获得玻璃水的这位听众朋友地补的名单已经产生了，已经给您回复了信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我们叫做玉坤，李玉的玉，然后坤乾坤的坤啊，玉坤。一看您这网名起的还挺有文化底蕴的啊，就是光耀大地的意思啊。这个玉坤，再看一下您的手机号码，号码是153尾号是9826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其他朋友今天没中奖的也不要气馁啊，明天还有中奖的机会。
1: 好嘞，我们等他五分钟的时间啊，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提示，因为这两天呢，大家觉得天太热了。那天热的时候，这个多出汗能排毒吗？大家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反正夏天就出汗了，出汗了之后呢，包括运动啊，可以呢让自己减减肥啊，排排毒，是不是挺好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汗液的成分当中呢，实际占比最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水分，
0: 并没有什么毒。
1: 对。而且是高达99%以上的水分，其他成分仅占到0.5%到1%。
0: 微乎其微，其他成分里面有氯化钠、钾等无机盐，还有乳酸、尿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蛋白水解酶、组胺以及前列腺素等有机物。因此，无论您出多少汗，排出来的几乎大部分都是水，并不能排出所谓的毒素啊，也不能帮助你减肥。而且，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排出代谢废物的，汗液并不能够把人体当中的毒素通过皮肤表面排出体外。
1: 但是提醒大家，出汗太多反而会损失我们大量的水分，同时像钾、钠、钙、镁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紊乱。前两天这不巧了吗？正好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最近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就老头晕，浑身没劲儿，
0: 出汗出多了。
1: 对啊，然后当时我还说呢，我说那看看是不是你这个就贫血了呀？你血红蛋白怎么样啊？结果人家一查去年的这个体检报告说，我这还超量了呢，我不贫血。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了，因为他经常都会锻炼身体，这样的话呢，它有可能就是出汗过多导致那种脱水。因为如果说你这个电解质紊乱了，出汗过多了，就会造成你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没事啊，可以比如说尤其爱运动的人，多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多喝点苏打水，在夏天的时候。

0: 有位听众朋友现在是特别的开心，然后说收到链接了，特别感谢啊，您客气了，也谢谢您的支持，以后多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了。
1: 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哈，就是刚才呢，我们玉坤那位听友已经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来了完整的手机号码，已经相当于是回复了。那我们今天的玻璃水就给了玉坤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最新出现拥堵的路况啊，大家如果下高速的话呢，别走中华北大街口。这位说
2: 992992中华大街出口堵死了，高速出口堵死了，能不来这边尽量不要来了啊！
0: 也没有太夸张啊，就是高速出口的这个位置大概是排队有压车的情况，是不是 ETC 那边稍微好一些？是人工收费通道那块稍微的排起了长队啊。就是过了收费口之后，您再顺着张石高速连接线进市区，还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就是出收费站的位置，结账的那块稍微有点排队啊。
1: 结账的地方，感觉特别像我们像出了超市了。
0: 对，收卡。你得交费嘛。
1: 对，没错，是。另外呢，那既然说到结账了哈，既然说到我们就去逛超市了，看了一下，现在商圈周边呢好一点啊，没有特别的拥堵。但是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北国乐泰，还有呢就是万象城这周边呢，车辆还是有一些这个稍微的排队的啊。所以说，在北国包括乐泰，包括万象城，能坐地铁的坐地铁，还有呢就是现在能扫共享单车的扫共享单车。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呢，可能会在那儿出现一定的拥堵，多等一会儿。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0: 再会，
1: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在身上。
1: 992整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卫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9号20点到7月20号的20点，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桥东区、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水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史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晴转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提醒各位注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992及时好运的活动啊！今天你就可以继续来发送数字了，因为明天工作日我们就要继续开奖了。工作日的8点18点呢是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而且现在呢，为了让大家中奖啊，咱们不是说你三个数字发送过来啊，咱们顺序次位你对就对，现在顺着倒着都能让你对，就是为了把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好不好？您参与活动非常简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啊，我们从7月13号一直到31号，玩法是升级的，三个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比如说你写的是123，咱们最后开奖是321，那么你也算中奖，等于中奖概率是翻倍的。所以这个时间写数字啊。我们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源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s of Moon is coming。 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我们来到月色来了，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好吧。今天是周日，所以又是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咱们一起来唱歌，给大家伙设置一个主题。但是在大家唱歌之前，我有一个问题需要求助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在看直播，发现我染头发了，好多朋友说了，说月姐你又叛逆了吗？我不是，我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愿意折腾自己头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折腾别的地方，折腾头发之后它即便折腾坏了它还能再长出来，不是，所以我把头发染黄了。那天有朋友专门过来发信息说，月姐现在都流行80后染黄头发，你咋不染呢？我说我不想染，管我的。今天有朋友问，那你为啥染了？我想管，我不是，我想染，我想染，你管我。就是看心情吧，反正。今天下午刚染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求助啊，就是我这个头发现在颜色比较浅，然后我的眉毛颜色比较深，然后就两个显得就是有点矛盾跟冲突。我上网查，我说有些小明星啊，他们染黄头发白头发的时候，他们怎么就是说让自己这个头发跟眉毛就显得有点合理呢？我发现他们头发都长，能盖住眉毛。确实眉毛得染啊，染了可能会相对好点，但是我不想染啊，所以我准备让头发再变长一点。我朋友现在有点着急了，说月姐从哪儿看黄头发呀？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个是看不着，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我们抖音啊今天开直播了，可以关注抖音号叫李月色哈、啊，咱也是偶尔播一下的，今天你们掏着了算是。赶着了啊！我今天这是染了个小黄头发，我穿了一个小蓝 T 恤，快乐红黄蓝嘛。啊，我穿了一个小红鞋。我今天我就红绿灯，朋友们。所以走过南闯过北，关注绿色不后悔。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留下礼物你也不能走。不是叛逆，不是叛逆啊！我小时候我就染过这个颜色，我回首过去啊，你像为什么有些这个中年人老想说叛逆一下的啥的，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染过啊，就觉得我要弥补过去的我自己。我这个不是属于弥补，我你们也知道一直叛逆，我这个人我就不爱被别人管。所以今天咱们月色 KTV 的主题就是一起回到你这个最有精气神的时候，是吧？最有精气神的时候，什么时候的？小时候吧。啊，小时候那时候真是一点也不怕累的。啊，跑的这个夏天脸上红彤彤的啊，但是依然就觉得，哎，我还能跑，我还能动，我还能去跳，去跑，去跳一个这倒挂金钩。所以大家伙真的啊，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月色 KTV 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唱歌，好吧？唱一些那些一听就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歌，一听就能想起小时候的歌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啊，也跟我的发型有关系。我今天接班嘛，我进来碰见佳音姐跟鲁军哥，然后军哥上来就说了，说我以为你范晓萱呢，我说军哥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还挺好挺好，秋哥说你看我要染个颜色，你觉得我染啥颜色？我给秋哥推荐了，我让秋哥染成一个粉色啊。你们明天你们问问他说，秋哥你是粉色头发吗？绿的确实很多朋友也建议过，绿色我原来也染过，那玩意儿戴不住。绿色粉色蓝色我都想了，是吧？两三天之后又要掉成黄色，最后你总得殊途同归，我不如直接染成一个黄。而且这个黄了之后呢，我下次我再去漂一下啊，我把它再漂的白一点，现在有点像黄毛，再白一点就显得高级。行了，不聊头发了，咱们过来唱会儿歌吧。河北交通广播唱一首歌，这首歌啊，一想起来就能让你想起童年。

很多朋友看见我小黄头吧，有朋友说话这挺不好听的，我就不在这儿跟大家一一列举了，那些玩意儿也不能播，大家伙儿说话注意点是吧？我的发型我还不能自己。

0: 开广播就听你的声音，那真开心。嗯，前几天听可能也不是我。你的微笑说，月姐，刚你不是说这个头发跟眉毛有点不适配吗？这边建议把眉毛剃了。眉毛剃了还会再长出来吗？不是叛逆啊，这是回首青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各种色都染过，包括绿的。老喜说了，掌柜真贴心，周末来上班，让小鹿跟大帽两个伙计歇周末。是，有些朋友说了，说月姐，小鹿、大帽他们什么时候来呀？就是他们想来的时候来，就是周末他们不想来。我虽然作为一个节目主任啊，但是我在这个节目里地位最低。我刚说让军儿哥染成一个粉红色的头发，一生相随说了，月姐，军儿哥头发那么少，能染上色儿吗？那染不染上色儿跟头发多少有关系吗？但是确实军儿哥有时候会把头发染得更黑一点，他如果上过黑色就不容易上粉色。这方面我也是比较懂。好吧，刘先生必须给月姐的发色点赞啊！还有好多朋友特别着急，月姐你那颜色从哪儿看的？他们今天给大家就不摊牌了，摊牌了，曝光一下我的个人抖音号，个人抖音搜索李月色，搜索李月色就可以啊。我一般不跟大家伙说这个，所以我现在在让自己更青春一点啊，让自己显得更小一点啊。所以今天我们月色 KTV 的互动主题也是欢迎大家来唱歌，来唱一首你 一听你就想起你小时候，想起童年的歌。好了，我们听听这位陶陶。
1: 我承认都是月亮，
0: 这是小时候的歌吗？
1: 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0: 你主要是想唱那样的月色你太美太温柔了。谢谢，我听懂了，乌鸦。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那个黄昏
0: 执着
1: 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
0: 是那天我说让你别唱民谣，你给我唱首田震是吧？田震这首歌这不是许巍也唱，这也是民谣。清泉。
1: 让我们一起说，
0: 这肯定是小时候。

0: 嗯，你唱的好听啊，但是我也想问问大家伙，是不是我刚才跟唱的那一句也还行？海军，
1: 报复路过，
0: 说，
1: 西二环南向北，西华路上小丑，上了大概有50米吧，两边追尾，后边有点堵车，说呢司机。

0: 角色啊，如果是唱歌的话，今天我们来唱一首，这个歌曲一响起，你就能想起小时候的歌。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啊，这里是每天晚上19点为您准时播出的月色来了，咱们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今天我们是周日啊，所以是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你一听见就能想起你小时候的歌，好不好？直接发送语音过来，我们就可以听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的这个发色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因为我的发色在进行吐槽。点赞的我们就多点一点，多说一点，好吧？吐槽的我就不播了，因为你这玩意儿也不能播。好多朋友一看见我染头发就觉得，哎，月色到叛逆期了，八零后集体叛逆嘛。我没有跟这个风口啊，我是一直在染头发，我只是前两年没有染，我只是在染头发的过程中偶然碰到了这个风口。跟叛逆不叛逆没有关系，心情不好从头做起嘛。我特别喜欢折腾我的头发，我今天不高兴了我去剪个头发，我今天高兴了我去染个头发。为什么？因为头发这个东西啊，它很容易更迭，就我从来不会因为头发染坏了或者是剪坏了而生气，我从来不会跟理发师生气，我非常尊重Tony。好吧，我基本上就染坏了之后再长呗。来，咱们听歌了，自由如风。
1: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车水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
0: 绿树红墙。吃亏是福。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这是童年的歌吗？
1: 看又闪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哎，童年的时候就知道村里有个村花叫小芳。微微。

0: 我能问一下您吗？就从小音域就这么高，这是啥都能唱上去。护持。
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哎，这个必须是童年啊！谁小时候不能会唱这首歌呢？我们都根正苗红啊！这位行。没去和他闹。

0: 到身上
1: 去。哎，动画片啊。
0: 这件事情很稀奇，他们看见一只黄色的小野猫跟着他们不离去。
1: 大家看过这部剧吗？

0: 美琪和她妈妈到山上去，这个电视剧大家知道吗？那个动画片儿啊，应该一般小女孩都看过。金峰，这也童年吗？EQ。
1: 七七零看彩头，问那边的心肝头。
0: 这是谁童年的歌？大家伙把歌名写一下啊，这样我就能判断大家伙的基本年龄了。独行。
1: 就是我爱你。
0: 这是年轻时代青春时候吧。你这不能算是童年吧？这首歌火的时候你是小时候是吧？因为我听这个时候这个歌我已经初中了。童年，我觉得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啊，说每次听啊都会觉得回到过去，都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安稳啊，因为有最爱的亲人在身边。

0: 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来唱歌啊，直接发送语音，发送语音我就可以听到了。我们今天唱歌的主题是唱一首，就是这个歌一想起来你就能回到小时候。很多朋友都是唱的儿歌，好，咱们听一听吧。这位华少，
1: 池塘边绿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还停
0: 在
1: 上
0: 面，
1: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
0: 待着放
1: 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0: 虽然这个歌你唱起来很轻巧，好像很简单，但是我听出来了，你应该是个练家的，是不是学过唱歌？波澜群书。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地修哥。
0: 还模仿人发音呢你。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啊，周末大家伙跟朋友相聚，喝点小8+1吗？小聚的时候是吧，饭局聚餐呀，家庭小酌呀，或者走亲访友啊，你得带点白的是吧。今天我们有古井大品牌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喝酒呢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啊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啊来买这个古井大品牌的酒，口粮酒，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合适，有一个夏日福利，5瓶500毫升的整箱装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确实是很诚意满满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古井贡酒是吗？这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且这个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所以这个酒呢，第一啊，确实口感好喝，口粮酒嘛，醇厚。绵甜，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比如说敬学业冠军，家里孩子金榜题名，能不能喝？能喝啊。敬生活冠军啊，走亲访友，逢年过节，家里能不能喝？能喝啊。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这酒遇着百年好合，能不能喝？能喝。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小酌啊，咱都来一杯。直接发送666，价格又合适，又是大品牌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跟您说口粮酒啊，口感又特别好，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好吧，有酒呢，必须得有歌。今天是月色 KTV， 我说唱歌的歌啊，不是哥哥哥弟弟的歌。来唱一首，这个旋律一响起，你就能想起小时候的歌。好，我们继续来听星涛。
1: 我又喝了2两小酒，走起路来晃悠悠。
0: 这个歌好好听，好像是一首大人唱的小朋友童年时光的民谣。是吧 ？WF。
4: 白龙马。
0: 小朋友。
4: 蹄儿长兮，驮着唐三藏，张跟着大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
0: 可以啊，兜兜有糖。
1: 小路好，
0: 滴
1: 滴
0: 滴
1: 吹，海鸥听了展翅飞。
0: 我唱的一顿一顿的，心如止水。
4: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我在天上放光明，好像天蓝
0: 小眼睛。唱得很清楚啊 ，HU。
5: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0: 亲爱的伙伴，
5: 我们安排下减肥生活。
0: 我特别喜欢这位朋友，亲爱的伙伴。叶未央。
6: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0: 我看这部剧的时候，确实是小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姐姐十几岁，我有一个姐姐可能10岁左右，然后我当时7-8岁吧，排排坐。当时我们就说这里边哪个人好看。 搁那比来比去的 ，Mary。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这个音乐一响，我就知道妖怪要出来了。哎，《西游记》大家伙都看过，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小的话题跟大家问一问啊，分享一下，就是《西游记》里所有的小妖怪，你最喜欢谁？真的，有的妖怪不是特别讨厌，还挺可爱的。我先说一个，我特别喜欢有来有去。大家伙知道有来有去是谁吗？他经常跟灵力鬼一块出现，灵力鬼就是那个特白的一个小鬼，然后那个有来有去是一个嘴鼻子那块方方的小绿鬼。日月同辉。那么小咱们就看言情剧了啊，一颗糖。
8: 爱情暂时留给
0: 咱们成熟也太早了吧，不是这个旋律一想起童年的歌吗？李李
9: 不白天少年少海，
0: 这个歌好听啊，
9: 也沾满期待，
0: 这是跟童年有关系吗？
9: 满期待。
0: 这位
10: 猴哥，你真了不得。
0: 是多了不得呀，是不是因为五行大山压不住你啊，然后他蹦出个孙行者。哲
11: 池塘边几株树上知了的声声的叫的
0: 童年周鸿
12: 大冒司机的专属 BGM 蓝精灵去哪儿了。
0: 蓝精灵去哪儿了，你也知道是大冒司机的专属 BGM。大帽司机没来，没人能想起来这个歌怎么唱的。小康，
13: 高州是叫什么人儿酒，一只狼干什么人儿酒，什么人气的小伤。
0: 您是赵县人吗？
13: 什么人会扯俺们叫狗那么
0: 牙黑。这个歌挺难唱，就是撵了一道沟，后边那个亚麻黑，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唱。赵州敲来什么人熊老虎
14: 谁起了多愁善感的你，
0: 谁呀，
14: 谁安慰爱哭的你，
0: 这声音小燕嗓，
14: 谁将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个嫁衣。
0: 大家伙唱的歌有点偏离主题了，这首歌一想起来你就能想起你的童年的歌啊，这是我们今天唱歌的主题，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

0: 来帮助一位一加一，说我是这个 GA5AS83 的车主，车子亏电了。我们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地址是在正宁县梦龙街西派江月小区门口附近，联系电话是150-8181-8008 150-8181-8008，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忙啊，帮助一位帮助一下这位一加一朋友。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唱一首这个旋律一响起，你就能想起你的小时候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用最后的时间发送语音。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2: 是谁？
3: 月色。
4: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
2: 是谁？
3: 月色。
5: 月色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唱歌啊，唱一首这个歌一想起来你就能想起小时候的歌。哎，有朋友主持人月色，月色你好，刚才放了我小朋友小孩的歌，他既高兴又兴奋啊。是小朋友的歌咱们一般都会放，但是有一个前提，你只要唱得清楚 啊然后音质比较不错，我们都会给他放的。月阿姨很温柔的啊。有一些朋友说月姐你为啥你不放我的歌，你听不清。有些朋友你把语音发送过来，你先听一听，你自己能不能听清楚啊？是吧，艺术家。
6: 下雷欧，下雨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
0: 海尔兄弟。
6: 还有那个。
0: 这俩歌唱的挺多呀。多烦哟。小时候，咱小时候听歌跨度挺大。宅。
6: 快乐谷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金草黄色小脚丫，这边是云和山岗。
0: 都是咱们独属于咱们80后年代的童谣。鱼
6: 小二郎背着么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知道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来无良见爹娘。
0: 这歌唱的怎么还是有方言的可口？这歌唱的有口音呢。四处省略。
6: 然后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0: 唱的不错。
6: 要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0: 哎，不紧不慢的。匆匆那年。
6: 管子爬拍，挖管子爬拍。
0: 这是哪里的方言？伊可拉。
6: 你说的每句话我都会当。
0: 这是童年呀。
6: 你说对我的疼。
0: 你小孩你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啊？小时候一看没好好学习。0518。
7: 在山里哪边，海底哪边，有群蓝精灵。
0: 大帽派来的卧底。静心。
6: 你从山中来，
0: 兰花草。

0: 愿意一个。
1: 好好唱，一点一滴。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无关的老牛是我同伴。
1: 哎，画面感满满啊！
0: 蓝天再多，夕阳在胸膛。

0: 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啊，我在姥姥家或者在奶奶家啊，但是那时候我们家穷，没有养牛。Sunny，
1: 头上有犄角，
0: 犄角，
1: 身后有尾巴，
0: 尾巴，
1: 谁也不知道，
0: 知道，
1: 我有多少秘密。
0: 你看咱俩配合多好！我小时候看小龙人，那是我童年阴影，我老哭看那个戏。老找妈妈啊，这个梦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小朋友的眼睛里。
0: 起迷了。
1: 这里有红花，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黄
0: 鹂。水墨。
2: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的灵巧。我要把那金房子刷得很漂亮，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出飞舞猫，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
0: 可以，而且你唱歌的感觉特别有童年的味道。张扬不张扬？
3: 好春光，不如梦长。
0: 是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
3: 好像你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金山绿水，还有清风吹斜阳。
0: 哎，大家伙看过春光灿烂猪八戒吗？我当时看这部戏，我当时就一个感觉，嫦娥是真好看。这位，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你为什么不自己发语音唱歌？好吧，语音的方式直接唱出来，你让我也省点劲儿。唱一首，这个旋律一响，你就能想起你的小时候的歌。

0: 雨说了，月姐，我是河北威县的，小杨八小二郎是我唱的，有口音吗？我不太好断定，因为我不知道咱们威县是什么口音。好吧，最后一点时间听听大家伙唱的 M。
1: 大风车，
0: 小朋友特别多啊。

0: 己也有点口音。人生如梦，
1: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天地万物不再变幻，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
0: 我说今天耳朵出现问题，我怎么觉得都有口音？就跟我平时唱歌一样。老喜，
1: 像个少年，黑发烦恼，肩膀侧手当空照。
0: 嗯，小小少年啊，就是大家合唱有一些这个比赛的时候，你都唱这个歌。我心向阳，
1: 在东啊，车朝西，坐着蹭蹭蹭跟着站住地。
0: 你这又是什么腔啊？低调的花，
2: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懂天文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行人真正好，
0: 这也有口音啊！来，朋友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咱不唱歌了，就是你们来判定一下我耳朵到底有没有问题。刚才那几位是不是都有口音？啊，唱的都非常有特点，乐得鼻子冒泡。
1: 白龙马，天少西。坐着上班堂跟着撒土地，
0: 你这也有一股精强。永不放弃，
2: 大风车转呀转悠悠，
0: 人家是指呀指悠悠地转，
2: 伙伴手牵着手，
0: 大风车指呀指悠悠地转。你唱的是第二小节了。来，秦海，
3: 我是一个分刷脚，我的本领强，
0: 我的本领强啊，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别想蒙骗我。向红，
4: 地有多厚，天有多高，
0: 啊，蓝猫淘气三千万，啊，
4: 地有多厚，天有多高，
5: 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
4: 时光在飞逝，生命值多少，风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抬头笑。
0: 这不是我自己的主题曲。那时候可爱看这个蓝猫，他又能看动画片又能学知识。东东，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0: 这个歌大家伙那时候也都会唱。福禄，
6: 日落西山红霞飞，
5: 真是大妈把音轨，把音轨。
0: 现在确实，当我们能量低的时候，电量低的时候，就应该听听这种红歌，非常能振奋精神。啊，咱小时候在哪生活呀？小时候就被这种红歌啊所熏染吗？时光灰烬。别说还起挺高啊，这位洛里。
7: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也算是个旋律。
7: 酒怎么样？啊，听我给你吹。
0: 那主要咱们听你怎么吹呢？宽。
8: 大风车那直扭扭地转。
0: 我普及一下啊，大风车直呀直悠悠地转。不是转呀转悠悠，也不是吱呀吱扭扭。小飞，
9: 我唱的歌绝对大家伙猜不到。啊，银色的马车，银色的马车从天上来，车上坐着小雪花，小雪花带来了冬夜的礼物，送给你，送给我，送给他，
0: 送给他。最后开始说普通话了，唱这个旋律挺熟啊，但是应该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吧。啊，这动画片我没有看过，有朋友看过吗？有看过的明天节目告诉我吧。好吧，感谢大家唱的歌，如果有一首歌能让你瞬间回到过去，回到那个斗志昂扬的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像是你当下想去做什么，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就去做，能让你心情好一点，这就不是什么大事，也无伤大雅，无可厚非。就像我染的黄毛，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7月19号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到20号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部分地区1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9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9号20时至7月20号20时，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宣化区、崇礼区、桥东区、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水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3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6度。明天夜间到21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21号夜间到22号，全省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接下来这一周啊，我省要迎来广泛的降雨天气，提示大家未来一周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我们看到此刻啊，有一位朋友于女士啊问到说，爱商城有客服吗？是有的啊，如果您在爱商城购物遇到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帮你把这个信息呢转给相应的负责人来帮助您处理。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万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自远方来，你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2: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钻研之。
3: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8: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啊，我们很多孩子呢，大部分学生吧，除了我们的这个高中阶段的孩子们，我们其实暑假呢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从开始的欣喜啊、高兴、兴奋，慢慢的已经过渡到平静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家长啊，也是孩子刚放假的时候给孩子规划了一大堆行程啊，而且呢一开始也是母慈子孝，但是你会发现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啊，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烦了。哎，你看你在家不愿妈妈天天说你啊，你怎么这样啊等等啊，就会发现很多矛盾呢都是在放假的时候会特别的凸显。平时家长忙于工作，孩子忙于上课啊，一天见面的时间非常少。但我们有大量的时间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家长啊有的时候就忍不住唠唠叨叨，甚至是一些错误的沟通方式，让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那其实今天啊，我们的主题陆老师呢跟我们列这个列的主题是好好说话才有好关系，而我们的家庭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沟通。所以今天啊，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心理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新起点教育的创始人，也是前28中的优秀教师陆立晨老师。陆老师您好。
9: 大家晚上好，雅琪晚上好。
8: 感谢陆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其实说到这儿啊，陆老师，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您好，我们之前说陆老师您跟我们重点分享一下暑期家长最关心的话题，然后陆老师呢说，哎呦，那我可得谈谈沟通啊，因为沟通在假期亲子之间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陆老师？
9: 因为这个各种关系它都是靠沟通来实现的，而这个家庭关系呢更是要靠沟通来实现。
8: 嗯，
9: 太重要了。你看有人统计过，就是优秀的孩子一般出自什么家庭呢？
8: 嗯，
9: 就是那些家长情绪稳定，关系家庭关系和谐的家庭。还有呢就是既有要求又有回应，
8: 嗯，
9: 就是这样的家庭。所以说这个重视沟通会沟通的家庭，他会培养出好孩子来。那么我们在和谐的家庭中，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我们都是舒服的。
8: 嗯，
9: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家庭内的沟通，要好好说话。
8: 嗯，好好说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家长也都知道，但是呢真正要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到了啊。那就我们现在啊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就是目前咱们中国家庭沟通的一个现状，这个陆老师啊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啊。这个呢我是从网上查的，现在呢就是和以前前几年相比，其实沟通状态变好。
8: 嗯，
9: 比如说这个沟通的频次多了。
8: 嗯，
9: 比如说90%多的家长会每周主动的去找孩子沟通。然后呢这个沟通的内容，当然家长们可能会关注于学业，关注于

0: 于这个手机的使用啊，休息的时间呢、啊，关注于这些东西。那么孩子们呢，其实他对家长主动沟通的回应还是不够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有25%，也就是1/4的学生认为，其实这个沟通是无效的。
1: 嗯
0: 啊，家长是关注不到我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家长这种这个家庭内的这种亲子沟通，嗯，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1: 对、
0: 嗯、
1: 就是家长觉得，哎呀，我怎么不关心孩子呢？我每周都会挑固定的时间来跟孩子沟通，但是孩子听到的是，你学习了没有啊？啊，你最近成绩怎么样啊？有没有进步啊？啊，退步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总之，家长觉得这是沟通，但孩子觉得就是妈妈催促我学习。
0: 对，其实孩子心里边有好多事儿、
1: 嗯，
0: 他是愿意跟家长聊的。
1: 嗯，
0: 但是家长关注的呢，只是你学习了没有？
1: 嗯，
0: 你今天的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你这个手机使用的怎么样？啊，你是按有没有按时起床、按时睡觉？都只是关注到这个。所以这种沟通呢，就导致了是一种单方面的，就像审问一样，
1: 嗯
0: 啊，家长审问，孩子应答，然后呢，家长不高兴了以后呢，那个是情绪发泄，孩子只能被动接受，
1: 嗯
0: 啊，那这样这个沟通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亲子关系被破坏了，而且孩子呢，从家长这儿得不到回应，
1: 嗯，
0: 他就会出现这个心扉被。嗯，就是面向家长他是关闭的，
1: 嗯
0: 啊、哦，而且长时间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孩子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
1: 对、哦，
0: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我们提示啊，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咱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而且很多家长呢说，我不是不想跟孩子沟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聊着聊着就一定要吵起来，或者是产生矛盾。
0: 嗯，
1: 那一般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一些冲突的导火索，陆老师，您觉得重点有哪些呢？
0: 导火索，
1: 嗯，
0: 其实要是在平常看来，可能是一个平常事儿，
1: 嗯，
0: 就是没有必要冲突的，但是家庭里边就会冲突。
1: 嗯，
0: 你看咱们用一个网上的一个流传的一个小故事，
1: 嗯，
0: 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呢，故事说的是一个中学生的妈妈，晚上吃完饭以后呢，开始在家里边搞卫生，擦地、擦桌子。嗯、这时候儿子呢，从自己的房间里边出来啊，他在房间里边写完作业了，然后呢，觉得渴了，出来呢喝口水。那么走向饮水机的时候，妈妈呢正好擦到这个客厅里边，就问他：“
1: 嗯、
0: 儿子，作业写完了吗？”
1: 嗯，
0: 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就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应。
1: 嗯，
0: 孩子呢嗷的一声就蹦起来了。
1: 嗯，
0: 天天问问问问，烦不烦啊？一天到晚的问啊，我都写完作业了你还问，你不要管我了。然后一转身水也不喝了，嗯，关上门自己生闷气去了。
1: 哦，
0: 然后这个妈妈呢，我们可以想象，我问了很平常的一句话，
1: 嗯，
0: 但是孩子他所回应的就是那么出乎他意料，他也觉得很委屈。
1: 嗯，
0: 他就
1: 妈妈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孩子就爆炸了。
0: 对，所以呢，他就找这个朋友问啊，问问这孩子怎么了？怎么我说那么平常的一句话，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
1: 嗯，
0: 哎，这朋友呢是一个，也是这个孩子比较信赖的一个阿姨，然后呢就问这个孩子，他说为什么跟妈妈昨天晚上有冲突啊？他说他整天说那种话。这个阿姨就问他说哪种话了，你学一学、
1: 嗯、
0: 我听一听。他问我学习作业写完了没有，
1: 嗯
0: 啊、哦，这个阿姨就觉得那你问我，我肯定不起反应，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关心。
1: 嗯，
0: 但是孩子就说什么呀，他说阿姨你不知道，我写我说两个答案都不行，比如说我说写完了、
1: 嗯、
0: 或者说没写完，
1: 嗯，
0: 我妈妈的结果都是她要训斥我。
1: 嗯
0: 啊，你作业都写完了，你看看你孩子们逛逛当当的，你为啥不抓紧时间再去背个单词，再去写个别的题，再去复习复习，然后你看你这说一说动一动啊，我们这个这么辛苦的供你上学，你看你这个学习态度，你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一通指责。
1: 嗯，
0: 那么他说我没写完作业我还要继续写，也是这一通。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阿姨就明白了，其实是妈妈常年的催促。
1: 哦，
0: 因为妈妈已经在孩子上初中之后帮不上学业的忙了，
1: 嗯，
0: 她说不了别的，只能是催他的时间，催他的进度。 啊，只能是关注这个。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他是有困难的，他就是速度慢，他也有速度慢的原因，
1: 对，
0: 他就是不想写也有不想写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这些原因家长一概不管，
1: 嗯，
0: 那么只管的是你赶紧写，你让我看见你在写作业，我就是心安的。
1: 对，其实也不看重这个，当然家长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只是不停的催促，没有起到任何其他的实质性的帮助啊。我们之前啊，就是陆老师，可能您也知道，就每年高考完了之后啊，孩子们不是要报志愿吗？
0: 嗯，
1: 之前呢，家长催孩子学习，等到报完志愿的时候呢，家长经常我们在这高招大会现场，或者是家长孩子来咨询的时候说，哎，你上点心，这个是关乎你的未来的。等等这个但是你说这个父母做了什么呢？有的时候很多父母他无从下手，当然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们也遇到过有一些家长呢，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从孩子一上高中开始啊，自己就比如说看一些这种视频直播，或者常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给孩子做一些笔记啊、规划呀等等，给孩子梳理了一些脉络，而不是有的家长只会问孩子，你想好了没有啊，你怎么想的呀？这个，然后孩子可能说了一些，这想到底对不对呀？啊，这靠不靠谱啊？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家长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办法助力的话，其实有的时候闭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说到这个沟通啊，又不能缺少，我们家长不能做这种哑巴式的教育，所以沟通的本质，或者说啊，真正。

0: 够和孩子一起做，比如说解决孩子的问题，他进步我也进步，
1: 嗯，
0: 就是这两个答案大家倾向于选择哪一个？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脑海当中已经浮现了，那、啊、肯定是第二个呀，对吧？啊，
0: 我跟你说，还真就选第一个的，因为我前两天在社区上了一节课，我把这个给家长问了问，
1: 嗯，
0: 那个家长说，那当然是要说服他了，他得听我的呀，他不听我的话，那我怎么管他的学习呀？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家长的观念有的时候呢，他是不符合。就是事物的本质的，
1: 对，就有的家长特别喜欢跟孩子较劲啊、
0: 嗯。
1: 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家长说一不二，孩子还听，但是你会发现慢慢他越来越有主见啊、
0: 嗯。
1: 青春期为什么亲子容易产生矛盾？是因为孩子对于家长这种权威性已经开始产生质疑和挑战了。
0: 对
1: 啊、嗯，那您看啊，其实我们大部分家长也知道啊，肯定是要达成共识和合作。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就跑偏了呢？啊，为什么呢？
0: 嗯，咱们先说这个
1: 沟通的本质。
0: 沟通的本质，
1: 嗯、
0: 我给大家一个就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呢，在好情绪中，用对方喜欢的方式达成共识与合作。
1: 嗯
0: 嗯，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啊。嗯哦，比如说就还拿刚才的小故事来说，
1: 嗯，
0: 那如果要想达成共识，这个妈妈呢就不能焦虑，她得放下焦虑，
1: 嗯，
0: 咱们这个想象也能理解，家长就是呢、嗯、孩子关上门写作业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写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孩子的成绩又是一般、
1: 嗯、
0: 我又想让孩子学习好，我想让他这个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1: 嗯，
0: 哦，那么一看孩子出来了，那就是什么呀，没学习，一没学习他就焦虑啊，
1: 嗯，
0: 那么焦虑的时候，这个妈妈呢就会很自然的就会问一句，你作业写完了吗？
1: 嗯
0: 啊，那如果作业没写完或者是写完了，他会表达他的焦虑，这是他自然的一种表达。那么如果这个妈妈呢他不焦虑啊，他知道焦虑了以后咱们说话做事呢都会变形啊，都会说错话做错事儿。
1: 嗯、
0: 那么我就怎么样的心平气和的啊、哦、孩子这个嗯出来这个喝点水，那孩子是渴了，
1: 嗯，
0: 咱们这么理解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孩子这个也我要认为他已经写完作业了呢，
1: 嗯，
0: 你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着孩子学习了、
1: 嗯、
0: 哎，你这个作业写完了是吧，那你能不能把你今天的作业找出一个典型的题给妈妈讲讲，我也想学习，
1: 嗯，
0: 其实这个方法呢就是叫费曼学习法，
1: 嗯，
0: 那你学会了你再给别人讲会了，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
1: 对，就是先输入、
0: 嗯、
1: 再输出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节目也多次提到过，费曼学习法是检验孩子到底有没有学到这个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转移一下这种话题，因为一直说学习一直说作业，孩子肯定特别的烦，
0: 对，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说什么呢，哎，一会儿你喝完水了，妈妈地也擦完了，然后咱们去公园啊，
1: 嗯，
0: 去超市啊，咱们去转转放松放松，买点东西，你看咱们这么去跟孩子沟通，孩子感觉到的是什么呀，啊、哦，妈妈是关怀我的，妈妈是想帮助我的，
1: 嗯，
0: 而且跟妈妈是好朋友、
1: 嗯、
0: 是吧，我还能够嗯跟妈妈一起做一些事儿，就是这种态度、
1: 嗯、
0: 这种语言其实呢孩子是欣赏的，
1: 对，就是你会发现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呢，啊，我们喜欢跟让自己舒服的人相处，
0: 对，
1: 当你跟一个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人，比如说他就是滔滔不绝侃而谈，不顾你的这个想内心的想法，你会觉得很烦躁啊，或者呢有的时候你特别想聊天啊，对方呢就是默不作声啊，非常沉默，你说什么也没有表情也没有回应，那我们也不会自讨无趣，肯定就结束了这段谈话，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合拍达到共鸣，然后呢这种才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而我们的家长啊，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努力做跟孩子合拍的一个家长啊，我们不一定每天只是催促他学习，我们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跟孩子比如说聊一聊你今天的新鲜见闻啊，哪怕是一些比如说时政啊，包括一些财经啊啊社会新闻啊等等啊，只要你看到你觉得有意思，你都可以跟孩子来分享一下，其实无形当中呢也开阔了我们孩子的眼界，也能够增加他的这个逻辑和思辨能力啊，因为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他也会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这个点赞啊，谢谢这个春莹四海。其实呢，欢迎大家啊，同步收听我们广播的同时呢，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直接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啊来聊一聊亲子沟通不良的原因和本质，因为很多家庭对这个事情非常苦恼，跟孩子说不到一块儿去，或者是根本没法说话。那么原因问题到底在哪儿？如何解决？这样我们接下来请陆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嗯，好的。先说原因吧。就是这个家长呢，他根本就不懂沟通。人际关系呢，他就是靠天吃饭。然后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脑子里边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出现很多的沟通环节的那些错误的表达，或者说呢错误的那种这个语言内容，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他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总是主观臆断，就认为我看见孩子在那收拾房间呢，在做好事儿。我觉得孩子是假装的，因为可能跟孩子有约定，你干了家务了以后，好，咱们可以多玩会儿手机。他就会预测啊，你这么表现这么好，是不是想多玩会儿手机啊？
0: 你看，
1: 孩子本来表现得很好，那么家长这么说话，孩子那个积极性一定是被打击到，就再也不想干好事儿。
0: 对，
1: 还有就是呢，咱们现在的假期，咱们这个。的家长上班，孩子们在家里边写作业，那经常孩子们在家里边呢是时间怎么掌控啊，家长是不知道的，那么有的家长我知道啊，回家以后先摸电视，先看平板，如果摸电视是热的，然后一摸这个手机也是热的，平板是热的，就赶紧就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玩了一天呀、啊。对吧，
0: 对，小时候也被这样冤枉过。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就是一下就把这个好心情浇灭了。
1: 对，
0: 很多时候啊，哪怕孩子他即便是做一个最正常的事情，孩子就像您说的在收拾房间啊，整理啊，收拾这儿收拾那儿啊，然后家长过来冷丁了一句，藏什么东西呢？我看看。其实孩子他根本没藏，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房间整理一下啊。你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人不爱听一些不好的话啊，但是家长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爱捡着不爱听的说，
1: 因为他觉得什么孩子是我的，我就是怎么说都行，所以呢你看这个除了刚才说主观臆断，那还有什么胡乱的上纲上线，比如说这个孩子呢，这个玩了这个出去玩，这跟同学玩了一天了，或者是踢球去了，挺饿，回来以后呢就是在大家摆好了桌子之后，他先下手抓了点东西吃，这个时候妈妈就会说什么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怎么不知道让大家跟大家一块儿吃，或者孩子作业慢了以后呢，就说你看你这个你怎么这么笨，如果孩子不按时起床，你想假期呢这个起完这儿很正常，你怎么这么懒，所以说他都是把这个孩子的错误，小小的错误都是上升到哪儿呢，上升到这个人格啊、能力啊、态度啊、原则，上升到这个层面去，这个是特别让孩子伤心的，他就打击孩子的成长的自信心。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孩子偶尔的一件小事，我们最好不要是上升到孩子的比如说性格啊、人格啊等等这方面，因为对我们孩子打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长时间这样做的话，孩子他往往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就是如果我们家长把孩子的小错给他放大到性格人格的角度，那这孩子会说我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就是他自我就已经开始否定自己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儿。实际上呢，孩子做的一些事儿，哪怕我们看着不是太好，我们可以呢是提出来他做的好的一面的。比如说这个回到家以后摸作业，摸着他那个电视是烫的，我们就可以问，哎，作业写完了他开的电视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这样去问，那家长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哦，我妈妈看见我写作业了，那我就会把作业让我妈妈看看，妈妈一看，哦，作业确实写了挺好，你看看孩子挺有这个自制力，先写完作业以后再看的电视挺好，今天做的挺好，所以这样的肯定，那么孩子呢他就知道，哎，我妈妈看见我的这个好的一面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提建议，就是你看你把电视看这么烫，看了几个小时啊，最起码一个小时吧，哎呀，有什么好内容吗？跟妈妈说说，如果没有好内容，你觉得这是浪费时间，那你有没有后悔的感觉？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就把孩子引到正路上来了，
0: 而且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家长，就是因为孩子一直在玩这个手机游戏，然后这个家长呢，他采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呢？就是我陪孩子一起玩，然后逐渐这家长练得比孩子还厉害，就是有事没事说，哎，咱们两个打一把，然后孩子一开始特别兴奋，结果总是被爸爸这个追着虐，然后后来孩子说，爸爸再说，哎，咱们玩一把，孩子后来说，哎，算了算了，不玩了，我又打不过你，慢慢对这个就没有兴趣了。当然这是一种教育模式啊，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这个人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结果，我们不一定就是直线只会用口头语言啊，你不要怎么着你不要怎么着，有多种啊这种就是模式方法啊，所以这个我们家长

0: 那家长啊可能会跟孩子沟通，哎，孩子这高高兴兴就去做了，但是有的家长呢可能不太会表达，心里也是为孩子好，可是一句话就把孩子情绪点爆炸了。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接下来还有一些就是亲子沟通不畅的原因，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一起聊。
2: 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名师话心理啊，解决您遇到青春期的这个千言万语的问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起点教育的创始人，也是前二十八中的优秀教师陆立晨老师。陆老师您好。
10: 雅琪您好。
0: 嗯，其实陆老师呢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在学校的时候呢也主要主抓这个心理健康工作，那么现在呢也是重点呢做这种案例的调试，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因为陆老师他一线经验非常丰富，今天欢迎家长朋友们，比如说您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然后呢也可以留言来咨询啊，我们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刚才陆老师我们说到了亲子沟通产生矛盾，第一点是因为可能我们家长没有掌握沟通的语言和技巧，还有一些家长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跟孩子聊着聊着突然就爆发了，这个情绪就失控了，有的家长也挺后悔，哎呀，你说为这点小事儿，我也不应该老训他老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住啊，这种情况怎么办？
10: 太多了这个
0: 是吧。
10: 你看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妈妈，经常接到老师给她录的小视频，这小视频录的是谁呢？是她的儿子，就是在课堂上，哎，没有好好听课，老师就给录个小视频，再发给家长，然后呢，上课他是走神的，自习课也是在那个椅子上没有好好坐着，也没有写作业，老师会经常录这些小视频给家长看，这个家长呢一看见老师录的这些东西，他就怎么样呢？就特别的崩溃，然后呢就会这个指责孩子，说你是故意的，你都答应我好好学习了，你为啥故意的还不听讲？故意的不写作业。其实你看，等到我在跟他面对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孩子真是故意的吗？我说老师给你发了小视频只是让你了解情况，是要激你的火，还是让你跟孩子好好聊一聊，把孩子调整好？他 说哎呀，那我就知道了。但是老师

0: 发过来之后，我那个火腾就到脑门上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是故意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呀？说话特别难听啊，你就是懒，你就是故意的啊。然后孩子稍微的回答嘴，就是你不懂事，你大逆不道啊，就说话特别难听。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听孩子说啊，我怎么怎么着了，家长是听不进去的。
1: 对
0: 啊。然后呢，看问题看的也会比较偏激，看不见孩子他上升进步的那个要求。
1: 嗯，
0: 其实呢，孩子每个孩子都想学好，每个孩子都想成为好孩子，这个需求每个孩子都有。
1: 嗯，
0: 家长就看不见了。
1: 对，
0: 所以一棍子把他打死。
1: 其实如果我们家长带着这个情绪跟孩子沟通的话，你会发现长此以往，孩子是不敢跟家长说任何事情，或者是有任何表达的。甚至即便我们家长今天心情很好，哎，你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呀，来跟妈妈聊聊吧。孩子也会哦，没什么，就是因为他不敢说。
0: 对，
1: 他怕不知道我哪一句话哪一个点又这个触不到妈妈的眉头，然后妈妈又会爆发，或者说我们的爸爸又会爆发等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嗯，那其实带着情绪沟通的话啊，您有没有遇到过相应案例呢，陆老师？
0: 哎，太多了。嗯啊，就是只要是涉及到这个亲子关系的，往往都是有一个情绪激烈的，或是呢不能控制情绪的妈妈。
1: 嗯
0: 啊，这个，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其实是邻居，反正我也搬了好几次家，这邻居也好多，也不知道是谁了啊，都是大家庭也不知道是谁。就是这个邻居呢，就是他这个爸爸就是出车祸没了，就是母子俩那个相依为命，所以这个妈妈呢特别想把孩子教育好，所以他这个责任心上来之后呢，就想着我必须把孩子管教好，男孩嘛，必须管好了。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之后呢，他就特别焦虑。
1: 嗯，
0: 孩子每天回来写作业呀，每天这个吃饭呢，这个一直到睡觉之前，就是这个妈妈呢总是用那种尖细的那个刺耳的声音在训斥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写，你为什么这么慢，你为什么怎么那么不听话，就都是这样的语言啊。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很典型的带着情绪在沟通。
1: 嗯
0: 啊，那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他无力反抗，他也不知道我要反抗，就是听妈妈的话，那么妈妈说我不好，那我就是不好。等到他上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妈妈一样，也用那种吼叫的声音去对抗。所以孩子声音大了之后呢，妈妈倒是没声音了，但是这个孩子呢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厌学呀，性格内向，成绩差，然后不与人交流，走不出家门啊，就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特别的优秀，但是你会发现越养孩子，怎么说呢，你会发现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个复写纸啊。我不知道这个很多银行的或者是财会的这个家长经常会遇到，就是蓝色那种复写纸，它一般都是复印我们家长的一些行为语言习惯，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对于某些家长的一些做法，家长的一些比如说说的话等等，你不是很认同，但是在你长大之后的很多年，突然有一天你也说了同样的话，做了同样的事，你内心也知道这样是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他已经深深地刻在你的骨子里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啊，真的就是家长，你如果希望孩子成为一个阳光开朗，首先你是这样的家长啊，如果你天天在家里边争吵啊，这个甚至是采用暴力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你觉得孩子他能够多么的阳光开朗呢，是吧？
0: 对。
1: 那其实很多家长啊，我觉得陆老师他们也非常头疼，我是想跟孩子好好说话的，但是我为什么做不到用好情绪说话呢？您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说是为什么吗？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原理啊，就是咱们人呢，做什么事儿是靠这个以情绪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心理程序来支撑的。比如说看见孩子没写作业，那么妈妈就是着急的。这一着急，那么他这个脑子里边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消极反应。就会认为什么呢，哎呀，我的孩子不懂事儿，我的孩子不爱学习，我必须得教育他。你看，这是他，就是他的想法。那么行为上就是什么呀，开始给孩子讲道理，训斥，命令，威胁啊，贬低他，指责他，唠叨他，抱怨他，然后呢甚至哄骗着，央求着啊，都用这些行为来去应对。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你越这样，孩子越难受，他越不听你的话，而且他跟你离得越来越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不能顺畅沟通的家长，他内在中存在的这么一个心理程序。那么如果我这么说家长听明白了，那如果我们家长呢能够知道，哦，我也有这样的，一看见孩子没学习，或者一看见孩子的某些行为我就着急，一着急的话我就慌，这个口不择言，然后呢这个言行都会变，这个就是有那个就是不精准了，不理性了，都有那种情况，那么我后悔。所以呢咱们都是成人，那妈妈的话就应该怎么样呢，或是爸爸的话就应该意识到看到自己这个东西。
1: 对，就是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聊跟孩子相关的，只说家长啊，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家长他的这个沟通方式是错误的，他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即便孩子愿意跟家长好好沟通，但是在这种错误的模式之下呢，孩子慢慢的也不会跟家子就是这个家长沟通了啊。所以家长不会沟通，陆老师今天呢也特别提到，就首先他会破坏亲子关系，第二呢就是让孩子心理闭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极端情况下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心理问题。怎么做，怎么解决，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啊，如何做的好好说话，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呢？陆老师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原则和方法吧。
0: 行，好的。咱们先说原则啊，尊重、理解、指导、帮助、赞美、自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是展不开。但是呢，我给大家一个做法。就是呢，如果我们家长看见孩子，我不起情绪反应了。我是平和的。你就能做到这些。孩子他现在没学习，那有他的理由。我就接受孩子在当下，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不学习。
1: 对，就是。我觉得啊，你看啊，尊重、理解、指导、帮助、赞美、自豪啊，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家长能够理解。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因为我看到陆老师的这个稿子了。尊重后面把孩子看成朋友、同事，真的有的时候父母啊，你不要对孩子说，就是你想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比如说，都是大早上这个起来啊，你如果看到你的同事在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手机，你不一般不会说什么，你们关系比较近了，看什么呢，我这个什么有什么这个爆炸新闻吗，这一般调侃一句也就过了。
0: 对，
1: 但是你说你对孩子，你是不是永远是你吃早饭看什么手机啊，对吧，这个就是训斥。但实际上你觉得这个方式不妥的话呢，你可以委婉的提出来，或者是今后脱离了这个环境你可以再说一说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是上来直接训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说之前先在心里想一想啊，合不合适，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就说你看那个这个柏拉图说过这个一句话，就说不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其实我们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你不经审视的那个思维和语言也是不值得说的。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那话到嘴边以后，如果你冲口而出的是指责、是批评、是唠叨，那我们就把嘴闭上。然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平复下来。平复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平和的，理性就恢复。当我们理性恢复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想象着，那如果对面是个同事，我是不是很客客气气的跟他说，对吧。除非这孩子做的错事儿，就得要当机立断的制止，那个时候我们要严厉制止。其实不是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都可以缓一缓。
1: 对
0: 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春莹四海这位朋友啊，今天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就是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他还总结了一下，尊重、理解、帮助、赞美、自豪，少了一个指导啊，指导就是辨明孩子的方向，做榜样，这几个原则您记住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聊几个这个沟通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助力，陆老师。
0: 咱们这个。咱们可以这样啊，我想象几个场景，然后呢我给大家讲讲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1: 好嘞。
0: 比如说孩子取得了成就，他这个身边发生的是好事儿，比如说这孩子拿着考100分的那个试卷回来了，高兴不高兴，高兴啊。或者说呢老师表扬我了啊，然后呢这个老师说我怎么怎么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我们要从孩子那个高兴的这个情绪中让他形成一个 只要是上学，只要是学习，只要面对老师，我要有那种高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固定他这种感受。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帮助他提炼。
1: 嗯
0: 嗯，这件事做好了，这次100分拿到手了，那你是怎么做的呀？
1: 嗯，
0: 就肯定他做的努力，肯定他做的好的地方。
1: 嗯
0: 啊。
1: 对，就是你看啊，有的孩子拿着100分回家，刚才以陆老师的这种方法，就是先肯定啊，哎呀，你这么厉害，你怎么做到的呀？孩子一下觉得肯定非常自豪。但是还有的家长呢，一上来就是，哎呀，你这考了100分，你可千万别骄傲啊，你下次要保持。还有的家长说，哎呀，你看就一个100吧，你高兴的。
0: 嗯，
1: 你年级你排多少名啊？你看谁谁家孩子，人家这个什么什么学习，
0: 嗯，你们班几个考100分啊？
1: 对，这种听得太头疼了。
0: 是，
1: 然后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第一点啊，就是当孩子有成就好的时候，第一点是肯定，其次啊，陆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嗯，肯定之后呢，就是把他那个这件事做得好的经验给他提炼出来。
1: 嗯，
0: 咱们孩子靠什么成长？
1: 嗯，
0: 靠的是这件事我做好了，我的自信就有了。
1: 嗯，
0: 那我立足这个，这是个根据地。
1: 嗯，
0: 我还可以把别的事做好。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要通过这100分，要问他，你怎么考到100分的？
1: 嗯，
0: 你那个那么难的题，你那上次你还错了呢，这次怎么做对的？
1: 嗯。
0: 啊、哦，然后呢？这个你怎么审题的？计算怎么关注到前后照应着，没有出错的？
1: 嗯
0: 啊、哦，然后呢？嗯，做完以后有没有检查呀？
1: 嗯，
0: 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出错啊？有没有检查到那个错误的地方啊？
1: 嗯，
0: 哎呀，你今天真的是怎么这么认真呀、啊
1: 嗯？
0: 你看哦，严这个认真做事就是这样的，孩子，你知道了吗？
1: 嗯。就是把孩子这个使劲夸抬到一定高度啊，你会发现人啊，只要你们不是竞争关系，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好为人师的。你只要这个是吧，这个你会问一问、嗯、哇，这个你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哇，你怎么做到的呀？你发现他一定愿意说两句啊，我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嗯，这是一点啊，就是当然我们也可以再继续鼓励扩展啊、
0: 嗯、
1: 这个你说哎呀，你这么认真，那要是比如说让你这个假期给我们安排一个这个出行计划，我觉得你也没问题，这重任交给你了行吗？我觉得孩子肯定乐于承担的啊、
0: 嗯、
1: 所以这是一点啊，当有成就有好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三个步骤啊、
0: 嗯、
1: 但是当我们的孩子办错事了或者出现失误了，我们怎么沟通呢、
0: 嗯、
1: 陆老师
0: 你看这个孩子比如说咱们家长关注的是成绩，比如说这次就是不及格，
1: 嗯，
0: 就是什么呀，我想考100分，我考了80分，
1: 嗯，
0: 是吧，考了95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他做错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有了失误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从这里边首先要看到他的需求和进步。
1: 嗯，
0: 先说一句好话。
1: 嗯，
0: 哎呀，孩子，你这段时间妈妈看见你很努力。
1: 嗯，
0: 这样就跟孩子说。
1: 嗯，
0: 那么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孩子就是知道啊，我妈妈是这个知道我在努力的。
1: 嗯，
0: 那么也要表达一下呢，因为孩子嘛，哎呀，你这次没有考好，或者你这次这个手机失控了，哎，跟妈妈有关系。你看我妈妈没有教你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难题，我还想着去哪天我要教你的，哎呀，没有时间给错过去了，所以你看这个题错了，妈妈有原因，
1: 嗯
0: 啊。但同时呢，也这个给孩子指出来，他做错的那个地方是什么？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看你这个题错了吧，是不是你这个题分没有注意到？然后审题没审清，那个前面上面这个计算的时候那个步骤，是也没有看清，然后上面还是加号，那个抄成减号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誊写的时候，本来这个是 C， 你给抄成 D 了，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这就是你这个马虎的地方，
1: 嗯，
0: 你没有关注到的地方，
1: 嗯
0: 啊，那接下来怎么样呢？给孩子总结教训，
1: 嗯
0: 啊，这个教训呢是要强调我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不是犯那个你看那个错误，你这儿错了那儿错了，你指出的都是错误，那不行，
1: 嗯，
0: 强调错误他下次还会犯，那么正确的是什么呀？错误是教训，那我们应该把正确的东西怎么做好，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次因为马虎丢了20分。啊，那你这20分，这错误是什么？哦，审题我没看清这个条件，哦，计算没看清符号，然后呢，这个计算啊，这个誊写又写错了，那么正确的该怎么做？
1: 嗯，
0: 把这个正确的一定要告诉他，比如说你审题一定要怎么样呢？把每个字儿都看清楚，
1: 嗯
0: 啊、哦，而不是想当然的就做题，那么计算的时候，我上一步和下一步。

0: 不要保持一致啊，你上边是加号，我下边不能是减号，上边是五，我不能下边变成三，就是我要保持前后的一致性。
1: 嗯
0: 啊，那如果是这个誊写，我要怎么样呢？左手指着这个选项，右手我去涂，
1: 嗯，
0: 就得把正确的东西给他告诉他。
1: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只是训斥孩子这个错误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帮孩子改正啊。家长经常就一句话，嗯，你错在哪儿呢？你自己好好想想。
0: 嗯，
1: 没有了啊。其实怎么想他怎么想，因为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怎么想啊，甚至一些预习复习很多家长不重视这个啊，就是你看了吗，孩子看两眼行了，是看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孩子一些方法，对吧，有的孩子特别这个触背诵，我就怎么也背不过啊，我觉得谁谁谁怎么背得这么好。

0: 对，
1: 我不停的朗诵，我也不背，我就朗诵啊，我跟这个朗诵一遍，我跟那个朗诵一遍，你会发现朗诵几遍之后啊，你大概其实它整体的这个结构脉络你基本上就记清楚了，然后你再找什么呢，你比如说再找啊，比如说这首诗这一个前两句啊，前两个字，这个前两个字，那个前两个字，你把这八个字你背过了，后边自然而然就顺出来了，尤其是背这种语文长段的这个文章的时候，你可以先搞清楚第一段写什么啊，第二段写什么，第三段写什么，或者是我们大概记一下这个结构，比如说这一段里边啊，他先写这个柳树的外貌，然后呢再写这个柳叶有多么细嫩，最后呢作者夸了夸这个柳树在春天等等啊，这些就是你大概借着结构你会发现背的就特别快了。但是有些方法啊，孩子他要自己能够发掘出来那太好了，他发掘不出来的我们家长其实适当的可以给一些指导啊。
0: 对
1: 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孩子如果要是面临比如说吃亏呀、受气呀、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怎么跟孩子来沟通呢？
0: 这种吃亏受气啊，其实还有两种情况。就是有一种呢是孩子认为自己吃亏了。其实呢是孩子们正常的那种磕磕碰碰啊或者说我碰到你了，就是很正常的那种这种交往。
1: 对，比如说跳绳小朋友不小心把绳甩在他脸上了这些。
0: 所以如果是这种别人的无心之过，咱们就怎么样呢，大气的原谅。虽然说他把那个球拽在我的脸上了，但是我觉得啊，他不是故意的，就笑笑就过去了。甚至我还可以把这球扔给他，帮他捡个球。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呢孩子真的受气了，因为确确实实人群中有的孩子会欺负别人。
1: 对
0: 啊，或者是什么呢，老师冤枉他了，批评错了，这种情况都会有的。那这时候呢孩子要跟我们说的时候，或是呢我们问到的时候，孩子会委屈。那我们家长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就是要接受孩子的感受。不管是委屈还是恐惧还是羞耻愤恨委都行啊。妈妈知道你害怕，妈妈知道你不好意思，妈妈知道你这个你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也给他接过来，
1: 承托起来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像我们其实已经是成年人向我们求助了啊。他说我小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哭，说学校里边有人欺负我，而我没有想到我爸打了我一巴掌，说你看你，别人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呀？
0: 对
1: 啊，你怎么这么怂啊？哎呀，你与其让别人在外面欺负你，干脆我打死你得了。就是他完全不理解父亲怎么能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啊！我在外面受了气，我回来跟你们哭诉是希望得到安慰或者是寻求帮助，结果没有想到反而啊，这个父母又主要是这个父亲把孩子打了一顿，所以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真的是我们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可笑，觉得可悲。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应该给孩子做主，就是给孩子做后盾。没关系，你把这个事儿说出来，爸爸妈妈给你做主。需要找老师咱们就找老师，需要找他家长咱们找他家长。然后呢孩子你委屈了，好，这个你看你哪儿受伤了，咱们需要这个去医院，咱们赶紧去医院。就是一定要关注到孩子这种被保护。我要这个让爸爸妈妈看见我这种委屈，这种愤怒，让他看见。
1: 对，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啊。当然还有一种情景呢，就是孩子大发脾气啊，而且呢要不合理的东西或者是待遇，比如说去商场里边看着玩具我就要啊，或者说呢这个哎呀别人去哪儿哪儿玩了我也要去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跟孩子来沟通呢？
0: 首先家长要冷静，你不要觉得这孩子丢人。这是孩子的一种需求，他在表达他的需求，尽管这个方式不合适，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冷静。我可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初中生啊，这个女孩呢因为对爸爸妈妈有意见，所以她会用这个大吃大喝，点外卖啊，我要好吃，要东要西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就是跟爸爸妈妈提条件，
1: 做一个对抗，
0: 做个对抗。所以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如果不答应，他就会摔东西，很激烈的反应啊。他们家的东西已经变成什么呢，所有的陶瓷的，所有的玻璃的，
1: 都换成不锈钢的了。
0: 哎，对，全碎了。然后换成不锈钢的，换成塑料的啊，这些金摔的，孩子也摔。那这时候

0: 呢，妈妈就是孩子一摔呀、啊，然后他在大喊大叫啊，就那个他妈妈会觉得很丢人，
1: 嗯，
0: 因为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嗯
0: 啊，如果从他们家里边传出来那种刺耳的乒乒乓乓的那种声音，邻居会叫110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没办法，这个妈妈就说，哎呀，她说我太难受了，怎么办？我就告诉她，

0: 或者是什么呢？你就看着他，我做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这么着的话呢，孩子就算是达到目的了吧？
1: 嗯，
0: 因为他要摔给你看，喊给你看嘛。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呢，认同他的感受。
1: 嗯
0: 啊，就说呢，孩子，妈妈知道你挺难受的。你看这个，我们说话也不到位，或者我们做事呢也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就是觉得知道你委屈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跟孩子说为什么要拒绝你大晚上的点外卖。
1: 嗯嗯
0: 啊，咱们身体是要这个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的。
1: 嗯，
0: 我们晚上呢该休息了，所以如果你想吃，明天咱们再买。是吧，或者妈妈给你做都可以。
1: 嗯，
0: 讲清原委。那么同时呢也跟他分清楚，你看今天这件事儿你哪儿做对了，你哪儿做错了。
1: 嗯，
0: 或者说呢，妈妈爸爸哪儿做对了哪儿做错了，咱们呢互相的呢都体谅。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彼此有不满意的时候呢，我们就都互相的忍耐一下，包容一下。
1: 嗯，
0: 然后毕竟我们这个家呢是一个整体，
1: 对，
0: 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沟通，维护我们这个家。
1: 就是当然孩子啊，比如大发脾气要不合理东西或待遇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就是也跟孩子较真啊，生气啊等等啊，我们做哪步保持冷静，然后呢认同感受，讲清原委，最重要的是明细对错。孩子越小的时候做越好，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案例的孩子明显就是已经被惯坏了啊。所以当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提前做这几个步骤效果越好。当然今天我们聊的是好好说话才有好关系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假期亲子沟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再一次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0: 感谢大家，再见。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

0: 现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明代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包含了前代以及当朝的数百个故事，惩恶扬善、宣传教化是作者的主要目的，而讲求善有善报又是其中的主流。人之初，性本善，但性相近，习相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逃不开善与恶、是与非的抉择与判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大众认同的主流。在三言二拍中，无论故事如何坎坷曲折，大团圆却是大多数的结局。这样的安排曾被后世指责为大俗套。那么，远离了那些市井人情，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这些故事呢？三言二拍第十一集，好人一生平安。
2: 那么在今天的讲述中呢，我们将进入三言两拍中，乃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通俗类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最强音和主旋律。那么这个主旋律就是天道好还，善有善报。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是如何在自己的良知的指引下做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好事，以及因为自己的美德和善行如何收到非常丰厚的回报。我们先看一个出于恻隐之心而救人一命，最终也使自己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浙江的湖州，讲呢有一个农民因为欠了官府的二两税银而被抓进了牢狱之中。这个妻子啊就非常非常的担心，自己家里仅仅有一口猪啊，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少不得以非常贱的价格把这口猪给卖了啊。这个客人呢付给了这个农妇二两的银子，然后就走了。这个农妇平常在家里无非就是买点米、买点面、买点盐，平常都用的是那些铜钱而已，这整两的银子以前几乎都没有摸过，所以根本不知道如何辨别银子的成色以及银子的真假。他拿着这个银子来到银匠这个地方就问啊，这个银子的成色如何。这个银匠就回答他说呀，不要说什么成色的问题，你这个银子完完全全就是假的，都是由铅和锡所铸成的，根本就一钱不值。当然这个农妇听到这个以后啊，觉得简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她觉得自己的丈夫能不能获救就放在这二两银子上，而如今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竟然得的是假银子，丈夫看来出狱是没有希望。尽管是说这个害人的人，这个铸假钱的人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的可恶，但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自己的粗心给丈夫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想来想去觉得心里着实是过意不去，于是就想干脆死了算了。再想自己死了也就罢了，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孩子，自己死后谁来抚育这个孩子呢？他活着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受罪，干脆我就带他一起去跳水算了。于是抱着孩子来到水边，正当他马上就要跳入水中的一刻，忽然被一个商人一把拉住。这个商人就问，你为什么要跳水啊？这个农妇啊心里正苦，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经过跟这个商人讲述了一遍。这个商人听了以后也觉得非常同情，然后就问他，那么你的丈夫到底欠了官府多少银子？这个农妇说，二两银子啊。这个商人一听啊 就说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就是二两银子吗？这么办，你不要跳水了啊，也不要这个为了这点钱然后和你的儿子一起去死，白白的送掉两条性命，有什么必要呢？我的住处就在此处不远，你跟我一起去，我给你这二两银子。这个人呢，谁愿意是死的？有句古话说得非常好，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是吧？于是他就跟着这个商人呢，来到了这个商人下榻的这个饭店。哎，这个商人就拿出二两银子交给这个农妇，并且再三再四地嘱咐他说呀，这回你可要小心了，一定找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和你同去，省得你又让人骗了。这个农妇是千恩万谢，然后殃及自己的一个邻居和自己一起到官府，交过这个银子之后，带着丈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回到家中以后啊，就把这个事情跟自己的丈夫说了一遍。谁知道他的这个丈夫啊，在听到这个商人做了好事的时候啊，不但不心存感谢，相反却生出天大的怀疑来。我们说啊，这个丈夫的怀疑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第一个，这个农妇啊，虽然是一个农村的人，但是从他的孩子还非常小的情况来看，他应该还非常年轻，相貌也还应该不错，否则他的丈夫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吃醋。另外一个也是更加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对明代的社会文化情况稍有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啊，这个徽州的商人，这个商人是一个徽州的商人，徽州的商人在当时的声望好像并不太好。在普通人的观念当中啊，这个徽州的商人虽然非常有钱，但是普遍非常吝啬，能让他们大把大把花钱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乌纱帽，另外一个就是红绣鞋。也就是说，要么就是为了买官或者是征送，这个徽商可以大把大把的出钱，要么就是为了女人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钱。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样东西能够让他们大把花钱的。正因为自己的妻子比较年轻，比较漂亮，而救他妻子的人正好又是一个徽州商人，所以这个农民就对这个商人生出非常大的怀疑来。他就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妻子跟这个商人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否则的话天下的人多的是，人家凭什么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你呢？有了这样一层疑虑，自己也可以说是杯弓蛇影，疑邻道府，越想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有道理。然后他就马上对自己妻子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得到人家的搭救，我现在又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咱们不马上去向人家表示感谢呢？这个妻子就说呀，你看这个天色已经晚了，天都已经黑了，这样去不太合适吧，等天亮了再说，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时候这个丈夫就忍不住了，然后就语带双关地说了一句，我正要趁天黑去试试他的心事。这个妻子一听这话，心里边就觉得非常不是滋味，人家好心救了咱们，咱们不但不感谢，反而对人家生出怀疑，说你这还算是个人吗？但是丈夫既然已经这样说了，自己如果再不去，倒显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一般，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在夜色里和自己的丈夫一道，然后去敲了敲那个商人的门。这个商人啊，此时已经睡觉，听到外面有人敲门，然后就问了一句，是谁呀？然后这个农妇就回答道，正是你白天搭救的那个人。讲到这里啊，我们要稍微停顿一下，猜想一下这个徽商将会怎么做。我们说啊，如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不是这个徽商，而是《聊斋志异》里那些年轻的书生，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在《聊斋志异》里面，这些书生普遍都是这个样子，外边一有人敲，一听到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的声音，这些书生马上就会忙不迭地去开门，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情诗。假如这个徽商如果是蒲松龄笔下的书生那样人的话，就麻烦了。他一想，外面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在敲门，而自己又曾经对这个女性有恩，这难道不是来报恩的吗？是吧？如果自己再趁机说上几句轻薄点的话，让这个丈夫听到了，恐怕一场激烈的冲突就难以避免。这样一来呢，自己那本来做好事的那一腔美意就全部的付之东流了。好在啊，这个徽商虽然是商人，但是却有着非常好的品质。他听到这个年轻的女人敲门，然后马上就回答说，我现在一个单身的男人住在这里，你一个单身的青年的女子在外面敲门，这个事情恐怕不合适啊。感谢什么时候不可以，再说这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啊，你还是赶紧回去吧。这个丈夫在门外听到这个回答，已经对妻子和对这个徽商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放心了。而这个商人一听到人家夫妻一起来向自己表示感谢，也不好意思不再开门了，于是就穿起衣服准备开门。就当他的身子离开这个床刚刚几步远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天崩地裂般的一声响，他自己也吓了一跳，点起灯看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原来自己的床所靠着的那堵墙早就已经歪斜了，因为这个床挡着，所以没有看到。今天正好自己起身的那一刻，这个墙完全倾倒了下来，把这个床砸得粉碎。假如自己刚才是在这个床上的话，此刻恐怕已经是粉身碎骨了。心里一想，这夫妻二人哪里是来感谢自己的呀，那分明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呀。所以开门之后，先不接受人家的谢意，首先躬身向人家施礼，再三再四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此刻我恐怕已经做了游魂野鬼了。这两个人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清楚原因，两个人立刻异口同声地说道，哎，这哪里是我们的有什么功劳，不过是官人您鸿福齐天，所以才能够逢凶化吉。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与人为善在很多的时候也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救了自己。我们再说一个裴度一环宝带的故事。那裴度这个人很多都知道，他是唐朝的一位宰相，应该说他是唐朝的中后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在他主政的期间，平藩镇，易宦官，除奸度，任贤良，使得唐朝在他的治下取得了一个升平的局面，号称叫元和中兴，而他自己也被后人称为中兴贤相。后人比如说像王安石啊、司马光啊、曾国藩啊等等，这些人在谈到裴度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敬仰，说他以一身而济朝廷安危20余年，是真正的国家的柱石和栋梁。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啊，却不是讲裴度所建立的那些熏天的功业，我们讲的是裴度

的工业如何呀，啊，我刚将来的寿数如何呀，这个相面的然后打量了裴度的面相一番之后啊，然后就直接说道，说功名的事儿啊你就不要问了啊，我有句直言说出来怕你不爱听啊，这句话说出来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吓人，我不知道你是听还是不听。裴度说，那你就说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怎么能责怪你呢？这个相面的顿了顿又说道，我这个话说出来啊还真是吓人，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那裴度说，你就别麻烦了，你就说吧。他说呀，你面相非常非常的不好，有两道纵纹入口，过去讲腾蛇纹入口，就是这样的两道纹，如果直接入到嘴里边的话，在过去的面相的话来说，这是最不好的面相。说你不但不会有什么飞黄腾达，什么富贵寿考之事，恐怕你在不多的几年中，你就会饿死在沟渠之中。啊，这个腾蛇纹入口的故事在过去有很多，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过去知道，这个汉代的时候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做邓通，皇帝曾经赐给他铜山，允许他自己会造币，但是有相面的人就说到，你将来必然会饿死，原因就是他有疼。

可怜到这种程度了，我都恨不得倒贴给你点钱了，你的钱我怎么能收呢？大概又过了几天，裴度去香山寺游玩，游玩的时候就看见在香岸之上闪闪烁烁的有什么东西在放出光芒，他感到很奇怪，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尾宝带。宝带是什么？就是有很多宝物镶嵌的腰带。啊，看到这条宝带之后啊，他就觉得这样珍贵的东西出现在佛寺，感到非常奇怪。佛门是清净之所，怎么会有这种奢侈的东西？但是紧跟着一想，也约略的明白了，可能会是什么达官显贵到寺里边来礼佛，可能换衣服偶尔失误放在这个香案之上。他想啊，丢失这个宝带的人一定会非常着急，所以我且先不要走，看一看什么人来取这条宝带。于是他就拿这条宝带，然后就在这个里边就等待着。等了不大的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子慌慌张张地跑进这个里边来，只见她向香案上望了一眼，然后立刻就浑身发软瘫倒在地放声痛哭。这个裴度然后就上前去问她说，你为什么哭泣啊？然后这个姑娘就说道，我家呀遭受了大难，我的父亲被人诬陷，既在牢中，看看就要问成死罪。我呢到佛前去礼拜，希望这个事情能有转机。结果后来呢，果然我的父亲被从轻发落了，说只要有钱赎罪就可以从监狱里边放出来。我然后又到佛前礼拜，说希望这个事情能有转机，因为我的家乡太贫穷了，所以我恳求是不是佛祖能够保佑，能够有什么贵人动一些恻隐之心，这样的话我的父亲就可以早日从牢狱里面放出来。昨天啊，我到一个贵人家中去，得到了他的同情，他舍给我这条宝带，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佛菩萨之力的原因，所以到佛前先是致谢，而后才敢动用。没有想到我这连日的奔波，然后恍恍惚惚之间忘了把宝带收走，然后走到半路然后再回来，宝带已经不见了。我想啊，我这父亲大概终生都没有脱离牢狱的日子了。说完之后又继续痛哭起来。这个裴度啊，一听这个话不像是假的，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就拿出这条宝带来给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啊就觉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价值连城的珍宝居然会失而复得，于是连忙感谢，然后又请求裴度留下自己的性命，说我家现在正在落难之际，没有什么可以来报答您的，等我们将来有重新峰回路转的那一天，一定好好报答您。啊，裴度说呀，这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我听姑娘你说了这些非常悲惨的往事，我都恨不得来帮助你，现在我没有办法帮助你，我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了，十还人的失误来还给别人，这本来是应做的事，又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呢？连姓名也不肯留下，然后告辞而去。又过了几天，再次碰到了那个给自己算命的相士，这个相士这回一看到裴度之后啊，感到非常的惊奇，说你最近一定是做了什么大好事了，因为你脸上的这个入口的腾蛇纹已经消失不见，不但你不会在四五年之中饿死沟渠，相反的，你将来会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并且会寿灯耄耋。什么叫寿灯耄耋？就是活个八十九十不成问题啊。这个时候裴度还以为他只是随口跟自己开几句奉承的玩笑，
等到后来他所说的话一。

0: 若要富贵，则需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在古人眼里，裴度最后能大富大贵，便是因为早年间一环宝带的积阴德善举。三言二拍往往是借前朝的故事讲今人的道理。裴度是一代名相，位极人臣，所以他的成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有时候不仅是助人为乐有好报，善待动物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那么类似天道好还善有善报的故事啊，在三言两拍里边还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施润泽贪缺欲有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商人只不过因为捡到了六两银子，他不肯据为己有，然后就在那里一直等待着施主去来寻找。就是因为做了这样一件小小的好事，他后来的好运就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频率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身上。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

0: 立即撤离。
1: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5: 天道好还，善有善报，是三言二拍最重要的主流价值。故事中的人物，无论达官显还是安顺小民，只要心存善念，结局大多幸福圆满。这样的安排曾被后世指责为大俗套。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故事？坚守良知的意义在哪里呢？三言二拍之好人一生平安。
6: 那么类似天道好还，善有善报的故事啊，在三言两拍里边还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施润泽贪缺欲有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商人只不过因为捡到了六两银子，他不肯据为己有，然后就在那里一直等待着施主去来寻找。就是因为做了这样一件小小的好事，他后来的好运就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频率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个故事啊非常非常长，我们就简短截说。他自从把这个六两的银子还给了施主之后，他是一个养蚕之人，从此之后他的蚕就长得格外的肥大，这个蚕结出来的茧就格外的厚实，这个家道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五六年间就渐渐成了个人家。不但如此，在有一次他的蚕业发生了这个匮乏之际，到外面去买蚕业的时候，遇到那个卖蚕业的人又正好是当年他还银子的那个人，那个人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了，啊！听说这个事情之后，给了他大量的蚕业，不收他的钱。不但如此，还和他结为异姓的兄弟。不但结为异姓的兄弟，还主动要求结成儿女的亲家，啊！这个施润泽啊，就表示：你看你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现在日子过得远远不如你，咱们这个就高攀不上了。结果这个人马上就跟他说，如果你要不做儿女亲家，咱们兄弟都不要做了。没有办法，就接受了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个儿女亲家这种约定。你看当初因为六两银子好事，这一切都这样非常妥善的解决了，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哎，不但如此，就在自己这个异姓兄弟留下自己在家过夜的这一天，他其他的同伴坐的那艘船就在太湖上遇到了风浪翻船了，因为自己当年做的这一件好事，日后自己还捡了一条性命。你看因为当年的一点点善心，又能得到多少的福报。不但对人好会有很多的收获，有时候你对动物好也会受到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好的结果。比如说有一个人到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啊就要杀鸡来款待他。这个人就说啊，不要这个样子，我们的感情非常好，又何必非得吃这只鸡呢？你看这个鸡非常可怜的样子，为了我们的高兴就结果他一条性命，哎，我们干脆还是留着他吧。这个朋友一看既然说得这么诚恳，那就不杀了呗。结果当天晚上当他睡下之后，这个鸡就不停地在鸡窝里闹，啊，他觉得

这个鸡在闹的话，自己就算不是说丢掉了性命，少不得要断胳膊断腿。哎，就因为自己救了这只鸡，哎，保全了自己的一条性命。还有在李公子救蛇霍称心里边啊，一个李公子他是一个读书人，完全是出于好奇，当然也有一点点好心，救了一只在其他的几个孩子手中的一条小小的红蛇。这条蛇长得稍微有点奇怪，浑身红色啊，另外在它的这个脖子下巴四周这片地方还微微的有一些鬃毛啊，他觉得这个蛇非常奇怪，于是就从孩子的手中把它解救出来，而且还半开玩笑的给他涂了一些药，然后把它重新放到水中，然后让这个小蛇游走了。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出于无心的善举，为他迎来了日后想不到的种种收获。他不知道自己所救的这个小小的红蛇不是别的，乃是龙王的儿子。当然龙王是非常有钱的，后来他被这个龙王请去之后，金银财宝自然是不消说了。到后来龙王还问他一句，你最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李生啊也想不出自己最想要什么，大概他是一个生性有点恬淡的人，他只是说了一句，哎，只要一生称心就足够了，我所希望的就是称心而已，不希望什么别的。听了这个话以后，这个龙王就笑了。原来呀，龙王的女儿就叫做称心啊，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又嫁给了这个李生。这个龙王的女儿称心呢，当然他是有神通变化的，当这个李生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这个小龙女就变化开来，然后去潜身到这个贡院里面去，提前给他偷来这个试题。这个李生啊，因为提前已经知道这个卷子，知道这个标准答案，所以高高的就中了进士。我们看，不但是说对人好，就连对动物好，有的时候你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福报。说三言二拍里面这样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多，就像我们在开始所讲的，这样的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三言二拍，其实也是整个中国通俗小说所共有的一个规律。可以说这类作品它是中国通俗作品的主旋律和最强音。为什么会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啊，它有文以载道的传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写下来它要能够起到敦伦促教的目的。可以说化虚通俗方传远，语毕观风始动人，是过去很多很多通俗小说作家所非常自觉地奉行的一个信念。因为要达到这样劝化的目的，因为他要敦伦促教，因为他要文以载道，所以他就要写很多这样好人得到好报的故事。否则你都写那个好人受到坏报，是吧？那么这种劝教劝化的目的他又如何能够达成呢？当然因为这样的故事写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简直就成了规律了。我们讲中国的故事，基本上80%-90%的故事可以有一句共同的话来作为结尾，那么这句话就是最后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这类文学作品的一句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啊，王国维就曾经对这样的现象做过一个揭示。他说，中国之文学以挟乐天之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之正义，善人必令其中，恶人必离其法，好人好报。我们说呀，王国维所揭示的这个现象是正确的，这个规律也是存在的，不过他对这个原因的揭示应该说不一定非常准确。这个准确的原因应该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中国文学它所固有的这种敦伦促教的这样一个传统。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0: 这类文学之所以非常的普遍，它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行为终究来说它是符合人们的善良愿望，符合天道人心的。不光是中国人这样看，西方人这样看，康德有两个绝对命令是吧，他曾经这两个绝对命令其中有一条就是讲的是头顶是灿烂星空，心中是道德法庭，指的是人向善的本性，这个是所有的人类所共有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那么进入五四以来，有非常多的作家评论家接受了西方的观念，以为悲剧类的作品乃是作品中的王者，所以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大俗套，大团圆的俗套太多啊，往往认为这样不好。比如说王国维在说到《红楼梦》为什么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悲剧中的悲剧，摆脱了那种大俗套的结局。但是啊，已故的国学大师钱穆就不这样看，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八月十五的月亮分外的喜欢，难道不是因为它非常的圆满吗？正因为它的稀有和圆满，所以才更值得我们珍视。同样，人生都希望有美好的结局，因为这些美好的结局并不常有，所以才更值得我们珍视。我们难道我们希望都是悲剧的结局？难道一定我们要看到好人不得好报，我们才觉得它是好作品吗？我觉得钱穆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尽管鲁迅先生有这样一句话，说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是现实社会当中的人，有几个是真的猛士？有几个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呢？我们普通人需要的更多的恐怕是这种善良的信念，希望看到的是好人有好报的这样的非常美好的结局。但你仍然可能会说，在实际生活中反面的例子也很多呀，这个中国不是有这样的俗话吗，说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那么窦娥在临赴法场的时候不也这样说吗，说是为善的受贫穷共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受延。但是我们就因此能够说劝善就错了吗？或者说善良就错了吗？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很多恶人他们的恶报似乎迟迟没有到来，善报似乎也迟迟没有兑现。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怀疑善良的价值，怀疑行善的价值，因为你成为一个善人本身，你做的一件善良的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对你的生命的最高的保养了。那么好人一生平安是我们这一讲的题目，也是我们对于所有的善良人的祝福。我们有缘再会。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种人生状态，书能否读好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能不能够摒弃浮华躁动，能不能够沉浸于书的世界，一定是读书能否有所得的关键。下面啊，我们来说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字希文，他出身贫寒，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几年以后母亲谢氏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给了朱文翰，范仲淹呢也一度随继父改姓了朱。青年时代，范仲淹进入了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在大中祥符七年，宋

拜关去朝拜太清宫，途经应天府书院的所在地。皇上御驾亲临啊，那文武百官是前呼后拥，当地百姓呢自然是争相围观。大家都明白，能够亲眼见到天子这种事儿，别说是这一辈子了，就是下辈子都难有第二次呀。可是就在大家争先恐后奔向龙辇的时候，范仲淹却关起了房门，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静心读书。同学好心来喊他，西文兄快走吧，皇上来了，咱看看去啊，晚了就看不到了。谁知范仲淹连头都没抬，淡淡地说，不急，我以后肯定会见到皇上的。果然第二年，也就是大中祥符八年，27岁的范仲淹就进士及第，被授予广德军司礼参军之职，正式进入了仕途。做官以后呢，范仲淹把母亲接到身边来奉养，并且在29岁的时候上表改回了原来的范姓。从此啊，范仲淹凭借自己的人品才华，成为宋朝声望最高的名臣之一，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完成了从一个贫寒子弟到国家栋梁的华丽转型。读书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来之不易，范仲淹不仅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还将这种珍惜贯穿到了他的整个一生。他不但人品高尚，值得我们学习，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影响深远。

如今啊，过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机就变得异常繁忙，要发也要收很多拜年的微信短信。手机拜年确实方便快捷啊，哪怕天涯海角按个发送键，就能把祝福第一时间送到。那我们的古人呢？哎，他们的新年祝福怎么表达，又怎么送到朋友手中呢？今天啊，我就给您讲讲中国古代的贺年卡，还有一个送贺年卡的小故事。我国最早的贺年卡呀，是用竹子或者木头削制而成的，有个名字叫刺。后来呢，随着纸张的发明，过年时人们在红纸上书写贺词，变成了古代的贺年卡。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说，清者登堂，书者投刺，意思是呢，到新年的时候给朋友拜年，特别亲近的直接去家里，关系一般的就送贺年卡来表达祝福。据考证，南宋学者曾造啊，在《类说》中呢，就记录过一个陶谷一刺的故事。陶谷啊，是北宋初年一位很有学问的官员。话说春节到了，陶谷呢写了一堆拜年的贺卡，这些贺卡当时的名字叫飞帖啊，上面写着收贺卡人的姓名、住址以及祝福的话语。这一天啊，陶谷写好了飞帖，可是呢却犯起愁来，因为家里缺人手，哎，没人去送。偏偏就在这个档口，一个朋友差人送贺年卡来了。陶谷家呀很是周到，把送帖的仆人招呼进家，好吃好喝的热情款待，问问他家主人的近况。酒席间呢，陶谷有了一个意外发现，哎，这仆人要送帖的人家很多，其中大部分都跟自己也是朋友。自己没人可派遣，不如他竟然来了一个恶作剧，趁送帖人不注意，偷偷用自家的帖子换下了朋友家的帖子。您看啊，现在呢有蹭网、蹭车、蹭饭的，没想到古代还有蹭快递的。古代的贺年卡呀，都有主人亲笔书写，每张贺年卡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今天呢，我们习惯用手机微信拜年，甚至相当一部分祝福都是群发。这固然是时代的自然烙印，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任何一种祝福形式都是次要的，但形式背后真挚的情谊才是最该被珍惜的。

0: 春节是一年的开始，为了祈祷新的一年平安顺遂，人们都会首先祭拜祖先，祈福许愿，然后再欢度春节。但是唐朝时忽然有一年开始，魏州的老百姓过年不是先祭拜祖先了，而是首先去给一位官员进香。这位让百姓感恩戴德的官员是谁呢？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唐代名相狄仁杰。说起狄仁杰，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断案的高手，其实啊，他还会守边。公元696年的时候，契丹大军联合唐朝的一部分叛军，一口气攻下了好几座州城，包括冀州。在冀州呢，他们还杀了包括刺史在内的官民数千人，与之相邻的魏州也岌岌可危。魏州刺史唯恐敌人杀过来，他把周围的老百姓里面的男丁都召集到魏州城里，让他们加高城墙，哎，挖深壕沟，严防死守。就在这时，新刺史狄仁杰走马上任，他来了以后颁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老百姓赶紧回家种地，照顾妻子儿女，守城的事儿交给军人就可以了。大家一听都愣住了，万一敌人来了怎么办？狄仁杰说，如果敌人真来了，我自有办法。大家一听，狄大人这是有备而来啊，不然怎么能如此镇定？帮助守城的老百姓都撤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狄仁杰的大名，契丹首领早就有所耳闻，现在又见他一副成竹在胸、云淡风轻的样子，唯恐背后有诈，哪敢贸然进攻？最后居然不战而退了。就这样，狄仁杰以逸待劳，用智慧保全了魏州百姓的生命，魏州的百姓也知恩图报啊，修建了狄仁杰的生祠。从那以后，每到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这里，为这位足智多谋的大唐名相烧香祈福。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是一个军事指挥者追求的最高境界。狄仁杰在魏州做到了呀。其实，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与他想全力保住一方百姓平安的那种诉求是密不可分的。守卫领土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民呐。狄仁杰正是懂得这个道理，才获得了百姓的爱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彭连虎听说对方别无帮手，又未与王处一会过面，见马玉殊无防己之意，然则不但能以多取胜，还可趁虚而袭，当下笑眯眯地说：
8: 两位道长不与嫌弃，真是再好没有了。兄弟姓三，名叫三黑猫。
7: 马玉与丘处机都是一愣，这人武功了得，必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三黑猫这名字好怪，可是从来没听见过。
9: 彭连虎将判官笔收入腰间，走进马玉身前，笑吟吟地说：
8: 嘿嘿，马道长，幸会幸会。
9: 伸出右手，掌心向下，要和他拉手。马玉知道他是善意，也伸出手来。两个人一搭上手，马玉突感手上一紧，心想：好啊，是我的功力来了。微微一笑，运起内劲儿，也用力捏向彭连虎的手掌。突然间，五根指根一阵剧痛，犹如数枚钢针直刺入内，大吃一惊，急忙撒手。彭连虎哈哈大笑，以倒月丈余。马玉提掌看的时候，只见五指的指根上都刺破了一个小孔，深入肌肉，五缕黑线直通了进去。原来彭连虎将判官笔插还腰间之际，暗中已在右手上套上了独门利器独针环。这针环以金刚铸成，细如麻线，上升五枚细针，未有剧毒，只要伤肉见血，五个时辰必得送命。这毒针环戴在手上，原本是在与人动手时对掌时增加掌上的威力，叫人中掌以后挨不了半天。他又故意说个三黑猫的怪名，趁马玉沉吟之际，便即上前拉手，好叫他不留意自己手上的花样。武林中的人物出会往往互不佩服，可是碍着面子却也不便公然动手，于是就伸手相拉，似乎是亲近亲近，实则便是动手较量。武功较差的被捏得手骨碎裂，手掌淤肿，或是疼得忍耐不住而大声讨饶，也是常事。马玉知道他是来这套明显亲热、暗中较劲儿的江湖惯技，怎料得到他竟然另有独招？两个人同时使力，刹那间五枚毒针刺入手掌，竟是直没针根，伤及指骨。等到惊觉，左掌发出，彭连虎早已跃开。
7: 丘处机见师兄与人好好的拉手，突的变脸动手，忙问怎的。马玉骂道：好奸贼，毒计伤我，跟着扑上去追击彭连虎。丘处机素知大师兄最有涵养，十余年来未见他与人动手，这时候一出手就是全真派中最厉害的三花聚顶掌法，知道他动了真怒，必有重大缘故，当即长剑挥动，绕左回右，窜到彭连虎面前，刷刷刷就是三剑。这时候彭连虎已将双笔取在手里，架开两剑还了一笔，却不料丘处机左手掌上招出的狠辣输不在剑法之下，反手撩出，当判官笔将缩未缩的一瞬之间，已抓住笔端往外急崩，喝道：撒手！这一崩内劲外吐，含精蓄锐，非同小可。不料对方也真了得，手中兵刃竟然未给阵脱。丘处机跟着长剑直刺，彭连虎只得撤笔避剑，丘处机右剑左掌绵绵而上。彭连虎失了一支判官笔，右臂又是酸麻难当，一时折了锐气，连连退后。这时候沙通天与梁子翁已截住马玉，欧阳克与侯通海左右旗帜上前相助彭连虎。丘处机进敌当前，精神大振，掌影飘飘，剑光闪闪，越打越快，他以一敌三，未落下风。那边马玉却支持不住了，他右掌肿胀，麻痒难当，毒质渐渐上来。他虽知针上有毒，却料不到毒性竟如此厉害，知道越是使劲儿，血行得越快了，毒气就越快攻心。当即盘膝坐地，左手使剑护身，以内力阻住毒素上行。梁子翁所用的兵刃是一把除人身用的药锄，横劈直掘，忽扫忽打，招数幻变多端。沙通天的铁桨更是沉重凌厉，数十招之后，马玉呼吸渐促，手玉的圈子越缩越小，内抗毒质，外挡双敌，虽然功力深厚，但是内外交争之下，时候稍长，大感神困力疲。丘处机见师兄坐在地下，头上一缕缕热气袅袅而上，犹如蒸笼一般，心中大惊，待要杀伤敌人前去救援，但被三个敌手缠住了，哪能缓招救人啊？侯通海固然较弱，欧阳克却内外双修，出招阴狠怪异，武功犹在彭连虎之上，瞧他武学家术，宛然便是全真教向来最忌惮的吸毒一路功夫，更是害意。他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此人是谁呀？莫非是吸毒门下，吸毒又来到中原了吗？不知是否便在中都。这一来分了精神，进而叠玉显招。杨铁心自知武功与这些人差得甚远，但见马丘二人示威，当即挺起花枪往欧阳克背心刺去。丘处机叫道：杨兄别上，不可枉送了性命。语声未毕，欧阳克移其左脚踢断花枪，右脚将杨铁心踢倒在地。正在此时，忽听得马蹄声响，竖旗飞驰而至，当先两人正是完颜洪烈与完颜康父子。完颜洪烈遥见妻子坐在地下，心中大喜，抢上前去，突然金刃披风， 一柄刀迎面砍来。完颜洪烈侧身避开，见使刀的是个红衣少女，他手下亲兵纷纷拥上，合战穆念慈。那边完颜康见了师父，暗暗吃惊，高声叫道：“是自家人，各位别动手。”连唤数声，彭连虎等方才跃开，众亲兵和穆念慈也各驻守。完颜康上前向丘处机行礼，说道：“师父，弟子给您老引荐，这几位都是家父礼聘来的武林前辈。”丘处机点点头，先去查看师兄。只见他右掌全黑，忙捋起袍袖，只见黑气已经通到了上臂中部，不由得大惊：“怎的剧毒如此？”转头向彭连虎说：“拿解药来。”彭连虎心下踌躇，眼见此人就要丧命，但是得罪了小王爷可也不妥，这是救不救啊？马玉外敌一去，内心专注于抗毒，毒质被阻于臂弯，不再上行，黑气反有渐向下退之势。完颜康奔向母亲说：“妈，这可找到你了。”宝七若凛然说：“

府并没有死，天涯海角我也随着他去。完颜洪烈这一惊非同小可，嘴唇向梁子翁一努，梁子翁会意，右手扬出，打出了三枚子午透骨钉，射向杨铁心的要害。丘处机眼见钉去如飞，已不及抢上相救，而杨铁心势必躲避不了，自己身边又无暗器，情急之下顺手抓起赵王府一名亲兵，在梁子翁与杨铁心之间掷去。只听得啊的一声大叫，三枚铁钉全打在亲兵身上。梁子翁自恃这透骨钉是生平绝学，三枚齐发绝无不中之理，哪知竟被丘处机以这古怪法门破去，当下怒吼一声向丘处机扑去。彭连虎见变故又起，已决意不给解药，知道王爷心中最要紧的是夺还王妃，呼的窜出来抓包惜弱的手臂。丘处机嗖嗖两剑，依次梁子翁，依次彭连虎，两个人见剑势凌厉，只得倒退。丘处机向完颜康喝道：无知小儿，你认贼作父，糊涂了18年，今日亲父到了还不认吗？完颜康听了母亲之言，本来已有80%相信，这时候听师父一喝，又多信了10%，不由得向杨铁心看去。只见他衣衫破旧，满脸风尘，再回头看父亲

师傅，莫听这人鬼话，请你快将我妈救过来。丘处机怒道，你仍是执迷不悟，真是畜生也不如。彭连虎等见他们师徒破脸，攻得更紧了。完颜康见丘处机情势危急，竟不再出言劝阻。丘处机大怒骂道，小畜生当真是狼心狗肺。完颜康对师父十分害怕，暗暗盼望彭连虎等将他杀死，免为他日之患。又站了片刻，丘处机的右臂中了梁子翁一锄，虽然受伤不重，但是以血溅道袍，一瞥眼间，只见完颜康脸有喜色，更是脑袋哇哇大叫。马玉从怀里取出一枚流星，黄火哲点着了，手一松，一道蓝焰直冲天空。彭连虎料想这是全真派同门互通生气的讯号，叫道，老道要叫帮手。又斗数合，西北角不远处也是一道蓝焰冲天而起。丘处机大喜，叫道，王师弟就在左近。剑交左手，左上右落，连使七八招杀手，把敌人逼开数步。马玉向西北角蓝焰处一指，说，向那边走。杨铁心穆念慈妇女使开兵刃，护着包希若急向前冲，马玉随在其后，丘处机挥长剑独自断后。且战且走，沙通天连使一步幻形身法，想闪过他而去抢包希若过来，但是丘处机剑势如风，始终抢不上去。行不多时，一行已来到王处一所居的小客店前。丘处机心中奇怪，这王师弟怎么还不赶出来接应啊？刚转了这个念头，只见王处一拄着一根木杖，颤巍巍地走过来。师兄弟三个人一照面，都是一惊，万料不到全真派中武功最强的三个人竟会都受了伤。丘处机叫道，退进殿去。完颜洪烈喝道，将王妃好好送过来，饶你们不死。丘处机骂道，谁要你这金国狗贼饶命。大声叫骂，奋剑力战。彭连虎等眼见他势穷力拙，却仍是力斗不屈，剑势如虹，招数奇幻，也不由得暗暗佩服。杨铁心寻思，事已如此啊，终究是难脱毒手，可别让我夫妇累了邱道长的性命。拉了包希若的手，忽地窜出，大声叫道，各位住手，我夫妻毙命于此便了。回过枪头便往心窝里刺去，噗的一声，鲜血四溅，往后便倒。包希若也不伤心，惨然一笑，双手拔出枪来，将枪柄拄在地下，对完颜康说，孩儿，你还不肯相信他是你亲生的爹爹吗？永身就往枪尖撞去。完颜康大惊失色，大叫一声，妈，飞步来救。丘处机等见变起非常，俱各罢手停斗。完颜康抢到母亲跟前，见他身子软垂，枪尖早已刺入胸膛，当下放声大哭。丘处机上来检视二人伤势，见枪伤要害，俱已无法挽救。完颜康抱住了母亲，穆念慈抱住了杨铁心，一起伤心痛哭。丘处机向杨铁心说，杨兄弟，你有何未了之事说给我听，我一定

给你惩办就是，我终究救你不得。我心中酸痛，说话已经哽咽了。便在这时，众人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回头望的时候，却是江南六怪与郭靖匆匆赶来。江南六怪见到了沙通天等人，当即取

0: 没女儿，但这一女如我亲生一般。眼光望着丘处机说：“丘道长，你给我成就了这门姻缘，我死也瞑目。”
1: 丘处机说：“此事容易，杨兄弟你放心。”
2: 包惜若躺在丈夫身边，左手挽着他手臂，唯恐他又会离己而去。昏昏沉沉间，听他说起从前指腹为婚之事，奋力从怀里抽出一柄匕首说道：“
0: 这是表妻。”
2: 又说：“
0: 大哥，咱们终于死在一块儿，我好欢喜呀。”
2: 说着淡淡一笑，安然而死，容色仍如平时一般温婉妩媚。丘处机接过匕首，正是自己当年在牛家村相赠之物，匕首柄上刻着郭靖两字。杨铁心向郭靖说：“
0: 叛逆，你瞧在你故事的爹爹份上，好好的待我这女儿。”
1: 郭靖说：“我不。”丘处机说：“啊，一切由我承担，你安心的去吧。”
2: 杨铁心本来只道再也找不着义兄郭啸天的后人，这才有穆念慈比武招亲之事。这一天中，既与爱妻相会，又见到义兄的一父子长大成人，一女终身有托，更无丝毫遗憾，双眼一闭，就此逝世。郭靖又是难过又是烦乱，心想：蓉儿对我情深意重，我岂能另娶他人？突然转念又是一惊，我怎么把花筝给忘了？大汗已将女儿许配于我，这怎么得了啊？
1: 这些日来，他时时记起好友托雷，却极少念及华筝。朱聪等虽觉此中颇有为难，但见杨铁心是垂死之人，不忍拂逆其意，当下也未开言。完颜洪烈千方百计而取得了包惜若，但他心中始终未忘故夫。十余年来自己对他用情良苦，到头来还是落得如此下场。眼见他虽死，脸上兀自有心满意足、喜不自胜之情。与他成婚18年，几时又曾见到他对自己露过这等神色？自己贵为皇子，在他心中可一直远远及不上一个村野匹夫，不禁心中伤痛欲绝，掉头而去。沙通天等心想：全真三子虽然受伤，但加上江南六怪和几方五人拼斗起来，胜负倒也难决。既见王爷转身，也就随去。丘处机喝道：“
3: 喂，三黑猫，留下解药。”
2: 彭连虎哈哈笑道：“
3: 哈哈，你寨主姓彭，江湖上人称千手人屠，邱道长失了眼吧？”
2: 邱处机心中一凛，
3: 怪不得此人武功高强，原来是他。
2: 眼见师兄中毒甚深，非他独门解药相救不可，喝道：“
3: 管你千手万手，不留下解药休得脱身。”
2: 运剑如虹，一道青光向彭连虎刺去。彭连虎虽然只剩下一柄判官笔，却也不惧，当即挥笔接过。朱聪见马玉坐在地下运气，一只右掌已全成了黑色，问道：“
4: 马道长啊，你怎么受了伤啊？”
2: 马玉叹道：“
3: 哎，这姓彭的和我拉手，哪知他掌中暗藏毒针。”
2: 朱聪说：“
3: 那也算。”

0: 不了什么。回头向柯镇恶说，大哥，给我一只灵儿。柯镇恶不明他用意，便从鹿皮囊中摸出一枚毒灵递了给他。朱聪接过，见邱鹏两人斗得正紧，凭自己的武功一定拆解不开，又说，大哥啊，咱俩上前分开他们两人，我有救马道长的法子。柯镇恶点了点头，朱聪大声叫道，哎呀，原来是千手人屠彭寨主啊，大家是自己人，哎，快快停手，我有话说。一拉柯镇恶，两人向前窜出，一个持扇，一个挥杖，把邱鹏二人隔开。邱树基和彭连虎听了朱聪的叫唤，都感诧异，怎么又是自己人了呀？见两个人过来，也就分开，要听他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自己人。朱聪笑吟吟的向彭连虎说，哈哈，江南七怪以长春子邱处机于18年前接下梁子，我们五兄弟都曾被长春子打伤，而名震武林的邱道长却也被我们伤得死多活少，这梁子至今未解。转头对邱处机说，邱道长，是也不是？邱处机怒气勃发，心想，好啊，你们要来乘人之危，厉声喝道，不错，你待怎样？朱聪又说，可是我们与沙龙王却也有点过劲儿，江南七怪一个不成器的徒儿独立打败了沙龙王的4位高足，听说彭寨主与沙龙王是过命的交情，我们得罪了沙龙王，那也算得罪了彭寨主了。彭连虎说，嘿嘿，不敢。朱聪笑道，哈哈，既然彭寨主与邱道长都跟江南七怪有仇，那么你们两家同仇敌忾，岂不成了自己人吗？啊，哈哈，还打什么呀？那么兄弟跟彭寨主可不也是自己人了吗？来来来，咱们亲近亲近。伸出手来要和他拉手。彭连虎听他疯疯癫癫的胡说八道，心想，全真派相救七怪的徒弟，他们显是一党，我可不上你的当，要想骗我的解药，难上加难。见他伸手来拉，正中下怀，笑道，哎，妙极妙极。把判官笔放回腰间，顺手又戴上了毒针环。邱处机惊道，朱兄小心了。朱聪充耳不闻，伸出手去，小指轻勾，已把彭连虎指上的毒针环勾下来。彭连虎尚未知觉，已和朱聪手掌相握，俩人同时使劲。彭连虎只觉掌心微微一痛，急忙挣脱，越开举手看时，见掌心已被刺了3个洞孔，创口比他毒针所刺的要大得多，孔中流出黑血，麻痒痒的，很是舒服，却不疼痛。他知道这毒性越是厉害越不觉得疼，只因创口立时麻木，失了知觉。他又惊又恐，却不知道如何着了道。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彭连虎只觉掌心微微一痛，急 急忙挣脱，越开举手看时，见掌心已被刺了三个洞孔，创口比他毒针所刺的要大得多，孔中流出黑血，麻痒痒的，很是舒服，却不疼痛。他知道这毒性越是厉害越不觉得疼，只因创口立时麻木，失了知觉。他又惊又恐，却不知道如何着了道，抬起头来，只见朱聪躲在邱处机背后，左手两指提着他的毒针环，右手两指中却捏着一枚黑沉沉的菱形之物，菱角尖锐，上边沾了血迹。须知朱聪号称妙手书生，手上的功夫出神如化，人莫能测，拉脱彭连虎毒针环，以毒灵刺其掌心，于他只是易如反掌的墨迹而已。彭连虎怒极，柔身扑上，邱处机身剑挡住，喝道：你待怎样？朱聪笑道：彭寨主啊，这枚毒灵是我大哥的独门暗器，中了之后，任你彭寨主号称连虎，嗨，就算你是连狮连豹啊，连猪连狗，连进普天下的畜生，也活不了两个时辰。侯通海说：彭大哥，他在骂你了。沙通天斥道：别多说，难道彭大哥不知道吗？朱聪又笑嘻嘻地说：好在彭寨主有一千只手啊，我良言相劝，不如啊斩去这只手掌，还剩下999只，只不过阁下的外号得改一改，叫做999手人徒。彭连虎这个时候感到连手腕也都麻了，心下惊惧，也不理会他的嘲骂讽刺，不觉额现冷汗。朱聪又说：你有你的毒针，我有我的毒灵，毒性不同，解药也异，你如果舍不得这千手人徒的外号，哎，反正大家是自己人，咱哥俩就亲近亲近，换上一换如何？彭连虎未答，沙通天一抢着说：好，就是这样，拿解药来。朱聪说：大哥，给他吧。柯镇恶从怀里摸出两小包药，朱聪接过递了过去。邱处机说：朱兄，莫上他当，要他先拿出来。朱聪笑道：大丈夫言而有信，不怕他不给。彭连虎左手伸入怀里一摸，脸上变色，低声说：糟了，解药不见了。邱处机大怒，喝道：哼，你还玩诡计，朱兄别给他。朱聪笑道：拿去，我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啊，说给就给，全真七子，江南七怪，说了的话自然算数。沙通天知他手上功夫厉害，怕是又着了他道，不敢伸手来接，横过铁桨伸了过来。朱聪把解药放在桨上，沙通天收桨取药，旁观的众人均各不解，不明白朱聪为什么坦然给一解药，却不逼他交出药来。沙通天疑心拿过来的解药不是真物，说道：江南七侠是响当当的人物，可不能用假药害人啊。朱聪笑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把毒灵还给柯镇恶，再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一件件物事，只见有汗巾，有钱镖，有几锭碎银子，还有一个白色的鼻烟壶。彭连虎愕然呆了，这些都是我的东西，怎么变到他身上了？原来朱聪 右手和他拉手之际，左手妙手空空，早已将他怀中之物扫数扒过。朱聪拔开鼻烟壶塞子，见里边分为两格，一格是红色粉末，另一格是灰色粉末，说道：这怎么用啊？彭连虎虽然悍恶，但是此刻命悬一线，不敢再弄奸使诈，只得实说：那红色的内服，灰色的外服。朱聪向郭靖说：快取水来，拿两碗。郭靖奔进客店去端了两碗净水出来，一碗交给马玉，服侍他服下药粉，另用灰色药粉敷在他掌上伤口，另一碗水要拿去递给彭连虎。朱聪说：慢着，给王道长。郭靖一怔，一言递给了王处一。王处一也是愕然不解，顺手接了。沙通天叫道：你们两包药粉怎么用啊？朱聪说：等一下，别心急，一时三刻死不了人。却从怀里又取出十多包药来。郭靖一见大喜，叫道：是，这是王道长的药。一包包打开来，拿到王处一面前，说道：道长，哪些合用您自己挑吧。王处一认得药物，捡出田七、雪洁等四味药来，放入口中咀嚼一会儿，河水吞下。梁子翁又是气恼又是佩服，心想：这肮脏书生的手法竟是如此了得，他伸手给我拍一下衣袖上的尘土，就把我怀里的药物都偷了去。转过身来，提起药橱一挥，喝道：来来来，咱们兵刃上见个输赢。朱通笑道：哈哈，这个嘛，兄弟万万不是敌手。丘处机说：这一位是彭连虎寨主，另外几位的腕还没请教。沙通天嘶哑着嗓子一一报了名。丘处机叫道：好啊，都是响当当的字号，咱们今日胜败未分，可惜双方都有人受了伤，看来得约个日子重新聚聚。彭连虎说：那再好没有，吴慧慧全真妻子，咱们死了也不闭眼，日子地段请邱道长示下吧。邱处机心想：马师兄、王师弟中毒都自不清，总得几个月才能完全恢复，谭师弟、刘师弟他们散处各地，一时也通知不及，便说：半年之后八月中秋，咱们一边赏月一边讲究武功，彭寨主你瞧怎么样啊？彭连虎心下盘算：全真七子一齐到来，再加上江南七怪，我们可是寡不敌众，那非得再约帮手不可。半年之后时日算来刚好，赵王爷要我们到江南去盗岳飞的遗书，那么趁便就在江南相会。说道：中秋佳节以武会友，邱道长真是风雅之极，那总得找个风雅的地方才好，就在江南七侠的故乡吧。邱处机说：妙极妙极妙极，咱们在嘉兴府南湖中烟雨楼相会，各位不妨再多约几位朋友。彭连虎说：一言为定，就是这样。朱聪说：这么一来，我们江南七怪成了地头蛇啊，非掏腰包请客不可了。你们两家的算盘可是都精得很啊，千不减万不减，偏偏就减中了嘉兴，定要来吃江南七怪的白食。好好好好，难得各位大驾光临，我们这个东道也还做得起。彭寨主啊， 你那两包药，白色的

内服，黄色的外敷。这个时候彭连虎已然半臂麻木，适才跟丘处机对答，全是强字撑持。再听朱聪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没了，早已怒气填膺，只是命悬人手，不敢烧出半句无理之言。好容易听到他最后一句话，忙将白色的药粉吞下。柯镇恶冷冷地说，彭寨主，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能喝酒，不能近女色，否则中秋节烟雨楼头，少了你彭寨主可扫兴得很呢。彭连虎怒道，多谢关照了。沙通天将药替他敷上手掌创口，扶了他转身而去。完颜康跪在地下，向母亲的尸身磕了四个头，转身向丘处机拜了几拜，一言不发，昂首走开。丘处机厉声喝道，康儿，你这是什么意思？完颜康不答，也不与彭连虎等同走，自个儿转过了街角。丘处机出了一会儿神，向柯镇恶、朱聪等行下礼去，说道，啊，今日若非六侠来救我，师兄弟三人性命不保。再说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居首，武功乃是末节，贫道收徒如此，汗颜无地。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日已然了结，贫道甘拜下风，自当传言江湖，说丘处机在江南七侠手下一败涂地，心悦诚服。江南六怪听他如此说，都极得意，自觉在大漠之中耗了一十八载，终究有了圆满结果。当下由柯镇恶谦逊了几句，但六怪随即想到了惨死大漠的张阿生，都不禁心下黯然。可惜他不能亲耳听到丘处机这番服输的言语。众人把马玉和王处一扶进客店，全金发出去购买棺木，料理杨铁心夫妇的丧事。丘处机见穆念慈哀哀痛哭，心中也很难受，说道，姑娘啊，你爹爹这几年是怎么过的？穆念慈擦泪说，十多年来爹爹带了我东奔西走，从没在一个地方安居过十天半月。爹爹说要寻访一位姓郭的大哥。说到这儿声音渐轻，慢慢低下了头。丘处机向郭靖望了一眼，说，你爹怎么收留你的呀？穆念慈说，我是临安府荷塘村人士，十多年前爹爹在我家养伤，不久我亲生的爹娘和几个哥哥都染瘟疫死了，这位爹爹收了我做女儿，后来教我武艺，为了要寻郭大哥，所以到处行走，打起了比武招亲的旗子。丘处机说，啊，这就是了，你爹爹其实不姓穆，是姓杨，你以后就改姓杨吧。穆念慈说，不，我不姓杨，我仍然姓穆。丘处机说，干嘛？难道你不信我的话吗？穆念慈低声说，我怎敢不信，不过我宁愿姓穆。丘处机见他固执也就罢了，因为女儿家忽然丧父，悲痛之际一时不能明白过来，殊不知不能明白过来却是他自己。穆念慈心中另有一番打算，他自己早把终身托付给了完颜康，心想
他既是爹爹的亲生骨血，当然姓杨，自己如果也姓杨，那婚姻如何能协呀？王处一服药之后精神渐振，躺在床上听着他回答丘处机的问话，忽有一事不解，问道：你的武功可比你爹爹强得多呀，那是怎么回事啊？穆念慈说：晚辈13岁那年曾遇到一位艺人，他指点了我3天武功，可惜我生性愚鲁，没能学到什么。王处一说：他只教你3天，你就能胜过你爹爹，这位高人是谁呀？穆念慈说：啊，不是晚辈胆敢隐瞒道长，实是我曾立过誓，不能说他的名号。王处一点点头，不再追问。回想穆念慈和完颜康过招时的姿势拳法，反复推考，想不起他的武功是什么门派，越是想着他的招数越感奇怪，问丘处机说：丘师哥呀，你教完颜康教了有8-9年吧？丘处机说：哦，整整9年0-6个月。哎，想不到这小子如此混蛋。王处一说：这倒奇了。丘处机说：怎么？王处一沉吟不答。柯震恶问道：邱道长，你怎么找到杨大哥的后裔啊？邱处机说：嗨，说来也真凑巧，自从贫道和各位约会之后，到处探访郭杨两家的消息，数年之中音讯全无，但是总不死心，这年又到临安府牛家村去查访，恰好见到有几名公差到杨大哥的旧居来搬东西，贫道跟在他们背后偷听他们说话，这几个人来头不小，竟是大金国赵王府的亲兵，奉命专程来取杨家旧居中一切家私物品，说是破凳烂椅、铁枪犁头，一件不许缺少。贫道起了疑心，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便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中都。郭靖在赵王府中见过包惜弱的居所，听到这儿心下已是恍然。丘处机接着说：贫道晚上夜探王府，要瞧瞧赵王万里迢迢地搬运这些破烂物事到底是何用意，一探之后不禁又是气愤又是难受。原来杨兄弟的妻子包氏已贵为王妃，贫道大怒之下，本待将他一剑杀却，却见他居于砖房小屋之中，抚摸杨兄弟铁枪，终夜哀哭，心想他倒也不忘故夫，并非全无情义，这才饶了他性命。后来查知那小王子原来是杨兄弟的骨血，隔了数年待他年纪稍长，贫道就起使传他武艺。柯震恶说：那小子是一直不知自己的身世了？丘处机说：贫道也曾试过他几次口风，见他贪恋富贵，不是性情中人，是以始终不曾点破，几次教诲他为人立身之道，这小子只是油腔滑调的对我敷衍，若不是和七位有约，贫道哪有耐心跟他穷耗，本待让他与郭家小师兄教义之后，不论谁胜谁负，咱们双方和好，然后对那小子说明他的身世，接他母亲出来择地隐居。岂料杨兄弟尚在人世，而贫道和马师哥两人又中了人家暗算，终究救不得杨兄弟夫妇的性命。唉，穆念慈听到这儿又掩面轻泣起来。
郭靖接着把怎样与杨铁心相遇、夜见包惜弱等情由说了一遍。个人均道包惜弱虽然失身于赵王，却也只道亲夫已死，到头来寻夫尽意，甚是可敬，无不搓叹。个人随后商量中秋节比武之事。朱聪说，但叫全真七子聚会，嗨，咱们还担心些什么呀？马玉说，就怕他们多邀好手，到咱们不免寡不敌众。丘处机说，他们还能约什么好手啊？这世上好手当真编这么多？马玉叹道，哎，丘师弟啊，这些年来你虽然武功大进，为本派所依异才，但是年轻时候的豪迈之气总是不能收敛。丘处机接口笑道，哈哈，须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马玉微微一笑说，难道不是吗？刚才会到的那几个人武功实不在我们之下，要是他们再邀几个差不多的高手来，烟雨楼之会胜负尚未可知呢。丘处机豪气勃发说道，哎，大哥你也太多虑，难道全真派还能输在这些贼子手里吗？马玉说，世事殊难逆料，刚才不是柯大哥朱二哥他们六侠来救，全真派数十年的名头可叫咱师兄弟三个人断送在这儿了。柯镇恶、朱聪等训诫道，哈，对方使用鬼魅伎俩有何足道呢？马玉叹道，哎，周师叔得先师的亲传，武功胜我们十倍，终因恃强好胜，至今十余年来不明下落，咱们须当以此为鉴，小心戒惧。丘处机听师兄这么说不敢再辩，江南六侠不知他们另有一位师叔，听了马玉之言，那显示全真派颇不光彩之事也不便相询，心中却都感奇怪。王处一听着两位师兄说话，一直没有插口，只是默默的思索。丘处机向郭靖与穆念慈望了一眼说，柯大哥，你们教的徒弟侠义为怀，果然好得很，杨兄弟有这么一个女婿死也瞑目了。穆念慈脸一红，站起身来低头走出房去。王处一见他起身迈步，脑海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纵身下炕，伸掌向他肩头直摁下去。这一招出手好快，待得穆念慈惊觉，手掌已经摁上他右肩，他微微一顿，待穆念慈运劲抗拒，尽力将到未到之际，在他肩上一扳。铁脚仙玉阳子王处一是何等人物啊？虽然其实重伤未愈，手上全无内力，但这一摁一扳正拿准了对方尽力断续的空当。穆念慈身子摇晃，立时向前俯跌下去。王处一左手伸出，在他左肩轻轻一扶，穆念慈身不由主的又挺身而起，睁着一双俏眼惊疑不定。王处一笑道，穆姑娘别惊，我是试你的功夫来着，教你三天武功的那位前辈高人可是只有九个手指，平时做乞丐打扮的吗？穆念慈奇道，哎，是啊，道长怎么知道呢？王处一笑道，哈哈，这位九指神丐洪老前辈行事神出鬼没，真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
姑娘得受他的亲传，当真是莫大

0: 机缘，为师可喜可贺。穆念慈说，可惜他老人家没空，只教了我三天。王初一叹道，哎，你还不知足，这三天抵得旁人教你十年二十年啊。穆念慈说，道长说的是。微一沉吟问道，道长可知洪老前辈在哪儿吗？王初一笑道，哈哈，这可是难倒我了，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华山绝顶见过他老人家一面，以后再也没听过他的音讯。穆念慈很是失望，缓步出世。韩小莹问道，哎，王道长，这位洪老前辈是谁呀？王处一微微一笑，上炕坐定。邱处机接口说，韩侠女，你可曾听见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这句话吗？韩小莹说，这倒是听人说过的，说的是当世五位武功最高的前辈，也不知是不是。邱处机说，不错。柯震恶忽然问，这位洪老前辈就是五高人中的北丐吗？王初一说，是啊，中神通就是我们的先师王真人。江南六怪听说那姓洪的竟然与全真七子的师父齐名，不禁肃然起敬。邱处机转头向郭靖笑道，哈，你这位夫人是大名鼎鼎的九指神丐之徒，将来又有谁敢欺负你啊？郭靖涨红了脸想要生辩，却又讷讷地说不出口。韩小莹又问，哎，王道长，你在他肩头一摁，怎么就知道他是九指神丐教的武艺呢？邱处机向郭靖招手说，你过来。郭靖一言走到他身边，邱处机伸掌摁在他肩头，陡然间运力下压。郭靖曾得马钰传授过玄门正宗的内功，十多年来跟着六怪打杀气力，外功也自不弱，邱处机这一下竟是摁他不倒。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等二将回到长板桥前一看呢，桥也拆了，张飞也踪迹不见了。三将军哪儿去了？走了。他喝退曹兵之后，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他一回头，先把树林子后边那二十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二十多人都没魂了，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的。累是一个方面的，主要吓得够呛。这二十多军校早就想过了，就咱们这点人儿能挡得住曹兵吗？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愣把曹兵给喊退了，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这些人互相看了看，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来到张飞的跟前，都打马上跳起来往这一站，是舔胸叠肚。挺神气，当然了，这神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二十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再一个原因呢，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他最讨厌的是低头耷拉甲的人，一点精神头没有，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张飞才高兴呢。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一拱手，参见三将军。免礼。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哎呀，三将军，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不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嘿嘿，那咱可比不了。可有一样啊，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见着军师之后啊，咱也得请他个奇功。言之有理，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赶快预备家伙，把这桥拆了。三将军，拆桥干嘛呀？嘿嘿，你不拆桥待会儿

曹操要是再回来呢，拆了桥之后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这些军校都被赶乐，一乐怕沾飞火喽。干嘛笑话？那哪行啊，三将军帮着他们一块儿拆，嘁哩咔嚓把长板桥拆了，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就追玄德来了。玄德走出去不太远，一转眼的功夫三将军就追上了。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坐着歇着呢，好些人直擦眼泪，哭什么呢？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都哭了。玄德领着人走的这会儿想歇一会儿，特别是糜竺来了跟他一说，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玄德心里很不痛快，他不相信，绝不可能，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啊、但是玄德替子龙担心呢、啊、他单枪匹马的怎么又杀回去了呢？甘夫人来了这才知道，子龙急闯重围是为了救糜夫人和阿斗。刘备更替子龙担心了，走路都没精神了，咱们就在这歇息歇息吧，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坐着。坐了片刻之功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主公您看，远处飞来一将。啊，玄德举目这么一看，可不是，哎呀，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等到了近前呢，玄德才看清楚，感情是赵云。玄德赶忙站起来了，子龙！就这一声喊，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都下不来马了，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那真是强打的精神。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子龙赶忙摘镫下马，这镫都没摘利索，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扑通的这么一下，子龙就是跪在地上，是伏地请罪，当时就哭了，是泣不成声，声泪俱下。赵云之罪，罪该万死啊！在重围之中，我见到了糜夫人，我请夫人上马，我不行保夫人杀出重围，夫人身带箭伤，说什么也不肯上马，他投井而亡，我推倒一座土墙，把这眼枯井给淹死，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幸托主公洪福啊，我算重围脱险，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说到这儿，子龙的手都哆嗦了，他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摘下护心镜，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阿斗啊，睡着了，嘿，睡的那小脸儿啊，红扑扑的，热乎乎的。子龙转悲为喜，主公，公子安然无恙。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哎呦，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又瞅了一瞅子龙，把这员大将累成这样，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娃儿啊，阿斗，我要你何用？说着往下一猫腰，砰，把阿斗给扔地下了。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腰买人心呢、啊、干嘛他毛着腰往地上扔啊？
不能站着扔了，

弟也难道主公对我的知遇知恩。哎呦，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玄德跟子龙这一哭，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简雍赶忙解劝，主公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万难之中有一喜呀，子龙将军破除性命，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主公您应该高兴啊。再说呢，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一点生喜皆无啊，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简雍这一说呀，大伙儿才全不哭了。玄德一听简雍先生这话说得有理呀，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他都累成这样了，这马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义德的消息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张飞来了，他催动乌锥来到跟前，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翻身下了坐骑，掌拔蛇矛往哪儿这么一戳，是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大哥，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箭奇功啊。哎，说着说着张飞才发现，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你们哭什么呀？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玄德也纳闷啊，三弟因何这样高兴？哎，大哥，这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哎，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怎么样，大哥？啊，我说诸位，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嘿嘿，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最后啊，我把桥也拆了，我也回来了。刘备一听啊，非常高兴，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啊！大喝一声：“曹兵逃散，堪称虎将。”哎，大哥您甭夸了，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张飞不服，怎么了？那我要不把桥拆喽，曹操过来怎么办呢？嗨，三弟，你哪里知道？曹操奸诈过人呐、啊！你要不拆桥，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你这一拆桥啊，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他非追来不可。哦，一德一听有理，大哥，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嗨，玄德一想别折腾了，就咱们这几十个人几十匹马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这么办吧，子龙四弟你来断后，咱们不奔江陵了，抄小路去汉津。大家一听此计甚好，赶快收拾上马。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曹操追来了。许褚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坂桥前，不是探虚实来了吗？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曹操捻然一听，哦，张飞走了，桥拆了啊，嘿嘿，他是心切自退，赶快回兵。曹操刚这么一挥手，且慢，让李典给拦住了。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中孔明之计。嗯，张飞乃义勇之夫，不会有什么计谋啊，听我将令火速进兵。曹操有点后悔了，
他心想，刚才

0: 来呀，我太多心了。
1: 张辽说的对，即便有埋伏也不过千八百人，他怎么能挡得住我这几十万人马呢？所以曹操领着人要杀回来了，杀到长坂桥前一看，果然桥已经断了，他立刻传令搭三座浮桥，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马都得从这儿过去，因为刘备已经成釜中之鱼是井中之虎了，现在要不把他捉住啊，等放鱼入海纵虎归山，再想捉刘备呀，势比登天。今天众将只能向前，不许退后，一个个给我奋勇追杀。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不能让他再跑掉啊。当即把浮桥搭好了，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哇就拥上来了，炮鼓齐鸣，是紧追不舍呀。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呢，抄了一条小道。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这事儿不好办了。刘备在马上一看，坏了，怎么了？前边有大江拦路，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几十匹马，这可怎么办呢？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曹操就追上来了。就在这时啊，路边有一座山头，突然听那山头后边当一声炮响，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上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有一员大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大喊一声：曹将休得逞狂，云长在此等候多时。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嘿嘿，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咱又中了空明之计了。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来来来，大军速退！哗，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追出十多里路来，云长这才鸣金收军。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哪儿是啊，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关羽把曹兵杀退了，回来见大哥玄德，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说是军事已经算定您不能再奔江陵了，准走汉津口，才派我在这儿挡曹兵迎接兄长。哎呀，玄德一听，我家军师真乃神人也，赶快上船吧。关羽把船准备好了，接玄德上船，来到船上，哎，关羽一看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他一问玄德，玄德长叹一声：贤弟呀，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救出来了阿斗，糜夫人跳井身亡。这经过跟云长说，云长哭了，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历尽千辛呐。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哎，大哥，说起来这都怨您呐。当初一日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可是您给我拦阻了， 不让我这么做。要那时候杀了他，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
0: 嗨，玄德摇了摇头，二弟，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当时曹操势力很大，我们杀不了他，不单杀不了曹操，还会引起大祸，所以我没让你动手。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忽然就听这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把玄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咱们快去看看吧。玄德登上船头，举目这么一看，哎呦，对面是战船无数啊，他赶忙看旗号，哦，心里稍微踏实点，不是曹营的旗号，是荆襄的旗号，感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

0: 接应，叔侄见面格外欢喜。公子吩咐在周中设宴款待玄德，还没等喝一口酒呢，探报来了，启禀公子大事不好，远处发现好多战船。哎呀，不但玄德吃惊，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叔叔啊，我听说叔叔遇难，我把江下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家里也没有人了，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不用问呢，不是曹操的水军，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这便如何是好？快去看看吧。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这是哪里的战船呢？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一条大船，船头上坐着一个人，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正是军师孔明。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是孙乾。哎呀，玄德乐了，原来是我家军师。孔明赶快过来相见，我迎接主公太迟了，我算定主公您不会再去江陵了，也得不出这个功夫来了，只好走汉津口，我才派云长在半路迎接您。公子刘琦先走我一步，我把下口的水军带来了。玄德一听，哎呀，军师真乃神算呐、啊！大家合兵一处了，这得商量商量上哪儿去了。孔明想了个办法，让玄德到下口整顿，刘琦挥兵江夏，成犄角之势，好聚曹兵。刘琦一听，先生不用了吧，最好让我叔叔跟我一块儿都到江夏得了，一方面休养生息，一方面整顿整顿军马，让我叔叔也好在那儿休息些日。既然公子这么说了，孔明也答应了。玄德与孔明先生和公子刘琦领着人马一块儿回了江夏。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曹操是兵进荆州，曹丞相一到荆州啊，荆州的守将邓毅、刘仙，刘琮活着的时候他跟着他母亲上襄阳，不是留下这俩人在这看荆州吗？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干脆献了吧。曹丞相一来，他们是开城迎接。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

0: 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曹丞相一到荆州啊，荆州的守将邓毅、刘仙，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干脆献了吧。曹丞相一来，他们是开城迎接。曹操进城之后安抚百姓，然后把狱里边压着那韩松给放出来了。就因为韩松上了一趟许都，曹操不是封赏了他了吗？回来刘表把韩松给压起来了，现在曹丞相把他放出来，封他为大鸿胪。这是个什么官职啊？也就是能掌管个礼仪什么的吧。然后曹丞相把众文武全请来了，和大家一起商量，说现在刘备已经回了江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荀攸当时献了一计，丞相，咱们应先取江陵，这地方是民风良足啊。得过江陵之后，您给江东孙权写封书信，请孙权会列于江夏，是共灭刘备，然后您可以与他平分九郡。凭丞相之虎威兵士，孙权见信一定是惊恐万分，准来投降啊。丞相，那时您是天下可定，霸业可成。曹操一听哈哈大笑，此计甚好。他当即传令，一方面下书江东，一方面兵进江陵啊。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非把刘备灭了不可，然后孙权再一归降他，自己好一统天下呀。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谁还撒嘴呀？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83万人马，他诈称100万，是水陆并进，传奇同行啊。西接荆峡，东连岐黄，扎营300余里，好大的气魄呀。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孙权与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

咱请来了，干嘛呀？商量商量，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是唾手得过了荆襄，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荆襄一丢，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因为荆襄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这门没了，这家里头能太平吗？他把文武找来了，这么一商量，说原来呀，我本想是各居各地，也就是说各得其所，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现在看不行了，曹操得过荆襄，他就想拿江东六郡，这准是这么回事了。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孙权挺佩服。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他虎视眈眈，咱们应该如何对付啊？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是各怀心事，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鲁肃是出班贡手啊，将军呐、我有一言奉告，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我们是邻居，那地方江山险固，民风良俗啊，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乃帝王之资，霸业之郡，如今刘表新亡，刘备大败，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到江夏去吊丧，以吊丧为名，我去安抚一下刘表的旧将，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同心一意共破曹兵，将军呢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哼，这么大的东吴得主动找人家联合，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你东吴力量很大，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子敬啊，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我想明日就走，赶快准备厚礼。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儿那商量事儿呢，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刘备就问孔明啊，先生，咱们该怎么办呢？孔明想了想，主公，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咱们不能与他针锋相对的抗衡啊，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也不过一两万人呗，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呀接连东吴，就是跟孙权结好，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
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战，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这叫鹬蚌相争啊。东吴的孙权在南边，曹操的人马在北边，如果要是南军胜了，咱们就把曹操灭了，如果要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您的霸业可成，天下可定，好吗？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鲁肃给孙权献计，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反正曹操和刘备啊，这俩人都看清楚了，目前要成霸业，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孔明先生这一说呀，把玄德给说乐了。玄德乐什么呀？他心想，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他这是宽慰我呢，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人家东吴多的势力，六郡八十一州，文武云集呀，是民心归附。您再看看咱们，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咱那兵在哪儿呢？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哼，一千来人，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主公，我说的话您不信吗？先生，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怎么不能啊？主公啊，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他也不好办。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民风良足，又设立了招贤馆，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呢，比主公您还担心呢。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鼎足江东，想一统天下。可是现在这长江险，险不了多少了。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咱们这个江夏呀，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啊。因为孙权势力再大，他也大不过袁绍，袁绍都让曹操给灭了，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曹兵长驱直入，如今据我看呢，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如今咱们没有负担，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不能打我们就走啊。东吴他能走吗？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为此呢，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一定要找主公您。哦，玄德越听越高兴，哎呀，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但愿如此，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为什么玄德这么想呢？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就我这千八百人，这几员大将，人家东吴能来联合来吗？反正军师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就得了。要说联合有可能呢，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咱好以逸待劳。您别看咱势力不大，架子可不小，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但愿得
盼着东吴能来个人，但是啊，

0: 也两说着吧。玄德这话刚说完，有人来禀报，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吊祭。哎呦，东吴真来人了，一下子把玄德给惊呆了。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公子，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调之礼吗？就是说三节两寿、婚丧嫁娶，互相都派人，或者是祝贺，或者是吊唁，有这个来往吗？公子摇摇头，没有。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没有啊。先生啊，您不知道，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调之礼呀？哦，孔明点了点头。要是这么说呀，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了。刘琦一听，那我怎么办呢？先生，我见他不见他？哎，你得见呢，人家这么老远来了，调祭刘荆州，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哦，好，那我去更更衣吧。刘琦换衣裳去了，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主公，您要是一见鲁肃，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您就说您一概不知。他要是再三追问，您就让他来问我，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最好您推脱推脱。玄德一听，先生，那是为什么呀？哎，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咱必须得这样啊。也就是说，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他必须得问咱们。他既来问咱们，实际呀，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主公，您知道吗？您别看咱们人少，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如果大门一破，他那东吴就算没了。所以他来找咱，他不是来找咱吗？咱就得有个样子啊。啊，玄德笑了，那我明白。哎，先生，鲁肃这人怎么样，您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不过我听说过，这个人为人很忠厚。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他家中豪富，此人是文武双全，才华出众。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呐、啊、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怎么个群米之交呢？有一年周瑜啊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鲁肃家里有两群米，一群是三千斛啊，当时是一斛是五斗，这是多少斗吧，说借好听，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鲁肃鲁子敬和周瑜啊是一见如故，就成了至交了。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好似他的左膀右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主公，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好，先生，那您请回避吧。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一点信儿没有。他问手下的从人，这是怎么回事啊？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 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旁边这些人一听啊，先生，要按我们想啊，咱们都多余来，因为咱们跟荆襄有仇。您想想，突然间咱们来了，人家能接待咱们吗？我看呐，还不如回去呢。
2: 哎，
0: 卢素摆了摆手，岂有此理呀、啊？咱们既然来了，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啊？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集来了，我是以调集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无论如何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见见孔明。你们知道什么呀？正在这儿说着话呢，就看城门开了，由里边出来好些人，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集先父，这我心里都好过意不去。
2: 哎呀呀，
0: 鲁肃赶忙还礼，公子啊，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啊，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集。说着话一块儿来到灵堂。刘表的坟不在这儿，但是这供着灵牌呢，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刘荆州嘛。鲁肃亲自调集，调集完毕之后，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
2: 哎，公子，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
0: 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
2: 公子刘琦差点笑了，
0: 心说孔明先生，我算服您服的家了，看见没有，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问我叔叔呢。
2: 啊，子敬先生，我家叔父正在此处。
0: 哦，公子啊，我能不能请求一见？
2: 可以呀、啊，鲁肃先生要见，来来来，我陪您前往。
0: 哦，多谢公子。
2: 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
3: 一见面，哎呦，鲁肃是躬身一呀、啊，一一到地。我久仰皇叔大名，轰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2: 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子敬先生，您这是过奖了。
0: 玄德不知子敬先生何时驾到，是有失远迎啊。
2: 岂敢岂敢，鲁肃奉命特地前来调集刘荆州，听说皇叔在此，我是专程拜谒，不敢当，请。
0: 让到屋里落座，叙谈了几句。鲁肃先生一学嘛，怎么没看见孔明啊？没在这儿。我问问呢，不能直接问。
2: 皇叔，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打好几十次了，据说皇叔挤退曹兵，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其军情虚实若何呀？
0: 哎呀，子敬先生，刘备兵危将寡呀，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曹操的人哪位到啊？我就先逃走了。
2: 哎呀，皇叔，您可太客气了。
0: 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火烧曹兵，烧得他焦头烂额呀，然后火烧新野，把曹兵烧得是魂飞胆丧，这我们都知道。
2: 哎呀，子敬啊，不瞒你说，那是孔明先生用计，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只好问孔明。
0: 哦，对对对，皇叔，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

0: 这人在哪儿呢？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三年九月，雍正朝发生了第一起文字狱案。在查抄年羹尧府邸时抄出的一本书让雍正勃然大怒。书的作者是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他竟然在一篇叫《历代年号论》的文章里议论雍正的年号，说年号带正的皇帝都没有好下场，正字拆开就是一指。雍正不仅将汪景祺的头颅在菜市口整整示众了十年，也最终下定决心痛杀了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年羹尧。可是就在此案后不久，风波又起，科举官员查嗣廷因为出的几道试题竟然又惹恼了雍正。雍正不仅将查嗣廷和汪景祺相提并论，严查查嗣廷，甚至还迁怒整个浙江文人。那么查嗣廷究竟做了什么让雍正反应如此激烈？文字狱接连发生，反映了雍正怎样的心理，又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十一集，查家惨祸。
2: 上一讲我们讲到汪景祺案是雍正朝的第一起文字狱，雍正从此变得敏感多疑，对于文人讥刺朝政也越来越不宽容。他在全力开动改革机器，要触动很多既得利益，本来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年羹尧的骄横又让他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的忠诚，他开始陷入偏执，觉得有很多反对势力在暗处算计他。汪景祺议论雍正的年号，说正字拆开就是一指，雍正认为这是在诅咒他。汪景祺被处以残酷的刑罚。从那以后，雍正看到正和指这两个字都非常敏感。不久以后又有一个人撞到了枪口上，也是因为正和指这两个字，由此又引发了雍正朝又一起著名的文字狱查嗣廷案。那这汪景祺案影响这么大，怎么还是有人不长教训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浙江海宁查家是赫赫有名的诗书世家，历代人才辈出。当代就有著名诗人查良镛和武侠小说作家查良镛，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庸，他们是同族叔伯兄弟。金庸先生的先祖是康熙朝著名的书法家查生，很受康熙器重。查生的族叔查慎行则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惹祸的这个人名叫查嗣廷，是查慎行的三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其实在这查嗣廷之前，查慎行也曾经惹过文字狱的是非。他早年在康熙朝被一桩文字狱牵连，革去功名，此后就改名慎行，以此提醒自己一定要谨言慎行。但是哥哥的教训并没有让查嗣廷长记性，他为人远不及查慎行谨慎。据查氏族谱记载，查嗣廷是一个跌宕不羁的人。跌宕不羁意思就是恃才傲物，比较不拘小节，应该也容易得罪人。
1: 查嗣廷是进士出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在朝中也颇有背景，权臣隆科多曾经向雍正推荐过他。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廷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出了几道试题，没想到就这几道题为他惹来了滔天大祸。雍正甚至说查嗣廷和汪景祺一样大逆不道。那么查嗣廷出的几道试题到底犯了什么忌讳呢？
2: 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查嗣廷出的这道题叫为民所指， 维和止，就是雍正把上面的笔画去掉了，就是雍正砍头。这其实是误传。清代科举考试的试题都是有固定程式的，要从四书五经里边出题。查嗣廷按照惯例出了几道试题，其中最犯忌讳的主要是三道。

0: 第一道出自《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可现矣。第二道也出自《易经》，其直远，其辞文。第三道出自《诗经》，百世凝止，父子凝止。哎，这有什么问题呢？第一道第一个字是正字，第三道最后一个字是止字。我们现在看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啊？可是雍正降罪扎斯廷的上谕当中就是这样解释的。去年正法之汪景祺，其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一篇，折感为大逆不道之语，指正字有一指之象。今扎斯廷所出试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直远，其辞文，视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悖逆之语相同。那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扎斯廷的用心跟汪景祺是一样的，是要诅咒我。前面用正字开头，后面用止字结尾，中间还说了其直远，其辞文，什么意思啊？就是别看前后两句隔得很远，用意是一样的，这就是要让人把正和止联系起来。上一集我们讲过，雍正杀汪景祺的时候，圣旨里边没有说真实的原因，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汪景祺讽刺康熙。那也就是说，扎斯廷出这些题的时候，他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忌讳的。不知者不为罪呀。那雍正又是怎么解释这事儿的呢？就是说汪景祺大逆不道，写了历代年号论诅咒我，说我的年号不吉利，我当时不愿意让众人说我讨厌他诅咒我，所以直接把他杀了，没有把汪景祺这篇文章发出来。现在扎斯廷又拿正和止做文章，也是在诅咒我，跟汪景祺一样大逆不道。看来这扎斯廷真是运气不好。汪案刚刚过去不久，雍正还绷着那根敏感的神经，他就撞到枪口上来了。
1: 扎斯廷结束在江西的乡试，刚回到北京就被人告发了。雍正立即派人搜查了他北京的寓所，结果搜出了两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让雍正大怒，不但立即查办扎斯廷，甚至还让人到浙江搜查扎斯廷的老家，要求将所有写过字的东西都要搜来。这两本日记究竟写了什么呢？无论是之前的汪景祺，还是如今的扎斯廷，都是一介文人而已，雍正为何对他们如此出重手打击？这背后有何蹊跷呢？
0: 雍正四年9月13日，扎斯廷结束考试，离开南昌，启程回北京，下旬到家。当时他的行李还没有打开，也被打开检查，就从这行李里边搜出了扎斯廷随身携带的两本日记。雍正读了这两本日记，发现其中也很多讽刺朝政的话，更是火冒三丈。9月26日，雍正就下狱，将扎斯廷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全家都被关进了牢房。10月，雍正又决定查抄扎斯廷老家，指示浙江省官员火速派人到扎家，把所有写过字的东西都搜出来，有没有加强地洞暗藏也要仔细搜查，不能遗漏。民间传说，扎斯廷平时还是很谨慎的，总是夜深无人的时候紧闭门窗写日记，写完要藏到房梁上去。其实这些传言未必可信，扎斯廷如果真的很谨慎，他出的试题就不会犯那么多忌讳了。他的日记没有流传到后世，应该是在雍正朝被彻底毁掉了。据雍正的上谕透露，这两本日记对于康熙年间的政治大肆诽谤诋毁，批评康熙的很多政策，而且说民间多有灾难，污蔑盛世，尤其提到有一次热河发大水，淹死官员百余人，其余不计其

0: 其实，这次大水是真有的，淹死的都是满族人。雍正觉得查嗣廷这是在表达对满族人的不满，不服大清的统治。上一集我们也讲了，雍正有点迷信。汪景祺的预言让他害怕，他害怕这个预言会应验。这事儿刚过去不久，查嗣廷又提到了政和治。而且查嗣廷和汪景祺一样，也是浙江文人。有可能雍正在极度的偏执之中，怀疑这两个人本来就认识，可能还在一块儿交流过，说他的年号里边“正”字不吉利，“正”就是一指，就是很快就要完蛋。为什么雍正让人到浙江搜查查嗣廷的老家，要求那么详细呢？所有写过字的东西都要搜来，家腔地道都不能遗漏。也许他想找到查嗣廷和汪景祺来往的证据。看来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否则查嗣廷的下场会更惨。但是雍正在上谕中坚持将汪查二人相提并论，认为查嗣廷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实共工欢兜之流也。共工和欢兜，是上古时候舜帝流放到四方的四个凶神当中的两个。雍正把汪查与四凶相提并论，显然已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怎么就让雍正这么痛恨呢？恐怕也只有从迷信才能解释这件事儿。在年羹尧案之后，雍正陷入了极度的孤独和偏执。他最害怕的不是别的事情，而是冥冥中不可预测的命运。而汪景祺、查嗣廷似乎都在预言他的命运不吉祥。
1: 关于查嗣廷案，有不少学者认为，查抄查嗣廷只是雍正打的一个幌子。他真实的目的是打击查嗣廷背后的权臣隆科多，因为隆科多向雍正推荐过查嗣廷，自然就是隆科多的人。雍正要惩办隆科多，就先拿查嗣廷下手。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0: 这个说法不是很合情理。首先，隆科多在雍正朝初年权倾一时，巴结他的人太多了，其中不乏高官和皇族。查嗣廷虽然官也不算小，但毕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也不过就是巴结过隆科多的汉族官员，而且是个纯文人。隆科多真要办什么大事儿，估计用不上查嗣廷这样的文人。其次，清史学者冯尔康先生指出，雍正三年五月，隆科多就因和巴耶党联系被雍正夺去太保头衔，已经失势了。那时候还没出查嗣廷的事情。雍正四年九月，查嗣廷事发，雍正并没有就此整治隆科多。次年三月，隆科多被告发私藏玉牒底本，五月查嗣廷案审结，六月雍正才因玉牒事将隆科多革职拿问，十月将隆科多圈禁。可见查案和隆科多案没有直接关联。查嗣廷出事主要原因应该不是隆科多，而确实是他的蚊子给自己惹来了大祸。史料记载，查嗣廷为人比较有锋芒，爱舞文弄墨，也时常讽刺现实。雍正继位之初，没有文字狱。从汪景祺开始兴起文字狱，像查嗣廷这样爱用文字议论现实的文人，就很容易被人挑毛病。雍正惩办他的上谕里边，把他的试题分析了一个遍，除了前面说的那罪犯忌讳的三道，其他的试题，雍正也觉得都不怀好意。比方说，还有一道题：“君由心腹，臣由骨拱。”意思就是皇帝就好像人体的心腹，大臣就好像人体的手足。这话有什么问题呢？ 这话

0: 其实演变自孟子中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老夫子是有民主思想，他从来不认为大臣要对皇帝无条件的忠诚，而是要看你怎么对待我。你当我是手足，我就当你是心腹，以诚相待；你当我是犬马，我就当你是路人，冷眼相对；你当我是草芥，随意践踏，我就当你是仇人，可以拔刀相向。历代的专制帝王，不少人都不喜欢孟子，他们看到这段话是不可能舒服的。据说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段的时候，下旨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面撤下来了。后来大臣们劝谏，他才勉强恢复了。所以说，这查嗣廷应该也不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出题出这道会让雍正这样的皇帝怎么想，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雍正博士这道试题怎么说的呢？夫古人谓君有元首，而古拱心腹，皆指臣下而言。今策问内不称元首，是不知有君上之尊矣。就是说，君主好比人体的元首，是指挥官；心腹、手足，都是指臣下的。你这题不说君主是元首，就是目无尊长。平心而论，查嗣廷出的试题，尤其是孟子一题，用心是好的，是希望皇帝尊重有真才实学的大臣，涉及到正和止字，也纯属偶然。他的日记当中记述的，也应该都是事实，是对康熙朝政策的正常批评。可他偏偏赶到了坏时候，赶到了雍正心态最不好的时候。
1: 雍正严惩查嗣廷，不仅因为查嗣廷触碰了自己忌讳的年号论，借此案也有打击科甲朋党的用意。恃才傲物的查嗣廷不合时宜地撞到了敏感多疑的雍正枪口上，不仅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更连累了自己的家人。那么雍正最终如何处置查嗣廷及其家人，又为什么迁怒整个浙江文人呢？
0: 雍正在年羹尧、汪景祺案之后，失去了对周围人的情感信任，已经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偏执心理，尤其痛恨汉族文人批评朝政。雍正要推行改革，很忌讳科举出身的官员结党反对他。科举出身的官员，尤其是汉族官员，形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导致官僚系统僵化，政策难以推行。所以雍正重用很多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来迅速改革，而查嗣廷曾经批评过他的这些用人政策，认为他提拔新人太快了。据说在查嗣廷的老家没有搜出什么钱，但是搜出了很多参加科举的浙江考生给他写的请托信件，就是讨好巴结查嗣廷，希望得到照顾的。这更让雍正坚信查嗣廷是科甲朋党中的关键人物，通过这个案子可以削弱科举出身的官员的势力。雍正五年三月二十日，查嗣廷的次子查克尚在狱中病死。查嗣廷意识到，如果自己不以死谢罪，恐怕全家性命都难保，于是三月二十二日在狱中自杀。但是雍正并没有因为他的死就放过查家。同年五月七日，雍正下旨，查嗣廷犯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因为已在狱中死亡，戮尸砍头示众，其子查云斩监后，其余子侄及其兄查思利均流放三千里，查家妇女流放陇西为奴。查家妇女都很有血性。史料记载，查嗣廷的妻子史氏

0: 扎克尚已在狱中病死，他的妻子蒲氏听见婆婆这样说，悲痛欲绝，回答说：“我遭遇与孤同，当与孤同命。”就写下四首绝命诗，把孩子都托付给他的父亲和史氏，一同自尽。
1: 扎斯廷因为出了几道科举试题就惨遭灭顶之灾，自己以死谢罪，仍然没能化解雍正心头之恨。扎家数人受牵连，蒙冤惨死。汪景祺案与扎斯廷案相继发生后，雍正甚至停了浙江的科举考试。雍正为什么这么做呢？汪景祺、扎斯廷两桩文字狱接连发生后，又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0: 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在读了扎斯廷的日记之后，开始极度痛恨浙江文人，觉得浙江文人风气整个都败坏了，风俗教泥，甚于他省。浙江的文人比别处的都坏，就专门设了一个官儿，叫浙江官风整俗使，到浙江整顿文人风气。十一月又下令。 停止浙江士人的乡会试，不让浙江人考科举了，等风气整顿好了再说。为什么雍正就这么偏执，连所有浙江文人都恨上了呢？雍正希望通过扎案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而浙江向来是科举大省，在科举出身的官员里边，浙江人要比北方人多不少。再远一点说。 清朝初年，浙江这个地方抗清斗争是最激烈的，出过朱三太子等几桩反清大案。所以，雍正可能希望借机打击浙江文人，削弱浙江科举大族的势力。乡会试是封建时代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通道。雍正停了浙江的科举考试，等于彻底断绝了浙江人做官的可能。 所以，扎斯廷案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汪景祺案，他不仅让扎家从此一蹶不振，浙江文人也受到了很大打击。幸而到了雍正六年，雍正怒气已消，浙江总督李卫上奏，雍正才恢复了浙江的科举考试。雍正是清代较有作为的一个帝王。
2: 一心推行改革、清除种种弊政，但他也是一个缺点很明显的人。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喜怒无常，而且对自己的文化水平非常自负，所以他十分讨厌爱议论朝政的汉族文人。汪景祺、扎斯廷两桩文字狱，从此打压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导致人心惶惶。到后来国家需要有人提意见的时候， 也没人敢说了。雍正固然是想要巩固政权，全力推行改革，但他逐渐陷入了偏执心态，想要清除所有的政敌。雍正连隆科多、年羹尧这些曾经密切合作的功臣都不能信任，都除掉了。那他的家人又还有谁可以信任呢？
1: 雍正又是怎样处置他那些不听话的兄弟的呢？雍正四年，雍正皇帝下令剥夺老八允祀、老九允堂的皇族身份，将他们囚禁了起来。八九月间，允祀、允堂相继在监所死去，很多人都猜测是雍正让人毒死了他们。事实果真如此吗？ 老八允祀曾经是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并拥有当时皇子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朋党八爷党，但是雍正已经在皇位争夺中胜出，双方的矛盾又为什么在雍正即位后的第四年爆发？是雍正刻薄寡恩，对兄弟下手，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这场手足相残的悲剧究竟是如何酿成的？ 铁腕雍正第十二集：骨肉科举。
0: 上一讲我们讲到，雍正通过扎斯廷案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2: 希望给自己的用人政策

0: 铺平道路。雍正朝的文字狱虽然数量不多，但处置也都很残酷、很诡异。他对于文字的过度反应，显示出他心理上陷入了偏执。在年羹尧、隆科多这两个雍正曾经十分信任的宠臣都被惩办以后，雍正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人，就剩下老十三允祥了。说起雍正的兄弟们，大家都知道，跟他最不对付的，就是老八、老九。老八胤祀，在康熙晚年曾经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地位竞争者，很多大臣、其他皇子都觉得他最合适继承帝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人缘超好。可惜出身很不好，他的母亲卫氏是新者库出身，在清代宫廷中的地位非常低贱。新者库是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清代八旗官员犯罪以后，他们本人及其家属被编入新者库，就成为戴罪奴仆。这样的戴罪奴隶，在宫廷里边都是干最低贱的粗活，能见到皇帝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这卫士居然得到了康熙的宠爱。康熙39年被册为嫔，不久又被晋升为良妃，成为康熙当时仅有的五位妃子中资历最浅的人。所以卫士应该不仅是资质出众，也具有出色的社交能力。胤祀应该得到了他母亲这些天赋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管理型人才，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是你要真说他有什么惊天伟地之才，那也说不上来。他人缘好，应该是具有和他的母亲一样的素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来事儿，有眼色，应该也很会说话，总之就是待人接物很有一套，很注意跟人结交。问题是胤祀不是很沉得住气，他出身低贱，又少年得志，可能就有点得意忘形，野心比较大。康熙晚年，皇太子胤禛慢慢失去了宠爱，其他的皇子们都开始动心思争夺继承权，胤祀的超常公关能力就得以充分展示，他在皇族、兄弟、大臣们当中都争取到了有力的支持者，夺标呼声很高。康熙47年废胤禛后，发现胤祀有意竞争皇储之位，勃然大怒，从此父子关系就开始恶化。同年11月，康熙招满汉文武大臣，让众人推荐新太子，结果以佟国维、马齐、阿林阿等为首的朝中重臣联名保奏胤祀为储君，令康熙大感意外。他公然表示胤祀没有多少行政经验，而且他的母亲出身低贱，不可能考虑他做太子。康熙的意思很明白，老八你就死了这条心，你出身太不好，我过去抬举你已经是格外深了，你不要再蹬鼻子上脸，还打起继承帝位的主意来了。
1: 八阿哥胤祀才华出众，善于交际，从小就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康熙晚年，在众多皇子们展开的继位之争中，八阿哥胤祀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最具实力的竞争者。他在皇族、兄弟、大臣们当中都争取到了有力的支持者，继位呼声很高。然而，也正是因为胤祀的高调，让康熙察觉到了异样，康熙与胤祀的关系恶化。一方面，皇权受到威胁是康熙无法容忍的；另一方面，胤祀很可能也不符合康熙内心皇位继承人的标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康熙皇帝是有自己的慎重考虑的。出身不好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他对出身有偏见，他也不可能一直提拔老八的母亲和他自己。大臣们都支持老八，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这个人好好先生，不会危害谁。那康熙可能已不久于人世，这个人继位以后， 应该不会难为我们。前面我们讲过，康熙晚期政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贪污盛行，亏空甚巨，吏治败坏，混日子成风。他也不太追究贪污的问题，朝中的高官日子都是很舒服的，当然希望以后的皇帝能维持现状，不要做太激烈的改变。但是康熙自己不见得希望维持这种现状，他想改，但是继承人的问题没解决好，他还顾不上。他为什么坚决不考虑老八？应该是他心里很清楚，老八就是个一般的管理型人才，要推行改革治理好国家，他不是那块材料。而且他以前他没有仔细观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老八，现在发现让人推举，大家居然都推举老八，这康熙一下子就觉得我过去看走眼了呀，这没看出来这老八活动能量这么大。他意识到老八野心很大，所以就开始防范他了。所以我们讨论雍正和老八的关系，一定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康熙晚年，老八就已经被否决了继位的可能，他已经出局了。如果雍正继位以后他还是不消停，总想搞点小动作搞破坏，首先就说明他不是一个识大体遵纪守法的人，其次还说明他的野心不是一般的大。那雍正继位之初怎么对待他的呢？雍正很清楚啊，老八在大臣里边很有威望，所以还是准备重用他的。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还没有登基，就任命八阿哥胤祀、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同日，册封胤祀、胤祥为亲王，并将兄弟的名字都改为允某，册封允祀的儿子弘望为贝勒，是当时诸位皇之中最高的封爵。雍正同时还给允祀的几位亲戚使人，帮他们脱离了贱民身份。如果允祀能识大体，表示感激，愿意和雍正和衷共济，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内政处理好，雍正没有理由再处处难为他。可是受到任命和封赏以后，他是什么反应呢？有人到老八的府上祝贺，老八的福晋乌雅氏竟然对来人说：“何喜可贺，此头尚不知落于何时。”意思就是没什么好高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脑袋呢。老八自己也对有些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魏府明日逐鹿之意。”你这样一种态度，等于是打雍正的脸，你是假仁假义，我不领你的情。这样一种态度，也就把他和雍正的矛盾公开化。雍正也不可能指望他能和自己一条心共事。人和人之间最后落到什么样，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的指责这是雍正很虚伪，为了收拾老八欲擒故纵，先把他稳住。
1: 八阿哥胤祀事实上在康熙生前就已经被排除出皇位继承人之外了，为了缓和与老八等人的关系，雍正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就重用老八胤祀，并对胤祀加官封爵，已经做出了希望缓和关系的姿态。但是面对雍正抛来的橄榄枝，胤祀却并不领情。那么胤祀如此倨傲究竟有何底气？接下来他和跟随他的党羽们如何继续拆雍正的台？雍正将面临怎样严峻的政治局面呢？
0: 前面我们讲过，八野党在雍正继位之初就一直拆台，囤积粮食，哄抬粮价，想要激起民变，还造谣说雍正成了年羹尧的傀儡。那雍正继位之初就发现老八有很多人支持，老八又不支持他的很多新政策，和老八处处共事不如意。那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既然老八没有继承帝位，雍正已经继承帝位了，为什么老八还是有这么多党羽呢？

0: 政治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棋局。康熙晚年有相当一部分宗室大臣都明确表示支持老八继位，他们都没有想到雍正会继位。那现在雍正当了皇帝啊，他们觉得在背叛老八投靠雍正也不可能得到信任，那我不是他的人呢。所以其中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就会继续观望，希望出现点什么变故，甚至希望雍正这皇帝当不久。有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在朝堂上向诸王和满汉大臣说了这样一番话：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为允祀贤于正宫，为人族众，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既让以此位，不稍迟疑。我们现在无法还原历史的细节，雍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说了这番话，但是从这话可以看出，雍正当时感到十分无奈，甚至有些绝望。
1: 一个皇帝能对大臣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当时雍正的处境确实很艰难。虽然身为皇帝，雍正的政治势力却非常薄弱，想大刀阔斧的改革拯救大清于困境，朝中却充斥着对权力地位的你争我夺，到处都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官员结党营私，阻碍改革。更严重的是，还有很多针对雍正的暗流涌动。即位之初的雍正面临怎样的危机呢？
0: 清史学者史松指出，雍正三年上半年，社会上流传各种谣言和谶语，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安。雍正在民间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民间也流传他的皇帝坐不久了，而和他对立的老八、老九、老十四都是十分正面的形象，他们才是应该统治国家的。这些谣言都是允祀集团编造和散布出去的。古代社会没有发达的通信，谣言往往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乡间小民受过教育的人很少，能了解国家大事、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更少。但是很多人都迷信，政治谣言也往往借助迷信的形式，让和尚、道士之类的人帮助散布，这样就更能蛊惑人心。另外，历史学者刘文鹏在他的研究中还发现，康熙朝晚期直到雍正统治初期，经常有人通过朝廷的邸报传播谣言。邸报是中国古代王朝发布政治信息的唯一形式。你中央朝廷每天重要的谕旨、皇帝批阅过的本章，由专门官员抄录、汇总、印刷，发给各地各级官员阅读。邸报是官方文件，是地方了解中央政令的权威渠道，是奉旨抄录和发布的。但从康熙晚年以来，经常有人把虚假的信息抄在邸报中散布到地方。雍正继位之初就表示要严惩捏造邸报的人，但是还是屡禁不止。雍正初年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的，谣言四起，中央政令不通畅，朝廷里边结党营私、故意拆台的人很多。冯尔康先生指出，雍正在位十三年从来没有出京巡视。他为什么不出去呢？因为政权不稳固，他担心出去了就会出大乱子，这种局面始终没有得到缓解。
1: 面对八爷党制造的种种事端，雍正一忍再忍，然而八爷党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矛盾迟早总要爆发。雍正清楚地知道，不清除八爷党的势力，巩固政权不但不能推行他的改革措施，甚至皇位不保。那么老八和老九做了哪些事，成为双方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呢？

0: 矛盾终于在雍正三年年底总爆发了。尹汜主管内务府，曾经上书表示内务府养着很多披甲人，耗费巨大，请裁减内务府披甲人数。雍正答复，让内务府的官员和尹汜商量清楚，说明理由。这本来是正常的要求，是希望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你要裁减军人人数，就要砸很多人的饭碗，还是旗人，当然要慎重对待了。结果尹汜回奏又说要给每个左领增加90人，跟他先前的请求截然相反。雍正觉得这不可理喻，阴险叵测，下旨决定每个左领留50个披甲人，多出的人数不马上裁减，以后空缺了就不再补了。消息传出，内务府的披甲人大批来到尹汜府邸门前哄闹。尹汜就解释，这是皇帝的意思。从这个情形来看，无从确定这尹汜是出尔反尔，故意搞阴谋，激起军人闹事，还是他跟雍正闹情绪，存心别扭。总之，两个人已经势同水火，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了。雍正因为此事严厉斥责了尹汜，但还是没有发作。到月底，宗人府又参奏，尹汜因为一名军官不听他的指示，就让3个太监把这个军官用杖刑打死了。宗人府请求革去尹汜的亲王爵位。从情理上讲，亲王是不能用私刑打死八旗军官的，尹汜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太正常了，感觉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太考虑后果，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雍正没有批准宗人府的奏章，但是当即决定派兵到尹汜门前把守，又派侍卫每天跟着他出入，等于完全把他监控起来了。与此同时，尹汜的死党老九尹堂在青海也不消停，他带了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穆敬远同去。这个穆敬远康熙年间就来中国了，给康熙皇帝做过翻译。他是一个不太本分的传教士，因为和允堂走得比较近，他曾经向康熙建议立允堂为皇太子，遭到了康熙的严厉斥责。一个外国传教士却敢对立皇太子这样的国家大事指指点点，可见这个穆敬远不是什么纯粹的传教士。他到了青海还到处传教。雍正四年正月，京城捕快搜到了允堂在京的亲信写给他的私信，这里面写的字儿谁也不认识，类似西洋文字。雍正询问允堂的儿子，才知道这是允堂自己造的密码文字。这些事引起了雍正的警觉，他下谕痛责允堂从来造作淫语，防人察觉，为敌国为然。允堂在西宁未尝近期书札来往，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地，不可令人共见也。意思就是只有敌国跟间谍通信才会用密码，我又没有禁止你跟人通信，你却按照密码跟人通密信，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呢？接着到允堂的家中搜查，就查出来允堂曾经跟十皇子允娥通信，其中有事机已失这样的话。雍正更加觉得这是老八老九老十在暗中想要推翻他。现在允堂和传教士混在一起，让宗室贵族入教，又使用类似西洋文字的密码，雍正怀疑允堂可能勾结外国势力来反对自己，当即决定把允堂逮捕回京候审。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即位之初，老八就把同雍正的矛盾公开化了。双方的博弈从争夺皇位开始，一直到雍正即位后的第三年，老八失去了理性，变得很情绪化，甚至拿国家的事当

0: 儿戏来赌气，公开跟雍正对着干，加上老九在青海的所为，更是让疑心很重的雍正警觉，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对老八老九动手。此时已拥有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雍正，会如何处置老八和老九这两个死对头呢？
1: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雍正下令将允祀、允堂及苏鲁革除宗籍，由宗人府除名。二月，将允祀囚禁于宗人府。三月，命允祀、允堂改名。允祀改名为阿奇纳，允堂改名为塞斯黑。给犯罪的人改名，可能是满族人的一种习俗。这几个名字据学者沈源考证，塞斯黑不是老九自己改的，是老三老五奉旨替他改的，意思没有争议，就是讨厌的东西。阿奇纳这个名字是允祀自己改的，所以这个名字不可能是骂人话。阿奇纳意思是夹冰鱼，就是夹在冰层中冻死的鱼。老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这样，很形象，也用心良苦，这就是在表示我已经失败了，我是一条死鱼，就好像鱼在砧板上，任凭他的哥哥发落。六月，雍正让大臣议定允祀、允堂的罪名，大臣们最后议定了允祀罪状40条，允堂罪状28条，并奏请将二人正法。雍正表示啊，这两个人罪大恶极，确实应该正法，但是姑且饶他们性命，既姑留之，不过稍延其性命耳。随后将两人罪状公布全国。这一年8月、9月，允堂、允祀相继在监所死去，不少人都猜测是雍正让人把他们毒死了。清史学者杨启桥分析啊，雍正应该是没有直接下令杀掉他的弟弟们，但是他当时正在气头上，上谕里边也表示了这两个人是可以杀掉，但是姑且留他们性命。可能负责看守的臣下揣摩雍正的意图，就先后把两人毒死了。雍正为了巩固政权，固然对他的兄弟们不留情面，对他自己的儿子也毫不留情，他的长子弘时也不得善终。据说是因为弘时入了八爷党，反对雍正。那这弘时是不是真的反对他的父亲呢？到底又为什么雍正跟自己的儿子都断绝了亲情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0: 雍正初年，雍正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怪事，他下令自己的长子弘时为老八胤祀的儿子。雍正兄弟们很多，他又为什么偏偏会选择将儿子送给自己的死对头胤祀做儿子？作为父亲，他真的赐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吗？铁腕雍正第13集：杀子谜团。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这个老王婆子，她来找宋江来了，就把老严婆子说的那个事儿跟宋江说了一遍，说是老严婆子要把她的女儿严婆惜嫁给宋江为妻。宋江一听这事儿不行啊，我哪能要她呀？宋江百般的推脱呀，可这老王婆子那是撮合山的嘴呀，那还了得？宋江怎么说也不行，到底还是依了老王婆子了。没过几天，宋江和阎婆惜就拜了天地了。宋江在县西的一个小胡同内找了一个楼房，又置办了一些家伙食物，

0: 安顿阎婆惜娘两个在那儿住下了。没过半个月啊，宋江就把阎婆惜打扮的满头珠翠，遍体金玉。这老阎婆子当然也跟着沾光了，老阎婆子也有了不少头面的衣服了，这老太太也胖了，那当然得胖了，不愁吃不愁穿，那还有不胖啊？咱们就说宋江，宋江啊，刚一开始，他还是经常来到阎婆惜这儿住。又过了一阶段，宋江来的就少了。怎么回事呢？宋江他是个好汉，平常爱学使一些枪棒，对一些女色呀，宋江并不十分注意。这阎婆惜就不行了，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再说了，这个阎婆惜呀，一开始也没看上宋江宋国明。阎婆惜一看宋江长得又矮，还黑不溜秋的，阎婆惜根本没看上他。也是该找有事儿。就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他一个同房的丫丝来到阎婆惜这儿吃饭。这人呢，姓张，名叫张文远，还有个外号叫小张三儿。这个张文远呢，他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常这张文远还爱去那三八两社飘蓬浮荡，这小子他也学得了一身风流俊俏，什么弹一弹唱一唱他都会。这阎婆惜呢，他原来就是个酒色娼妓。这个阎婆惜一看见小张三儿啊，这阎婆惜这眼睛可就不够用了。这小张三儿啊，一看阎婆惜总用眼睛看着他，他明白了，啊，这是以目送情啊。这小张三儿他也有这意思了。就等宋江起来解手的时候，阎婆惜就用语言来挑逗小张三儿。常言说，风不来树不动，船不摇水不浑。这个小张三儿他也是个酒色之徒，他能不明白这些事儿吗？言来语去，阎婆惜和小张三儿就勾搭上了。这阎婆惜和小张三儿两个人打得火热，阎婆惜呀，他没有半点心思在宋江身上了。宋江有时候要来了呢，阎婆惜就用语言去伤他，根本不理会宋江。宋江是个好汉的胸襟呐，根本就不以女色为重。因此这宋江有时候十天半个月来一趟，有时候一月四十天来一趟。就这么着，给小张三可倒出时间来了。小张三风雨不误，天天来呀。这些事儿街坊上全都知道了，也有些风声就传到宋江的耳朵里边去了。宋江宋光明还半信半疑呢。宋江心想，呵呵，反正阎婆惜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要没心眷恋我，我何苦跟他惹这个气呢？干脆我就不到他家就算了。从此以后，宋江将近有两个月没到阎婆惜这来。老阎婆子一看宋江总不来，这怎么回事啊？人家宋江对我们还有好处呢，所以他就叫人来请宋江。一来请， 宋江就推说公事在身忙不开，他总也没去。忽然有一天晚上，老阎婆子亲自到县里边来找宋江来了。一见着宋江，这老阎婆子一伸手把宋江的衣服给抓住了。
1: 哎呀，亚四啊，我多少天了叫人来请你，你也不去，真是啊，贵人难见面呐。宋亚四，就是那小贱人呐，有些语言高低的，触犯了亚四，那么亚四啊，不看他那面，还看老身这一面呐。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嘛。今天晚上也是老身有缘呐，才见到亚斯了。那么亚斯就跟我走一趟吧。
0: 不，我今天县里边事务繁忙，恐怕脱不开身，改日再去吧。
1: 哎，宋亚斯，这个可不行啊，我女儿在家里专望着亚斯呢。亚斯啊，走吧走吧走吧，你就去一趟吧。啊，
0: 不行，我最近事情太忙，那么我明天准去。
1: 不行不行，宋亚斯，你今天晚上啊一定得和我去。
0: 宋江一看这老阎婆子抓着袖子死也不放，
1: 亚斯啊，你怎么是生我的气了，还是生婆媳的气了？亚斯啊，是谁挑拨你了吧？嗨，我们两个这下半世的生活呀，就全靠着亚斯了。我说亚斯啊，你可不要听那些闲人胡说八道的。亚斯，凡事啊你可要自己做个主张啊，就是我女儿有些差错，也都在老身的身上，我担待着。亚斯啊，走到我那儿去一趟吧。
0: 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事务分拨不开。
1: 亚斯啊，就是误了些公事，知县相公啊也不会责罚你的。这回要是错过了，后次我难封亚斯啊。亚斯，你一定要和老身去走一趟，到家里我自有话说。
0: 宋江实在没有办法了，这老阎婆子死缠着不放。宋江一看总这么抓着也不行啊，
1: 嗨，好，我去就是了，你把手放开。不行不行啊，亚四，你要是跑了，老身我还撵不上你呢。
0: 嗨，我能跑吗？我说跟你去我就跟你去。这老阎婆子抓着宋江的袖子，两个人拉拉扯扯就来到了阎婆惜住的这地方了。宋江宋公明来到门前，他把脚站住了。老阎婆子把手一拦呐，
1: 亚斯啊，你都到了门前了，怎么你还不想进去呀？
0: 这老阎婆子一只手抓着宋江，用另一只手一推门，啪，把门推开了，拽着宋江这只手一使劲儿把宋江拽进屋去了。宋江宋公明来到屋子里边，拿了一个长条凳，他坐下了。老阎婆子一看宋江你坐下了，他一抹身来到门跟前，哗楞把门关上了，门插也给插上了。老阎婆子反过脚来，来到宋江的长条凳上也坐下了，和宋江就坐在一条凳子上。宋江再想跑啊，你哪儿跑啊，门都插上了，老阎婆子就坐你跟前儿，一伸手他能抓住。老阎婆子把头一抬，冲着楼上喊了一声，
1: 婉儿啊，你心爱的三郎在这儿了。
0: 这时候
1: 这个阎婆惜正倒在床上对着孤灯在那犯合计呢。合计什么？他等这小张三呢。一听楼下老娘说是你心爱的小张三在这儿，阎婆惜可高兴坏了，一个滚从床上跳起来了，把头发理了理，把衣服又抻了一抻，到镜子跟前照了一照，两只小脚噔噔噔噔噔噔下楼来了。这阎婆惜呀，还没走到楼下呢，他往楼下那房间里边一看，堂前呢有一盏琉璃灯正明瓦亮，老阎婆子正跟一个黑矮个子坐在一起。这阎婆惜一看，这不宋江吗？我下来找他干嘛呀？一扭身噔噔噔噔噔他又上去了。来到楼上，这阎婆惜往床上扑通一躺，还不起来了。这个老阎婆子他听着女儿下楼很长时间没动静，待了一会儿又听着上楼的声音。老阎婆子心里合计着，阎婆惜今天怎么又上去了？他又叫了一声，嘿嘿，婉儿啊，你的三郎在这儿，你怎么还到上去了？阎婆惜在床上躺着根本没理会这茬，等了半天呢，阎婆惜说出一句话来，说句什么话？
2: 哼，这屋又不远，他不会自己来，他又不瞎，还要我去迎接他呀。
1: 这老阎婆子听到这句话，他笑了。亚斯啊，我和你一起上楼去。宋江、宋公明听了阎婆惜这一句话，他心里就有七八分不高兴，被这老阎婆子这一扯一拽呀，宋江勉强着就上楼去了。楼上啊，这是一间六船的楼屋，前半间安着一副春台桌凳，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边安着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杆，上边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手放着一个衣服架搭着毛巾，左边放着一个洗手盆，右边是一张金漆的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西灯台，桌子的两边是两张凳子，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仕女图，对墙还摆着四把金交椅。宋江、宋公明来到楼上了，老阎婆子把宋江又拽到阎婆惜的房间里边来。宋江进了屋，拿了一把凳子朝着床边就坐下了。老阎婆子就过去拽着阎婆惜，哎呀婆惜呀，亚斯在这儿，婉儿你这脾气怎么这么不好，用语言伤害了亚斯，气得亚斯啊好长时间都不来了，没有事儿你在家呢还想人家亚斯，如今人家来了你还这个样子，起来起来吧婆媳，来给亚斯赔句话，不要那么任性了啊。这个阎婆媳一甩手，啪，把老阎婆的手给扒拉开了。
2: 哼，我又没做了什么歹事，他自己不来叫我赔什么话？
1: 宋江一声也没吱啊。这阎婆惜倒起来了，他也拿过了一把交椅坐在宋江的肩下。这老阎婆子又去推阎婆惜，嗨，婆惜呀，你就和宋三郎啊在这儿坐一坐，不陪话就不陪话吧，你不要发脾气呀。来来来，你在宋押司的对面坐下啊。

0: 这宋江他低着个头也不说话，老阎婆子又看看阎婆惜，又看看宋江，他心里合计啊，这是怎么说的？三个人都在这坐着，六只眼睛你看我，我看你，像面呢？这是，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这僵局给他打开。哎呦，你看看亚四，又没酒又没菜的，这怎么坐着是干什么呢？亚四。 老身那儿啊，还有一瓶好酒，我再去买些果品来，给亚斯陪话。婆媳呀，你先陪着亚斯坐一会儿。嗨，你不要害羞嘛，我去去就来。宋江心里想啊，这怎么办呢？我叫这老阎婆子生徒拉给拽到这儿来了，我现在走又走不了，怎么办呢？哎。 我等老阎婆子下楼，我随后也就走了。谁知道这老阎婆子，她看出宋江这意思来了，一出房门，把房门哗楞就关上了，在外边还给锁上了。你说宋江怎么走？这老阎婆子下楼去了，点起了个灯，来到灶堂前边，把火也点着了。 先给宋江烧了一锅洗脚水，然后这老阎婆子拿了一些散碎银两，就出去买了一些失心的果品和酒肉之类的东西回来了。老阎婆子全都收拾完了，把这些东西用盘子装上，端到楼上来了。老阎婆子真煞脱呀，把酒都烫好了，都在一个盘子里装了。 全都摆到桌子上来了，三只酒杯，三双筷子，全摆好了。宋江这时候，他低着头，老阎婆子看着阎婆惜，一看这俩人谁也不说话呀，那我再不说怎么办呢？哎呦，婆惜呀，来，起来，给亚斯斟酒。
1: 这阎婆惜，把脑袋一拨楞，哼，你们自己吃吧，我不耐烦。
0: 哎，婆惜，你看你呀，都是爹娘啊，从小把你给娇惯坏了，你也不看看在哪儿，压死在这儿，你还是小脾气呀？
1: 怎么，我不斟酒就是不斟酒，还能要我的脑袋？
0: 这老阎婆子没有办法了。 自己把酒壶拿起来了，给宋江斟了一杯酒，双手递给宋江了。亚斯啊，你呀，可不要生气。明天呐，有些事情我再慢慢告诉你。亚斯在外边做工，有些事情也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来，亚斯啊，吃酒，吃酒吧。 这个老阎婆子给宋江一连斟了三杯酒，宋江把这三杯酒都喝进去了。这个阎婆惜呢，坐在旁边自斟自饮，他也喝了三四杯了。这个老阎婆子又推了推阎婆惜：“婉儿啊，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又不是泥塑的，怎么谁也不说话呀？”
2: 哎，亚斯啊，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说说话呗。宋江还是不理他们。阎婆惜心里想啊，我就是不理你，你指望着让我陪你吃酒说话啊，没那个事儿。这阎婆惜呀，想到这儿了，把酒杯一端，咕噜又进去一杯。 阎婆惜喝了点酒，这话就多了，就是不说正话，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乱七八糟，什么都说。老阎婆子把酒给宋江又斟上了，给阎婆惜也斟了一杯。婉儿啊，你和亚斯啊，就吃了这杯酒吧。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完了啊，你们就早点休息吧。
0: 这老阎婆子劝宋江又吃了两杯酒，把桌子上的杯盘全都收拾下去了。

0: 宋江洗完了脸，洗完了脚之后，就准备要休息了。可是，一看阎婆惜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宋江一看你不动，好，那我也坐这儿也别动了。宋江坐在凳子上也是一动不动。不大的功夫，老阎婆子又上来了。哎呦，你们两个人还怎么坐着干什么？赶紧休息吧。老阎婆子说完，噔噔噔噔噔，他又下楼去了。这阎婆惜呀，他坐着越看宋江越生气，心里话，你看你这小模样，黑不溜秋的，小矮个，胖不伦敦的，哪敢我那小张三儿好啊。这阎婆惜心里边一直寻思小张三儿呢，所以他越看宋江越生气。宋江呢，他根本没理会这些。那宋江是大丈夫胸怀呀。宋江心想，好，老阎婆子你既然不让我走，我在这稀里糊涂睡一宿也就完了。宋江这时候就听见外边鼓打二更了。阎婆惜呀，他脱了鞋上床了，衣服也没脱，上了床拿着个枕头，脸冲墙，他躺下了，自己先睡了。宋江一看呐，好，你就睡你的吧，正好省你来麻烦我。这宋江把头巾摘下来了，放到桌子上了，又把上衣脱下来了，搭在衣服架上，从腰里解下了栾带，上边一把压衣刀和招文袋都挂在床边的栏杆上了，把鞋袜都脱去了，就上床啊，在阎婆惜脚下边他躺下了。宋江稀里糊涂睡了一阵，天色还没亮呢，宋江就起来了，把衣服穿吧穿吧，他就下楼去了。宋江开了门了，老阎婆子也醒了。哎呦，亚斯要出去呀，你要出去可把门给我带上啊。宋江出了房门，把门关好了，宋江就要奔自己的住处去，正好从县前经过。宋江一看呢，一个卖汤药的老王头正在县前赶早市呢。这个老头一见宋江过来了，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亚斯啊，今天怎么起来的这么早啊？哦，是昨天晚间醉酒，我错听了更鼓了。亚斯啊，昨天醉酒必然是伤了酒了，那么就请用一盏醒酒二陈汤怎么样啊？好，谢谢。宋江把这碗汤吃下去了。宋江又想起一件事来，宋江心想，我常吃他的汤药，可是他从来不管我要钱。我前些日子呢，还许给他一具棺材，到现在也没给他。嗨，得了，我就把晁盖送给我那金子，给他一条就算了。宋江想到这儿，就和老头说了：“王公，我前些天曾经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还没有给你。今天我有些金子在这儿，我就给了你吧。你可以随便到陈三郎的家中去买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的时候，我再给你一些送终之资，你看怎么样啊？”
1: 哎呦，亚斯啊，恩主常照顾我老汉，今世报答不了亚斯，后世啊，就是做驴做马也要报答亚斯啊。
0: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宋江说完了，伸手就往前厅下边去摸。 摸什么？找他那招文袋。宋江这一摸，坏了，没带出来，哪儿去了？忘在阎婆惜那床头栏杆上了。这宋江啊，赶紧就回来找。别的不要紧呢，就这个金子也不要紧，可是里边有一封书信，那是刘唐带来的，是晁盖写给宋江的信，这个可了不得呀。不行，我得赶紧把他找回来。这个阎婆惜，他平常还看些唱本，还认识几个字，要是叫他拿去了，那还了得。宋江想到这儿，抬腿就走。宋江、宋公明急急忙忙直奔阎婆惜的家就来了。宋江、宋公明去取招文袋，才引出一段怒杀阎婆惜。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宋江、宋公明急急忙忙往阎婆惜的家中就来了。这阎婆惜呀，他听得宋江下楼去了，他心里可高兴了，从床上爬起来了，心中暗想啊，这一夜叫这黑小子把我搅够呛啊，一宿也没睡好。这黑小子还指望让老娘给你赔礼道歉，没那个事儿。老娘我就是和张三过得好，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不上门来，那倒好。阎婆惜想到这儿，把床重新整理一下，把上间袄也脱下去了，裙子也脱下去了，就准备要上床重新睡一觉。可阎婆惜刚一上床，在灯光的照射之下，他就看床头栏杆上脱下一条紫罗鸾带来。阎婆惜一看这玩意儿，他笑了。笑什么？他想这个鸾带要是给小张三戴上，你说那有多漂亮。这阎婆惜一伸手就去提这鸾带，可鸾带下边呢正好还有招文袋，招文袋里还有一把刀子。阎婆惜一提这袋子挺沉呢，什么东西啊？阎婆惜在灯光之下把这袋子打开了。阎婆惜一看呢，呵，一条黄澄澄的金子。这阎婆惜可乐坏了，他心中暗想啊，这可真是天叫我和小张三买点东西吃啊。这几天呢，我看小张三也瘦了，我正想要买点什么东西浆洗浆洗他呢。阎婆惜把这金子就放下了，在这招文袋里一扒拉，又翻出一封书信来。阎婆惜把这信拿起来，在灯光之下看了一遍，上边写着是晁盖和宋江的许多事情。阎婆惜看完这个太吓一跳。后来阎婆惜想一想，他心里有底了。哦，原来你和梁山坡的贼盗通通往来呀，送了100两金子给你。好，黑小子，你不要着急，你等老娘慢慢的再来治你。这阎婆惜想到这儿，就把这封书信和金子又装到招文袋里去了。阎婆惜刚装完呢，只听得楼下的门吱呀一声，叫人给推开了。这老阎婆子赶紧就坐起来了。是谁呀？哦，是我。哎呀，宋押司啊。

0: 我说早你还不信，你非要去，怎么样？这不是又回来了吗？赶紧上楼去，再睡一会儿吧，到天亮了你再去。宋江也不吱声，一直奔楼上，噔噔噔噔噔噔。他上楼来了。这阎婆惜一听的是宋江又回来了，急忙把这栾带刀子招文袋卷吧卷吧就塞被窝去了。这老阎婆惜呀，还是脸冲着墙壁假装睡觉呢。宋江来到房门口，啪把门开开了。宋江直奔这床头栏杆就过来了，来到床头栏杆跟前一看，什么也没有。宋江宋公明他可就有点慌了，脸上这汗唰就下来了。宋江再看看阎婆惜睡呢，怎么办？叫醒他吧。宋江用手一推阎婆惜，阎婆惜呀没理他。宋江用手又推了一推，哎呀，大姐，你不要生气，我明天来给你陪话就是。阎婆惜假装睡觉呢，宋江推了半天，他打了个哈欠。
1: 谁呀？老娘正睡着呢，是谁来搅我？
0: 哦，大姐，是我。阎婆惜把身子一转，
1: 黑三儿，你说的是什么？
0: 哦，大姐，你还了我的招文袋吧。
1: 黑三儿，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交给我的招文袋了？你现在向我来要来了？
0: 大姐，是我忘在你脚后的小栏杆上了。你先前不曾脱衣服睡，如今却盖着被子睡，一定是你起来收拾被的时候把招文袋拿去了。
2: 这个阎婆惜呀，柳眉倒竖，星眼圆睁，
1: 哼，老娘就是拿去了，就是不还你。你叫官府来人，就把我断着做贼吧。
2: 宋江一看阎婆惜说这些话，他心里有点发慌了。
0: 大姐，你就看在我照顾你们娘俩的面上，你就还了我吧，我赶紧要出去办公事。
1: 哼，闲长的时候你怪我和小张三有事儿，就是我们俩有事儿，也比你和梁山坡的强盗通通强啊。
2: 宋江一听这话，赶紧过来要堵阎婆惜的嘴。哎呀，好姐姐，你不要叫，叫林舍听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哼，你怕外人听见，你就不要做。这封书信，老娘就保管着了。你要要的时候得依我三件事。
0: 好，大姐你说吧，
2: 别说是三件，就是三十件我宋江也依的，
1: 只怕你不依。
0: 大姐你就讲吧。
1: 第一件，你从今天开始将原点我的文书还给我，再写一纸认从我改嫁张三儿，并不敢再来争执文书。
0: 好，大姐，这个我依得。
1: 第二件，我头上戴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虽然都是你办来的，你也写一纸文书，不许你日后来讨。
0: 这个我也依得。
1: 哼，只怕你第三件不依。
0: 大姐，我前两件我都依了，还有哪一件我不能依？
1: 好，那我就说，梁山坡晁盖送给你100两金子，你都拿出来给我，我就饶了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的官司，还你招文袋里的款状。
0: 大姐，前两件事我都依的，这100两金子 果然是送来给我的，可是我没肯收啊。我把这些东西又都交给他们了，要是有的时候我双手送给你。
1: 我知道，常言说工人见钱如银子见了血，他把金子送给你，你还能推回去啊？你唬谁呀？做工的人哪个猫不吃心啊？阎罗王面前没有放回去的鬼，你瞒得了谁呀？
0: 哎呀，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谎。你要不信，你就限我三天，我将家私变卖100两金子给你，你只要还了我的招文袋就行。
1: 哼，你这个黑三儿倒乖呀，你把我像小孩一样的耍弄。我告诉你，我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赶快给我拿出来，咱们两相交割。
0: 大姐，果然没有这金子。
1: 好，没有这金子也行，咱们明天到公堂上，你也说没有这金子吗？
0: 宋江、宋光明一听说公堂两个字，这气可就上来了。他瞪着两只眼睛看着阎婆惜：“你到底还不还？”“
1: 哼，我就是不还，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0: 你真的不还？”“
1: 我不还，我100个不还。要还的时候，我在郓城县上还。”
0: 宋江可真气坏了，一伸手把阎婆惜的背给拽起来了。阎婆惜身边真有这小包，这阎婆惜倒不顾他的背了，用两只手紧紧的把宋江这招文袋就抱在胸前了。宋江把背扯开了，一看这栾带头啊，正在阎婆惜的胸前耷拉着。宋江看见了，哦，原来在这儿，一不做二不休，宋江伸出两只手就来抢这招文袋来。这阎婆惜他能放吗？你说，他舍命的往后夺呀。宋江使劲一拽，好，把那把压衣的刀子给拽出来了，啪啦，掉床上了。宋江一伸手，砰，把这把刀子就抢过来握在了手中。宋江把刀子一顺，宋江还没等动手呢，这阎婆惜一看宋江要动刀了，他喊起来了：“
1: 哎呀，黑三郎杀人了！”
0: 阎婆惜这一声把宋江给提醒了。宋江原来根本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宋江、宋公明把这把刀子抄起来了。这阎婆惜还要喊第二声呢，宋江一伸左手把阎婆惜的头发砰就给薅住了，往下一带，把阎婆惜摔倒在枕头上了。宋江左手这口刀举起来，照着阎婆惜的嗓子就扎进去了，鲜血呲窜出有多高啊，这阎婆惜好像还没死利索，连蹬带踹。宋江心里话：“好，我叫你踹。”这一下把脑袋给拉下来了。宋江把这招文袋抢在手中，噔噔噔噔噔噔，他要下楼。宋江刚一动，他一想不行，我得先把晁盖这封书信给他烧了。宋江又上来了，在灯前把这封书信就点着了。 烧完这封书信之后，宋江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下去了。这时候这老阎婆子在下边听见了，上边干什么披隆扑隆的，这老阎婆子还以为是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吵嘴呢，他根本没理会。可是不大的功夫，听阎婆惜喊了一声，黑三郎杀人了。这老阎婆子着急了，一咕噜从床上跳起来，把衣服穿上了，噔噔噔噔噔他又上楼。也就在这时候，宋江从楼上往下跑，老阎婆子往上跑，蹦，俩人撞上了。老阎婆子赶紧问宋江，哎呀，宋押司啊，你们两口子在闹什么？宋江根本没隐晦，哦，你的女儿无礼被我杀了。押司啊，你说的什么话呀，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押司啊也不是杀人那种人。押司，你这是跟老身开玩笑啊？
2: 不，不是开玩笑，你要不信你到房间里边去看，我真的把他杀了。
0: 我不信。老阎婆子上楼来了，把阎婆惜这房门推开了，这一看呢，哎呀，这阎婆惜直挺挺的躺在血泊之中。老阎婆子叫了几声苦啊，宋江跟老阎婆子一块儿上来了。宋江怎么没跑呢？没有，他看了老阎婆子一眼，我是烈汉，我不走，你随便要怎么样。老阎婆子看着宋江还笑了，这小贱人果然是不好，押司杀他杀得不错，这是老身呐无人养善呐。宋江一听老阎婆子说这话，这个不妨，即使你如此说，那么你老人家就不用忧心了，我家岂无珍馐百味，只叫你老人家丰衣足食就是了，叫你老人家快活办事。哎呀，鸭子，要能这样可就好了，我老婆子也深谢押司了，可是我女儿死在床上怎么断送啊？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来给你，你就把他发丧了，我再给你十两银子。押司啊，那么就趁天没亮就讨具棺材来把他装上，街坊邻居啊也都不知道就行了。嗯，那也好，那么你取笔和纸来，我给你写个批字，你去取棺材就是。哎，哦，哎，押司啊，嗯，这批字恐怕也不济事吧，那么押司要亲自去取，我看还快一点。你说的也是。两个人说着就下楼了。这老阎婆子拿锁头在外边把阎婆惜这门锁上了，他自己带着钥匙和宋江两个人一直往县衙走来了。这时候天色还早啊，天还没亮呢，县衙门可开了门了。这老阎婆子来到县前的左侧，这老婆子看看几步就可以进县衙门口，她一伸手，啪，把宋江给抓住了。抓住宋江，他就喊起来了：“哎，有杀人贼在这儿！”可把宋江给吓坏了。宋江一伸手，砰，把老阎婆子嘴给堵住了。可老阎婆子喊出一声去了。这时候走过几个公差来，都认得是宋江啊。 就劝这老阎婆子，哎呀，

0: 不要胡说八道，亚斯不是这等人。老阎婆子一听啊，人家不信，他赶紧分辨，哎呀，各位大老爷，他正是凶手。宋江没有办法，这县上的公差把宋江就带到县里边来了。这满县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宋江的。这些公差对宋江还不好下手，可是又不能不带宋江，把宋江压着往县衙门就来了。走着走着正遇上唐牛了。这唐牛一看老阎婆子拽着宋江，就想起来了，老阎婆子打过唐牛啊。这唐牛几步就来到老阎婆子跟前了。哎，一个老东西，你为什么拽着宋亚斯啊？老阎婆子一看唐牛来了，他有点害怕了，因为他和唐牛两个人有仇。唐儿啊，你可不要来跟我胡闹了，我要宋江给我偿命呢。唐牛一听这话，他火了，一伸手把老阎婆子拽宋江这手就给抓住了，伸出巴掌照老阎婆子脸，给老阎婆子来个满天星。这一巴掌把老阎婆子打的一转圈扑通倒下去了。宋江一看，老阎婆子你撒手了，我跑吧。这宋江啊撒开腿噔噔噔噔噔他就跑了。老阎婆子爬起一看宋江跑了，一伸手把唐牛给抓住了。好啊，宋亚斯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我让宋江跑了。这唐牛这才知道是真的。哎呦，那我怎么知道啊？老阎婆子又喊了一声，公差把唐牛给抓住了。这几个公差带着老阎婆子又抓着唐牛，四个人一直来到郓城县的县衙门。宋江就把从郓城县跑出来之后怎么投奔柴大官人家中，又在孔家庄上遇见武松，清风山被捉，又遇见燕顺的事，给花荣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花荣听完了之后一叹气呀，哎，兄长如此多磨难，今日幸得仁兄到此，那么兄长在我这儿就住上几年吧。花荣把宋江又让到了礼堂屋里边，叫他的夫人崔氏来拜见宋江，又把妹妹叫出来了，也拜见了宋江，就请宋江更衣，在后堂安排了宴席给宋江洗尘接风。在酒席宴上，宋江宋公明就把救了刘知寨夫人的事和花荣说了一遍。小李广花荣一听把眉头一皱，哎，哥哥，你救那样的女人做什么？贤弟呀，我听他说是清风寨知寨的夫人，也看在贤弟同僚的面上，我也不顾王矮虎的反对，就把他救下山来了。那么你说为什么救不得呀？哎，兄长不知，不是小弟说口，这个清风寨是青州的紧要地方，原来是小弟一个人在这把守，远近的强人都没敢把青州搅得粉碎。近日来了这么个郑知寨，他又是个文官，又没有本事，自从到任把这个地方乡间不少的上户都给欺骗了，乱行法度，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经常被他欺负，我恨不得杀了他。兄长今天却救了他的夫人，这个女人极不贤德，只怕她在她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哦，贤弟啊，
1: 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刘知寨，虽然过去有些过失，你可以引恶而扬善，贤弟，不要如此浅见呐。
0: 小李广花荣听宋江说这些话，他感觉也有道理。
1: 嗯，兄长说的极是，来日我见到刘知寨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和刘知寨讲清楚了。
0: 嗯，
1: 贤弟若能如此，那么时间长了，刘知寨看到兄弟的好处，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和睦了。
0: 花荣夫妻几口人每天是酒席宴菜管待宋江，这个宴席一直吃到了黄昏，花荣就叫人安排床帐在后堂轩下请宋江歇息。第二天，花荣又摆宴席管待宋江。宋江来到了花荣这儿，一直四五天了。花荣就派了手下几个贴心人，一天换一个，又带些散碎银两在身边，每日叫他们相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公关寺院闲走闲逛。转眼之间来到元宵佳节了，这清风镇上这个热闹啊，各式各样的灯，宋江就要去看灯去，花荣就叫了两三个贴心人跟着宋江慢慢的来到清风镇上看灯。宋江等几个人在鳌山前看了一会儿，又来到南边看灯。几个人还没走六七百步啊，只见前边是灯烛银黄，一伙人正围在一个大院墙前边看热闹。嚯，这个地方锣鼓响出，众人喝彩。宋江往前一看，干什么的？是一伙五包老的。宋江个子矮呀，在人背后看不见，陪着他那几个人也都认得这社火队里的，就叫众人分开一条缝，让宋江进去看。宋江一看，那个跳包老的身躯扭得村村世世的，宋江看着也挺开心，站得哈哈就笑了。可是在这时候，在这院墙的后边，就是刘知寨夫妻两口和几个婆娘也在这儿看灯。宋江的笑声被那刘知寨的老婆给听见了，他循着声音一找，看是宋江，他赶紧把宋江就告诉了刘知寨。刘知寨叫军汉就捉拿宋江，这才有一段花荣大闹清风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1: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1: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2: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1: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1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3: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3: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1: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

0: 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程槽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细节决定成败。
0: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包缠的这个胶带吧，
1: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2: 绝缘材料，
1: 对对对，
2: 材料都是国产的。
1: 对，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3: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 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3: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0: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说：“
4: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0: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吉敏介绍说，
4: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0: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5: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什么？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的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及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6: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1: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方针，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一体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的最好的。

0: FM 九九二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
3: 据台媒报道，美军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与台军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还妄想在台海用上所谓蜂巢战略。美国深度武装台无人作战力量究竟有何用意？试图通过无人装备在台海博弈，美军是否会事与愿？

0: 围。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海军指出，未来的无人机系统必须具备执行八大核心任务的能力，包括打击敌方水面舰、摧毁地面目标、进行反潜作战、与敌机或导弹进行空对空战斗、情坚贞、空中加油等。美军直言，未来航空联队将以可大量消耗的平价无人机为主体，以因应未来高烈度冲突中的惨烈消耗战。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1: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000海里，就是1800公里。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它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0: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我想问一下胡教授，您如何来观察？
2: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那么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刚才魏老师讲到的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0: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设想不现实的话，那么打造未来的航空联队的设想现实吗？这个航空联队的组建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秉忠，
3: 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啊，目前还只是美国海军的计划，正在向各大军火商提出相关的采购要求。由于这些呢要求的内容啊，大多都是比较新的概念，美军呢还要求厂商必须呢自己先承担研发所需的资本，所以这个所谓的未来航空联队不但呢是还没有组建好，甚至呢都还只是在研发阶段。我们看美国海军呢就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呢是相当严苛。它的核心概念呢是要一改过去依靠呢这个造价高昂、几乎呢是损耗不起的传统舰载机为主力的做法，那么转为呢打造风险承受力呢更为强大的可消耗性的无人机群，而且要求这些无人机必须拥有执行八大作战任务的能力。简单来讲啊，就是要能够打击水面以及地面目标，要能执行反潜作战，还要能够打空对空战争、电子战以及情搜战，以及进行空中加油和相关后勤补给的任务，可以说呢叫做无所不包，要用无人机取代过去传统舰载机的功能。而且为了应应随时呢战争的需求，美军还要求这个军火商啊要一直保有快速生产这一套无人机编队的产能，平时的维修成本还有呢和美国海军既有的这个供应链来进行整合的难度也不能太高。但这一切呢都还只停留在概念，能不能够真正研发生产出这样的一套无人机家族，对美国长期产能低下的军工产业来说啊，可以说呢还是显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挑战。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美空军首次从一架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上发射了空对空导弹。美空军称这次测试是发展协同作战飞机项目的重要一步。此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美军从喷气式的无人机上发射空对空的导弹，这是首次吗？接下来会应用到什么样的战争场景？
4: 无人空战的序幕应该已经拉开了，那么主要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和中程僚机进行联合空战，那么中程僚机啊主要是作为一个隐身化会飞的弹匣，因为它可以在内置弹舱当中携带更多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通过外挂的方式挂装更多的弹药，这样的话呢一架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就可以同时指挥啊两架啊，或者是两到三架中程僚机，那么进行这种联合空战，那么可以啊通过数据链让无人机发射空空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而进行决策的时候呢，还是要由有人驾驶战斗机上的飞行员啊，最终啊来下达开火的这样的一个指令。那么未来呢，也就是第二步啊，无人化的空战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无人机不需要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对它进行指导，对它进行配合了，自己就可以飞到相关的区域，主动的搜索目标，然后发现目标之后呢，可以进行空对空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未来的这种自主空战型的无人机，它和现在的战斗机相比，可能性能会更强。所以现在呢，军事强国正在针对无人化空战的第一步的这个技术进行测试，也就是要让中程僚机或者是具备隐身功能的无人机去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让它可以探测到目标，能够发射中距的空空导弹。目前呢这个技术基本成熟，但是呢还要经过不断的论证和测试，而且呢这个技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0: 那么现在呢美台之间要合作生产一款劲风无人机，这是什么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胡教授，
2: 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个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劲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那么虽然号称啊它是美台呢合作生产的一款无人机，但是呢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 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劲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同时呢，劲风一型无人机啊，它的滞空时间大概是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啊，它可以完成对目标的一个侦察识别啊，锁定啊，跟踪，那么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劲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记得的话，就会知道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劲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那么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0: 不过根据美国目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呢，是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什么样的风潮呢？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这个跟之前的所谓的刺猬战略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秉忠，您怎么来看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3: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风潮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那么尤其更可怕的是，这种阵势呢虽然还是打不赢解放军，却会起到拖延战事、扩大伤亡的消耗战的作用。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我们说当台军真的用到这个所谓的无人机蜂巢来对付解放军，就代表解放军呢已经是突破了台军的海空防线，甚至呢已经是登陆台湾岛。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足以对解放军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0: 美加速列装海上无人机，勾连台军搭建军备供应链，妄图实施蜂巢作战布局，还试射导弹探索空战能力，美武装台岛意欲何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是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无人机大战，美军胜算为零。据台媒报道，近期美军披露了在航母上首次测试反无人机激光系统的消息。另有国民党人士近日爆料，台防务部门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中标厂商经历去年底、今年初两次验收不合格后，上周第三次验收仍不及格。国民党要求追究相关失职人员责任，更质疑台当局资源是否又集中在特定绿油油企业。
5: 美国不但发展无人机，还在发展着反无人机的系统，也就是说一边在发展矛，一边在发展盾。那么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它是无人机的天敌吗？
1: 俄乌冲突爆发后，那么中东地区出现了这个冲突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海军的高层就意识到，大型战舰啊，那么未来反无人机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呢必须要增加它的这种功能，最高效 或者说呢，未来最有效的反无人机系统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啊，就是舰载的电子干扰系统。那么这种舰载电子干扰系统可以针对无人机的导航设备，或者说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控制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它是一种软杀伤的方式，能够让无人机找不到目标，或者说提前的坠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舰载激光武器，大型战舰，比如说航母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两栖攻击舰。那么它的供电能力比较强，如果说相关国家、相关海军它已经可以啊研制出、批量生产出大功率的舰载激光炮，那么在战舰上进行安装，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而且呢不需要弹药进行供应，只要有稳定可靠的这种电力保障，它就可以一直的针对无人机进行打击。这个激光武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啊它是指哪打哪，精准程度特别高，而且呢多目标的拦截能力很强。第三种啊，还是处于啊、研发和测试阶段，就是舰载的防空型的电磁轨道炮。这种电磁轨道炮啊，它的口径不需要特别大，主要是使用高密度的金属弹丸。那么它针对这种大型无人机或者说来袭的反舰导弹啊，都具备这个摧毁能力。那未来它也会成为这个水面战舰主要的防空系统之一。相信呢，以后的航母、大型的驱逐舰，包括两栖攻击舰上，那么都会出现啊这种新一代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可以说，矛与盾的这种较量一直在持续。
5: 那么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是会沿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想购买无人机，制造研发无人机，然后成立无人机大队。但是呢，我可能也想打造一个能够防御无人机的体系，是这样吗，胡教授？
2: 那的确像主持人讲的，那么台军呢，现在也是比较重视啊这个反无人机系统或者是反无人机装备的一个研发还有采购。但客观来讲啊，台军现有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啊是比较落后的，它的实战的效果也是相当拉胯的。具体来讲呢，目前啊台军的一线部队啊，包括在离岛、金门、马祖的这个一线部队啊，他们装备的主要的反无人机的这个武器呢，还是单兵手持的电磁干扰枪。那么通过发射电磁信号来切断啊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系统之间的联系，迫使无人机的返航或者呢是降落。但这种电磁干扰枪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持电磁干扰枪的士兵啊，他必须目视目标，也就是用肉眼来捕捉目标，而且你这个干扰枪啊，要始终持续的对准目标。那如果对方来袭的这种高速的无人机或者是蜂群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电磁干扰枪呢就派不上很大的用场了。那但是如果你用步枪或者是用霰弹枪去射击无人机的话，你的这个射击的精度啊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打不下来。那么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由于台军呢缺少有效的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驻金门的台军啊，他们竟然用石头去扔大陆的民用的无人机，而且呢还没有扔下来。那么这个呢也一时呢成为了笑谈。至于刚才魏老师谈到这种比较高端的，像激光武器啊，还有这种轨道电磁炮啊等等，那么这种高级货对于台军来说更加是想都不用想了。因此啊，我们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战力比较的落后，其实啊，台军它的这个反无人机的能力可以说是更差。
5: 是的，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台军呢打造的反无人机系统呢试验了三次都没有通过，所以外界都在质疑，花这么多钱，那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又是为了喂饱绿油油们？秉忠，
3: 我们先看这个所谓无人机的反制系统，竟然验收了三次都不过关。承包台军这项采购案的民间企业叫做创未来科技，他们其实早在2023年就被发现啊测试不合格，到了今年呢第二次复检的时候还是不合格。那么照理讲啊，已经是两次不过关呢、啊，根本就叫做挂科了。毕竟啊，在真的作战的时候，哪有可能可以一试再试，搞得像是在办家家酒呢？但是我们看台军竟然让他再补考第三次，结果最近这个第三次呢，测试结果还是不过关。因此外界当然纳闷了，这样一个高达是9.8亿元新台币的反无人机采购案，到底是怎么样交到这样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公司手上的？就这一查才发现啊，这个所谓创未来科技的大股东啊，和赖清德常年关系密切，一路呢在赖清德担任明代还有台南市长的时候啊，彼此都非常熟识。当初推荐这个创未来科技给台军的呢， 更是台湾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而这个王美花过去也担任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台湾选举靠的就是钱呢、啊，这个民进党各派系的就靠这些标案呢来利益均沾，来这个分赃，各自养肥自己亲近的企业。选举的时候呢，就让这些企业呢再来出钱，于是就形成了官商勾结、利益共生的集团。
0: 有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当局天天喊着。

0: 对比的过程当中，那么其中有一方实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要用出其不意的这种战术战法，利用对方没有或者说没有想到的这个作战手段去取得胜利。但是我们看，即使台军拥有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但是他针对解放军也构不成非对称的优势，因为解放军早已装备了大量各种型号的无人机，而且大陆的无人机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是世界一流的，现在解放军连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都有了，那么还有大型长航时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一部车就可以搭载几十架的啊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的发射装备。那么对于台军而言，大陆它在无人机的啊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啊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的解放军他手中都有啊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啊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1: 而且台军的无人机呢是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配件和售后的维护的，在实战当中会有哪些风险，胡教授？
2: 由于美台呢号称要打造一个无人机领域的飞鸿供应链，所以呢台军没有选择，它只能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也因此呢也受制于美国。刚才也谈到了，像这个劲风一型啊，美台号称合作生产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呢，实现了首次全系统的一个外销，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啊，它的技术认证、销售渠道、市场资源等等，也都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台湾呢更多的只是扮演了一个代工的角色，那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台军的无人机的战力啊，它其实跟美国是深度的绑定的，是无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在战场上面啊更加是做不了主的。比方讲，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美国有可能啊它出于避险或者出于自保的考虑，它随时可以切断台军的数据链，那么让台军呢一下子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一旦开战，这个供应链中断的话，你连维护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台军呢举行演习，那么其中有一个科目啊，就是出动了万吨级的船坞运输舰，叫玉山军舰，模拟什么呢？模拟啊战时由美军的大型的运输舰会突破封锁，向台湾呢来运输大量的军需物资。但我们知道，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军援台湾呢？完全是美国自己说了算的。那么台湾军方啊，眼巴巴地盼着美国过来驰援，我想啊，最后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
1: 从几位嘉宾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台军装备是有很大短板的。美国如果妄想用蜂巢战术介入台海武装台军，那么面对解放军的全域作战优势，美国是没有胜算的。而美台无人机的勾连，最终可能也会沦为无效的摆设。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到旁边点儿，那么点儿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烫死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
0: 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

0: 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

0: 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3: 这边十个，不要动。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6: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6: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7: 前天送的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1: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呢，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部南部地区的气温多在33到35度之间，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上升。昨天河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9号夜间到20号的夜间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的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1小时的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呢将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埠、承德、保定西北部23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5，属于凉。
1: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西班牙夺得冠军。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暑期旅游旺季开启，亲子游、旅居游、休闲游成为三大热点。
1: 近日天文学家确认一颗系外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的距离地球最近潜在宜居的行星。
2: 992酷评，多地强降雨灾情牵动全国，多支民间的炊事队伍为紧张救灾现场添暖增色。那为何舌尖上的八方支援刷屏全网，打动无数人呢？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
7: 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哎，昨天晚上不少朋友应该都是熬夜了啊，而且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啊，不少朋友一大早啊，就是凌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信息了，
1: 是的，
0: 一直在发自己看球的这种感受啊，尤其是富贵兔啊，每一直在跟我们说中场休息了啊，现在呢打卡我要报到，现在比分是0-0啊，
1: 给我们直播了一下是吧？
0: 是的。而且他预测下半场要进球啊，没想到不是进球了，而且呢下半场的时候他说我要洗漱了，准备要看下半场。那我们首先呢是恭喜西班牙夺冠了啊，他也是富贵兔也发来信息说恭喜西班牙夺冠，也恭喜阿根廷拿到了亚军。那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西班牙队与南美冠军阿根廷队在决赛当中争夺大力神杯，也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的球队在最高舞台上的狭路相逢。
1: 最终呢，双方是0-0结束了常规比赛时间。加时赛下半场伊始呢，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跟进射门，帮助西班牙队1-0拿下了冠军，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与此同时呢，西班牙队也是拿下了队史的第二个世界杯的冠军。
0: 对，而且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是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的记录。
1: 其实西班牙这支球队也是挺有意思的，包括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球星很多啊，星光璀璨啊，但是这一届我们看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特别知名的球星啊，可能就几个，然后呢踢出了这样的一场比赛，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团队足球的魅力。而阿根廷这边的进攻呢就完全被锁死了，像梅西上半场只有5次触球，被西班牙用3层防守网彻底锁死啊。
0: 是，
1: 这西班牙全场控球率是高达66%，阿根廷呢只有34%，而且呢恩佐费尔南德斯被红牌罚下，今天所有数据呢西班牙都是大幅领先，拿到冠军当之无愧。
0: 世界杯4年一次啊，如果再看的话又要等4年了。精彩的瞬间真的被值得珍藏。那今天的世界杯决赛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将从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留言的听众当中，我们早高峰互动留言帖的听众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球迷。以前我和佳明我们俩老开玩笑说啊，你们留言以后呢，这个有朋友也就问到了，说那大家帮这个人家送车贴是吧，晚高峰送毛巾，早高峰送点什么呢？我们说送奖励哈，我们是属于算您厉害
1: 开送、啊、
0: 但今天我们真的要给大家送东西了、
1: 哎、
0: 而且呢主要是因为跟世界杯有关系啊，为您送上非法官方授权联名的五粮液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一瓶。
1: 是的，是全球范围限量发售的啊，瓶身是1:1复刻的金球的造型，搭配非法官方的烫金的标识，是一个世界杯限量的 IP 藏品，而且呢是五粮液传统酿造工艺啊，像第八代五粮液也就是普五看齐的、也是宜宾五粮液酒厂总厂生产。
0: 对，
1: 大家现在在微信啊回复早高峰，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这个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当然了已经会互动专区的您直接把我们早高峰留言互动帖点开就可以了，在评论区呢留言三个字啊，五粮液啊，留言3个字五粮液，我们将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在有效留言的听友当中抽取幸运的听友。
0: 没错，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在即时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留言五粮液3个字才有效，留言一次就可以了。无论是资深的球迷啊，或者是足球小白，还是围观世界杯的网友，都可以无门槛的参与，获得一份幸运。
1: 哎，
0: 没有获奖的听众也不用遗憾啊，想要得到这份4年一次的官方联名纪念酒，咱们也可以去992爱商城首页有一个优惠抢单。世界杯结束之后呢，这款酒也就停产了，少量库存，售完就会下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起来啊。
1: 是，有朋友很调皮啊，我刚说完五粮液，我们看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五粮液了，北欧童话发3个字发的是金六福，我们可没有这个啊，
0: 五粮液啊。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会使用咱们即时客户端的，会在早高峰留言帖留言的，可以直接来留言五粮液3个字了，留一次就可以啊，我们会随机抽取。还没有进入过即时评论区的呢，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回弹了，点进回弹之后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帖了。
1: 嗯，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咸鱼铺老板发来一个路况消息，说到了石家庄潭沽大街由南向北过了光华路北边的地道桥，有一个车是发生单方事故了，看起来车损还是挺严重的。他说我路过没有看到有人处理，也没有摆放三脚架，在最右侧车道，司机朋友们路过的时候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在潭沽大街南向北过了光华路北边的地道桥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您发着五粮液，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一起来关注身边事。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日前，河北省人社厅、河北省财政厅公布2026年社保缴费有关基数。2026年河北省社保含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以2025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94元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缴费基数下限为4076元，缴费基数上限为20382元。近日，京津冀三地同步发布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链小客车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该标准统一了京津冀区域碳减排量核算规则，将绿色出行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引导全民参与低碳转型。经测算，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计，一辆小客车油改电年均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2吨。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让低碳选择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河北省首个3A 级景区服务区京张高速官厅服务区近日开通运营。作为交通部评级两用试点服务区，官厅服务区及交通补给、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应急保障等功能于一体，配备654个停车位、充换电站、母婴室、司机之家等便民设施。石家庄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已主体完工，正在加紧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施工，将建成能够同时满足50个国际标准乒乓球场地的训练场馆，预计10月底具备接待国家乒乓球队能力。近期，石家庄近郊露营消费持续升温，鹿泉区多家露营地完成升级改造，开启常态化运营，丰富区域乡村文旅业态，为市民打造短途休闲微度假目的地。近日，石家庄市公安交管局通过精细化信号配时，对胜利大街与平安大街口、胜利大街与光华路口进行协调优化，使该路段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南北向车流连续通行能力明显改善，市民出行体验获得切实优化。石家庄市教育局网站发布石家庄市2026年民办初中随机派位招生计划，以及石家庄市2026年民办初中报名温馨提示，家长要了解民办初中的招生范围、随机派位招生计划、寄宿走读情况等信息，根据自己的户籍、居住证等情况，结合意愿做好志愿选择。石家庄全市民办初中报名时间为7月19号至7月20号，每天报名时间为8点至20点，今天是最后一天，请大家在规定时间内错峰报名，报名时间错过后不能参与民办初中报名。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拟对37路、57路、326路、705路、油11路5条线路进行优化调整，暂停707路、809路，公众可拨打96599公交服务热线，或关注石家庄公交微信公众号提出宝贵意见。近日，唐山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数字人民币 APP 正式上线运行，唐山成为全国第8座开通该功能的城市。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乘车优惠活动，部分银行提供1分钱乘车或乘车券减免等惠民措施。7月18号，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该机场国际客运通道在暂停6年后正式恢复运营。北戴河机场还将开通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维申斯克、雅库茨克以及伊尔库茨克的包机航线。
1: 好的，早间7点15分，我们和大家。

0: 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语音，听一下。
1: 再见。
0: 嗯，你好。
1: 报告路况。西三环由西向东，过了植物园街嘛，走了700米，右侧第二车道有两袋子，看着像是建筑垃圾啊，很危险的。
0: 嗯。
1: 不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嗯。好，这如哥发来的信息，西三环由西向东过了植物园街有两袋建筑垃圾，挺大的，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
2: 嗯，与此同时我看到平台上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五粮液。
0: 嗯，
2: 那您是参与不了的啊，提示您可以发送早高峰，在微信平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点击进入这个即时新闻的这个回弹，然后进到 APP 之后呢找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就可以了。
0: 嗯，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发五粮液啊。
2: 对，包括平时参与这个即时好运参与比较多的朋友们呢也是啊，肯定手机里都有即时新闻，也知道怎么去找，直接换一个帖子留言就行了。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的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号呢到20号在上海举行。当面对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四个时代之问时，专家学者业内人士纷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开放。
0: 嗯，中国的开放理念如何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一套新的框架。语言谈天7月19号发文表示，技术生产资源秩序一一对应到人工智能，就是算力与模型，应用于场景，数据与语料，规则与治理，在每一个维度上，中国都在用自己的开放实践描绘新的秩序。
2: 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近日呢发布全球首个2.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 Kimi K3。那 Kimi K3呢在多项人工智能测试当中的表现呢可媲美美国顶尖模型，在编程、智能代理任务领域的表现呢是尤为突出。而且呢这款大模型采用开放权重模式，以更低成本向用户提供服务。月之暗面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以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919大飞机呢首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近期旅游产品的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还有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3大热点。
0: 近日，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那这颗行星呢，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2: 这颗系外行星的真实质量呢，仅为地球的2.3倍，公转周期呢为21天，恰好呢处于宜居带内。这一区域允许行星表面温度呢维持液态水的存在。那这颗行星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约为地球从太阳获取的90%，位置非常理想。
3: 荣耀，
4: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3: 悬念，
5: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3: 遗憾，
6: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3: 欢呼，
7: 打门球进了，
8: 这是一个绝杀球。
3: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刚刚的这个片花再想听到就是四年以后了、
2: 是啊、
0: 今天是最后一次听到了、
2: 嗯、
0: 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打响，西班牙队是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与此同时呢，西班牙队也是拿下了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了。
2: 哎，那三大历史记录在这场比赛当中诞生啊、
0: 嗯、
2: 梅西呢三次首发出战世界杯决赛，成为历史第一人，39岁25天的年龄呢，让梅西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历史上最年长的非门将球员。那亚马尔呢，在20岁前同时出战欧洲杯决赛和世界杯决赛，创造了青少年球员的历史记录。
0: 确实，阿根廷半场零射门的数据也是让人印象深刻。面对西班牙的控球优势呢，阿根廷只能被动防守，上半场没有形成一次射门，这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二次出现半场零射门的情况。而巧合的是啊，第一次呢也是阿根廷作为对手，在2022年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同样是半场零射门。
2: 嗯，那下一届的世界杯呢，将会在2030年啊，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叫西葡摩嘛，对吧？那下一届世界杯决赛呢，将会在西班牙皇马主场伯纳乌球场举行。
0: 说到这场比赛啊，我们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当中，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啊。我们看到用户349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到西班牙真是难得的把传控打法传承的跟当年几乎一模一样，虽然没有16年前的群星闪耀，但是团体托举到了极致，顶级团队最终战胜了所有依赖超级巨星的球队。
2: 嗯，
0: 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说，新的一周开始了，首先恭喜自己猜对了，西班牙夺冠，捧起大力神杯。另外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想要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那瓶五粮液啊，这个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的话呢，一定要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专区来留言。
2: 嗯，
0: 留什么呢？很简单，留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在有效的留言的听友当中抽取幸运听友，送您一瓶。
2: 没错，有朋友就说了啊，说了，哎呀，这个全都是五粮液，看来咱们早高峰平时评论帖当中潜水的朋友不少啊。
0: 嗯、
2: 就是以后我们争取多送是吧？
0: 那这瓶五粮液啊，真的是我们争取下来的、
2: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四个人啊
2: 求来的，
0: 对。
2: 那最主要为什么想送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看平时我们说
0: 有纪念价值的，
2: 对，平时我们说这个酒啊，就是这种奇形怪状的酒，或者说什么限定酒，可能很多都是这个分厂生产的。咱们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是像普武看齐的一个酒质，所以说特别的有纪念的意义啊！真的是五粮液，包括大家在看世界杯中间的这个间隙的广告当中看到五粮液的广告，也是能够看到这一款
0: 对
2: 球酒的啊。
0: 主要是它是全球限量发售的，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的一个造型。搭配非凡的官方烫金的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世界杯的限定 IP 珍藏，再想买到的话可能就是4年以后了。所以说呢，如果您没有中奖也千万不要遗憾啊，也可以别不要留这种遗憾，可以在我们992爱商城的首页优惠去抢单。世界杯结束之后呢，这款酒也就停产了，还有少量的库存，售完就下架了。
2: 嗯，当然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买到这款酒之后，像现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嘛，这个酒我们就可以藏着，比如说下届世界杯4年以后西葡摩开战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酒那么一开，哎，这个事儿就很有纪念意义了。
0: 是的，那、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藏酒一定要会藏啊，
2: 是啊，别跑酒。
0: 真的，前两天呢，我是搬家嘛，然后家里还有一些酒，我拿出来以后跑的只剩个瓶底
2: 了，都剩半瓶了，
0: 是的，
2: 啊，剩瓶底了是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9: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7: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9: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

0: 的民间炊事队伍自发赶来，在空地的这个安置点上搭起炉灶，在泥泞的村边前支起大锅。那冰冷的灾害面前，为何舌尖上的八方支援刷屏全网，打动无数人呢？我们有请九九二食品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是的，灾难面前最珍贵的是挺身而出的救援队员，而同样珍贵的是那些自发奔赴灾区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专业的抢险证书，也没有官方指派的任务，凭的就是一份实打实的热心。他们自带锅碗瓢盆，自备食材油料，放下自己的生意和家事，跨越上千公里逆向而行。有的人不愿意出镜露脸，做完饭默默收拾垃圾就准备返程，不求点赞，不求扬名，心里的想法很简单，不能让救援人员饿肚子，要让受灾的老人孩子吃上一口热乎的。河南烩面，山东把子肉，新疆手抓饭，天南地北的味道凑在一起，看似五花八门，但内核都是一样的善意。我们总在谈论中国式守望相助，其实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危急时刻，有人擅长冲锋救人，有人擅长物资调度，而这群普通人找准了自己的长处，把灶台当成阵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参与救灾。专业救援铸就安全防线，民间爱心编制温情兜底，两者搭配在一起，才是完整又有温度的应急力量。比起动辄大手笔的捐赠，这种躬身入局的陪伴更容易戳中普通人的心坎。当然，这份民间力量也需要理性呵护，爱心奔赴值得点赞，但后续也需要合理对接引导，避免盲目扎堆造成道路拥堵、食材浪费，也能更好地保障炊事队员自身安全。善意可归，但有序的善意才能走得更远。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碗热饭看似寻常，却能安抚慌乱的情绪，守住人心，更是全社会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正是千千万万个愿意搭把手的普通人，拼凑成了我们面对天灾时最坚实的底气。这份藏在饭菜里的温柔，值得所有人致敬。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3: 早间的7:28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刚才呢，我们说到要送大家五粮液啊。北欧童话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再提醒一下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
3: 其实呢，我们九九二的听众啊，相信都有这个觉悟。另外他也说到说，看了这次决赛以后呢，有悲伤也有快乐，但是无论谁捧杯，我都高兴。
0: 是，另外赵前期说啊，猜数字总能绕过这个各种数字啊，因为他发的是381。然后呢，他一直被绕开，一直没中过啊。他说看五粮液能绕过我吗？实在不行，我发剑南春也行。哦，我们是让大家发五粮液，然后剑南春中了是吧？
3: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想喝着啤酒啃着鸡爪看球。好，下次呢，我们这个4年以后的世界杯吧，看看能不能送啤酒啊？
0: 是啊，看看明年有没有什么限量版
3: 的
0: 这个
3: 啤酒，
0: 然后我们再上架，我们再给大家送一送啊。
3: 另外，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想要获得我们这次这个世界杯 IP 的限量版的这个五粮液的话呢，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发送五粮液，才可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好，稍后进入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4: 早晨7: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3: 今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有请路况主播来了解一下。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上已经开始率先繁忙起来了，像和平路跟淮安路的高架桥主路部分，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缓行。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桥往西方向走，这会儿从建设大街往后的缓行队位已经是排到了建华大街，这一段的这个走桥上的话，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往东方向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这一段常规的压车路段也已经是出现了。淮安路上的车流主要集中在了西行方向上，一段是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桥面，一段是从檀固大街桥上到东二环桥上，整体的车流密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

0: 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行驶方向，一个是在北二环的桥面，一个是在中楚桥的桥面，通行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以及体育大街在东港路交口处由北向南行驶，通过路口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了。二环路上的南二环主路上西行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现在比较的拥挤，后方一直到了这个建华大街的桥面上，整体的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正在逐渐走高当中。以及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从北二环一转过来，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会比较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城塘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受到路面积水的影响，秦塘高速的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以及九龙山站唐山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张家口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首都环线高速的张家口方向420公里处，也就是在黑山隧道附近，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目前皇帝城站以及孔建站这两个站口的张家口方向是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受到降雨的影响，京豫高速的小五台东站以及涿鹿南站这两个站口是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上道。京藏高速从淮安站到张家口南站同样管控两客一微车辆，以及张家口东站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在海张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呢是主要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邢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峡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问到了，说那今天要送五粮液的话还发幸运数字吗？不冲突啊，当然了，您两个都可以一起发。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啊，也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开好运帖，然后呢发三个阿拉伯数字，非常简单。如果是和我们的顺序一样，无论是正序一样还是倒序一样都是可以的，我们玩法也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有可能中奖。上次有朋友说到，说中奖的最高概率是一次抽奖28人中奖啊。我们的最高奖金是每轮奖金是500元，如果是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达到5000元。
1: 没错，中奖奖金可以滚到非常的高啊。那具体玩法呢，还是提示大家可以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啊，打开好运帖发送啊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那本活动呢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安全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
0: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那近期呢北京、武汉等地呢是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呢明明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那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呢最终还是被骗了。这问题出在哪里呢？低价票已经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4: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3: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5: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3: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6: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3: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6: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 转账等等的操作。
3: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7: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7: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3: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6: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0: 早间的7:43了，我们看到万千路这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持人啊，我要报告一个好消息，那么高尔夫球场是可以玩了。”您说的应该是世纪公园那个高尔夫球场，还给我们发来一个视频，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人群啊，应该是
1: 去溜达了，
0: 对，去溜达了，去遛弯了。嗯，而且呢，也有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互动专区也收到了，用户873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早高峰我来打卡了，今天不热，有些许的潮，公园里跑步的、跳舞的、打太极的，当然还有我这样的一边走路一边拍照的啊，看到荷花是越来越好看了。70后的幸福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骑行环城绿道我来了，骑行了20多公里，以饱满的精神去上班，奋斗吧。
1: 嗯，福禄说打卡打卡，周末工作快乐，周末。
0: 您是穿越了吗？
1: 还是我们穿越了？
0: 今天周一早高峰啊。
1: 嗯。
0: 同时呢，一毛不二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早高峰的评论帖，我到底从哪儿找啊？还是挺着急的啊。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奖品呢，是为您送上的非法官方授权联名的五粮液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纪念白酒一瓶。这瓶酒啊，世界杯结束之后酒也就停产了，有少量的库存。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要送上一瓶。那么怎么来抽奖呢？大家现在在微信回复早高峰，回复早高峰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怎么找呢？刚才有朋友打来电话专门来询问啊，您可以在这个搜索栏里直接搜索留言互动啊，或者是互动专区，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能看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了。然后呢，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五粮液，留言五粮液，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在有效的留言当中听抽取一位幸运听众。
1: 是的，是五粮液宜宾总厂出品的这个纪念酒啊，不是这个分厂出品的，平时一瓶卖也要好几百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咱们试一试啊，发送五粮液三个字就可以喽。
0: 对。当然了，没有获奖的听众也不用遗憾啊，想得到这一份4年1次的官方联名纪念酒，也可以去我们992爱商城首页优惠抢单，您直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也可以看到。
1: 来看程小子这位朋友发来一个消息啊，说到了在西王地铁站一辆试驾车亏电了，有人可以帮忙对个火吗？如果您在附近可以帮忙对个火的话，可以拨打他的电话133-3135-5886 133-3135-5886。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8: 各位早上好，这时段来看的首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在中山路的出口处以及淮安路的出口处后方都是有超过400米的压车缓行了，尤其是在淮安路这边缓行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接近玉华路的这个桥下的位置。提醒走这边的朋友们，如果是要准备出主路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上，在建设大街出口这儿的这个压力还是正在存在当中，包括后方的体育大街的出口这儿也开始逐渐的汇聚车流，大后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潭固大街的桥上了。如果是顺着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出行的话，再走到友谊大街桥上就会觉得比较拥挤，前方过了中华大街桥面以后会逐渐的提速。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从中山路桥上到淮安路桥下，以及南行方向从和平路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点之间，拥挤程度也是正在逐渐的上升。相比较来说呢，北二环上整体的流量还不算是特别大，不过呢也是有一些拥挤的地方了，像在主路上的西行方向从运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这一段也是要注意适时的调整一下车速了。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目前观测到在体育大街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北二环交口处以及和平路的交口处也都陆续的开始出现压车，通过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凯路路口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和平路高架桥上的位置，以及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在新石中路到新石南路之间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横向主干道上来关注两个新增的繁忙点位，一个是在玉华路，在宅营大街的路口处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多，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潭固大街的位置，还有一个点位呢是在中山路由西往东行驶方向，在城角街这个位置也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通报，7月起的新版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技术要求方面，将升级了低压系统蓄电池安全防护、车辆防火等要求，增加高压系统安全、车门及门锁成员撤离、成员舱内布构件、还有危险警告灯、信号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全面提升车辆追尾碰撞的成员防护、成员逃生等安全性能。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0: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0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猫头鹰发来信息说，主播好啊，要报告一起事故，玉泉路由西向东万和名著小区出来这个口十字路口这儿，路中间一辆电动车和一辆汽车发生了碰撞，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是一位老人啊，坐在地上呢，目前导致这个很顺畅的路口变得非常拥堵了，提醒大家如果着急的话提前绕路行驶。
1: 用户100在我们的评论专区问道，武良也是在这儿留言吗？哎，您留言的地方是对的啊，就是在这儿。
0: 另外呢，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想要发送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有困难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评论留言。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
12: 好久没有走北三环了，我想问一下，北三环是现在有限速了吗？区间限速80，还有原来一个桥底下限速100，现在是限速80了吗？
0: 嗯。北三环现在限速就是80啊，很早就已经开始限速80了。
1: 嗯。
0: 另外，最近咱们北方进入到三伏天了，闷热，这个而且呢非常的潮湿，很多朋友可能都不想出门，特别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躲一躲。给各位推荐一处短途的避暑宝地——山西阳泉藏山。据说啊，这座山因为春秋时期，成婴藏匿赵氏孤儿而得名的。从石家庄自驾2个小时就能到，千年古迹藏于青山之间，山中常年的平均温度在22.5度左右，而且呢也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和市区闷热天有十足的反差，都是一个可以乘凉遛娃的合适的好地方。
1: 嗯，那景区呢还有七彩滑道、玻璃悬桥、玻璃滑道、玻璃观光电梯，可以沉浸式的来打卡，更有精彩的国风演出。景区的暑期三重福利呢也是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门票全免，地道的和老午餐免费吃，当日呢自驾来程高速费用景区封顶报销80元。
0: 嗯，
1: 现在呢就可以导航藏山2小时直达，这个夏天中意藏山邀您来清凉打卡。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3: 好的，先来问问大家，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的决赛你熬夜看了吗？有没有猜对谁是冠军呢？尽管中国足球没有进入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正赛，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中国观众和中国赞助商的热情。不少赞助商甚至还押对了宝，成为进入决赛的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的赞助商。比如上个月慕斯 AI 智能床垫入驻阿根廷队在美国的酒店，华帝本届世界杯成为西班牙队厨电品类独家合作伙伴，TCL 这次把世界杯决赛变为了 TCL 德比，因为它同时是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官方合作伙伴。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是中国赞助商数量最多的参赛队，形成全球赞助、区域赞助、中国区品类合作的多层布局。西班牙国家队官方授权中国合作品牌共4家，聚焦消费与科技赛道。不过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赞助到底要花多少钱？这波世界杯的赛事红利真的能抢到吗？这些都是后话了。当然，我们花钱买东西都希望能够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但是经常一冲动就物非所值了。比如近日，湖北宜昌一男子带家人朋友在内蒙古旅游结束，感觉5个人花5000多元的机票太贵，灵机一动花3000元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准备自驾返家。本来想着又能装特产，将来又能送货，结果车半路坏了，花了8000多元拖车费，又花了2000元修车。因为车上没有制冷，在内蒙古买的特产羊肉和酸奶都坏了，再加上过路费和油费，下来总共花了24000多元。网友调侃，建议不要灵机一动，这样反而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这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黑色幽默，指的就是每一笔小钱都觉得没多少，但是积少成多后总账远超预期。比如9块9的陷阱，很多人不愿意花100块，但敢花10个9块9，结果零零碎碎买了一堆，加在一起啊，远超一件正经大件。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比如为了省几块钱打车费坐地铁，结果在地铁口啊买了29块钱的鸭脖；为了省10块钱停车费停在路边，结果被罚200；去卖纸箱花了1块5扫了一辆共享单车，结果纸箱就卖了1块5。来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说说你的故事吧。
0: 对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不仅仅可以发5粮液，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你有没有曾经抠抠搜搜花过很多钱呢？最近我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家里搬家嘛，老想买一些这个收纳呀，或者是置物架，结果呢就选一个便宜的置物架吧，能用多好的呀，结果一拿过来是弯的， 这个不太好，然后呢又买了一个，感觉怎么看起来还是很塑料感很重啊，
1: 时间耽误了不少是吧，钱也没少花到最后。
0: 对，然后因为它价格也不贵，你退起来好像也不太方便，干脆就不退了啊，又买了新的，
1: 就浪费了，
0: 最后这钱加起来还不如买一个更好的呢。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4: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在这个周末啊，相信不少听众已经听到过并且下单了咱们爱商城主推的兰蔻大粉水了，这两天咨询下单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多。那今天呢早高峰我们再给大家来复盘加一波现货的库存，咱们这款经典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没有酒精的配方，玻尿酸搭配千叶玫瑰精粹，补水的同时能够帮助我们修护脆弱的肌肤，无论您是干皮、混干或者是敏敏肌都可以安全的使用，质地它是润而不粘的，夏天用不会觉得很闷皮肤。那它为什么价格这么合适呢？主要是有效期是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份，早晚如果是正常涂抹，每周湿敷的话，4个月不用担心用不完，自己用啊，闺蜜用，和妈妈拼单啊，或者是给老公用都合适啊。专柜是卖400多的，今天我们要89块钱一瓶，两瓶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元一瓶，全家用都没有问题。
1: 没错，
0: 经典的老版本，很多老粉都在追着买，今天这个价格不拿下真的很亏了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纪梵希的口红啊，夏天如果想要大牌口红又怕贵、怕拔干、怕显老的，今天这款一定不要错过。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平时专柜300-400的纪梵希的粉丝绒的唇膏，是一个3.4克的正装，真正的一线大牌，蚂蚁溯源，顺风直发，夏天涂呢巨合适，又温柔又高级，是完全不挑人的。像一到夏天高温暴晒呀，吹空调啊，嘴巴特别容易干裂起皮啊。普通的这种哑光口红呢，又厚重又拔干，
0: 对，
1: 卡完涂完又显脏。那纪梵希这一支粉丝绒呢，夏天是专门有一种柔雾质感而生的，浅粉丝绒的高定外壳，颜值也是仙气十足，上手细腻高级。另外呢，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3支百搭王的色号闭眼都是可以不踩雷的，有这个 N16 的杏豆沙， N17 的冷红棕， N37 的先锋红啊，这个3个颜色大家可以选一选，
0: 对，
1: 像是这个生日啊、纪念日啊，送礼都是特别合适的，一年四季妆容可以不重样啊。专柜一支动辄就要300多，今天爱商城夏日福利，单支仅需要99元，单支99的情况下，第二支还直接半价，两支到手只需要148.5元。
0: 对，一支自留，一支送闺蜜，或者是想要买来全部都送给老婆、送给女朋友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这瓶非法官方授权联名的五粮液世界杯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呢，如果你想购买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嗨，
14: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口含片不能改口服？
15: 口含片是指含于口腔内缓慢溶解的压制片，能对口腔及咽部产生持久的药效，用于局部的消炎、消毒等。有人因为怕麻烦，不选择含服，而直接吞服，这样不能达到药物的最佳治疗效果。比如硝酸甘油片含于舌下，能够迅速吸收入血，2到3分钟即可发挥作用。如果直接吞服，一部分药物就会被胃液破坏，而且很难迅速起效，从而延误治疗。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的发挥，口含片含服后半小时内最好不要吃东西和饮水，以免冲淡药液。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